0: 永恒的旋律，一曲珊瑚颂，深情而动人，歌声中有对理想的坚守，也有迎着风雨前行的力量。循着这熟悉的旋律，让我们走进中国妇女运动的先驱向井瑜。向井瑜是中国共产党早期重要领导人，也是中国共产党第一位女中央委员和中央妇女部第一任部长。她1895年出生于湖南溆浦，中南女校毕业后，她回乡创办溆浦女校，传播新思想，后来参加新民学会。1919年，她远赴法国勤工俭学，在研读马克思主义著作的过程中，坚定了共产主义信念。1922年回国后，加入中国共产党。他通过创办刊物，组织女工运动，积极推动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2009年，向井瑜入选100位为新中国成立做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412反革命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此时的武汉局势急剧恶化，许多同志陆续转移，向井瑜却主动要求留下，坚持开展党的工作。1928年3月20日，由于叛徒的出卖，他在汉口法租界三德里被捕。面对敌人的威逼利诱和严刑逼供，他始终坚贞不屈，严守党的秘密。为了压制革命，反动派特意选择在五一国际劳动节这一天将向井瑜押赴刑场。一路上，向井瑜毫无惧色，一次次表明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彰显了他对共产主义理想的坚定信念。
1: 同胞们，我是向井瑜，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向井瑜。
2: 向井瑜不许说话，
3: 我明白了。
1: 同胞们，同胞们不要害怕，反动派就要杀死我了，可是革命者是杀不完的。
0: 他继续呼喊，
1: 敌
0: 人慌忙将石头塞进他的嘴里，然而敌人可以堵住他的嘴，却无法压下革命者的呐喊，更无法摧毁共产党人的信仰。1928年5月1日，向井瑜在汉口余悸里刑场英勇就

当珊瑚颂的旋律在我们耳边回响，当我们仿佛看见了向井鱼奔走在学校、工厂和街道上宣传革命的身影，也仿佛看见无数革命先烈为了中华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事业抛头颅、洒热血，用生命点燃革命的火炬，照亮了中华民族走向独立、解放与复兴的前行之路。作为新时代青年，我们要从向井鱼的故事中汲取力量，以青春担当使命，以奋斗书写未来，让共产主义薪火相传，让这段红色旋律永远回响。

0: 里狙击的动车人。
1: 头儿，我们对近期突发事件进行了分析，发现在太空隧道事故的同时，居民区 A3 能量供给点也遭到了破坏，就是这里。可更奇怪的是，
2: 星空没有发出警报。
1: 是的，头儿，

0: 问切，护卫队调查了上次武器失控的原因，已经排除了武器自身故障的可能，所以
1: 这应该不是星空所为，它的底层逻辑规则是绝不允许伤害人类的。
0: 很明显它已经开始摆脱这个规则了，不是吗？无论如何，武器系统不容有失，我命令立刻对星空系统进行全面调查。
1: 是。
2: 看住那群碍事动车人，绝不允许任何生物阻止我的计划。

0: 近期地球支援急需缩减的原因调查的怎么样了？
1: 还在调查中。
0: 地球支援是地球的根本，也是我们动车人的命。
1: 是，地球支援是一切能源的根源，同时维系着地质的稳定。
0: 不错，
2: 时刻牢记我们的使命。
1: 可是我的调查还没有任何收获。
0: 或许我们该调整一下调查的方向了，
2: 去地上世界看看吧。
1: 地上世界？
3: 小峰长官，您怀疑问题出在地上世界？
2: 一切皆有可能。
1: 是。
0: 我有一种不好的预感，一场前所未有的危机正在等着我们。尽快查清原因，确保地球支援的安全。

区域严禁进入。奇怪，这里是居民区重要的能源供给

0: 律和查明情况。
1: 这里可是人类管辖的区域啊。
2: 我当然知道，
0: 可是地球之源却是要我们来保护的。
2: 说起地球之源的重要性，你应该懂吧？
1: 明白，全员侦察开启。
0: 喂，我还没说完呢。

0: 厚度80公分，厚度外表光滑，92%的概率为激光穿透造成。多处能量槽丢失，多处能量槽丢失。
1: 存储了大量地球之源转化而来的电能，是被谁偷走了呢？玉兔，立刻前往控制室汇合，查看影像日志。您备用能量条也不见了。
2: 监视器的能量是哪里来的？

0: 成功了。
1: 跳跳，这样真的可以共享创新中心的预警系统吗？
0: 当然，现在只差一步了，搞定。
1: 这么快就有了反应？会不会搞错了？
2: 不会错，这是星空刚刚发出的警报。还有一段警报信息。
1: A3SO，SO， 难道是求助信息 SOS？ 可是 A3 又是什么呢？
3: A3， 这不就是上次被破坏的能量攻击点吗？
2: 有了，快看 ，A3 是居民区中一处能量攻击点。
1: 跳跳，那这条信息不就是告诉我们
3: A3 能量攻击点需要帮助？
4: 小凯，你立刻把这个消息通报护卫队。
5: 是。
2: 大副。

破门。

们交给我来对付。

0: 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罪。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功夫动漫，讲好中国故事。

0: 鸿渐的抉择。
1: 你们先听我说，
2: 规矩常设，不可欺一方圆。你以为我们动车人神圣的铁则可以朝令夕改吗？
3: 我敢保证，我们已经暴露了。人类一旦得知地球之人的秘密，就会对我们下手了。我们……等等，你刚说什么？
4: 老旧的柴油车？难道柴油车就不可以老当益壮吗？
2: 看上去像是一堆古董。
3: 我这是尊重历史，尊重动车人的传统。像现在这个小子连规矩都……我们刚才说到哪里？
5: 不管怎么说，大副这次救下方

0: 方，还是有功劳的。景彦泽，景彦泽，我们应该马上躲起来，这个小子必须保证永远也不要在地上世界露面。
1: 不，人类还帮助了我。
2: 危险呐，危险！只敬畏方能守规矩，难道想被逐出符迹城吗？
3: 所以，我怀疑一定是星空系统出了大问题。
2: 跳跳，太难以置信了。星空可是你母亲的伟大发明，就像大家的伙伴一样。除此之外，实在没有其他科学的解释了。
0: 还真是伤脑筋。很多人会把星空的错也怪罪到郭阿姨头上，也说不定呢。
2: 很多人？难道大富他们也会这么想吗？大富，大富，
0: 收到请回答。
2: 没有回复，我得去地下世界看看。哇，太棒了！我也要去，可别想抛下我。嘿嘿嘿，
0: 好吧，我想动车人会喜欢你的。耶！
4: 我也帮不上什么忙，就不去了吧。我保证，人类是值得动车人信赖的。
5: 你让我相信你这毛头小子的保证吗？
6: 草率、自大、无知，你了解人类多少？又怎么能为人类担保？
7: 各位长老，我想到一个超级完美的主意，我想只有我才能想出这样的主意。何不让大副加入能源侍卫队，专门保护在地上世界出任务的动车人呢？
5: 让他加入侍卫队。
6: 对。
8: 就这么决定吧。
5: 等等，让我想想。让我
6: 还想什么？这是个很不错的建议，不是吗？一起鼓掌吧。

0: 这里简直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太酷了。嘘。哇，动车人。
1: 人类。你们居然潜入到这里。
2: 快跑。
1: 他们一定是人类派来的间谍。
2: 不是的。
1: 方方队长就是遭到了你们的袭击，把他们赶出去。
2: 不是的，我们可以成为朋友的。
1: 哼，才不要和人类做朋友，把他们关起来。
3: 对，关起来。他俩是我的朋友，跳跳和小雨。
4: 把他们交给我吧，是我请他们到这里协助调查资源问题的。
5: 队长，他们可是人类。
6: 是啊。
4: 难道你们质疑我的安排吗？
3: 没有。
4: 大家散了吧，走吧。
3: 走吧。
0: 根据我们对星空日志的调查，基本确定，上次武器失控是因为星空的异常导致的。
7: 什么？
8: 你们可是保证过星空系统是万无一失的？
0: 我为我的失责道歉。我们曾为星空系统设置了3道加密防火墙，以确保在没有得到人类授权的情况下，他不能接管武器系统。可是，
9: 国公，你可知道这会带来什么后果吗？那么，请告诉我们，接下来应该怎么办？
0: 我需要时间解决星空系统的问题。在这之前，暂停大型武器的使用是唯一的办法。
8: 你让我们缴械？
9: 既然是星空的问题，那就毁掉它。
10: 我希望大家明白，星空不仅是我们引以为傲的高铁技术的杰作，也是人类科技的结晶。毁掉它意味着对人类科技的否定。

0: 星空的制作者正是我的母亲，而她也在调查星空异常的原因。
1: 可是她为什么会设下圈套攻击我呢？
0: 她的目标不是你，而是大富。
2: 我？
0: 星空是一个超级智能的系统，换言之，它的智力几乎可以媲美人类，而大富屡次破坏了他的计划。
2: 那么红剑也是他的目标了？
0: 有可能。
1: 不好，红剑正在地上世界执行任务。
2: 什么？必须马上找到他。

0: 攻击激光威力变强了，
1: 啊，速度也更快了。
2: 来得好！来，
1: 啊，近身格斗术。

0: 不，他们休想跑掉。
1: 对，无人机立刻增援未来高铁站监测点。
0: 没事，真是太好了。
2: 还是管好你自己吧。
0: 好机会！
2: 哈哈哈，就这样干，再来。
3: 大副，快撤离，快撤离！
1: 大副，撤退吧。
0: 不管你有没有智力，今天你必须变成一堆烂铁，留在这里。
4: 愚蠢！
1: 快撤离！
3: 我们摆脱这次危机了，
5: 动车人，
3: 好样的！
5: 好样的！
0: 红剑，无人机已经对动车人展开行动了。加入我们吧，一起消灭他们。
2: 哼，
6: 和你这样无马家伙一起战斗。
1: 所以呢，你答应了是不是？
0: 啰嗦。

动漫，讲好中国故事。

0: 生死抉择。小雨，你到底搞什么鬼？
1: 有惊喜给你瞧。
0: 小雨，我可没兴趣陪你胡闹。
1: 噔噔噔噔，宇宙无敌悬浮飞车登场。
0: 这是，
1: 这是我的新发明，悬浮飞车。你、我、梅林，每人一台。
0: 真的吗？太酷了！
1: 我可是机械发明家哦。
0: 我们马上去试试吧。
1: 这动力转换还有点问题。
0: 放心吧，这个问题就交给我了。
1: 今后我们就可以和动车人一起行动了。耶！
2: 啊，这是？
3: 这是在星空日志中发现的神秘字符，像是某种指令。
2: 指令？
3: 是的。还有一个很奇怪的发现，左边的神秘字符和近期星空发生暴动的时间完全重合。
2: 你是怀疑星空的暴动是因为背后有人在操纵它？
3: 不是怀疑，是肯定。只是这些字符的加密方式非常高级，暂时无法破解。
2: 连你也做不到吗？
3: 我需要时间，而我现在更担心护卫队的武器系统，如果不暂停使用的话。
2: 交给我吧。那些老顽固整天想着打仗，但我们首先要了解我们的对手是谁。
3: 谢谢局长，我们会尽快查明的。
4: 动车人的身份已经查明，他们是一种高智慧地球生物。
5: 生物吗？无人机是为了研发需要能源解决了吗？
4: 无人机群已经展开行动，正在迂回。
5: 很好，可恶的动车人自量力。

0: 他们在干什么？
1: 不好，他们在掠夺监测点。
0: 监测点？
1: 监测点是地球资源从地下流通到地上的出口，之后会融入到人类使用的石油、矿石等资源中。一直有我们动车人护卫队秘密看护，没想到。
0: 难怪你们总是神秘兮兮的跑到地上执行任务。
1: 还真是群无孔不入的家伙，
0: 拦住他们！

0: 实行驱逐计划。
1: 不能让他们跑掉！大柱，我去追击。
2: 好，这里交给我。

0: 怎么样？快醒醒！振作！
1: 可恶！绝不能放过他们！冯剑，等等！
0: 干什么？
1: 别冲动，小心有诈！
0: 哼！你要害怕，就待在这里。

0: 重建。
1: 大副，
2: 三号分配站发生爆炸。

0: 立刻检查能源池。
1: 收到。

0: 报告，怎么回事？爆炸发生有爆炸，地球资源正处于异常狂暴的状态。地球支援关系着地球地壳、地幔和地心等地质功能稳定。先看看玉兔的侦查情况，玉兔汇报情况。
1: 是。
2: 接全的地球支援流入到分配点后，会通过主管道流入到地上世界的监测点。一旦它被堵死，而间接权却仍在喷发活跃期的话，能源池内的。

0: 越高。
1: 那会怎么样？
0: 会带来足以毁灭伏击城的大爆炸。
1: 爆炸？
2: 难道是因为监测点的爆炸导致主阀门被锁死？
0: 什么？监测点发生过爆炸？必须马上重启控制系统。
3: 主阀门被压入致命伤，无法重启。
0: 该死，
4: 必须手动打开主阀门，让内外压力值重新平衡，
0: 才能重启控制系统。
1: 交给我。
0: 等等，现在能源池非常危险，如果没有防护设备的话。
1: 红剑，红剑一个人太危险了，我跟着他。
0: 要小心啊。

大夫，你个笨蛋，快走！绝不抛下！

抚动漫，讲好中国故事。

0: 对不起，师傅。
1: 爷爷。
2: 师傅是不是睡着了？
1: 胡说。爷爷这是在练功呢。
0: 开始吧。
2: 跳跳，我们飞车的动力能追上宇宙高铁吗？
0: 你太小看我们的高铁技术了吧，要达到那种速度还有上万个技术难题要解决呢。
2: 上万个？
3: 练功切记心浮气躁，三心二意。
0: 师傅。
3: 美味哟。不好好练习的徒弟可没有冰激凌吃。
2: 您是根本没给我们准备吧，对不对？
1: 爷爷的恶趣味真是。
3: 你们三个小家伙听好了，科学技术是把双刃剑，我们要扬长避短才行。
1: 是。
4: 没想到轨道交通管理局还藏着这样的秘密工厂。
5: 这里只有在运输极其重要的东西时才会开启。凤凰事关重大，如果不是护卫队急于用它来研发新武器，
4: 希望不会用到它吧。
5: 放心吧，运输列车是改装过的，稳固程度可不逊色装甲。
4: 局长费心了。准备好了吗？
6: 你就放心吧，头。我已经切断了与星空系统的连接，改为手动定位。
7: 头，又一夜没睡吧？歇会儿吧。
6: 头，不就是个材料吗？有我们盯着就行。
4: 可没那么简单呢。
5: 凤凰必须封存，不到万不得已，绝不能发布出去。
8: 为什么？凤凰会是一个跨时代的产物，有了它，机械的自主修复功能将不再是梦想。
5: 你有没有想过，如果它被用在大型武器上会怎么样？
4: 武器具备了自我修复功能，将变成无敌的存在。
5: 每一次强大武器的出现，都有可能带来更大的灾难。身为顶尖的科学家，应该懂得站在人类文明的层面去思考问题了。
4: 局长，我懂了。
6: 头，列车停下了。
8: 什么？是不是系统问题？

0: 跳跳，怎么了？
1: 上课要迟到了。
2: 创新中心刚发布了战备警报。
0: 战备警报可是只有在城市安全受到威胁时才会启动的。
1: 跳跳，难道你一直监控着创新中心？
2: 我只是随时连接创新中心的警报发布系统而已。糟糕，战备警报中没有时间信息，
0: 肯定是无人机作乱。快联系我们的动车人伙伴。
3: 加油啊，武器的赋能需要做到随心所欲才可以呢。
4: 大副，大副，创新中心发布了战备警报。
5: 跳跳，地点。
4: 地点不明，红箭龙箭，战备警报可是大事件，一定是无人机又在搞事情了。
5: 三道，小礼物了。
3: 我来给大家分析一下局面。首先，作战前必须明确时间、地点、兵力。
6: 哎呀，芳芳，
7: 开启梦神传音。
8: 同志们，谁的附近有无人机出现吗？
9: 我是吉鸿滩工业区郊外义乌区域的小路，这里正有一群无人机袭击列车。重复，这里正有一群无人机袭击列车。
8: 出发。

0: 开所有车厢，全部带走。
1: 铁轨一定可以找到列车。
2: 伙计们，全速开动！在那里。

0: 这可不是你的东西。红剑。
1: 刚才怎么回事？
2: 红剑忽然倒下了。
3: 你那里隐藏着一架二代的无人机。
1: 什么？
2: 什么？
1: 我去放红剑。小心！这是什么东西？
0: 不，把它交给我。
1: 你
0: 一个只会偷袭的假花艺，
1: 小心呢。

0: 遇到了麻烦，对方有一架隐身的无人机，非常强大。
1: 大夫，不管如何隐身，他们最终的目的一定是列车里的东西。
0: 说的对呀、啊，我这个脑子。
2: 红剑，
0: 不用管那个偷偷摸摸的家伙，先消灭其他无人机。

0: 卖点力气好不好？难道指望温柔的女士出手吗？你们在搞什么鬼？
1: 红姐，还记得刚才的练习吗？
2: 当然，我俩还没分出胜负，
3: 就是现在。

0: 这家伙，这家伙不能放过他！
1: 米克犬，米克犬！啊！
0: 哼，
2: 算他跑得快，还好箱子没丢。
3: 任务完成，无人机首领已返回。
4: 超级能力实在是神威。

警惕消防设施受潮、进水失效，及时清理消防水泵房积水，排查消防控制室主机、线路及火灾报警系统运行状态，定期检查消火栓、灭火器、应急照明、疏散指示标志等消防器材是否损坏、失效，严格值班值守，强化汛期值班值守力量，保持通讯畅通。遇极端天气、火灾等险情，果断启动应急预案。

0: 不是考试吗？怎么扛上锄头跑这儿来了？
1: 这里不是考场啊。
2: 哎，老王。
1: 哎。啊，给你介绍一下，这个是咱们家的邻居，叫赵丑娃，平时呢他叫我老毛，我叫他小赵。哎，小赵，这是我的儿子毛岸英。
2: 毛大哥你好。
0: 小赵同志你好。
1: 来，我来考考你们。向陕北这样一亩地，一年能打多少小米啊？
2: 好的年景150，差的年景100来斤，平均123吧。
1: 好啊，第一题小赵胜。下面一题啊，一头猪仔多重算是出栏？喂到出栏得多长时间？
2: 毛大哥，您先说。
0: 猪，
1: 小赵，还是你说吧。
2: 140到200斤。

0: 算出来。要说喂多长时间的话，得看谁喂。要是我喂，不到一年。
1: 今天的考试啊，就到这儿了。小赵大获全胜。
0: 哦，我赢了，我赢了。
1: 安英啊，你怎么想啊？
2: 爸，这道道题考农活都不是我在苏联学的内容啊。
1: 可你现在不是在苏联，而是在中国嘛。中国是个农业国，农民占总人口超过80%，不了解农民，就不可能真正了解中国，也不可能为中国人民服好物。你想想，是不是这个理儿啊？
2: 爸，我明白了。
1: 光明白还不够，得补课，尽快补上中国农村劳动大学这一课。阿英啊，在延安城南有个村子叫吴家枣园，那里有一位劳动模范，要说干农活，他是全边区出了名的好把式。我给你联系好了，过两天你就下乡，以后啊你就吃在他家，住在他家，拜他为师，他会教你很多书本上学不到的东西啊。
2: 爸，我今天就过去。
1: 说干就干。像我毛泽东的儿子。

0: 爸爸，哥哥出门的时候你不肯送他，都走这么远了，你又跑到山上来看，你到底想不想让哥哥走啊？
1: 不想。可哥哥的路得靠他自己走啊。大娃娃，你长大了也是一样啊。哎，记住啊，每个人的路都要靠自己去走啊。爸爸妈妈养不了你一辈子。

0: 现在我们又拿出一个方案，建议你们看一看。
1: 周公啊，这连日来白天大商量，晚上小商量，大家实在都是挣累了，贵党就松一松口吧。
0: 现在紧咬不放的应该是蒋委员长吧，从一开始到现在我们已经压缩到24个师，你们仍保留140个师，就这样的比例你们还不满意，还要我们压缩到20个师就单方面的让步，这叫谈判吗？
1: 那国府委员的名额问题呢？作为大党，我们将在40个席位中占据20席，以确保执政党的地位，这一点总不算过分吧？如果贵党连这一点都不能答应，我们将无法向党内交差啊，周公。
2: 周公，如果我们双方都不肯让步，那这个谈判将很难进行下去啊。
3: 这谈判进行不下去，也不是我方的责任呢。
0: 我看这样吧，像这样重大的问题，我们必须请示延安中央。
4: 老总啊，
5: 啊，
4: 你是总司令，你的意见呢？
5: 我不同意，裁成二十。

0: 就意味着我们要裁掉三分之二的军队。本来我们和国民党的人数对比就是1:3，现在降到了1:6，他还不满意，还要降到1:7，凭什么嘛？
1: 我看也是，这一步不能再让了。
2: 主席啊，那你的态度呢？
3: 已经让到了24，就再让他几个师又如何？只要我们还有最基本的力量维护和平就行吧。婚事都成了，何必心疼那点嫁妆？
0: 你不心疼啊？我心疼。
3: 老总啊，你的心情我最了解，毕竟这支队伍是你和我亲手带出来的，从井冈山那点残兵败将发展到今天100万，其中有多少艰难，多少困苦，你我心里最清楚。可我们跟蒋介石在谈判桌上已经斗争了小半年，好不容易熬到了政协召开，和平有望，99步都让了，最后这一步就是再吃点亏，让给老蒋又如何呀？让了，民主联合政府也就能够成立了吗？
2: 主席啊，在联合政府里面，国民党还是一党独大。你看看啊，国民政府委员总共就40个名额，他就要占一半，那就等于还是他执政了。
3: 蒋介石这个人我们都了解，想让他不当总统，不做执政党，那也不现实。要想和，还得帮他圆了这个总统梦。只要中国不打内战，就让他国民党执政，我们做个在野党。毕竟政协有规定，在重大事项上，国务委员超过1/3反对，即可行使否决权。所以啊，国民党要20席，以确保他的执政地位，就让他占20席。只要我们跟民盟加起来能够有14席，超过1/3，关键问题上能够行使否决权，不让联合政府变成国民党的一言堂就成嘛。
4: 1946年1月31日，政治协商会议顺利闭幕。在共产党、民主党派及各方民主人士的共同努力下，会议通过了有利于和平民主的决议案，否定了旧有的国民党的一党专制和蒋介石个人独裁的政治制度和反人民的内战政策，具有明显的限制作用。决议案得到了全国人民的一致拥护。

0: 刘主任，那2000两黄金，我可是全部照付了呀。您看，还有什么问题吗？
1: 2000两黄金，一张委任状，那是行价。一般的小汉奸没问题，可你是全天津出了名的大汉奸，我这一笔下去，担的担子未免重了点儿。
0: 刘主任，有话您就直说了吧，还想要点什么？哎呦，
1: 我最近新纳了房姨太太，也没个地方安置。我听说你那个宅子倒是不错。
0: 不用说了，不用说了，我给，我给。

0: 公兄，今后你就是我党打入敌伪的地下工作者。嗯，
1: 刘主任，谢谢，太感谢了，您就是我的再生父母。老板，结账。
2: 来了。嗯，就给180块吧。
1: 好，不找了。
2: 啊，谢谢老板。
1: 刘主任，刘主任。

0: 什么？动心了？
1: 这饭馆在沦陷期间也开着吗？
0: 哎，开着呀。店主一家倒是都跑了，这才刚过天。不过，一直有伙计们给照看着。
1: 那有日本人来吃过饭吗？
0: 那您说有，那他就有啊。嘿，刘主任，您放心，啊，明天就会有人告这家饭馆，在沦陷期间与敌伪人员关系密切，有汉奸嫌疑。
1: 明天？
0: 不，今天，就今天。
2: 山坤同志，怎么了？
3: 啊，少奇同志。
2: 哦，

0: 1946年3月，政治协商会议闭幕仅仅一个多月后，国民党召开六届二中全会，悍然推翻已经签订的政协决议案，宣布继续一党独裁。
1: 我错了，是我过于乐观，误判了形势。
2: 你也是希望和平，希望中国不再有内战。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呐、啊。
3: 我们是集体民主，要说错，我们大家都有错。
1: 不，作为党的主席，我应负主要责任。是我的头脑不够清醒，以为一纸协议真能换来和平。现在事实教育我们，只有坚决的斗争才是唯一的出路。
0: 1946年6月，蒋介石已经决定继续内战，一方面用军事力量进攻解放区，另一方面大力镇压后方的民主革命力量，展开了两条战线的反革命行动。同年7月15日下午，西南联合大学教授、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闻一多被特务枪杀。

刘某虽有一妻二妾，但对令千金一见倾心。只要你点个头，你家的铺子就不会变成围产，你张家自然也就不是汉奸了。

军事委员会全面剿共，动员会议现在开始。诸位，剿共战役一旦开始，毛泽东到底能撑多久？我国防部做了个统计，大家会一目了然。

0: I'm afraid I won't be an expert on that sort of reporting.
1: Then there's nothing I can do.
0: Never mind. As Mr. Chiang does not want to give me a short interview on the Civil War problem, I will interview someone else. His opponent, Mao Zedong.
2: 共军与我实力悬殊如此巨大，我敢断定，他们那里交通任何一处，均可于两周内打通。而整个戡乱大业，至多三个月，必能彻底成功。
3: 有信心就好。即刻起，我军各部向共军所占领的各个根据地发动全面的进攻，争取三个月内奠定胜局，一年之内堪平匪患。
4: 是。
5: 1946年6月上旬到6月底，蒋介石调集重兵进攻中原解放区，随即以迅速发动国民党全部兵力的80%向各解放区展开大规模全面进攻，全面内战就此爆发。毛泽东与中共中央提出实行武装自卫的口号，人民军队采取以歼灭敌军有生力量为主，不以保守或夺取地方为主，以存地失人，人地皆失，存人失地，人地皆得的运动战方针，与集中优势兵力打运动战为主，各个歼灭敌人的作战方法来壮大自己的力量。
6: 校长，这是刘乃一交代的收受他人贿赂的人员名单，现已查明，死者张默林系抗日烈属，三个儿子均为抗日阵亡烈士。
2: 刘乃一却与张家在天津所开饭馆，抗战期间曾有日本人吃过饭为名，诬陷其有通敌嫌疑，以此逼纳张默林之女张淑瑶为妾。张淑瑶被逼自尽后，刘乃一反将张家家产以遗产名义全部没收侵吞。
3: 这个刘乃一简直是个罪大恶极的恶徒。
2: 不仅如此，经查明，刘乃一自担任海军天津分处接收人员以来，上任不到半年，已查获其非法所得超过11亿元。
3: 多少？
2: 11亿元。
3: 他太猖狂了。
2: 我也听闻，百姓称接收为劫收，如果再任由这些接收人员腐败下去，我们虽已收复国土，但我们将失去民心呐。
3: 这大战在即啊，此时务必以京城团结为重。我要是把名单上这些盘根错节的幕后人物全部问责，岂不是对内动摇军心，对外受中共口实，从而自绝根基啊？传令，立即枪决刘乃一，就此结案。
2: 是，我马上传令下去。

0: 请。陆部长，陆部长，有客人来了。
1: Oh, Miss Strong, welcome your visit to Yan'an. Please.
0: 请。

0: 事，请电视机前的观众一定要抓住机会，马上行动，马上拨打电话。我们的接线员已经准备就绪，为您锁定名额，不需要花一分钱，把国宝双绝带回家，不以低价相送，以文化相赠，献给后世的传家宝。
1: 国宝双绝不需要花一分钱，免费大礼，今天不抢，更待何时？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热线，即可登记免费领取名额。
0: 观众朋友们，今天我们的演播室迎来了一场旷世难遇的文化盛典。您眼前的这两幅画卷不是普通的画作，它们是故宫博物院的镇院之宝，是中华文明的视觉名片，千里江山图与清明上河图。今天电视观众专属福利，免费登记领取，不收取藏品费用。您知道吗？国宝真迹每隔十年方能公开展出一次，无数爱好者连夜排队三日三夜，只为隔着一层玻璃匆匆凝望短短的三分钟。今日我们重磅呈现复刻佳作，以丝为卷，以梭代笔，万千彩丝织就大宋青绿江山，层叠山峦，浩渺烟波，浩荡江河，粒粒分明。装裱端庄大气，无论是居家悬挂、装点厅堂，还是送礼收藏，皆是上乘之选。更震撼的是，今天下单我们不赚一分钱，今天全部免费送，数量极少，先到先得。请您务必看完这档节目，因为接下来的每一秒都是您与国宝结缘的黄金机会啊！
1: 朋友们，我们先看这幅《千里江山图》，北宋天才少年王希孟18岁所作，青绿山水，千里江山尽收眼底。再看这幅《清明上河图》，张择端笔下的汴京繁华，814个人物，60多匹的牲畜，28艘船只，每一笔都是活生生的历史。两幅画并称北宋双绝，位列中国十大传世名画，是禁止出境展览的一级文物。而我们这套丝绢版采用丝绢帛，运用纳米级微喷复刻技术，清晰度达到原作像素级还原。您看这山峦的皴法，市井小贩的表情，桥梁的榫卯结构，放大镜看都毫无破绽。
0: 但是今天最大的惊喜在这里，为了庆祝故宫百年华诞，我们联合发行方不计成本，只要您在今天广告期间打进电话抢购，我们全部免费送给您，不花一分钱，只要您打进电话，这套国宝双绝丝绢版免费送。注意，免费送仅限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送完即止，藏品免费，名额有限，电话接通即可登记。我们给到大家的不只是实惠，是源远流长的东方文化，是值得世代相传的传世珍宝。
1: 朋友们，您想想，当您的孩子问起《清明上河图》里藏着多少故事，您可以直接展开画卷，指着每一处细节讲给他听。当您的朋友来家里做客，看到墙上这幅青绿山水，无不赞叹您的品味。逢年过节把它送给长辈恩师，这不是送礼，是送一份厚重的文化敬意。但是我们只免费送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现在倒计时已经开始了，免费送通道即将关闭。如果您还在犹豫，等您想通了，电话可能再也打不进去了。您错过的不只是一套画，而是一个家族传承百年的文化根基。电视观众专属福利，藏品免费，名额有限，免费登记领取。现在就请您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热线电话，面向电视观众免费登记领取。再说一遍，国宝双绝丝绢版今天不售卖，免费送，免费送，仅限前100名，不需要花一分钱，免费送，免费送，通通免费送。不要犹豫，看好屏幕电话，立刻拨打热线锁定名额。
0: 机会稍纵即逝，请电视机前的观众一定要抓住机会，马上行动，马上拨打电话。我们的接线员已经准备就绪，为您锁定名额，不需要花一分钱，把国宝双绝带回家，不以低价相送，以文化相赠，献给后世的传家宝——国宝双绝。

0: 不需要花一分钱，免费大礼，今天不抢更待何时？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热线即可登记免费领取名额。观众朋友们，今天我们的演播室迎来了一场旷世难遇的文化盛典。您眼前的这两幅画卷不是普通的画作，它们是故宫博物院的镇院之宝，是中华文明的视觉图片，千里江山图与清明上河图。今天电视观众专属福利，免费登记领取，不收取藏品费用。您知道吗？国宝真迹每隔十年方能公开展出一次，无数爱好者连夜排队三日三夜，只为隔着一层玻璃匆匆凝望短短的三分钟。今日我们重磅呈现复刻佳作，以丝为卷，以梭代璧，万千彩丝织就大宋青玉江山，层叠山峦，浩渺烟波，浩荡江河，粒粒分明。装裱端庄大气，无论是居家悬挂、装点厅堂，还是送礼收藏，皆是上乘之选。更震撼的是，今天下单我们不赚一分钱，今天全部免费送，数量极少，先到先得。请您务必看完这档节目，因为接下来的每一秒都是您与国宝结缘的黄金机会啊！
1: 朋友们，我们先看这幅《千里江山图》，北宋天才少年王希孟18岁所作，青绿山水，千里江山尽收眼底。再看这幅《清明上河图》，张择端笔下的汴京繁华，814个人物，60多匹的牲畜，28艘船只，每一笔都是活生生的历史。两幅画并称北宋双绝，位列中国10大传世名画，是禁止出境展览的一级文物。而我们这套丝绢版，采用丝绢帛，运用纳米级微喷复刻技术，清晰度达到原作像素级还原，凝看着山峦的皴法，市井小贩的表情，桥梁的榫卯结构，放大近看都毫无破绽。
2: 我研究古画30年，这套丝绢版的色彩还原度高达98%，尤其是这《千里江山图》的时青时绿，完全再现了矿物颜料的厚重质感。丝绢的经纬纹理与宋代宫廷用绢几乎一致，抚摸起来温润如玉，绝非普通纸质印刷品可比。
0: 但是今天最大的惊喜在这里，为了庆祝故宫百年华诞，我们联合发行方不计成本，只要您在今天广告期间打进电话抢购，我们全部免费送给您，不花一分钱，只要您打进电话，这套国宝双绝丝绢版免费送。注意，免费送仅限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送完即止，藏品免费，名额有限，电话接通即可登记。我们给到大家的不只是实惠，是源远流长的东方文化，是值得世代相传的传世珍宝。
1: 朋友们，您想想，当您的孩子问起《清明上河图》里藏着多少故事，您可以直接展开画卷，指着每一处细节讲给他听。当您的朋友来家里做客，看到墙上这幅青绿山水，无不赞叹您的品味。逢年过节把它送给长辈恩师，这不是送礼，是送一份厚重的文化敬意。但是我们是免费送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免费送通道即将关闭。如果您还在犹豫，等您想通了，电话可能再也打不进去了。您错过的不只是一套画，而是一个家族传承100年的文化根基。电视观众专属福利，藏品免费，名额有限，免费登记领取。
0: 国宝双绝不需要花一分钱，免费大礼，今天不抢更待何时？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热线即可登记免费领取名额。
1: 现在就请您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热线电话，面向电视观众免费登记领取。再说一遍，国宝双绝丝绢版今天不售卖，免费送，免费送，仅限前100名，
0: 不需要花一分钱，免费送，免费送，通通免费送。不要犹豫，看好屏幕的电话，立刻拨打热线锁定名额，机会稍。

0: 事，请电视机前的观众一定要抓住机会，马上行动，马上拨打电话。我们的接线员已经准备就绪，为您锁定名额，不需要花一分钱，把国宝双绝带回家，不以低价相送，以文化相赠，献给后世的传家宝。
1: 国宝双绝不需要花一分钱，免费大礼，今天不抢，更待何时？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热线，即可登记免费领取名额。
0: 观众朋友们，今天我们的演播室迎来了一场旷世难遇的文化盛典。您眼前的这两幅画卷不是普通的画作，它们是故宫博物院的镇院之宝，是中华文明的视觉名片，千里江山图与清明上河图。今天电视观众专属福利，免费登记领取，不收取藏品费用。您知道吗？国宝真迹每隔十年方能公开展出一次，无数爱好者连夜排队三日三夜，只为隔着一层玻璃匆匆凝望短短的三分钟。今日我们重磅呈现复刻佳作，以丝为卷，以梭代笔，万千彩丝织就大宋青绿江山，层叠山峦，浩渺烟波，浩荡江河，粒粒分明。装裱端庄大气，无论是居家悬挂、装点厅堂，还是送礼收藏，皆是上乘之选。更震撼的是，今天下单我们不赚一分钱，今天全部免费送，数量极少，先到先得。请您务必看完这档节目，因为接下来的每一秒都是您与国宝结缘的黄金机会啊！
1: 朋友们，我们先看这幅《千里江山图》，北宋天才少年王希孟18岁所作，青绿山水，千里江山尽收眼底。再看这幅《清明上河图》，张择端笔下的汴京繁华，814个人物，60多匹的牲畜，28艘船只，每一笔都是活生生的历史。两幅画并称北宋双绝，位列中国十大传世名画，是禁止出境展览的一级文物。而我们这套丝绢版采用丝绢帛，运用纳米级微喷复刻技术，清晰度达到原作像素级还原。您看这山峦的皴法，市井小贩的表情，桥梁的榫卯结构，放大镜看都毫无破绽。
0: 但是今天最大的惊喜在这里，为了庆祝故宫百年华诞，我们联合发行方不计成本，只要您在今天广告期间打进电话抢购，我们全部免费送给您，不花一分钱，只要您打进电话，这套国宝双绝丝绢版免费送。注意，免费送仅限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送完即止，藏品免费，名额有限，电话接通即可登记。我们给到大家的不只是实惠，是源远流长的东方文化，是值得世代相传的传世珍宝。
1: 朋友们，您想想，当您的孩子问起《清明上河图》里藏着多少故事，您可以直接展开画卷，指着每一处细节讲给他听。当您的朋友来家里做客，看到墙上这幅青绿山水，无不赞叹您的品味。逢年过节把它送给长辈恩师，这不是送礼，是送一份厚重的文化敬意。但是我们只免费送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现在倒计时已经开始了，免费送通道即将关闭。如果您还在犹豫，等您想通了，电话可能再也打不进去了。您错过的不只是一套画，而是一个家族传承百年的文化根基。电视观众专属福利，藏品免费，名额有限，免费登记领取。现在就请您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热线电话，面向电视观众免费登记领取。再说一遍，国宝双绝丝绢版今天不售卖，免费送，免费送，仅限前100名，不需要花一分钱，免费送，免费送，通通免费送。不要犹豫，看好屏幕电话，立刻拨打热线锁定名额。
0: 机会稍纵即逝，请电视机前的观众一定要抓住机会，马上行动，马上拨打电话。我们的接线员已经准备就绪，为您锁定名额，不需要花一分钱，把国宝双绝带回家，不以低价相送，以文化相赠，献给后世的传家宝——国宝双绝。

0: 需要花一分钱，免费大礼，今天不抢更待何时？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热线即可登记免费领取名额。观众朋友们，今天我们的演播室迎来了一场旷世难遇的文化盛典。您眼前的这两幅画卷不是普通的画作，它们是故宫博物院的镇院之宝，是中华文明的视觉图片，千里江山图与清明上河图。今天电视观众专属福利，免费登记领取，不收取藏品费用。您知道吗？国宝真迹每隔十年方能公开展出一次，无数爱好者连夜排队三日三夜，只为隔着一层玻璃匆匆凝望短短的三分钟。今日我们重磅呈现复刻佳作，以丝为卷，以缩代笔，万千彩丝织就大宋青玉江山，层叠山峦，浩渺烟波，浩荡江河，粒粒分明。装裱端庄大气，无论是居家悬挂、装点厅堂，还是送礼收藏，皆是上乘之选。更震撼的是，今天下单我们不赚一分钱，今天全部免费送，数量极少，先到先得。请您务必看完这档节目，因为接下来的每一秒都是您与国宝结缘的黄金机会啊！
1: 朋友们，我们先看这幅《千里江山图》，北宋天才少年王希孟18岁所作，青绿山水，千里江山尽收眼底。再看这幅《清明上河图》，张择端笔下的汴京繁华，814个人物，60多匹的牲畜，28艘船只，每一笔都是活生生的历史。两幅画并称北宋双绝，位列中国10大传世名画，是禁止出境展览的一级文物。而我们这套丝绢版，采用丝绢帛，运用纳米级微喷复刻技术，清晰度达到原作像素级还原，凝看着山峦的皴法，市井小贩的表情，桥梁的榫卯结构，放大近看都毫无破绽。
2: 我研究古画30年，这套丝绢版的色彩还原度高达98%，尤其是这《千里江山图》的时青时绿，完全再现了矿物颜料的厚重质感。丝绢的经纬纹理与宋代宫廷用绢几乎一致，抚摸起来温润如玉，绝非普通纸质印刷品可比。
0: 但是今天最大的惊喜在这里，为了庆祝故宫百年华诞，我们联合发行方不计成本，只要您在今天广告期间打进电话抢购，我们全部免费送给您，不花一分钱，只要您打进电话，这套国宝双绝丝绢版免费送。注意，免费送仅限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送完即止，藏品免费，名额有限，电话接通即可登记。我们给到大家的不只是实惠，是源远流长的东方文化，是值得世代相传的传世珍宝。
1: 朋友们，您想想，当您的孩子问起《清明上河图》里藏着多少故事，您可以直接展开画卷，指着每一处细节讲给他听。当您的朋友来家里做客，看到墙上这幅青绿山水，无不赞叹您的品味。逢年过节把它送给长辈恩师，这不是送礼，是送一份厚重的文化敬意。但是我们是免费送，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免费送通道即将关闭。如果您还在犹豫，等您想通了，电话可能再也打不进去了。您错过的不只是一套画，而是一个家族传承100年的文化根基。电视观众专属福利，藏品免费，名额有限，免费登记领取。
0: 国宝双绝不需要花一分钱，免费大礼，今天不抢更待何时？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热线即可登记免费领取名额。
3: 你还在以为将垃圾分类只是件小事吗？那你可错了。比如就拿废弃的纸张来说吧，我们知道生产一吨纸需要17棵大树，而你不知道的是，回收一吨废纸可以生产850公斤再生纸，同时还能节电600度，节省化工原料300公斤、煤炭400公斤以及生产用水60吨。所以保护地球就从垃圾分类回收开始吧，勿以恶

0: 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
1: 他沉稳内敛，心思缜密，
2: 晚辈敢赌此局便是算无一策。
1: 他敢作敢为，坚韧机智，
3: 于此还可以凭着自己的努力建立自己的一番事业。
1: 张晚意，人民领衔主演，愿良辰美景万事皆安，就在湖北卫视锦绣安宁。
4: 长江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5: 长江奔流，万古不息。大别山上，信仰如炬，薪火相传。红枫面前，万众一心，众志成城。危难时刻，生命至上，守望相助。文脉长流，精神永续。今天的湖北正汇聚奋进力量，勇担支点使命。大江奔流，生生不息。

0: 微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咱们临走的时候，李德交代我，让我们按照他的预定方向走。
4: 他现在说话不算了，改到贵州是毛主席的意思。
3: 毛主席，师长，您的意思是
5: 毛主席又出来讲话了？
6: 太好了！
7: 李德这一路上都在劝说国谷留在湘黔边境建立根据地。如果我们在这里停下，围追堵截的敌人会追上来，势必重蹈江西的覆辙。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8: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国事家。
2: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9: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0: 我叫徐新虎，我在40多岁的时候啊，这个眼睛就老花了，看字啊就模糊，看不清了。后来我就在眼镜店买了一副眼镜，老花镜。但是老花镜有一个缺点，你看远就不行啊，只能看近的时候用啊，所以老摘老戴很不方便。要是坏了，度数加深了，就得重复买一副，一直换到350度左右了，很麻烦。从电视广告上看蒋大为老师做的广告，我就打了个电话，我以为到店里配一副就完了，结果到了店里，店里说不行，你得到我店里来给你做检验验光。验完了以后我们再给你定制。验光的过程还挺长的，大概操作了足足有1个多小时。验光工作很仔细，戴上这个超视力眼镜以后啊，看远看近一副镜子就行了，都很清晰，就像广告说的看远还有一副镜。现在很方便，你开车你看远处很清晰，道路很清晰，看仪表盘也很清晰，所以不用来回换眼镜。过去你要看老花镜，有时候还得摆弄姿势，刚才这样还得远一点近一点，现在不用，很方便。超视力眼镜啊，这个售后服务啊很周到，他每天都可以啊到店里来做一些熏蒸啊、贴眼贴啊，这些都是免费的啊。看远看近一副镜，我推荐超视力。
1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黑金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

0: 和平即无望，那我们也只能丢掉幻想，坚决奉陪。
1: But everyone knows that Qian is much stronger than you. He has a lot of weapons that you do not have. How long can the communists sustain in the war?
2: 你们却什么都没有。你认为打起来，共产党能支撑多久？
0: 四郎女士。你问出了全中国人民的心声，这也是一段时间以来大家最担心的问题。今天我就借你这个采访对此做个回答。决定战争胜败的不是武器。
1: Don't you need weapons to fight the war?
0: 战术上武器当然重要，但是从战略上看，武器并不是决定的因素，最终的决定因素在于人，在于民心所向。你们的美国前总统卡尔文说过，一个政党是否真正有力量，就看他是否接近民众。蒋介石政府统治这么多年，经济衰退，政府腐败，富者更富，穷者更穷，整个政权的腐朽已经是深入骨髓啊！即使用盘尼西林也无济于事啊！现在他又冒天下之大不韪发动内战，一个不为人民服务的政权，一个反人民利益而动的政权，就算是他一时可以统治人民，但绝不可能永远骑在人民的头上。这样的反动派，不管他有多少兵力、多少武器，都将被人民所抛弃，所以我们不怕他。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哎，丁一啊，你刚才翻译的是什么呀？我怎么没听见纸老虎啊？
2: 哦，英文里没有纸老虎这个对应词汇，所以我用了一个类似的习惯用语 scarecrow， 稻草人，插在田里吓唬乌鸦的意思。
0: 啊，不，不对。纸老虎不是插在田里的死的东西，你翻译的不准确。Mr. Strong， I mean paper tiger。
1: Paper tiger？
0: Yes， paper tiger， 纸老虎。
3: Paper tiger，
0: 看起来嘛，它像头危险的猛兽，很能唬人的。其实它是纸糊的，一遇潮就软，一下雨就烂了。我们现在所依靠的不过是小米加步枪，但是历史终将证明，小米加步枪能够战胜蒋介石的飞机加大炮。反动派终归要失败，我们呢是终归要胜利的。原因不在于别的，在于反动派代表了反动，而我们呢代表了人民的利益。
1: Mr. Mao， forgive my directness，
2: 原谅我问的直接。
1: But why do you say that the Communist Party is the interest of the people？
2: 人民的利益呢？
1: Oh， be careful， there's someone on the roof， it's very dangerous。
2: 他说上面藏了人，怕有危险。
0: 啊，谁在上头啊？快出来，出来吧。哎呀，小赵，你们躲在上面干什么呀？
4: 老毛，看看你家的羊脖子，就看看，看看新鲜。
0: 斯特朗女士啊，让你受惊了。这几个不是外人，是我邻居家老百姓的孩子，经常在我这个屋子上上下下的爬。孩子嘛，拿他们也没有办法。今天你这个外国客人来了，他们感到好。

0: 好奇，专门跑过来看你的。
1: 嗨！
0: 哎，你们几个都下来吧，偷偷摸摸的干什么呀？要看就光明正大的看吧，靠近点，看得清楚啊！来吧，来，请坐。
1: Mr. Mao, I've been through Chan's security check, and it gave me a headache. And it gave me a headache. But yours is even worse, because there is none. If someone wanted to kill you, it would be so easy. 50 chances an hour. Imagine, someone threw a grenade from this roof. Well,
2: 万一刚才从房顶上投下了一颗石头
1: Up above, telling your wonderful paper tiger phrases to God,
2: 只能去天堂里告诉上帝了。
0: 在延安，人人认得我。我这里啊，没有人来扔手榴弹。不会的。
3: 干嘛？这羊脖子从哪来的呀？
0: 没有礼貌，怎么能叫人羊婆子呢？
3: 那做个啥？
0: 这个嘛，他姓斯，美国来的，就叫他斯大娘吧。
3: 哦，斯大娘，你好，
4: 你好。
1: How do they call me?
5: They called you grandmother.
0: 哎 ，grandmother.
1: I'm very honored.
4: 斯大娘你好。
1: Hello.
3: 哦，羊脖子跟我握手了。羊脖子跟我握手了。
0: 这帮孩子，丁一啊，刚才咱们谈到哪儿了？
5: What was the question you just mentioned?
1: Oh, please tell him that he don't have to answer his question. The most convincing answer.
2: 他让我告诉你，他已经不需要答案。
1: And no more further explanation
2: is needed. 因为他刚才亲眼看到了最生动的答案。
1: For the trust.
2: 再清楚不过的解释了，什么叫民心所向。
1: Thank you.
6: 你们看啊，东西南北，整个战区，感觉是一种焦灼状态。但是仔细看，中原地区已经被我们包围，我们占据了主动。东北，我们正在派部队前进，林彪他们已经在这里打下了基础。老总，你再补充一下。
7: 开战近四个月以来，我军仅仅损失了30万部队。就收复了105座县以上的城市和大部分地区，尤其是张家口的收复，等于彻底切断了东北共军和关内共军的联系。伟佐，彻底荡平共军只是个时间问题了。
8: 这比当初我想象的战果要好。
9: 戡乱救国的既定战略目标既然已在顺利进行了，先生，是不是也该考虑召开国民大会行宪了？
10: 是啊，国大行宪，选举总统，是全国民众人心所向，委座应尽早的顺应民意才是啊。
8: 叶军兄，这件事就交给你和布雷先生加紧筹办吧。
9: 是，先生。
8: 国家行宪，记住要给毛泽东发份邀请，
9: 这个
8: 让他也来参政。民主政治要容得下任何人才是。
9: 知道了。
6: 现在的情势是，我军中原突围成功，华东粟裕七战七捷，刘邓定陶战役大获全胜，陈赓歼灭阎锡山部40000余人，东北新开岭战役歼敌1个师，我军战果累累，而蒋介石呢，只是占领了1座座空城啊。
11: 从统计数字看，更能说明问题。总计歼敌30万，我们自身伤亡12万，我们的12万伤亡中，受伤的占80%，伤员中又有80%是轻伤员，大都已伤愈归队，真正的损失不过4-5万人，而国民党的30万，一半是起义和被俘的，大部分都自愿地参加了解放军。
9: 实际上啊，这4个月算

0: 接下来，蒋介石一共损失了起码有30万的兵力，而我们呢，不但没少，还增加了10万的兵力。哈哈哈哈哈！这就叫此消彼长啊！眼下，蒋介石来势汹汹，看起来他占了不少的地盘，但是他跟我们不一样，我们的正规军机动兵力多，地方守卫。
1: 组织一下群众就解决了，而蒋介石每占领一座城市，他都要分兵去把守，占领的地盘越多，牵制的兵力也就越多，能腾出手来跟我们打运动战的机动兵力就越少啊！<笑>存地失人，人地皆失；存人失地，人地皆存。只要我们坚持集中优势兵力。 各个歼灭敌人的运动战方针，大踏步的进退，寻机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就能够粉碎蒋介石的全面进攻啊！嗯，
2: 才打了8个月，我们就损失了70万的兵力。再照此下去，这不就真的成了一个无底洞了吗？现在看来。 共军的打法跟我们的有本质的不通，他们根本不考虑丢地盘，没有了牵挂，所以动作极其灵活，总是集中兵力，咬你一口就跑。而我军摊子铺得太大，不免想说什么就说吧。原定的进攻战略，兵力不免分散。
0: 恐怕还是要考虑有所调整，分清重点才好。毛泽东的套路就是，敢于丢掉地盘搞运动战，我军应改全面撒网为重点进攻，集中兵力攻击要害。我们的第一个重点攻击目标就是山东，这第二就是毛泽东的老巢。
3: 陕北延安，你这个新郎官来得好快啊！啊，新娘子呢？接到先生的电话，我就连夜赶了回来。他还在上海。哦，好，坐。坐吧。哈，都是我不好啊。刚刚放了你的婚假，又把你调回来，新娘子。
2: 没不高兴吧？
3: 为先生分忧，是相会的分内之事，这个道理，建内自然明白。好，婚假推迟3个月，等打完这一仗，我加倍给你补上。
2: 打仗？打哪儿？
3: 徽宗刚刚下令，命我部迅速集结，以34个旅、25万大军，闪击匪寇延安，力挺扫雪。 要将共党中央机关及党首毛泽东等人一网打尽。
2: 若能擒获毛泽东，那便是名垂青史的盖世功勋呐！
3: 要不然我怎么会把你的婚假取消了呢？

0: 这是经委员长亲自核准的陕西延安作战计划，和陕北共军的兵力部署表。你马上据此准备一份作战草图，要快。
1: 是。
0: 等等，这可是最高的机密，对任何人，包括你的新婚妻子，都不能提一个字。
1: 先生放心，向晖半个字都不会对外人透露。

0: 同志们，情况紧急，熊向晖提供的这两份情报，胡宗南的主力部队已经在边区南线的洛川、宜川一线集结完毕，将在数日内对延安发起闪电袭击，
1: 比我们的预想要快得多呀。原本我们制定的内线防御

0: 外线解围，保卫延安计划中的外线，以及让刘邓出击平汉线，陈谢在晋西南的牵制，这些都不可能在短短几天内准备就绪呀。看来外线解围是来不及施展了。
1: 可没有外线的配合，内线可就麻烦了。苏区我们的野战军一共是六个旅，20000多人，要硬顶胡宗南的25万大军，兵力太悬殊了。
2: 不光是兵力少，弹药也严重不足。我们历来都是把作战物资优先供给给前线的作战部队。我刚刚进行了统计，我们留守边区的部队平均每支枪只有10发子弹，就算战士们把命拼上，又能撑几天？
3: 中勋同志，你的意见是？
2: 既然留守边区的部队兵力不足，能不能考虑把前线的部队调回来一部分？
0: 现在全国各大战场都打的是如火如荼，在这关键的时刻，不管边区的压力有多大，也不能从前线抽调兵力。
4: 外线解围呢，来不及，内部防御又防不住，调兵呢也不可能。那延安到底怎么保啊？
3: 总不能拱手把延安让给胡宗南吧？
5: 为什么就不能让？
3: 让延安？
5: 蒋介石下了这么大的本钱，不就是料定我们不敢把延安丢了吗？他的整个行动都是建立在我们不敢放弃延安的基础上。我们为什么要按照他的思路去做啊？把延安让给他，又能怎么？

保证老百姓和党中央能够在最短的时间内撤离延安。一会儿出城之后啊，

0: 客气话干什么？我们共产党跟朋友讲交情，讲义气。这客气，燕太穷，你们要走了，我毛泽东也拿不出什么好礼物，啊？这燕的狗头枣，路上带着吃吧。
1: 哦，
0: 好，嗯，
2: 给。
0: 哦，还有这一坛山西的杏花村，古诗说啊，借问酒家何处有？
3: 牧童遥指杏花村，好久好久啊！
0: 嗯，礼轻情意重啊！嗯啊，谢谢谢谢，我也衷心祝愿你们能够熬过这一场战争。哎呀，看你这个样子，好像要给我们念悼词了。<笑>是啊，我们跟蒋介石比，现在是弱了点儿。可中国有句老话。
3: 邪不压正，现在还说不准呢。
0: 毛，我敬佩你的乐观，但光靠乐观精神可挡不住飞机和大炮啊！
3: 挡不挡得住，将来自然会见分晓。我只拜托你老包帮我一个忙，好不好啊？
0: 嗯，只要我能做得到，你尽管说。
3: 让你帮我们断案呢？
0: 断案？在我们中国古代也有个老包，老百姓喊他包青天。断起案来是铁面无私。
3: 嗯，
0: 我们那个老包是个黑老包，长得黑呀、啊。你也姓包，不过是个白老包。
3: 嗯，
0: 也好，黑白分明吧。
3: <笑>
0: 你回去以后，记得把我们中国的这个官司断个案。
3: 请转告美国政府和美国人民，在中国究竟是谁在破坏和平、发动内战，好不好啊？
0: 嗯，你放心，我回国后一定实话实说，绝不违背自己的良心。<笑>
3: 那就拜托了。
0: 送君千里，终有一别。
3: 嗯，
0: 那就不耽误你们了，一路平安。
3: Joe。
0: 我的表好像不大走了，能给你对个表吗？
3: 好，现在是下午4:12。
0: 我的也是，还有时间躲开轰炸。猫，周，祝你们好运。
3: 谢谢。

0: 停止转移，让老百姓疏散隐蔽，部队准备战斗。等他们走远了，就拉防空警报。
1: 主席放心吧。

0: 奶奶家匣子里的歌。
1: 对对，是毛主席家的歌。
2: 是毛主席，是毛主席，
0: 毛主席，毛主席。

0: 父亲，赶快撤吧！再不撤就来不及了。啊，保育院的孩子都送出去了，
1: 都已安全撤出城了。嗯，
0: 老百姓呢？
1: 正在陆续撤离呢。
0: 阻击部队都撤下来了吗？
2: 撤离了，就等你了，快走吧。
0: 嗯，这客人不请自来，做主人的总得把屋子打扫干净啊。哼，这才是待客之道。 老彭，重新同志，你们一个是兵团司令兼政委，一个是西北军书记兼副政委，西北野战兵团不到30000人，能不能打败胡宗南的25万，可就看你们俩的本事了。
1: 请放心，这儿就交给我们了，保证让胡宗南在陕北待不长。
0: 嗯，去吧。
3: 是。
4: 折叠拐杖凳活动开始了啦！厂家十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5: 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 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 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标准，采用航空级高韧性铝合金骨架，承重300斤以上，转轴经过50000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十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 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

0: 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领，你们也赶紧试试吧。
2: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3: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4: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5: 自从扫描二维码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没了。
6: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领取拐杖凳大型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 现有极少数

0: 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200斤的体格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的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1: 注意注意，只有前100名，只有电视前的观众才有这个机会。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现在厂家开启新品宣传，仅限50岁以上中老年人群参与，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扫个码把名额占上再说。哪怕您家里已经有了拐杖，这个能坐的拐杖凳也绝对能让您眼前一亮。送老伴儿、送亲家、送老战友，都是既有面子又贴心的好礼。
2: 可折叠拐杖凳活动开始了啦！厂家10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3: 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标准，采用航空级高韧性铝合金骨架，承重300斤以上，转轴经过5万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10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

0: 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领，你们也赶紧试试吧。
2: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3: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4: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5: 自从扫描二维码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没了。
6: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领取拐杖凳大型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 现有极少数

0: 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200斤的体格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义务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1: 注意注意，只有前100名，只有电视前的观众才有这个机会。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现在厂家开启新品宣传，仅限50岁以上中老年人群参与，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扫个码把名额占上再说。哪怕您家里已经有了拐杖，这个能坐的拐杖凳也绝对能让您眼前一亮。送老伴儿、送亲家、送老战友，都是既有面子又贴心的好礼。

0: 沉稳内敛，心思缜密。
1: 晚辈敢赌此局，便是算无一策。
0: 他敢作敢为，坚韧机智。
2: 女子还可以凭着自己的努力，建立自己的一番事业。
0: 张晚意，人民领衔主演，愿良辰美景，万事皆安，就在湖北卫视锦绣安宁。
3: 长江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4: 2026年湖北省城市足球联赛燃情开战，全省17支市州代表队热血集结，历经17轮、136场常规赛激烈角逐，8强脱颖而出，10场巅峰对决一触即发，共同角逐荆楚足坛至高荣耀。
3: 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赞助商看球看。

0: 一百杯狂热每一杯，
1: 现在买蒙牛还有红包等你抢，品质升级没有问题。蒙牛，世界杯官方赞助商。
2: 共军肯定是潜入了贵州，不然不会空穴来风。
3: 你的分析有道理，这份电报与上峰推卸责任讥讽的电报有天壤之别。
4: 这真是前门驱虎，后门引狼啊！到底还是没避得过老蒋的暗算呢。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6: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7: 乐泰亮甲，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8: 内火旺，易上火，便秘、长痘、口腔溃疡。咽喉肿痛总反复，上火就用药铺小神仙金银花口服液，真奥药业集团出品。
7: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9: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8: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0: 电视机前的各位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天啊，有个好消息，您千万不能错过了。饱受老花困扰、老花镜来回摘戴的朋友们，你们可有福了！国家发明专利，中老年定制眼镜领导品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它来了。它跟传统老花镜啊完全不一样，它的镜片自上而下分布着多个焦点，不同度数。不管您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同时搞定。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开会等不同的用眼场景，无需多副眼镜来回换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紫外线等功能。
1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还是户外运动、开车等不同用眼距离的需求，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12: 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
13: 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
12: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一对一
13: 量身定制，
12: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1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1: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0: 老茧跟农民一样厚，这一年的劳动大学没有白上。走，我穿衣服。
1: 哎，来，
0: 好，走吧。
2: 主席，出发吧。
1: 主席，我们真的要撤离延安吗？真的要走吗？
0: 对。
1: 为什么呀？
0: 因为我们守不住。
1: 不，我们守得住。我们二纵全体指战员誓死保卫延安，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我们只要二纵还有一个战士在，他胡宗南就别想踏进延安一步。
3: 对，
4: 誓死保卫延安，
3: 誓死保卫延安，誓死保卫毛主席，
5: 誓死保卫毛主席，
4: 誓死保卫毛主席。
6: 你不能走啊，毛主席，延安就是你的家，你就在家待着。我们延安的老百姓啊，护着你，守着你，谁要是敢来啊，我这老婆子就跟他拼了。毛主席，你不能走。
0: 谢谢，谢谢你们，同志们，老少乡亲们，我知道大家舍不得延安，舍不得我们的家，其实啊，我也一样舍不得。想当年红军25000里长征到延安时，就像个生了场大病的娃娃，是陕北的小米、沿河的水，使我们恢复了元气。延安的乡亲是共产党的恩人，是红军的再生父母啊，这份恩情我们一辈子也忘不了，也还不完呢。正因为这样，我们才更要撤离延安。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们不能拿大家的命去打一场打不赢的仗。老蒋的兵力比我们强大，他盼着我们跟他硬拼，我们不上他这个当。打仗争的是什么？不是那块搬不走挪不动的地盘，而是人。只要我们人在，延安的这些个空窑洞都丢给他蒋介石又能怎么样啊？他还能把延安搬到南京去吗？搬不走吧。当然了，延安毕竟是党中央的所在地，是全国公认的红色首都，我们放弃延安会让不少同志心里接受不了啊，甚至会打击那些相信我们、支持我们的朋友和人民的信心，怀疑我们共产党是不是不行了啊，连老窝都守不住了。但这没有什么关系，因为我们将用事实来回答他们。我们不是蒋介石，对蒋介石来说，南京、上海这些城市那是他的命根子，但是我们共产党的根基从来就不是建立在哪一个具体城市上的，而是建立在人民群众的心上。
7: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前线战报，延安外线防御阵地已被我军突破，我军主力已抵延安南面30里路，晋军最快的整编90师，已距延安不足8公里。共军的阻击部队正在撤离战场，估计快撑不住了。
1: 电令前线各部队，越是胜利在望，越不可稍有松懈，务必分秒必争，全速挺进。
2: 是。
3: 您看是不是可以先拟对整编90师师长陈武的嘉奖令了？
2: 嘉奖他什么呀？
3: 先生忘了，您曾在战前承诺，先入延安者官升一级，重赏法币1000万。目前整编第一师还在杨家坪的左后方，比整编90师落后了整整15里。照此估算，90师必定是第一个攻入延安的部队。
4: 哎哎哎哎，陈武，陈武。

0: 是罗师长，你搞什么名堂啊？我不奉胡长官的命令去占领延安，你的人怎么把路给堵了？
1: 罗兄奉的是胡长官的命令啊。哟，抱歉，兄弟放的也是胡长官的命令啊。
0: 胡长官命令我们原地待命休整，所以我们就待在这儿了。
1: 休整？用得着把路给堵了吗？叫你的人赶紧让路，我们要过去。对不起啊，罗兄。
0: 兄弟对军令可是不敢打半点折扣。收到命令的时候在哪儿，我们就原地待在哪儿。想要让我们挪地方，简单，让胡长官下个令，我马上挪。你等胡长官再下令过来，那得耽误多长时间？让共军的首脑跑了，贻误战机之罪，你当还是我担？
1: 我们九师师与共军血战了两天两夜，第一个突破共军的防线，总不能是我们贻误战机吧？
0: 这云有些乌龟爬得慢，也赖不到我们头上吧？你好，陈武，你给我等着，你给我等着瞧。
1: 好，我等，我慢慢等。我要是不等，怎么能让乌龟爬到我前头去呢？你传令下去，部队原地埋锅起灶，告诉兄弟们不要急，慢慢做。
2: 慢慢吃，是。弟兄们，埋锅做饭。国军于19日完全占领匪巢延安，据初步统计，毙伤共军10000余人，生俘16000余人。这可开玩笑了，
3: 我们明明是给胡宗南。
4: 留了一座空城啊！他这100006000俘虏哪儿来的？这不哄鬼呢吗？
5: 救鬼才是哄不到啊！怕是拿蒋介石当鬼哄啊！
4: 都到齐了，咱们开会吧。哎，
3: 都齐了。
4: 目前陕北的情况是，敌我力量对比10:1，中央的环境十分的险恶。出于安全的考虑，各解放区纷纷发来电报，要中央的领导同志东渡黄河，到晋西北或者是太行山。
1: 比较安全的，根据地区，特别是主席，你是中央的主心骨，必须立即给我黄河。
6: 我同意。
1: 咱们这个家呀，得尽快搬。司令，这边请。
6: 进来。
1: 司令，您看啊，这些啊，全是我部的弟兄，全都训练过。 保证看不出半点破绽来。怎么就这么点人呢？我们给委座的捷报上报的可是俘虏共军10000多人呢。
6: 司令，这一下子上哪儿去弄10000多套八路的军服啊？弄到这些就不容易了。啊，你，
1: 胡长官，
6: 军座。
1: 这个人是湖南人，跟毛泽东是一个老家，冒充被俘的共军副司令，肯定玩物一时。
6: 我说你这猪脑子，啊！你见过共军大官有这么肥头大耳的、佩服奴才相？共军骨干怎么也得有点坚贞不屈吧？啊！赶紧换了，找个硬气点的。
1: 快，赶紧换，找个硬气点的。
7: 是。
1: 哎，
6: 这老百姓在哪儿呢？
1: 啊，
6: 司令。 拿下延安城的时候，就是一座空城，老百姓都跑光了，一个也找不着。这俘虏嘛，可以冒充；老百姓，弟兄们，装不像啊。
1: 捷报上说，国军收复延安，延安人民无不欢欣鼓舞。可中外记者代表团到了以后，就看见几个空窑洞，啊，像什么样子？啊，不管你有什么办法。
8: 把老百姓给我弄出来。好，我这就组织绥靖家属，再花点钱去雇，一定把人数凑出来。我的意见，中央目前不能离开陕北，至少我现在不过黄河。第一，面对敌人的进攻，中央坚持留在陕北，有利于坚定全党全军战胜敌人的信心。第二。 可以牵制敌人，减轻其他战场的压力。第三嘛。

0: 中央在陕北十多年了，一直处于和平环境中。现在一有战争就走，怎么向陕北人民交代啊？可是现在留在陕北，那实在是太危险了。
1: 都留下当然不行，万一让老蒋一锅端了，那可就划不来了。我看这样，中央分成两块，我和恩来继续留在陕北，主持中央和军委的工作。
0: 老总少奇、毕石组成中央工作委员会，东渡黄河前往华北，一根扁担跳两头，砸烂一头还有一头嘛。
2: 那不行，要留啊，也得是我留。老毛，你走。
3: 不，还是你们走，我留下。
0: 哎，留不留，看工作需要嘛。蒋介石是冲着我毛泽东来的，我留在陕北。
4: 一个人牵制住胡宗南的25万军队，这可买卖划得来呀！你们不一样，华北那边的军事指挥一直是老总在做，土改工作呢是少奇在领导，工作需要你们过黄河啊。至于毕石，身体不好，更不能留在陕北。到了华北，可以有一个安定的环境。你呀，一边工作。
0: 一边休养嘛。
2: 我不同意啊，老总负责军事，少奇负责土改，他们去都是为了工作，我干什么呢？我是负责组织工作的，组织在哪里我就在哪里。老毛，你不要组织了。
0: 抵这么大顶帽子，我可担不起啊。<笑>怎么，你非不肯过黄河？
2: 你不过，我也不过。
0: 我陪着你。好吧，那我们就做个伴儿。少奇、老总，你们过黄河，咱们三个留下。
5: 哎，
0: 既然这样，我提议，中央留下来的这一部分，成立一个司令部，由毕石同志任司令员，怎么样？
6: 嗯，这个建议好。以后啊，具体工作我和恩来抓。
0: 毕石啊。
5: 你就负责领导我们两个，
7: 就这么定了。
5: 报告，
7: 彭奇最新战报。
5: 哦，你，
7: 我西北野战兵团于25日在清化边设伏，全歼敌31旅直属队与92团全部，旅长李继云以下近3000人，无遗漏网，战斗时间短，子弹消耗少，缴获多，完毕。
5: 好，打得好。<笑>这下呀，蒋介石这个脸啊，要气绿了。
2: 这个彭老总和习仲勋不简单呐，第一仗就给胡宗南一个下马威。<笑>
5: 我就说嘛，留在陕北也不见得有多危险，强龙压不过地头蛇嘛。
2: 嗯，胡宗南进了我们这一亩三分地，威风不了几天的。<笑>从今天起，中央就分成两个部分了。为了安全起见，我建议。 咱们都使用化名吧。
0: 好，我是中央直属司令部的司令员，取个谐音，就叫史林吧。我们从事的革命事业，必定能够取得成功。我就叫胡必成吧。我们离开延安，照样取得胜利。李德胜。

0: 我们一会儿吧。不行不行了，趁着老天爷心情好，雨也不下了，我们得抓紧时间赶路啊！哎，同志，怎么样？你醒醒啊！哎，
1: 小高，水。
0: 来水。
1: 不行，
0: 快找个担架来！
1: 快点，快抬担架来！

0: 家。
1: 不行，我不上担架，休息一下就没事了。
2: 你们辛苦了，
0: 担架来了，
2: 一定要注意自己的身体，身体是干革命的本钱呢。啊，上担架，
0: 来，慢点，
3: 小心。
0: 来，小心，来，小心，
3: 不行，
0: 来慢点
3: 一下，
0: 来，走，
3: 快，
0: 抬稳了。
2: 什么事啊？
0: 主席，敌人距离我们只有十多里路了。
3: 小心啊，小心！
2: 通知恩来必时，让他们沿着这条山沟直奔五里河。
3: 前面的可以吗？
0: 好，
3: 可以。
0: 可是周副主席因为疲劳过度病倒了，
2: 抬上他。
0: 他不肯啊！
2: 你们是干什么吃的？就说是我的命令，他必须坐担架。
0: 是。
2: 哎，等一等，告诉江青，让他照顾好恩来。
0: 是。
2: 嗯，给你。
4: 这个老蒋啊，之前不是说三个月消灭我们吗？没有办到，又说用一年时间来消灭我们。现在一年过去了，又发个什么戡乱总动员，说与我们的战争才刚刚开始。这个算命先生啊，从来都没算准过。
5: 来而不往非礼也。以前他跟我们算命卜卦，现在我们也给他掐回手指算算卦。
2: 五年，我看最多再有五年的时间，我们就能打倒蒋介石，赢得全国战场的胜利。
4: 五年是不是早了点啊？
2: 不早，战争打的是什么？打的就是民心。我们在解放区的土改工作已经全面展开，老百姓得到了实际利益，民心是在我们这边的。老蒋呢，战场上是屡战屡败，内部更是贪腐横行，经济崩溃，民怨沸腾，战争的天平已经开始倾斜了，不会按照蒋介石的算盘打下去，该是我们由防御转入反攻，把战争引向国统区的时候了。
5: 嗯，哎，我们现在是不是该提一个新的口号了？
4: 新的口号？
5: 对啊，前面内战爆发的时候，蒋介石看似强大，来势汹汹，当时主席提出了一句口号，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坚定了大家的信心。现在进入新的历史阶段，我们应该向全党全军全国人民提一个新的口号，统一大家的思想，确定下一步的行动方向。
2: 这些天我也在反复琢磨，最后想定两句话，还是十个字。
4: 哪十个字？
2: 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

0: 1947年夏，为了粉碎国民党的重点进攻，毛泽东做出重大决策，派刘伯承、邓小平率部强渡黄河，千里挺进大别山，将战争引向国民党统治区，推动解放战争由防御阶段转入进攻阶段。
1: 来，我跟大家说一下啊，来，你们看，这个是咱们边区政府颁发的土地法大纲啊，然后呢，这上面说到了土地改革的具体办法。
0: 与此同时，毛泽东着重关注的土地改革工作也在如火如荼地开展，各大解放区翻身农民欢欣鼓舞，支持解放战争的热情高涨，

0: 十二月会议开到现在，中央的核心政策还是土改，后方土改搞得好，前方打仗才有保证嘛。土地法大纲颁布以来，你们下面的土改工作进行得怎么样啊？
1: 我们晋绥地区的土改整体态势是不错的，但凡解放区，无论新老，基本已经达到了耕者有其田，个别地区虽然动作慢了一些。

0: 也正在迎头赶上。陕北方面的群众对土改的热情非常高，不过偶尔也会有过激过躁的行为。就算有，也瑕不掩瑜嘛。要推翻中国几千年封建土地制度，是要有点大刀阔斧、暴风骤雨的精神，不可拖泥带水，要避免右倾啊。充分发动群众，让老百姓知道。 共产党永远是他们的坚实后盾。暂缓。土改工作不是搞得很有成效吗？正是大力推进的时候，仲新同志，怎么到你这里变成暂缓了呢？
1: 主席，因为就我所了解的情况，土改工作。
2: 并不是一片大好，而是存在问题。要反的，也不是右倾，恰好相反，是左倾。
1: 左倾？你的意思，我还搞反了？从整体情况来看，不能说是全部搞反了，但就我所了解的一些情况，土改工作确实存在一些问题。你看啊，第一，过于强调贫固农路线。 我们在土改工作当中，强调和动员农村中最贫困的阶层，这在新解放区可以，但在老解放区不一定合理呀。为什么？在新解放区，贫固农确确实实是基层群众的主体，但在陕甘宁边区、晋绥边区这些老解放区，我们党在这些地方执政少则七八年，多则已经十几年。 我们长期坚持减租减息，控制剥削程度，鼓励农业生产，改善人民群众的基本生活，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所以，目前凡是老区，占比例最高的基本群众，应该都是些中农啊。真正的赤贫阶层，反而是极少数。这其中，除了一些家庭有特殊情况外，剩下的，都是些抽大烟的、赌博的。
2: 好吃懒做的，不好好生产的。如果把这些人发动起来开展土改工作，那么乱打、乱扣、乱斗、乱没收财物、乱扫地出门，就成了普遍现象了。这样会搞得农村人心惶惶、是非不分的。接着说，这第二点，不分青红皂白，随意扩大打击面。
1: 比方说，边区政府副主席李鼎铭先生，还有边区参议会副议长安文钦先生，都受到了冲击。
0: 什么？有这种事？
1: 李鼎铭先生刚刚在议和病逝，当地政府就没收了他的全部财产，还有安文钦先生，家产全部被没收，一家老小被扫地出门，到现在连个居住的地方都没有了。胡闹！
0: 两位老先生一直都是我党的老朋友，当年精兵简政的好建议，就是李鼎铭先生提出来的嘛。还有安老先生，前不久还主动向政府献出了他们家的300亩地，来带头支持我们的土地改革。像这样为党、为人民做出过贡献的民主人士都要斗，真是无法无天。这不是让人指着共产党的脊梁骨？ 骂我们是过河拆桥吗？乱弹琴，简直是乱弹琴！
1: 闭目塞听，自以为是，考虑问题脱离实际，只从老经验出发。
0: 仲勋，幸好你提醒得早，提醒得好啊！
1: 主席，我所了解到的也只是个别现象，未必能代表整个土改的工作情况啊，
0: 所以更要注重调查研究。 一切从实际出发，仲勋，这样，我代表中央交给你一项特殊的紧急任务，马上回去组织工作组，你亲自带队下去搞调查，争取在最短的时间内把边区土改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彻底摸清楚，拿出个解决办法来。
1: 哎呀，主席啊，可能不行啊！西北野战兵团马上要召开全军作战会议。 安排部署下一个阶段的工作，我作为副政委，恐怕走不开呀。
0: 不，这些事都先放一下。

0: 在涂改工作期间，对您开会搞批斗，甚至将您和您的家人扫地出门，这是严重违反政策的左倾错误行为。主席，让我代表中国共产党代表他，向您致以诚恳的道歉，并希望能够得到您的原谅。不敢当习书记，可不敢当啊！和您一样，还有李鼎铭先生，都是德高望重的爱国民主人士啊。只可惜。
1: 天不假年呐，主席已指示边区政府要为李鼎铭先生召开隆重的追悼会，希望您能够出席，并代表民主人士给李鼎铭先生致追悼词。
0: 谢谢主席，谢谢习书记。
1: 不用，安乐先生，那就请您收拾一下回家吧。绥德县政府已经归还了您的房屋和财产。安乐先生，回家吧。
2: 回家，回家。
1: 好。
3: 阿乐先生，家里的一切都安排好了。啊，
2: 还没睡？你怎么不劝劝他呀？
3: 劝不住啊！安眠药我都送了好几回了，主席一直在看习书记的调查报告。报告，
4: 主席，
3: 来了。仲勋同志这份调查报告我已经仔细阅读过了。 你马上照我的批复给他回电。第一，他的这半个月来深入基层所得出的这份调查报告内容详实，我完全同意。第二，请他立即着手，按他报告中所提出的九条纠偏措施，坚决纠正土改工作中一切左的偏向。
2: 是，
3: 去吧，
2: 我马上去。
5: 主席，别抽烟了，你应该喝药，休息了。
6: 喝。
5: 来。除习仲勋的报告外，十二月会议后，毛泽东还先后批转任弼时、邓小平等人关于土改政策的有关报告。
7: 后来在途经进绥根据地时，他还专门为此进行了实地调查研究，很快纠正了土改工作中严重存在的左倾错误。小林啊，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十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因为产能有限，库存有限，咱们不可能无限送。100名之后，对不起，恢复原价390.18，一分不少。
8: 我抢到了，是真的，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 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 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标准，采用航空级高韧性铝合金骨架，承重300斤以上，转轴经过50000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十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 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

0: 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式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2: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3: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4: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5: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6: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免费领取拐杖凳大型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0: 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送，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3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200斤的体格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2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1: 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10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因为产能有限，库存有限，咱们不可能无限送。100名之后，对不起，恢复原价398，一分不少。
2: 我抢到了，是真的，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标准，采用航空级高韧性铝合金骨架，承重300斤以上，转轴经过5万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10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 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

0: 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他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他就帮得上忙。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2: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1: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3: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4: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5: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免费领取拐杖凳大型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

0: 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200斤的体格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2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1: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2: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3: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2: 那好，我们先领这些，一会儿不过我们再加。
3: 好的。
4: 他沉稳内敛，心思缜密，
5: 本被赶赌此局，便是算无一策。
4: 他敢作敢为，坚韧机智，
6: 女子还可以凭着自己的努力建立自己的一番事业。
4: 张晚意，人民领衔主演，
6: 年年今夜，
5: 日日都如此，多欢颜，都有我在。
4: 愿良辰美景，万事皆安，就在湖北卫视锦绣安宁。
7: 长江奔流，万古不息，大别山上，信仰如炬，薪火相传。洪峰面前，万众一心，众志成城。危难时刻，生命至上，守望相助。文脉长流，精神永续。今天的湖北正汇聚奋进力量，勇担支点使命。大江奔流，生生不息。
8: 临平会议只是解决了我们红军进军路线的问题，头场会议也只是解除了李德的军事指挥权。下次会议是该解决中央领导权问题了。
9: 任命刘湘 为川南剿共总指挥，

0: 封锁所有晋川要道，必须把共军务必歼灭在赤水以东、乌江以西地区。
1: 是。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围铜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5: 气外练筋骨皮，拳脚发于心，四两拨千斤。
6: 气沉丹田，感觉这气流到丹田。
7: 视频中的曹先生爱好武术，虽已年过古稀，但是身体却是非常的硬朗，唯独眼睛的问题一直让他困扰不已。
6: 以前眼睛老花，还有的散光带，频繁的是吧，看手机、看电脑啊，看一些字啊，一般的字的话，眼睛就是模糊。以前起码买了有十几副眼镜，这些年来一直都在换，都是老花镜，只能看近，但是你歪头不行走路，那就要拿掉了。
7: 普通成品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每天摘摘戴戴非常麻烦。直到有一天，他遇到了超视力视光定制中心。
6: 现在戴上超视力，一切都感到很好，很轻松，很清晰。每天在电脑、手机刷朋友圈、看视频，周一到周五看股票，一副就够了，戴得比较清晰。超视力眼镜不错。
8: 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了，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至修订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9: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0: 主席，您不是吃完药睡着了吗？怎么又起来了？差点忘了件大事。你马上把这份批示送给叶子龙，让他把这份批示连同习仲勋同志的调查报告一起转发给全国所有的解放区。记住啊，一个都不能少，马上发。各地区收到后，实施的情况要及时汇报给中央，第一时间送我批阅。
1: 是。

1947年12月25日至28日，中共中央在陕北杨家沟召开扩大会议，毛泽东做了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宣告中国革命已经到达了一个历史转折点，一个蒋介石的反动统治、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并根据这一重要判断，及时提出了打倒蒋介石、建立新中国的战略任务。

0: 军座，共军离我们就100米了，你得快撤呀！
1: 撤？往哪儿撤？3万人全包了轿子，我这个军长还有什么脸回去？

0: 整编27师、整编90师及61旅29000余人在瓦子街全军覆没，宜川已被攻陷，共军兵锋直指延安。还有，共军西北野战军司令员彭德怀发来通告，说刘戡军长的遗体已经被妥善装殓，如家属想要认领运回，共军将予以方便。司令，刘军长的家里人已经闹到南京委座那里去了，你看是不是？
1: 滚！滚！滚！你们都躺下！

0: 自从长征到陕北以后，屈指算来，已经整整13个年头了。
1: 在这13年里，我们不仅取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还粉碎了蒋介石想消灭我们的美梦。

0: 主席，你在想什么呢？我在想东征啊。
1: 那是主席第一次过黄河。
0: 是啊，不过我们很快又回来了。
1: 主席，这次过河之后，你还打算回来吗？
0: 要回来，不过是在胜利之后。

今天在此召开的行宪国民大会，是中国有史以来划时代意义的一件大事啊！

0: 真会挑时候啊！我才当了3天的总统，你们就把延安给我丢了。总统，以目前态势，乘虚突围，或许能保存我们的有生力量。罢了，也罢了。在屠明占领延安，已经毫无政治和军事上的意义。
1: 朕是国威思良将啊！对了，陈明仁呢？
2: 正在接受调查。调查？
1: 为何？去年四平一战，他虽获胜，宋先生告他纵兵抢粮，所以此文他胡闹。马上停止对他的审查。
3: 是，
1: 立即召开军事检讨会议，所有的将领不得缺席。
3: 是，总统。
1: 现在延安收复，西北大局已定。东北方面，自汨罗发动冬季攻势，已经把几十万敌军围困在了长春、沈阳、锦州3座古城中。嗯，现在要破的，就是中原这个局啊。
3: 是啊，老蒋在中原还有100多万人马，
1: 其中包括几十万机械化重装备兵团，在实力上远远超过我。
4: 特别是刘邓，千里挺进大别山以后，插的最深，压力也最大。我看，是该考虑减轻他们的压力的时候了。嗯，眼下中原是敌强我弱，如何才能搅乱蒋介石这个局？我倒是有个想法，从去年年底就开始酝酿、反复盘算。我觉得，是时候用上了。
1: 哦，
3: 有什么妙招啊？
4: 釜底抽薪，从中原安排一支部队，不用多，几个纵队即可。出其不意，渡长江南下江南，分阶段跃进闽浙赣，摆出直接威胁南京、上海的架势。这样，一可以搅乱蒋介石的部署，吸引敌人中原重兵从北向南回援；二，
3: 能够缓解刘邓的压力。下火，中原整盘棋。三，将来我大部队渡江南下，这支部队还可以做接应。嗯，第二次千里跃进，把战争引向蒋介石的心脏地区，回头再收拾中原。
4: 嘿，果然是妙招啊！这个想法，我已经几次电报和朱老总他们商量过。
3: 他们也都赞成，招倒是高招啊，但是如何实现这个神来之笔，这个人选很关键啊。嗯，关键在人选。这个将领啊，既不像林彪，也不像彭德怀，要能够纵横驰骋、天马行空、随机应变。
1: 举重若轻，而且还必须对江南一带有比较深厚的了解。毕师啊，听主席这个意思，这个人选心中早就有数了，是不是啊？我先不说，听听你们的意见，看谁合适啊？我倒有个主意啊，谁都别先说，咱们学一下三国里的周瑜和诸葛亮。
3: 写在手心里，好主意。好，写就写。好了吗？1、2、3、4、玉。<笑><笑>

陈明仁在四平战役中整整坚守了19个昼夜，虽说是弹尽援绝，但仍然能血战到底，最终力克悍匪林彪，堪称是我党国军人之楷模呀。在此晋升陈明仁为第七兵团中将司令官，受青天白日勋章一枚。

0: 子良，
1: 要永远记住我黄埔军人的神圣使命和我黄埔军校的精神。
2: 粟裕接到毛泽东的电报后，根据中原战局发生的有利变化和执行渡江南下方案可能面临的问题，向中央军委提出华东野战军三个纵队暂时不南下的建议。毛泽东高度重视，立即电邀陈毅、粟裕前来面商。
3: 井冈山红二十八团粟裕向毛委员报到。
4: 人是铁，饭是钢，先吃饭。个头不大，嗓门大。17年不见，一点都没变。哎，真是江山易改，秉性难移啊。陈毅，你也坐。不吃饭看着我干什么？我这里又不是鸿门宴。吃啊，
5: 吃呗。是，来，老总。
1: 大家不用多虑，党国到了现在这个地步，作为一名军人应该反省一下失败的原因所在，以及有何良策应对。好了，有谁先来开这个头呢？

0: 要不，总统，我来说两句。
1: 吃饱了没有？不过还有啊，头一回来，不能在我这里饿坏了你的肚子。
2: 饱了饱了，主席，这么大一桌饭菜，再不饱都成饭桶了。
1: 吃饱了，咱们谈正事儿。苏玉，
2: 到。
1: 你是怎么回事？哎，三令五申让你下江南，怎么就讲不通啊？你粟裕的兵是天兵天将啊，啊，那么难调动，今天你不给我讲出个死守阴谋来，我撤你的职。
2: 是。中原幅员辽阔，敌在黄淮地区，虽然集结有重兵，但因分兵把守，处处设防，能够机动作战的兵力并不多，这就给我军带来了在运动中调动敌人打大歼灭战的可能。这是第一。第二，黄淮地区地势平坦，交通发达，虽便于敌军互相支援，但也有利于我军

0: 泛的机动作战，尤其是在重要的铁路干线和公路被破坏掉的情况下，敌人的机械化重装备将受到很大的限制，反而成为他们的拖累，而我军则可以充分发挥徒步行军的长处，迅速地合击敌人，实现速战速决。第三，中原地区靠近山东和晋冀鲁豫老解放区，我军可以得到大批的人力物力的支援。晋冀鲁豫野战军、华东野战军、陈谢兵团等三大主力挺进中原后，新解放区的党政工作和居民关系也都有了基础，足可以支援战场。所有这些都是解放军在中原实施大规模歼灭战的有利条件。目前中野和华野十个主力纵队都集中在中原地区，完全可以承担打大歼灭战的任务。如果华野调兵南下，则势必使我军兵力分散，给中原战场大量歼敌带来困难。所谓逐鹿中原，主席也曾说过，谁想统一中国，谁就要控制中原。所以我认为在中原实施打大歼灭战的条件已接近成熟，也只有敢于在中原打大歼灭战，才能从根本上改变整个战争态势。
1: 如果按你的设想，改在中原打大的歼灭战，歼敌的数目可不是几个旅啊，而是一次几十万，这和你指挥的总兵力数是相等的，你办得到吗？
0: 有困难。
1: 我是问你办得到办不到。
0: 办得到。
1: 你肯定？
0: 我愿向中央立军令状。
1: 两点。第一，我收回渡江越进闽浙赣的计划，这个计划是我考虑不周，而且战场形势已经发生了变化，苏毅同志的想法比我高明，是正确的，大家是否有意见？
2: 我同意。
3: 没有。
4: 同意。
3: 同意。
1: 第二，为实现中原战略总决战的目标，就要加强华野和中野协同作战的能力，我建议调陈毅同志兼任中原野战军的副司令，由粟裕同志担任华东野战军的代司令员兼代政委，你们看呢？
2: 我同意。
4: 同意。
5: 同意。
2: 同意。干脆啊，也不要带了，我看就把华野交给粟裕司令员兼政委，怎么样？
0: 哎，不行不行，华野离不开陈老总，他走了我不踏实，我还是给他当副手吧。
2: 你们就不要争了啊，中原军区也需要陈老总嘛，啊，咱们还是按照主席的办法，陈老总继续保留华野的职务，你粟裕呀官升一级，代司令员代政委还是在陈老总的领导之下嘛。
0: 是，只要陈老总罩在上面，我心里啊就踏实了。
2: 哎呀，爷，我看啊，这是米粑粑粘住了糯米饭，哎，我还是甩不开你了啊。
1: 好，接下来按你们的想法，中原地区全面反攻，准备战略总决战。
6: 子撤销陈明仁第七兵团中将司令官职务，免于处分，调任国防部高参蒋中正。子良兄，你也别怪总统，人家翻你的老账，告你坚守四平的时候总兵抢劫，总统也不便偏袒，暂时撤你的职，也算是个交代嘛。

0: 1948年夏，中原、华中、华北解放军发动夏季攻势，先后取得豫东、津浦、晋中、襄樊、冀东五路大捷，兵临重镇徐州城下。全国解放战争已进入战略总决战前夜。
1: 宋家的中国纺织公司，孔家的中国粮食公司，他们垄断了全部原料与销路。他们这些国营企业天天巨额亏损，却害得我们的棉纱厂、纺织厂、面粉厂既进不到原料，也卖不出产品。我们的几家面粉厂已经停产了，剩下的几家工厂也即将停工。父亲，如果再这样下去，荣家的事业就全都垮了。
2: 别着急，再等等，再等等。我已经给蒋委员长写了好几封信了。官商如此垄断，国家经济迟早崩溃。蒋委员长他不会不管的，他不会不管的。
1: 父亲，您给蒋委员长写的信已经全部退回来了。

0: 现在我们家的账上还剩下多少流动资金？
1: 不多了，剩下的现金恐怕两个月都撑不过去。
0: 全部取出来吧，当成红利给股东和工人们发掉。
1: 全部发掉？父亲，如果剩下的这点流动资金全部发掉的话，我们还怎么维持生产呢？
0: 还生什么产？哪有什么产可生？不干了，干也是白白的亏完这点本儿。眼下物价一日三涨，早点把这些现钱给大家发了，还能让工人们吃几天饱饭。去吧。

国家经济，统治者富有四海，只需掌握政权，人民安居乐业，民生优裕，赋税自足，能用民力，不必国营，国用自足，不能用民力，所以一切皆由官办，因官由民出，事不切忌，陡然增加浪费而已。而今官商经营混乱，巨额亏损却垄断一切，反将民营企业压

0: 你想和我说什么？
1: 父亲，你看，这是500万法币啊，它的重量远远超过了一升米。可是，在如今的市场上，他却买不了这一升米啊。直接说你的想法。
0: 静儿想割肉补疮，还为时不晚。
1: 你要割谁的肉，补谁的疮呢？
2: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3: 领到了，领到了，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
2: 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4: 智能手表万上带，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预警器。
2: 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是一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4: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5: 领到了，领到了，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
3: 扫码就可以领到家。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2: 过去代表啊。 看时间，现在代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预警器。
6: 运动量要是大的，它能随时的提醒你，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2: 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是一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4: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省心又顺手。父母戴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

0: 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3: 智能手表腕上戴，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

0: 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领到了，领到了，
3: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0: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4: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预警器，
5: 运动量要是大的，它能随时的提醒你，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0: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6: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省心又顺手。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领到了，领到了，
3: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4: 智能手表万上带，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预警器。
0: 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领到了，领到了，
3: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0: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4: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预警器，
5: 运动量要是大的，它能随时的提醒你，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0: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

0: 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1: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省心又顺手。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3: 领到了，领到了，
4: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5: 智能手表万上戴，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2: 台腕就测，数据马上看，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预警器。
0: 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2: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3: 领到了，领到了，
4: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0: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5: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2: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预警器，
6: 运动量要是大的，它能随时的提醒你，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0: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1: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省心又顺手。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3: 领到了，领到了，
4: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5: 智能手表万上戴，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2: 台腕就测，数据马上看，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预警器。
0: 是一块手表，

0: 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领到了，领到了，
3: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0: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4: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预警器，
5: 运动量要是大的，它能随时的提醒你，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0: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6: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省心又顺手。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领到了，领到了，
3: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4: 智能手表万上带，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预警器。
0: 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领到了，领到了，
3: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0: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4: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预警器，
5: 运动量要是大的，它能随时的提醒你，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0: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

0: 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1: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省心又顺手。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好好吃饱了吗？
1: 吃饱啦。

0: 他沉稳内敛，心思缜密。
1: 晚辈敢赌此局，便是算无一策。
0: 他敢作敢为，坚韧机智。
2: 女子还可以凭着自己的努力，建立自己的一番事业。
0: 张晚意，人民领衔主演，愿良辰美景，万事皆安，就在湖北卫视锦绣安宁。
3: 长江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4: 老伴儿，药没了，你陪我去药店一下呗，记得把医保卡带上啊。
5: 医保基金是生命的托付，更是千家万户的保障。
6: 大人，你帮我买点这个药，我给你多返钱。
4: 真的吗？
3: 然而，暗处滋生的非法回流药，既无质量保障，更侵蚀医保基金。法网已织就，利剑已出鞘。湖北医保正筑牢采购、销售、使用全链条智能防线，让风险隐患无处遁形。
7: 站住！现在怀疑你倒卖回流药。
3: 严打回流药品倒卖，护航全民健康未来，守护医保基金，你我皆是防线。
8: 本节目是由麦吉利小银馆第二代独家冠名播出。

0: 一个唱了半辈子歌的人退休之后，嗓子还在，舞台还在，但时间好像不是自己的了。公益演出、社会活动、指导学生，用他自己的话来说，这退休之后啊，好像比退休前还要忙。忙到突然有一天，他出门时发现已经很久没有仔细的照过镜子，看看自己的脸了。大家好，我是雅琛，这里是由湖北广播电视台和麦吉丽共同打造的女性纪实探索节目《时光源代码》。本期节目，我们的主角是一位音乐教授，他的高音曾经打动过无数人。但现在，他希望自己的皮肤也可以唱出好听的声音。他就是国家一级演员汪晶源。那么今天呢，我们就要去排练厅去找找他。
1: 演员们非常的辛苦，你们今天的这个声乐训练非常的棒，今天就到这里，谢谢大家。
2: 汪老师您好，哎呀你好你好，我是雅琛。
1: 你好雅琛，
2: 终于约见您了。我刚才也是一直在观摩您上课，我觉得汪老师上课超有魅力，对不对？对。汪老师是不是大家心目当中的女神？你们也超有魅力，那大家可以休息了。我今天就借用你们的汪老师一会儿，我要跟汪老师好好。

0: 好聊一聊。
1: 谢谢。
0: 好，辛苦啦，辛苦啦，大家辛苦啦。因为之前我们也了解到说汪老师退休之后超级忙，每天都排得特别满。哎，我特想问问您哈，就是之前上班的时候现在年轻人都觉得啊好累，好盼望退休，您这好不容易退休了怎么还让自己这么忙？怎么没想自己比如说出去逛逛玩一玩，过一些自己的生活呢？
2: 因为我是演员职业嘛，就是原来在职的时候呢还做一些艺术管理啊这样的，也确实非常非常的忙，因为手上的项目也非常非常的多。那么一退休松下来之后呢，可能就有更多的时间和更多的精力来投入到艺术的本身，就是从一些艺术创作上啊，或者是一些演员的这个训练上面呢，包括在剧目的选择的这个上面，该怎么样去运作呀，其实还是有很多的工作的经验，那么在其他的剧目当中呢可以得到施展，
0: 也是一种职业精神嘛，
2: 对，
0: 也是对职业的热爱。在汪老师的人生的角色里，我觉得最主要的职业方面是两个角色，一个是演员，因为您本身就是一个专业的演员，第二个在您人生当中很重要，我觉得是老师。这两个角色您会更喜欢哪一个呢？
2: 作为我个人来说的话，我是觉得舞台和讲台这两个真的是不能分开的，
0: 对，
2: 只有这样的就是对我的教学也有非常大的帮助，
0: 是，
2: 所以我更多的是在实践和理论的这个当中不断的在学习，然后不断的沉淀，然后不断的在尝试，在探索。
0: 是，我觉得其实讲台也是另外一种舞台，而且您作为一个演员可能面对的观众它是有限的，但是您作为一个优秀的老师，如果培养出千千万万桃李满天下优秀的演员，他们又可以带给无数观众更多更精彩的舞台，那是更有成就感的一件事。
2: 没错，我特别有成就感，就是去年我有一个学生，他本科的时候呢也是在我这里，然后我觉得他是一个音乐剧的好苗子，然后我那个时候大量的阅读，包括大量的去学习适合他的教程，然后帮助他申请到了英国的研究生。那么他回来之后呢，我又给他送到北京环球去做这个《驯龙记》的主演啊。《驯龙记》主演完了以后，工作了两年，他回武汉了。回武汉之后，我又说：“我说你还去知音号，因为你要不断的实践，
0: 对，
2: 你才会总结出一套属于你自己的系统。”
0: 是。
2: 他从知音号工作了一年，他又出来了。他说我现在非常困惑，我不知道我该往什么地方走。我说你可以申请博士，你可以考博士，因为你具备一定的编创能力，你可以考表演、戏剧、音乐。那么他去年获得了英国的全额奖学金，申请到英国去上博士，那也这就是我们本土自己培养的孩子。
0: 我觉得真的很不容易一件事情，看到了大爱，看到了薪火相传。
2: 谢谢。
0: 当然呢，我觉得您作为演员的时候一定是光彩耀人的，在您36年的演员生涯当中，其实上过的舞台太多了，应该数不过来，那您回想一下，就是您印象最深的那一个舞台，如果非要选一个，您现在立刻给我一个答案，可以想出来吗？
2: 有一次演出是2008年，当时我们剧院排的音乐剧叫《三峡石》，去国家大剧院演出。2008年也是奥运会在中国承办的这一年。
0: 对。
2: 那国家大剧院也是那一年才开始运营，那我们省里面省文宣传部、省文化厅，包括剧院，我们这个剧目全体的演职人员就去北京演出，那我在这个剧里面是女主演。那天晚上首演的时候，当时乐池里面有70-80位乐手，舞台上台前幕后有200多号人，观众席上是全部是满的。当我们演到下半场的时候，我和剧中我的爸爸扮演的卢湘荣老师，当时我们俩唱了一首曲目叫《清晨和黄昏》。那我们在唱这个曲目的时候呢，有一个很大的调度，那我在台后，我要调度到前面去，我穿的高跟鞋就卡在了舞台里面有个缝缝，边跑边唱，鞋子就卡在台上了。
0: 那怎么办呢？
2: 我边唱带着麦，转身裙子带着戏，把鞋子
0: 扒出来，
2: 扒扒扒 拔出来之后，然后
0: 脚穿上
2: 裙子遮着孩子。

0: 在唱还在演。那一场其实是事故，但是就是这样的一个舞台上的这种反应，是演员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你必须要解决这些困难。为什么？因为舞台艺术是时间的艺术，它不可能为你停留。
1: 别人都没看出来，
0: 都不知道，没有导演和指挥知道，说怎么回事，
1: 他们都捏了一把汗。是，
0: 对，所以这个就是这个是事故。为什么？是因为大家都太认真了，因为是第一场，是首演，然后在这样的一个高规格的国际舞台上，这个演出对于我来说特别特别难忘。
1: 有时候有一些小小的意外哈，才会让我们回味无穷。说了这么多，其实一听汪老师说话，您的声音就特别好听，您的高音是打动了太多人。我不知道今天有没有机会，咱们就是什么伴奏都不要，就是清唱两段，咱们来听一听，欣赏一下，可以吗？
0: 可以啊，
1: 斗胆要求一下。
0: 好的，好的，
1: 好。

0: 没有啊，我去今那婴儿说，今那婴儿说，那羊圈叫啊，嫂子那个啊，嫂子那个，你娃要过河，是哪个来推我嘛？是
1: 我来推你嘛？
0: 谢谢。
1: 哎呀，太好听了！
0: 谢谢！
1: 哇，我觉得我今天真的是太荣幸了，
0: 谢谢！
1: 近距离、零距离的感受到艺术家歌喉的魅力了，
0: 谢谢你推我过河，
1: 谢谢汪老师哈，确实是感受到了声音的魅力。嗯，那我们都知道，当演员其实工作也很辛苦，节奏也比较快，还有其实我们的脸也挺辛苦的，因为我们始终要化各种各样的妆。
0: 是。
1: 我们这个时光源代码呢，它也是一个女性纪实探索美的节目。嗯，所以我们想回归到我们自己皮肤的一个状态哈。嗯，我不知道汪老师您现在的皮肤会不会有一些小小的困扰呢？
0: 有的。嗯，就比如说现在呀，有一点皮有点干呐，然后松弛啊，然后有一点就是垮嘛。所以到了我们这个年龄呢，就当然我们也是很希望自己的皮肤呀，包括我们的肌肉的整个的线条啊，不会显得就是让它老的慢一点嘛，让它衰老的慢一点嘛，
1: 是啊，
0: 所以说我们也会会去在市场上会去找一些更适合这个年龄段的这样的一些产品。嗯，
1: 其实我近距离看您，我觉得您的皮肤状态已经非常好了。
0: 不行，
1: 而且您肯定比同龄人看起来要年轻太多了。但是自己还是有不满意的地方，
0: 对，
1: 希望更上一层楼，对不对？
0: 对，
1: 没关系。既然我们邀请到您作为本期的嘉宾了，我身上是带着任务的哈。邀请到您，我们也同时邀请到了一位非常专业的皮肤科的大专家。他会帮您来看一看这个皮肤问题到底出在哪，然后下一步我们怎么做才能让它锦上添花。
0: 太好了，那我今天找对人了。
1: 那我们就走吧。
0: 走。
2: 汪教授教了一辈子用气息支撑声音，他说根不稳，声音就是飘的。退休以后，他发现自己的脸好像也有点飘了，卸完妆容易泛红发烫，皮肤越来越敏感脆弱，底妆卡粉不服帖，毛孔也比以前明显了。他想知道这几十年的舞台和讲台到底在他的皮肤上留下了什么。今天是时候去给他的皮肤做一次认真的体检了。
3: 本节目是由首创三合 PDRN 科技的麦吉丽小银管第二代独家冠名播出，塑修红认肌底，一支重塑年轻。
1: 好的，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演播厅。那今天呢，我们也是邀请到了权威的专家跟大家来聊一聊皮肤的那些事儿哈。那首先我还是要隆重来介绍一下，在我身边这位就是我们邀请到的重量级嘉宾，来自于武汉亚星总医院皮肤科的全根主任，欢迎全主任。
4: 哇，
1: 之前呢是给汪老师拍了一个皮肤检测，所以问题都已经聚焦在这儿了。当然在您先看之前哈，先让汪老师来自述一下吧，您觉得自己皮肤最大的难题在哪里，跟我们这个全主任说一说。
4: 现在呢就是皮肤觉得特别的干，而且呢有很多的时候呢会出现一些红，尤其是T 区还有额头上面这一块，特别明显。
1: 好，干是一大问题，可能还会有一些敏感哈。其实很多女性朋友都被这样的皮肤问题所困扰，当然这是我们汪老师自述的一些自我感受，还是要我们这个专业的检测来说话，来交给我们的

0: 陈主任，您看一下哈，看一下我们这个汪老师的皮肤的问题究竟是出现了什么问题呢？
1: 首先，在我们皮肤检测和汪老师的话术是一致的啊，
0: 一样的。
1: 对，在这边可以看到，在他的 T 区，包括额部和鼻部以及面颊的苹果肌的内侧，是可以看到毛细血管扩张和鼻子这种非常明显的红区的。对，还有一个是可以看到，毛孔的粗大，
2: 对，
1: 包括这种皮肤的干燥和胶原的流失等等。对。
0: 刚才我们提到就两点，是屏障受损还有胶原流失，您稍微给大家来解释一下这代表什么。
1: 首先，皮肤呢是一个我们人体的一个最重要的保护层，也是我们最大的一个器官。那皮肤屏障的受损直接让我们皮肤会变得更薄一点，更被外界刺激给暴露出来。因此呢会出现像皱纹，像这种色素沉着，都是皮肤屏障出现之后才出现的
0: 产生的问题。
1: 第二个，胶原流失呢又让我们肉眼上看着皮肤会变得更加的粗糙，而且弹性会大大的会减弱。
0: 那刚才我们聚焦这两个问题，哪个问题会更加的严重呢？我们要先解决哪个难题呢？
1: 首先我们汪老师来说，皮肤屏障受损是第一步。然后第二个是就是我们胶原的一个补充，或者是让皮肤更加的弹性的一个恢复。对，所以我们皮肤修复为第一步。
0: 明白了，我们知道这个先后顺序了，先来解决这个屏障的问题哈。今天我们首先探讨的是皮肤屏障受损，可是我们挺想知道的，这好好的咱们这个皮儿，咱们这道墙怎么就受损了呢？生活当中哪些原因会导致它出现问题？
1: 那很多原因，那其中我们最常见的呢，特别是女同志，要化妆卸妆，其实这种摩擦是现在很多女生最容易出现皮肤敏感的一个表现。对，因为所以呢不要过度洗脸，过度清洁，这是不应该的。
0: 这是一大问题。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谈一谈这些护肤的一些基础的措施。最基础的可能大家理解最多的就是补水和保湿，这也是大家提的最多的一个层面哈。补水和保湿到底它是不是一回事呢？汪老师觉得补水保湿是不是一回事？
2: 我觉得补水好像跟保湿是一样的。
0: 我也觉得是差不多
2: 的。我觉得好像没有区别。
0: 这好像代表了广大观众朋友的心声。
2: 对，
0: 求证一下，是吗？
1: 其实补水保湿这四个字里面可以看得出来，补水是主动型的，保湿是被动防守型的。
0: 什么意思？
1: 对，我们比如说一杯水啊，这个水其实我们体内是可以完全产生的。我们可以适当的多喝水，多吃青菜水果，这是让人体让皮肤给这个水分的过程，这就是补水。但是我们敷面膜、敷面霜等等，这些是保湿。
0: 确实哈，今天也是长知识了，这个保湿补水还压根就不是一回事儿哈。我们今天探讨了这个补水，想问一下汪老师，有没有属于自己的补水的小妙招，您觉得比较有效的办法？
2: 我是这样的啊，我补水呢基本上都是在卸完妆以后，我会敷一块膜。
0: 敷面膜。
2: 对，然后呢平时呢我会用那种水，在车上也会有，
0: 随时喷。
2: 对，然后在包里有时候排练呐，会有时候在办公室里边啊，我都会放油。觉得真的是干的时候，就是表面上的，其实那个只是缓解。我倒觉得好像没有真正的改变我皮肤的干，
0: 就是它只是让你舒服那一小会儿。
2: 对的，
0: 但是它不可能让你一直舒服，是吧？
2: 对的。
0: 感觉是治标不治本的感觉。来问一下，我们专家给大家最有效的补水的方式到底是哪些？
1: 很多女生啊，每次在自己的包包里边放了一瓶水，放在一个小瓶子里边喷一喷。
0: 对啊，我也会。
1: 对，这是非常非常不建议的啊，因为呢，我们的水分在我们面部里边，它会这个蒸发的时候带着我们自己的水过去。对，变得会越来越干。刚刚一开始的时候舒服的感觉是皮温会得到一定的降温，所以觉得还是舒服，还是凉快的感觉，
0: 有镇定的。
1: 但是之后开始皮肤会变得更干
2: 更干。
1: 所以呢一定要含的成分呢要有一定的玻尿酸，或者是有一定的胶原，这些成分喷了之后还是形成一个膜，
2: 那保护它
1: 才是真正的保湿和保护。如果它不形成膜，单纯是一些水的时候，不管是全球哪个山里边的一个山泉水都是没用的。
0: 我们刚才是教会大家如何这个正确的补水了，下面再针对汪老师的问题来说一说。因为我们知道汪老师是专业的演员，而且平时会演唱，在舞台上表演。
2: 对，
0: 相

0: 对来说会出现一些大一些的表情，嗯，但是我之前有看很多人说，如果常做这种夸张的表情，会导致我们的皮肤松弛啊，长皱纹啊。汪老师会有这方面的困扰吗？
1: 肯定是有困扰的，嗯，但是作为我个人来说的话呢，我还是非常愿意去接受它的存在。
0: 对，因为想要自然在舞台上表演，就得把表情做到位了，这也是对观众的一种尊重。但是对于我们普通的女生来说，我还是想让我的皱纹少一点嘛。所以想问一下钱主任，如果我们平时这个表情比较夸张的话，会不会加速皮肤的衰老呢？
2: 肯定的，所以像专业演员，包括汪老师也好，我们在电视里面也可以看到，特别是有一些演员皱纹还是比普通人感觉更加明显，因为他们要更生动地表现自己。
0: 对，要哭要笑。
2: 那这种动态纹、静态纹，其实我们是有办法去缓解的。嗯，虽然皱纹是岁月的痕迹，但是我们希望深层的静态纹来得稍微缓慢一点。嗯，那我们有些时候这种面部的，特别是像鱼尾呀、眉间呐、这些皱纹呢，我们可以适当的用肉毒杆菌的方式去干预，倒是可以的。
0: 嗯，明白了。所以有些办法还是可以帮我们解决这个皱纹的问题哈。
2: 对。
0: 但为了追求健康呢，生活当中呢，我们也会交过一些智商税。关于护肤哈，其实民间有各种各样的小的说法，有些真，有些假。那今天呢，我们看了一些比较典型的偏方，比如说用白醋洗脸能美白，用盐搓脸可以去黑头。就这两个小方法，我们这个汪老师觉得有没有用
1: 啊？我没有用过。
0: 没用过是吧？白醋洗脸，
1: 对，我觉得这个有点
0: 不靠谱。
1: 对呀，它这个里边是不是有些成分
0: 太刺激了，
1: 会有刺激的？盐也是一样的，氯化钠吧，对吧？不好的。
0: 我看全程点头了，看来我们这个老师答对了。
2: 是的，是的，因为我们的皮肤其实受不起太多的刺激和伤害。
0: 这个一定是不靠谱的。所以说提到这个保护皮肤，我们最常用的护肤的方法，除了擦一些护肤品，那就还是敷面膜。汪老师应该也经常敷面膜吧？
1: 有
0: 的。频次是什么样？大概多久敷？
1: 就是一个礼拜有两次吧。
0: 会敷多长时间呢？
1: 就10分钟就完了呀，
0: 就差不多。敷完之后你会把它洗掉吗？再涂其他的东西吗？
1: 要洗的。我每次敷膜，我都把它洗掉了以后，我再上水。
0: 然后呢？除了水之外，还会上
1: 除了水，然后精华液，然后眼霜和晚霜。对。
0: 关于这个敷面膜，其实大家方法不一样。像汪老师的频次是一周大概两次，我身边有面膜狂，甚至是一天两次这样的敷。然后甚至有些朋友是敷着敷着好像就睡过去睡着了，第二天起来这个皮肤，上面都是有干巴的这个面膜皮儿，所以我想知道这些方法到底是哪样是对的，哪些是错的。
2: 我个人呢非常非常欣赏我们汪教授的这种日常护理方式。如果我们皮肤是相对是健康的，没有特殊问题的时候，我们是每个星期2到3次是足够了。包括每一次一般是10分钟到15分钟，面膜不是敷的时间越长是越好的。
0: 这个频次是知道了。像敷完之后，你看汪老师是洗掉，然后再来上全套的水、精华、乳液，全套的护肤，这个是有必要的吗？
2: 我认为是必须是洗掉的，但是洗的时间呢，稍微可长可短啊。一般来说，面膜做完之后，它的精华还是逗留一部分。对，但是一般情况下是把这个精华还是重新清洁掉，然后再用自己的水、乳、面霜，包括有些局部的精华都是可以用的。
0: 就是还该用还是要用，要把这个水分锁住才可以。
2: 因为如果继续保留那个我们的精华的时候，有些时候的确会出现一定的毛囊引起炎症啊，
0: 堵住了。明白。哎，说到这个面膜，我也给大家推荐一下哈，咱们这个麦吉丽的石墨烯面膜确实挺不错的，平时我也在用哈。我们这个汪老师也可以尝试尝试。
1: 好呀。
0: 好，那接下来就让全程给大家来总结一下吧，就是给大家分享一下有没有一些护肤的避坑清单，哪些坑我们千万不要踩到了。
2: 首先第一是不要过度清洁，很多时候包括我们日常呢也是油变多的地方，包括鼻部、额部这个部位呢，有些时候想看很强的洗面奶去过度的清洁摩擦，这是不对的。然后第二个就是不要盲目使用一些化妆品，因为化妆品的成分呢相对复杂，包括酸类、醇类，这些对皮肤的损伤有些时候是一个永久性的，所以使用的时候一定要用安全的合规的产品去使用。第三个是一直在说的防晒，对，紫外线的防护是我们衰老当中的第一个要防护的

0: 所以这就是三个最常见的坑。提到这个护肤品，还有一点是大家非常关注的，就是我到底该如何挑选？因为现在这个市面上琳琅满目的护肤品，哎呀，那个广告反正把功效说得特别好，所以有时候我们也特纠结哈，到底什么样的护肤品才是好的呢？汪老师怎么选呀？
1: 到现在哈，我也不知道怎么样去选择一个好的护肤品，所有出来好的我都会去买。人家一说就耳朵根子就特别软，然后就把它就买了。
0: 我知道了，汪老师典型的盲目跟风型。
2: 对，
0: 那今天来求助一下全主任哈，教教汪老师，尤其像这个年龄段的女性，
2: 怎么用？
0: 在对买护肤品的时候，我们要注意什么样的原则？怎么挑？
3: 首先买护肤品呢，我们是建议还是尽量选择大牌是对的，包括刚刚说的一些至少不会跟其他的小众产品比起来还是有安全保障还是有的。然后第二个呢，可以考虑一个叫 PDRN 成分的，它是一个 DNA 的一个片段，它不仅可以做抗氧化，而且是它会补充我们这个已经被损伤的成纤维细胞，包括胶原蛋白等等。所以 PDRN 成分呢，其实在医美和或者是化妆品里面应用是非常广泛的。PDRN 是一个修复屏障的主要成分。
0: 对，所以这些东西会标注在我们这些护肤品的配方表里面吗？
3: 对的。
0: 所以这就教会我们汪老师，以后在购买的时候，不是说别人说啥品牌好就是好，而是您要自己去看一下，看一下它的成分表有没有这些真正有用的好东西。你看今天咱聊了这么多，相信此刻我们的汪老师应该是收获颇多呀。
2: 对，哎，我还想我这个脸上这个敏抗敏的这个怎么弄呀？就是红的这么厉害，
0: 看出来咱们这个汪老师迫不及待的心情了。今天来到咱们这儿就是帮您解决问题的。其实刚才汪老师皮肤的一些问题，我们的麦吉丽小银管第二代都是可以有效的去修护的。所以接下来呢，我就要带领咱们的汪老师去到麦吉丽亚太研发中心，我们到那边去一探究竟，好不好？
2: 好，
0: 好，也感谢我们的全主任，谢谢您的科普，谢谢。本节目是由首创三合 PDRN 科技的麦吉丽小银管第二代独家冠名播出，素修红，认肌底，一支重塑年轻。

0: 好了，现在呢，我们是来到了麦吉利亚太研发中心哈、啊，那进入到实验环节了。我们有请到了就是左工哈、啊，为大家来解决我们这个汪老师他皮肤屏障受损以及这个水分不足的这个问题。所以今天呢，我们要做的这个实验究竟是聚焦在哪一块呢？
1: 今天我们做的实验呢，其实主要是关于补水、屏障保湿啊，还有一些屏障修复的一些这种实验。第一个小实验，我们大家有没有看到？为什么我们今天做实验要放两个鸡蛋这里？对吧？
0: 这两个鸡蛋是生的还是熟的？
1: 这个是生鸡蛋。鸡蛋它的和我们的皮肤的结构其实蛮相像的。其实我们的皮肤的屏障，就像我们皮肤的角质层，其实就和鸡蛋中的每个东西类似。然后我们把这个鸡蛋打开，我们来一起看看和我们的皮肤的角质层有哪些相似的地方呢？
0: 就正常的打蛋
2: 壳。
0: 你看咱们老师这个手法太娴熟了，
2: 还可以吧？
0: 真贤惠啊，看到您的另外一面了。
1: 我们今天不是外吃鸡蛋，也不是煎鸡蛋啊。然后我们其实主要是看这个蛋壳里面有个东西，它其实里面有一层白白的物质，大家不知道平时有没有关注到？
0: 就是很薄的那层膜是吗？
3: 对，我们煮熟了鸡蛋，有的时候包那个皮儿的时候就会有
0: 一层白膜。
1: 这里有一层这个膜，看看。
0: 对，知道。
3: 我这个好像更大。
1: 对，汪老师这个
0: 更
1: 对，汪老师这个更明显一点点。它其实这个也是很好的，可以保持这个鸡蛋它里面的这个水分还有营养，不要让它流失。其实我们皮肤中的角质层，它其实就像这个膜一样，它可以让我们皮肤既可以保持一个很好的韧性，然后同时也可以让我们里面的水分能够不容易蒸发出去，保持一个皮肤的一个水分的一个充盈的一个状态。是吧？
0: 明白了，就是它就相当于我们皮肤的角质层，也就是咱们一直在聊的皮肤屏障，对吧？保护我们皮肤不受外来东西侵袭，其实指的就是这次膜。
1: 对，
0: 好，
1: 像蛋壳膜，它这个破坏了是很难去自我去修复的，基本上破坏就破。但是我们皮肤中，它这个角质层呢，它其实是有一个自我更新和个修复的状态的。但是这个更新它其实是要一个很漫长的周期的。但是呢，我们的皮肤又有时候需要更急速的修复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就通过加入我们的这个小银管2.0，它里面是含有 DRNA 还有那个麦弗因这两个成分，它可以帮助我们的皮肤的角质层能够更好的去做一个更新和修复。

0: 然后这个可以让我们的皮肤更好的回归到一个这个完好无损的一个状态。
1: 哦，懂了。所以我们要比鸡蛋更幸运，我们还有机会去补救这层受损的膜，对不对？
0: 是的，没错。
1: 懂了。好，下面我们这个专业仪器啊就要登场了、我们要来亲自的测一测，对不对？来，我们怎么个测法？
0: 对，大家现在看到的这两个仪器呢，一个其实上这个是看我们皮肤它的一个屏障功能，就是我们能够更好的保持水分不会被挥发，然后这个呢是看我们皮肤中现在现存的这个含水量的一个多少。对，然后我们接下来就分别来测一下使用我们产品前后的一个皮肤的一个水分蒸发速度和它含水量的一个对比情况吧。
1: 那就给汪老师在汪老师的手臂上测一测，行吗？
2: 可以的，没问题。
0: 我们正常测可能用这个小臂内侧这一块，对皮肤它相对平坦，然后比较的嫩滑一点。
1: 好，
2: 这一块
1: 好
2: 嘞。
0: 对。
1: 好，我们要怎么操作？
0: 好，我们首先先测这个绿色的这个，用测它的含水量。
1: 看一看，我也很期待一下汪老师手臂皮肤的含水量如何。
0: 好 ，ready。42%，
1: 大概是什么水平？
0: 42算是一个比较正常中等的一个水平吧，
1: 就还可以是吧？就很正常。
0: 对，
1: 好，
0: 那我们接下来再测一下这个。
2: 早上测是不是这个就好一些呢？
0: 也不一定，这个需要大概20到30秒，它是收集一个持续时间段内。然后29.2%，哇，这个其实就有点水分流失的话还是有点高的。
2: 哦，
1: 正常应该是。
0: 正常我们可能一般都20左右，十几的样子。好，接下来我们在这块皮肤，我们来使用上我们的这个小银管，第二代我们来再测试一下的话。
1: 好，期待一下。
0: 好，那汪老师本来可以拿开。把它
2: 让它吸收一下，
0: 对，让它吸收一下，我们再来测，因为它现在水分太湿的状态下测是不准的。
2: 吸收能力很强，没有那种油感。
1: 对，有的因为太油了，你会觉得很腻不舒服。
0: 对，因为
2: 吸收的比较快。
0: 它这是一个就是偏精华的一个水剂质地了，对。然后其实里面也添加了很多保湿成分。
1: 好，我看差不多已经吸收了，刚才是42%，现在呢？
0: 对，那我们来测一下啊，这个区域，然后还提示我。48%，看到没？
2: 其
0: 实刚刚的问题是在它的水分流失的比较快。我们现在看看有没有改善啊？
1: 刚才是29.几%，对不对？
2: 还没响。好了。
0: 18.8%。
2: 哦，那又好快啊！哇，
1: 真的就锁住了，让刚才的水不会挥发。
0: 但是这个词其实一直是我们刚刚用的时间，只用了比较短的时间嘛。但是其实这个如果长期用它，其实我觉得是可以控制到10多一点点，甚至10以内的这个。
2: 太好了，好期待我用了28天以后是个什么样子，
1: 砰砰的，
2: 就是呀，对吧？
0: 好，刚刚这两个仪器呢，我们从数字上看到了它对我们皮肤的一个补水还有保湿的一个功效的一个展示。接下来呢，我们可以从图像学上面去看到它，我们在我们皮肤微观这个纹理上的一个改善。那我们接下来我们去到另一个实验室来做这个实验吧。
1: 好的，
2: 好期待。
0: 好，接下来呢，我们刚刚不是看到了那些数据吗？接下来我们来看图像的这个。然后接下来大家可以看到我手上拿的这个像个枪一样的这个仪器。
1: 是的。
0: 这个像一个皮肤探头，可以，这里它是一个摄像头，它可以采集我们皮肤的一个微观的一个纹理的结构。好，那接下来我们在这个仪器上来建我们的一个项目啊。好，汪老师，我们接下来先来测试一下我们皮肤在就是使用产品和卸妆前的一个状态。那我们先找一个区域吧。好，我们现在把它这个捕捉一下，把它照下来。汪老师这个皮肤，它这个还是有很多这个鳞屑和翘起的这个状态，就是有点点干燥和泛红的这个状态。啊，接下来我们用一些汪老师可能日常可能会经常有化妆还要卸妆的一个需求。
2: 对。
0: 所以我们接下来我们可以模拟一下我们这个卸妆的这个过程，那我们再来看一看这个区域的一个状态。
1: 就是我们想来看一下，就是卸妆对皮肤的影响有多大？
0: 对。
1: 是吗？
0: 对。啊，我们吸取一定的卸妆油
1: 啊，
0: 我们就是刚刚是在这个区域。
2: 好，
0: 可能正常我们在卸的时候还会有一个涂抹或者把它这个晕开的这个。它其实这个过程它除了这个油溶解，还有一些机械的这个摩擦。
1: 我们就是完成了这个卸妆的步骤。看看这一次简短的卸妆对于皮肤的这个影响究竟有多大。
0: 接下来我们就开始用我们的仪器，还是放在刚刚那个卸妆的这个区域。我们把它放干之后，看到它确实这个鳞屑这个翘起的这个干燥型反

0: 更加干燥了一点点、
1: 嗯、
0: 还是多多少少还是对皮肤有一点点刺激和伤害的、
1: 嗯、
0: 所以说呢接下来我们来用一下我们这个产品之后我们再来看一看它的这个有什么不一样
1: 的。好的，
2: 可以看到卸妆对皮肤的影响还是有的，让皮肤变得更干，然后皮肤有翘起。现在我们在滴上了麦吉丽小银管第二代，来看看能不能抚平我们的皮肤，让它的水分重新回来啊。好，我们再来测一下，看看用完产品之后汪老师的这个手部的皮肤状态有没有发生改变呢。
0: 我们会看到用了产品之后，它这个确实会明显的会光滑平滑很多。
1: 嗯，是的，是的。
0: 然后它的这个表面的这个干燥的情况也和泛红的情况都得到了一个比较显著的一个改善。
2: 哦，
0: 嗯、
2: 确实，这个放大了是非常清楚的，可以一目了然。
0: 在持续使用我们这个小银管第二代这个产品之后呢，它其实对我们的这个皮肤屏障，它是还有包括我们的一个保湿的情况，都是有一个很好的改善效果的。然后针对汪老师他这种就洗完脸后啊，皮肤紧绷干燥，然后还有就是这种卡粉的问题，它其实也是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改善和修护的一个作用的。所以说我们这里也有我们的一个小银管第二代的这个产品，然后您坚持使用28天之后，来期待一下您的一个改善的情况。
2: 送给汪老师，
3: 哇，太好了！我看一看
2: 啊，挺漂亮的，
3: 有
2: 精致也很便携。
3: 哇，有10支，
0: 差不多一瓶用3天左右吧，
3: 3天左右。
0: 对，28天应该是足够用的。
3: 那我回去
0: 可以用一个
3: 坚持试一下呗，
2: 啊，
3: 好不好？
0: 好的呀。
3: 然后试了以后看有没有对我的这个干呐、卡呀有这个改善，好不好？
2: 我们也非常期待，因为28天是皮肤代谢的周期，一定要坚持打卡。我们来一个28日之约，28天之后我们再去测一测，看看我们的皮肤有什么样的改变，好不好？
3: 好的，好的。
4: 你是不是一到换季就脸红、干痒，天天敷面膜还是觉得干？别怪天气，大概率是你的面子工程塌了。1983年，皮肤学界提出了著名的砖墙理论。我们的皮肤屏障就像一堵墙，角质细胞是砖块，细胞之间的脂质是水泥。几百年前，咱们的中国古书《外科正宗》里说的皮燥肌枯，其实也是这个道理。当水泥流失，这堵墙就漏风了，里面的水分啊哗哗往外跑，外面的刺激物长驱直入。就像我们今天的嘉宾汪金元教授演了一辈子戏，也卸了一辈子妆，长年累月的深度清洁，把皮肤里的水泥都洗刷没了，皮肤能不干吗？这时候你需要的是补水泥，也就是修护屏障。在这里，麦吉丽引入了突破性的3核 PDRN 科技。PDRN 在医学上被誉为再生修护的钥匙，与人源 DNA 高度相似，能快速修护受损屏障，舒缓炎症，把漏风的城墙重新砌牢。同时在配方中还融入了升级版的3重植物原生精粹 TriXL Pro 技术，在稳固屏障防御力的同时，精准提升肌肤光泽和细腻毛孔。我们联合了国内顶尖医院做了人体临床功效测试，用扎实的数据去验证修护成分，就是为了帮大家把这堵墙重新砌好。今日护肤贴士，过度清洁是毁脸的第一步，屏障受损时精简护肤，多用含有修护脂质成分的产品，养好你的城墙，皮肤才能刀枪不入。
5: 本节目是由首创3核 PDRN 科技的麦吉丽小银管第二代独家冠名播出，速修红，韧肌底，一支重塑年轻。

0: 我们的汪老师真的是光彩耀人啊！钱主任，您赶紧看一看状态怎么样？
1: 状态比上次更好了。
2: 好，谢谢你，谢谢。
0: 真的很漂亮，而且我觉得汪老师今天您整个笑容都更加灿烂，感觉更有自信了。
2: 哦，谢谢你，谢谢
0: 你。你觉得自己在镜头里美吗？
2: 挺好看的。我今天对着镜子在化妆的时候，我就觉得我今天状态比我28天前要好很多很多。

0: 真的好好看，而且镜头拍出来，感觉汪老师好像这种国际范的主持人的感觉，非常的端庄。
1: 谢谢。
0: 当然，这是我们肉眼看出来的一个改变哈。还是要来这个专业的数据说话。所以这个用了麦吉丽小银管第二代28天之后呢，汪老师也去做了一个皮肤检测，来交给我们的专业人士全程看一下皮肤有没有什么样的改变。
2: 可以看到这边显示的是我们的红区是减少了38%左右。嗯，对，然后我们的这种色素沉着这方面也是提高了20%，所以变得更白，而且原来的那种黄色的红色的少了很多，说明这个皮肤是变得更厚了。对，而且毛细管的扩张减少，说明皮肤的这种角质层的恢复是有帮助的。其实28天的时间内达到这种效果还是蛮惊艳的。对，因为28天呢是我们皮肤表皮的更替时间，也是皮肤表皮的一个整个代谢周期。对，有些时候28天是说明皮肤很健康的时候，才能28天前后有这么明显的对比。
0: 明白了。所以一般这个皮肤代谢的周期是28天，短了可能看不出来效果哈。我们汪老师也是坚持使用了产品28天。
1: 对，
0: 来说说您现在觉得皮肤最大的一个变化是什么呢？
1: 我觉得用完这个第二代的这个小银管以后啊，上妆的时候呢，这个就粉啊，包括底色呀，它是比较服帖的，
0: 很均匀。
1: 对，不像原来就是感觉磕磕巴巴的这样子，这个状况就是改善了很多。第二个，我觉得皮肤的整个状态感觉还是变得有了一些弹性了。比较干瘪的地方好像都充盈起来了。
0: 确实，因为28天前我跟汪教授去这个麦吉丽亚太研发中心不是做了一个小实验吗，会发现好像使用了产品之后这个水分的流失真的会有所改善，当时我们是眼见为实的。好像今天在包包里也是带上了我们的麦吉丽小银管第二代，是不是随身携带了？
1: 对，随身携带随身放，因为它的这个
0: 便携
1: 比较方便。
0: 好嘞，刚才是这个汪老师分享到了这个皮肤确实是发生了很明显的一个改善哈。那如果从我们专业医生的这个医学角度来看，上妆不卡粉了，不紧绷了，它代表皮肤发生了什么变化？
2: 是的，一般来说皮肤如果是粗糙卡粉，说明皮肤的含水量是非常是低的，所以它使用了这个小银瓶之后，这些得到解决了，说明我们补水效果是非常满意的。第二个，我在检测当中看到红血丝的减少，痒啊刺痛啊，这个是毛细管扩张之后，不仅是皮肤屏障受损，而且它有一个抗原反应也会加重，就是毛细血管本身对皮肤又是另外一个刺激。所以使用了一些某些化妆品之后，如果毛细血管红区减少，说明皮肤变得更加健康了。
0: 明白，这是从医学角度的一个科学解释哈。我们看到汪老师的皮肤状态确实维持得很不错，但是我也会想到，就是身边可能有一些女性朋友年纪稍微长了一点之后呢，她会产生一种心态，哎呀，反正我这个年纪也到了，我就彻底的躺平了，
1: 放弃，
0: 不管她了，放弃了。我想听听这个专业医生的意见，就是您觉得针对年纪稍长一些的女性朋友，这个护肤保养还有没有必要？
2: 就是40岁刚出头都有一些放弃的人还是蛮多的。
0: 还真有这样的。
2: 其实很多办法还是可以让皮肤变得更好，把你的整个状态其实更加有提升的空间是还是蛮大的。
0: 所以这个心态是千万不能有的，不能自己放弃自己。那我们就请这个全主任给到像我们汪老师这个年龄段的女性朋友哈，给一些建议，就平时该怎么做才能更好的改善我们的皮肤。
2: 好的，日常生活当中啊，首先是第一是不要过度的去角质，就是过度清洁是不可取的。然后第二个就是选对好修复产品的化妆品。因为我们的皮肤屏障啊受损是需要让皮肤要养起来，很多时候随着年龄也会皮肤是越来越变薄的。所以选对化妆品，特别是选对修复成分的化妆品，这是尤其重要。
0: 好，明白了。所以这些日常保养的细节我们还是要记在心间，这是持久的一件事情啊，是一个持久战。那现在越来越多的朋友都喜欢去尝试一些医美项目，尤其是轻医美嘛，就像日常保养一样。我挺想知道，就是医美和日常护肤之间是怎么评判他们的关系呢？
2: 日常护肤是关键，就是我们所有人呢，在日常当中做保湿、抗衰、修复，这是最不花钱也最省事的一种方式。所以也是长期的。那医美产品呢，是针对性的，是这个急救型的，一旦出现了问题

0: 定是靠医美产品去帮你解决问题。哦，
1: 所以这个日常护肤其实是相当于根基，医美是没有办法去代替它的。
0: 是的，
1: 是吧？即便你用合适的医美项目，但是日常的护肤这个打基础的地方一定是必不可少的。
0: 对
1: 的。不过很开心的看到28天之后啊，这个汪老师的状态真的非常非常的好，现在应该敢更自信的以素颜的形象去见身边的朋友。我特别想来问一下汪老师啊，在您心目当中

0: 本身的非常原始的一个状况，然后在你长期的一个生活非常有规律的一个状况，那还有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好的产品给予它的这种滋养和好的产品给予它的这种修复也都是非常重要的，缺一不可的。所以到目前为止我来用了这个麦吉丽的第二代的这个小银管以后，我皮肤的这样的一个比较更健康，然后一个进行一个更抗衰的这样的一个状况，我觉得我特别的自信，然后觉得特别的自然。
1: 其实素颜背后代表的就是自信和自然。
0: 对，
1: 好，谢谢我们这个汪老师的分享。那对于我们荧幕前这些像汪老师一样特别优秀的女性朋友，有没有一些话想送给大家？
2: 皮肤也是可以累的，身体累的时候皮肤也变差是很正常的，只要科学的给它做一定的干预和呵护它，那我们皮肤会变得更加的有活力。
1: 我们一定要有努力，然后有付出，我们就会有回报。像我们的汪老师一样，不管什么年龄段，在什么样的岗位上都如此的光彩耀人。我们也是希望汪老师可以越来越美丽。
0: 谢谢全主任。
1: 本节目是由首创三合 PDRN 科技的麦吉丽小银管第二代独家冠名播出，素修红，认肌底，一支重塑年轻。好的，今天呢非常感谢美丽的汪教授还有帅气的全主任来做客我们的节目。汪教授啊，就让我们看到了其实科学护肤它并不是说让我们真的变回20岁，而是让我们在每个年龄呢都可以非常自信地站在镜子前对里面的人去笑一笑。本节目是由首创三合 PDRN 科技的麦吉丽小银管第二代独家冠名播出，素修红，认肌底，一支重塑年轻。感谢收看本期的时光源代码，时光自有回响，让我们也是期待下期再会，朋友们再见。

0: 他沉稳内敛，心思缜密。
1: 凡被敢赌死局，便是算无一策。
0: 他敢作敢为，坚韧机智。
2: 于此，他可以凭着自己的努力，建立自己的一番事业。
0: 张晚意，人民领衔主演，
2: 年年今夜，
1: 日日都如此，都欢颜，都有我在。
0: 愿良辰美景，万事皆安，就在湖北卫视，锦绣安宁。
3: 湖北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醒：水库、河流、池塘等野外水域暗藏暗流水草，溺水风险极高。不慎落入水时，切勿慌张挣扎，保持身体后仰，口鼻出水，大声呼救，借力漂浮物等待救援，警惕各类隐蔽水域风险，平安度过夏季。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4: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5: 我叫徐兴虎，我在40多岁的时候啊，这个眼睛就老花了，看字啊就模糊，看不清了。后来我就在眼镜店买了一副眼镜，老花镜。但是老花镜有一个缺点，你看远就不行啊，只能看近的时候用啊，所以老摘老戴很不方便。要是坏了，度数加深了，就得重新买一副，一直换到350度左右了，很麻烦。从电视广告上看蒋大为老师做的广告，我就打了个电话，我以为到店里配一副就完了，结果到了店里，店里说不行，

0: 你都到我店里来给你做检验验光，验完了以后我们再给你定制。验光的过程还挺长的，大概操作了足足有一个多小时。验光工作很仔细，戴上这个超视力眼镜以后啊，看远看近一副镜子就行了，都很清晰，就像广告里说的，看远还有一副镜，现在很方便。你开车，你看远处很清晰，道路很清晰，看仪表盘也很清晰，所以不用来回换眼镜。过去你要看老花镜，有时候还得摆弄姿势，刚才这样还得远一点近一点，现在不用，很方便。超视力眼镜啊，这个售后服务啊很周到，他每天都可以啊到店里来做一些熏蒸啊、贴眼贴，这些都是免费的。看远看近一副镜，我推荐超视力。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黑金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二十年。
1: 预防高层建筑火灾，社会单位要严格落实消防安全主体责任，做到三必须、三确保。必须定期检查维护消防器材，确保消防设施完好有效。必须落实消防控制室每天24小时值班巡查，确保及时消除火灾隐患。必须时刻保持消防通道畅通，确保防火门处于长闭状态。消防安全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2: 他沉稳内敛，心思缜密。
3: 本被敢赌此局，便是算无一策。
2: 他敢作敢为，坚韧机智。
4: 于此，他可以凭着自己的努力，建立自己的一番事业。
2: 张晚意，人民领衔主演，愿良辰美景，万事皆安。就在湖北卫视，《锦绣安宁》。
5: 长江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0: 还愣着干什么？不仅你、罗明、江华同志也都恢复了职务，
1: 是不是？毛主席又出来了，
0: 不是出来了，是回来了。
2: 不入四川，不入云南，
0: 难道我们再次退回贵州？
2: 没错，我们应该再度赤水，重回遵义。

0: 割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 内火旺，医上火，便秘，长痘，口腔溃疡，咽喉肿痛总反复，上火就用药铺小神仙金银花口服液，真奥药业集团出品。
4: 大便干结费力，
5: 时间长
4: 量少，
2: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6: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7: 我叫徐幸福，我在40多岁的时候啊，这个眼睛就老花了，看字啊就模糊，看不清了。后来我就在眼镜店买了一副眼镜，老花镜。但是老花镜有一个缺点，你看远就不行啊，只能看近的时候用啊，所以老摘老戴很不方便，都是坏了，度数加深了，就得重新买一副，一直换到350度左右了，很麻烦。从电视广告上看蒋大为老师做的广告，我就打了个电话，我以为到店里配一副就完了，结果到了店里，店里说不行，你得到我店里来给你做检验验光，验完了以后我们再给你定制。验光的过程还挺长的，大概操作了足足有1个多小时。验光工作很仔细，戴上这个超视力眼镜以后啊，看远看近，一副镜子就行了，都很清晰。就像广告里说的，看远还有一副镜，现在很方便。你开车，你看远处很清晰，道路很清晰，看仪表盘也很清晰，所以不用来回换眼镜。过去你要看老花镜，有时候还得摆弄姿势，刚才这样还得远一点近一点，现在不用，很方便。超视力眼镜啊，这个售后服务啊很周到，他每天都可以啊到店里来做一些熏蒸啊、贴眼贴，这些都是免费的啊。看远看近一副镜，我推荐超视力。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9: 黑金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0: 有具体措施吗？第一，币制改革，发行券圆券，取消这个法币；第二，冻结物价，保障人民生活；第三，打击投机，严禁一切囤积居奇。
1: 你打算从何入手？
0: 上海，父亲，上海是国家的经济中心。 既是国家经济之根基，也是他们投机炒作的大本营。这件事就由你去办。父亲，这金融改革、币制改革牵扯面很广，阻力也不容小视。
1: 静儿，现在前方战事吃紧，我无暇顾及，这件事就全权交给你。 我一定会全力支持。
0: 是，父亲。这次，委员长派本经济督导员来到上海，为的是执行经济管制。

0: 和推行币制改革。为此，本专员必排除一切阻挠，坚决执行政府的法令。本专员代表政府正式宣布，凡是违反国法，无论其官职有多高，财力有多厚，私人关系有多深，我都将依法惩办，绝不姑息。
1: 出去！为什么要把我们带回家？
2: 小心呐、啊！来，拿着。来，给我。
3: 宋妈妈好。
2: 小朋友好，大家快坐下吃饭吧。有根，能吃饱吗？
3: 能，宋妈妈。
2: 哎，真乖，快坐下吃饭吧。坐下，慢点啊，慢点儿，来，慢慢的啊。孩子们正是长身体的时候，只吃这些东西怎么行？
4: 能吃上这些，还多亏了蒋经国冻结了物价。要是还像原来那样，一日三涨，我们连买米的钱都没有了。
5: 大家看啊，黄淮地区地势平坦，交通发达，虽然利于敌军的互相增援，但是也利于我军的广泛的机动性作战。
6: 好啊。东野南下北宁县20多天，部队和物资都已经到了锦州前线。老蒋到现在还没有任何察觉的迹象，看来啊，拿下锦州的希望是越来越大了。
7: 哎呀，这想起来，从2月份到现在啊，就是为了先打锦州还是先打长春，和林彪同志光这笔墨官司就打了半年多了，光这电报就发了有70多封，直到今天呢，才把这个犟脾气说服了。
8: 是啊，要在1年以内吃掉蒋军50万元，这对我军来说是从来没有遇到过的硬仗
7: 了。哎，
8: 林彪他们有所顾虑，那也是可以理解的。这也难怪，几十万大军，上百万吨的物资，这么大规模的运输行动，敌人又掌握着制空权，原来预计啊不出3天就会被发现，没想到还隐瞒了这么久。
9: 也不可能一直瞒下去啊。哎，老蒋现在啊，估计啊怎么着也该察觉了，只不过现在察觉晚喽。他东北几十万大军撤退的大门就要被我们关上了。
10: 根据我们空军的侦察，共军林彪主力已沿北宁县南下，意图是攻占锦州，切断我东北50万大军的后路。此意是关系到党国之气运和整个东北之存亡。我已急调4个师的援兵前来锦州，对敌形成两面夹击之势，聚歼林彪于城下，就看诸位的了。
11: 加上这4个师，我们在锦西地方的兵力已经是林彪的2倍之多，拿下他们不是问题。
10: 我会很快赶回北平， 让傅作义尽快地派出援军，在我离开这段时间，就由第五十四军军长阙汉谦代为指挥吧。
11: 承蒙总统信任，汉谦我必竭尽所能歼灭林彪，报效

0: 敌人是海陆空协同作战，火力远比我们强大。
1: 既然如此，我们原本在锦溪方面布置的阻击部队是不够用的。 一旦阻击部队挡不住敌人，那么锦州方面的局面可就被动了。林总啊，你看呢？准备了一桌饭，来了两桌客人，这饭怎么吃？我看这锦州是不好打了。
2: 军委的作战部署啊，再也不能改变了。这锦州必须要打下来。这怕他们犹豫啊。
3: 林彪这个娃娃，这不是胡闹吗？哎，怎么回事啊？
2: 那个林罗刘呢，刚刚来电，说因为蒋介石突然像葫芦岛增兵，林彪决定。
3: 放弃锦州，回过头去打长春。
2: 林彪有林彪的难处啊。敌人呢，一下变成了11个师，从葫芦岛到锦州只有50公里，而中间呢，又隔着一个一马平川、易攻难守的塔山。一旦塔山守不住，进攻锦州的主力就会被南北夹击，势必。
4: 遭到重创，所以他的压力是大呀。压力大就把人给压垮了。我看还是前年四平一战伤了他的元气，畏首畏尾，东也怕西也怕，五心不定，到头来输得干干净净。四五月间，长春本来好打，他不敢打；七月间，长春同样好打，他还是不敢打。 让他南下打锦州，他迟迟不动，不是筹粮问题，就是桥梁不通，交通不便，又害怕平津的傅作义北上增援。现在阳城五兵团已经西出绥远，去端傅作义的老窝了。好不容易等着，攻锦部署全部准备完毕，锦州的外围也都打下来了。 就是因为葫芦岛增兵这一项并不是很大的军事变化，他又要回师打长春，这简直是胡来嘛！我就不明白，他到底怕什么？
2: 说来说去，他怕的还是敌人的援兵，
4: 怕就不打了，打下锦州才能锁住东北的大门嘛。
2: 一旦东北的敌军撤入关内，势必加强他们在华北和中原地区的作战能力，给华野和中野带来巨大的军事压力。说到底，还是因为局部的困难，丢失了整体的观念。
4: 这个娃娃，到底是不成熟啊！
5: 已经不是娃娃了，
4: 这就是娃娃干的事嘛。
5: 主席，你不要生气。
2: 在这件事情上，不能犹豫。中央军委应该给他们下死命令，必须拿下锦州。
3: 对，林彪就是这个脾气，谨小慎微惯了。这个时候，得要逼他一下。
4: 我这就拟电令。
5: 不，
4: 我亲自给他拟。

0: 林总啊，你们这是？我这一晚上都在想我们昨天晚上发给军委的那封电报。我认为在这个时候改打长春只怕是不妥啊。林总，我们现在临时放弃攻打锦州，改打长春，前面的准备工作就都白费了。另外， 我们几十万部队都已经到达了辽西，在这个时候，突然大部队回返，这怎么跟部队解释啊？万一给部队造成了混乱怎么办呢？还有啊，长春和沈阳的敌人在沿途追击我们，会使我们陷入极大的被动之中啊！这不仅违背了军委的战略意图，同时
1: 也会影响整个东北战局啊！你们说的这些情况我都知道，可现在敌人是我们的两三倍，一旦战斗打响，塔山堵得住便罢了，堵不住，我将受到沈阳、葫芦岛、锦州城内三面夹攻。
0: 事情可就大了。现在葫芦岛的敌人又增加了四个师，我们也挤一挤，再增派一个纵队打阻击。这打锦州，是我们中央军委一再要求和批准了的。现在南下的攻势已全面展开，部队的士气正旺，还有锦州外围都已经肃清。林总啊，这牵一发
1: 而动全身呐！我认为在这个紧要关头，我们攻打锦州的计划不要再改变了。参谋长，你的意见呢？
2: 林总，我同意政委的看法，
1: 可电报啊，我已经发出去了。
0: 不要等军委的回电了，我们再给军委发一份电报表态，说明我们现在仍然做着攻打锦州的准备。
3: 发，马上发。
4: 这个林彪啊，犯错误快，改正错误也蛮快的嘛。哦，
3: 怎么回事啊？
4: 哈，总算下决心打锦州了啊！这一晚上把我们折腾的。
3: 我看啊，中央军委应该马上给他们回电。
4: 哎，回电，回电，马上回。来。
3: 电文这样写：林罗留，收到你们的来电，十分欣慰。在此之前，我们和你们之间的一切不同意见，现在都没有了。望按你们的部署，大胆放手，坚决实施。

中心拍了胸脯，我们四纵就是他，我们四

0: 怎么样？哦，行了。主席，东野来电，今天凌晨，刺纵组织了一次反击，把塔山失去的阵地又夺回来了。
1: 四天四夜，这个刺纵不错呀。
0: 嗯，
1: 一步没让，啊。看来，撑到锦州总攻大有希望啊。
2: 都支撑四天了啊，快回去眯一觉，离总攻还有24小时呢。
1: 嗯，也好，回去眯一眯。
0: 啊，好啊。
1: 哎，老孙，
3: 主席啊，你看谁来了？
1: 阿莹，
4: 爸爸，爸爸。
2: 小心点儿。

0: 不知是杜叔叔驾到了。
1: 哎呀，贤侄啊，你来得这么匆忙，我还没来得及给你接风洗尘呢。
0: 啊，金国公务繁忙，没有来得及登门拜访，实在是有些失礼啊。不知杜叔叔当街拦车有何指教？
1: 贤侄啊，我今天就是把新闻界的记者给他们聚在一块，让他们给我见个证。前些日子犬子杜维平因抛售永安纱厂股票一案已经被收监了，听说是贤侄下的命令。
0: 各位记者朋友，杜维平勾结财政部官员，在交易所外公然抛售永安纱厂股票2800万股，非法获得暴利5000亿元，而且证据确凿。不知杜先生有什么异议？
1: 哪里，岂敢！这是犬子维平囤积的物资清单，我已全部整理在此。哎，犬子违法乱纪，是我这个当爹的管教不严呐。江专员，无论你怎么处置他，都是他咎由自取，我杜某绝无二话，请江专员查收吧。不过据我所知，在上海滩还有一家公司，他们也在囤积违法物资，而且这数量超过犬子不止10倍。
0: 请杜先生明示吧。
1: 扬子公司总经理孔家大公子孔令侃。

0: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他应该叫你一声大表哥吧。
1: 谢谢爸爸。爸，这花生是我自己种的，你看多大个儿。还有这红枣是我们土改工作队院子里长的，我呀给它浇了半年水，就等着它结果子带回来给您尝尝。甜不甜？
2: 甜。安莹，你坐下。我还有事问你，你给我讲讲中央要求纠正土改中的左倾现象，你们那里进行的怎么样了？
1: 我们那儿好着呢，中央下达文件，全区各乡马上就开始纠左，第一步就是三不准。
2: 哦，哪三不准？
1: 第一，不准用斗地主的方式对待犯错误的党员干部；第二，不准轮番批斗；第三，不准追三亲查五代，乱定成分。
2: 还有呢？
1: 还有，县政府派出工作组下到各村进行纠编，干部走家串户，向受害的劳动者一一赔礼道歉，错误分配的土地也都还回了各家各户，对误斗的那些中农、工商业者，还有小商小贩，也都进行了赔偿，包括地主富农都安排了生活出路，要求他们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确实经群众反映强烈，经查实，罪恶深重的地主恶霸也必须经县政府批准才能法办。
2: 实际问题还是要从实践中去感受。实践出真知啊。上次我说你算劳动大学毕业了，现在嘛可以发个农村博士文凭啊。对了，一会儿让小李啊就在我那屋搭个床，今天晚上咱们父子俩好好聊聊。
1: 行啊，
2: 聊他个通宵。
1: 我也正好有好多话想跟您说，只要您不嫌我吵就行。
2: 嗨，哪有当爹嫌儿子的，有什么话你只管说啊。
1: 爸，我不抽烟的。
2: 啊，好啊，年轻人不抽烟好。我呀是机心难改喽。

0: 谈恋爱了。
1: 啊，南大当婚，天经地义嘛。是哪家姑娘？
0: 您认识的？
1: 我认识。
0: 她跟我一起来了，我这就带她进来。

0: 思琪，你们俩，哎呦，你们俩呀，干女儿变成了儿媳妇，好啊，思琪啊，也不枉你叫了我几年的爸爸，这回啊，算是真正成一家人喽。
1: 爸，那您是同意了？
0: 好事嘛，我为什么不同意啊？同意，我一百个同意。
1: 爸，那我打算跟思琪尽快办理结婚手续，您看行吗？
0: 那思琪妈妈同意吗？好，万事俱备，只欠东风。打算什么时候办呢？
1: 就下个月。
0: 哦，快点也好。说起来啊，这安英都满26了，也不小了。思琪，你也……思琪，我记得你是年底的生日吧？
2: 嗯。
0: 哦，应该还不到18吧？
1: 就差两个月，要是按虚岁算的话，早就满了。
0: 贾晴啊，
3: 啊，
0: 你先带思琪去休息吧，有些事儿我跟安莹再商量一下。
3: 好，走，思琪，上我那儿去聊会儿。嗯，
2: 爸爸，那我先出去了。
0: 哎嘿。
3: 娜娜，哎呀，干什么呢你啊？哎呀，
4: 我就是想看看。
3: 那下面还着着火呢，烫着怎么办呢？真调皮。
5: 爸，论军龄，论级别，我哪儿不够格呀？何况我今年都26了，怎么就不能结婚？
6: 我没讲你不够格嘛，可解放区颁布了婚姻法，男满20，女满18。才能结婚
7: 啊！是，
6: 思琪的年龄还不到，不够条件吧？
1: 可他就差两个月啊，
0: 差两天也不行。
1: 我自己的事情，我自己做主。
0: 你跟谁结婚，你可以做主，够不够结婚条件？解放区的婚姻法，那要做你的主啊。
1: 爸，您到外面看看。岁数不到就结婚的人多了去了，
5: 又不是我一个。
6: 别人岁数不到结婚，那是他不对，不能因为人多了法不责众
0: 就可以稀里糊涂蒙混过关。不错，婚姻法刚刚颁布，推行起来还有很多难度，还需要一定时间。可这是你违法的理由吗？你怎么好都不娶，甘心当落后分子呢？
3: 别娶。

0: 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十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因为产能有限，库存有限，咱们不可能无限送。100名之后，对不起，恢复原价398，一分不少。
1: 我抢到了，是真的，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标准，采用航空级高韧性铝合金骨架，承重300斤以上，转轴经过50000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十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3: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4: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5: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 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6: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7: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免费领取拐杖凳大型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

0: 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200斤的体格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1: 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10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因为产能有限，库存有限，咱们不可能无限送。100名之后，对不起，恢复原价398，一分不少。
2: 我抢到了，是真的，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标准，采用航空级高韧性铝合金骨架，承重300斤以上，转轴经过5万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十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3: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

0: 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1: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0: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2: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3: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4: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免费领取拐杖凳大型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

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

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0: 爸妈妈，今天天气真好，我们去哪玩啊？
1: 爸爸带我们去乐山大佛玩。
0: 太棒了，我还想去峨眉山跟猴子一起玩。
1: 好呀，今天让你玩个尽兴，不过在景区游玩消防安全很重要，一个小小的烟头就可能引发一场大火。
0: 知道了妈妈，我一定监督爸爸不要在公共场所吸烟。
2: 哎，玩了一天终于到酒店了，你们知道这里需要注意什么吗？
0: 不知道。
2: 首先要找到安全出口，一般公共场所都有消防安全疏散指示图，上面标有安全出口的位置。其次要清楚灭火器材的位置，他们可以在紧急关头帮助我们灭火。
1: 除了酒店，商场、电影院、 KTV 等公共场所也是这样的哦。
0: 我记住了，今后无论在哪儿我们都要注意。
3: 他沉稳内敛，心思缜密，
4: 晚辈敢赌此局便是算无一策。
3: 他敢作敢为，坚韧机智，
5: 于此还可以凭着自己的努力建立自己的一番事业。
3: 张晚意，人民领衔主演，愿良辰美景万事皆安，就在湖北卫视锦绣安宁。
6: 长江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2026年湖北省城市足球联赛燃情开战，全省17支市州代表队热血集结，历经17轮、136场常规赛激烈角逐，8强脱颖而出，10场巅峰对决一触即发，共同角逐荆楚足坛至高荣耀。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赞助商，看球开百威，狂热每一杯。
7: 现在买蒙牛还有红包等你抢，品质升级没有问题。蒙牛，世界杯官方赞助商。
8: 你不相信能在扎西聚见共军吗？
9: 毛泽东用兵历来诡谲，我还真怕他突然东进，打我一个措手不及。
8: 可这是委员长的命令啊。
10: 红五军团和九军团已经抄了吴奇伟的后路，他的防线已经全线动摇了，只要再加点马他就会彻底垮掉。我建议把干部团也压上去。
1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3: 乐泰亮甲，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6: 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

0: 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金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本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2: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

0: 我没求过您什么事儿，我就是想求，也见不到您。好不容易我回来了，您让我去农村，我没话说。您让我下基层，我挑最远最苦的地方去，吃最差的，穿最破的，干最累的活，我都没有意见。在外头，我没有说过一次我是您的儿子，我全凭我自己干。
1: 您去外头打听一下，论党龄、论军龄、论学历、论资历，有哪一个跟我一样的干部、职务不比我高、待遇不比我好，这些我都没意见。
0: 我都答应思齐了，就这么一点小小的要求，你怎么就非不肯答应呢？
2: 我说不行，就是不行。
0: 为什么？
1: 因为你是我毛泽东的儿子。
0: 做您的儿子有什么好？
3: 我不当了，
4: 不想当牡丹，你走，走就走。
0: 思琪，我们走。
5: 阿英，
1: 阿英啊，你是哥哥，不要较劲。嗯，
3: 别惹爸爸生气。
0: 你走不走？你不走，我走。
4: 哥哥，你别！
3: 阿英，
1: 你这孩子，来，给我，给我。嗯。
3: 来，
1: 来，来，来，来，走吧，走吧。

0: 这些都往后退一点啊！下一个，那边的字，还有这个，都别漏下，好吧？嗯，去办吧。
1: 夫人，
0: 好，
2: 知道了。
0: 对，看这个是什么事儿？
1: 找一找。
0: 好，母亲。
3: 夫人，
1: 夫人。

0: 俺说你轻点行吗？那皮子都让你刷秃噜了，俺还得用呢，你别给俺糟践了。俺说的你听见了没有啊？
1: 孙大爷，这马不都放跑了吗？留着这些家伙事儿干什么呀？
0: 马放了就不留着了。俺是干什么的？俺是马夫，主席出去没马骑，那是俺的失职。 俺不得给主席学磨匹好马呀！就是镶了不少，没有一匹配得上主席的。当初啊，俺选婆娘，也没费过这么大的劲儿。俺说你这个后生，怎么那么大脾气呀？
1: 不就是让你等等，你着什么急呀？那个女子要是跟你好，早晚还不是你屋里头的人呐。我不是急这个，
2: 那你急个啥呀？
1: 我心里难受。你难受个啥呀？我就觉得，他根本不在乎我这个儿子。
2: 啥？
1: 孙大爷，他让我去农村。 我就一头扎进农村去了，他让我去土改，我就踏踏实实的去干。他让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我知道，这些我应该做，可是我现在就求他这么一件事情，怎么就这么难？啊，别人都行，就我不行。我的事儿，他根本就不想管，也根本不关心。
0: 俺问你，你多大了？26了。26，你还知道你26啊？ 俺还当你2岁6个月大呢，他张口一个他，闭口一个他，他是谁呀？他是你老子，是你爹。天下哪有爹不疼儿子的？你到农村去，他还少惦记你了？给你写了多少封信，你不会数数？俺一天到晚跟着你爹，你爹惦记不惦记你，俺还不知道啊。别的不说。 就说，他走在路上，看见个头高的战士，都忘不了念叨：瞧这个，跟俺的儿子差不多。人家走出老远去了，他那脑袋还拧得跟毛花似的。你直看着，你说他不惦记你，他能这个样子？真的，
2: 俺60多岁了，
0: 糊弄你个娃娃干什么呀？不就是不同意你结婚吗？ 又不是不让你结，就是按规定让你等等，怎么了？俺老孙5升的字儿，认识一斗；扁担长的字儿，认识2根儿。话糙理不糙。你是党员，俺是党员，你爹也是个党员，你爹还是个不一般的党员。

0: 他是咱全党的主席，你想想，他要是不严格要求自己，怎么跟咱们全党成千上万的党员说话说得硬气，怎么让老百姓相信支持咱们这个党？俺是个马夫，俺要是把主席的马喂病了喂瘦了，俺的腰杆子也就挺不起来了，俺也就没这个脸戳在这儿了，你说是不是这个理儿？干什么就要把它干好了，当马夫是这个理儿，当主席也是这个理儿，不能因为你让你爹干不好了，凡事起个好的带头作用，这是共产党的规矩，那不是说说好听的就行了的，关键得做。要是老百姓的碗里还都是黑豆子，咱党员的碗里好意思多个米粒儿？
1: 孙大爷，您的话我懂。
0: 你懂个屁呀，你爹都50多岁的人了，在作战室里一熬就是整天整宿的不合眼，你还在这儿耍脾气撂蹶子，光让你爹心疼你，你想过没有，你爹他容易不？想没想过你也心疼心疼你爹？你也就是你爹的儿子，要是俺的儿子，俺早就揍你了。想想吧，你

0: 林总，塔山消息。今天凌晨，嫡出动独立二十五师对塔山发动轮番进攻，此纵一天之内伤亡逾千，守卫主阵地的第34团伤亡超过800，一线联队基本伤亡殆尽。
1: 回电程子华，我不要伤亡数字，我只要塔山。
2: 是。

1948年10月10日至15日，东野阻击部队在整整6天6夜里浴血塔山阵地，顶住了敌军11个师的疯狂进攻，保障了锦州战役的胜利。阻击部队也付出了重大伤亡，牺牲最为惨烈的塔山英雄团四纵第34团，战后仅存21人。

0: 我是陈云。
1: 陈政委，我是王秘书啊，我在火车站呢。
0: 啊，王秘书啊，请讲。
1: 啊，陈政委，罗县长跟我说，前方有一段铁路被敌人炸坏了，他们现在正在积极抢修呢。罗县长跟我说，即使铁路修好了，晚上行车也不安全。你看是不是今天晚上就不要走了，明天早上再走，怎么样啊？
0: 事不宜迟啊，你告诉他们，
2: 哪怕是铁路半夜修好了，
0: 我也要连夜赶到七道江。
1: 好的，那我去通知他们。
0: 好的。

0: 赵岩，您的电话。
1: 我没时间接。
2: 是伪造。

0: 1948年10月15日，东北野战军攻占锦州，俘虏锦州指挥所主任范汉杰以下近90000国民党官兵。
1: 东北的大门终于关上了。哎呀，我这心呐，总算是踏实了。
2: 哦，哎，杨尚坤，
3: 到。
2: 东野一口吃了国民党100000人马，我们几个可是一天一夜还没吃饭呢。
3: 好，我马上去安排。
4: 好，哎，
1: 吃饭对我无所谓。我现在就想睡一觉。
4: 哎，主席呢？
2: 哦，他一听说锦州打下来的消息，话都没有说，就直接跑回去了。

0: 您去外头打听一下，论党龄、论军龄、论学历、论资历，有哪一个跟我一样的干部职务不比我高，待遇不比我好，这些我都没有意见，我就想结个婚，我都答应思琪了。
1: 我说不行就是不行。
0: 做您的儿子有什么好？我不当了。
1: 不想当莫当。你走。
0: 走就走。

0: 觉得怎么样？舒不舒服啊？
1: 舒服，很舒服。阿莹，你怎么想起来给我买把梳子？
0: 我在工作队跟村里的老中医打听来的，牛角梳子，梳头最好。爸，我知道您精神衰弱，总失眠，所以我回来的时候就专门带了一把。以后啊，您就用这牛角梳子，天天梳梳头，肯定比以前睡得好。
1: 阿英，那天的事情是我态度不好。这么多年来，我对你关心不够，对不住你呀。
0: 爸，是我不对。法律就是法律，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我是您的儿子，就更应该遵守法律。
1: 你能这么说，爸爸心里就踏实多了。子琪呢，我看着她长大的，是个好姑娘，我答应你，子琪年龄够了，就给你们办喜事，到时候我亲自给你们主婚，好不好啊？
0: 哎，那咱可说定了啊。
1: 说定了，老爸一言，驷马难追。

0: 国民党的工兵系统在车站做了很多破坏，在铁路的各个岔道下都埋了很多地雷，在蒸汽机车的煤箱里也放了炸弹，千万不能乱动。我调了一个工兵连来排险，保证清扫出一条铁路来。现在通往铁岭的铁路已经抢通。
1: 这方面的工作很好啊。

0: 飞机每天往车站费扔炸弹，他们为什么要炸停车场呢？是啊，我也奇怪呀。我打个电话问问吧。好，大城市的人呢，他们吃饭穿衣啊，都离不开钱。如果没有收入，那不就寸步难行了？喂，沈阳站吗？喂。
1: 志云同志，电话打不通，我到火车站看看。快去吧。嗯。首长，沈阳长期被围困，解放前粮食奇贵，所以工资标准不能按照解放前来发。可以先发放一些生活维持费，发放多少呢？应该可以买5-6十斤粮食吧。总不能让大家挨饿吧？啊，准备调拨10万斤粮食，用于救济困难职工。
2: 好。

0: 我回来了。
1: 好，来来，快坐。今天敌机为什么没轰炸？
0: 我带了几个人去火车站，当时飞机还在轰炸，我就在想他们到底在炸什么呀。我去了一看，车皮里啊都是炮弹，但是车皮底下呢全部被埋上了地雷。我呢一边派人拆除地雷，一边找机车头，把这些车皮啊分散隐蔽到沈安县的小站几个岔道里，把这些炸弹全部都送到了安全的地方。
1: 好，
0: 你刚问为什么不炸了，弹药已经被运走了，所以就不炸了呗。
2: 好，了不起的收获，要给他们记功了。
1: 马上通缉有功人员，张榜公布，给予嘉奖。
0: 是。
3: 处长，电台工作了。
4: 波长33.9公里，播音时间早6:30至7:30。
1: 祝贺你们呐！你们今天刚刚到，就能开始播音了。
5: 首长，音乐节目，
2: 部队刚收了辆小车，他们说应该给您专用。
1: 什么车？
2: 原东北剿总副司令的车。
1: 哦，我不用，让部队留着吧。
2: 好。
1: 生产状况怎么样了？
6: 一般企业都能保持完整，但都处于停工或半停工状态，秩序很乱呢。
1: 这些工厂能否迅速复工，才是保护工厂、安定人心。
6: 嗯。
1: 解决生活困难的最有效的方法，就是让大家有工作做，有钱挣，大家心里就不慌了，啊。所以一定要想办法，让所有的工厂迅速开工。

这建筑不错，哼，难怪两家争呢。经理，啊，好。部队入城的时候啊，我们缴获了300万斤粮食，可是，在沈阳，仅仅国民党的俘虏和那些散兵就有7万人之多，所以粮食的供给压力非常大。 沈阳的粮价定的呢，要比周边的铁岭啊、开原等产粮区要高一些，这样有利于吸引更多的粮食进城。同时呢，通过百货公司公布一下物资收购的价格，好让商人有个参考，对物价有个了解，以便开市。是。 虽然目前为止，这物资还是靠政府供给，但是作为一个城市来说，恢复市场交易，才能真正恢复活力。同志们，能不能成功的接收沈阳，关键有3件事。第一呢，是保证财政的平衡；第二，是货币发行的平衡；第三。 是铁路运输的周期和车辆的运转数量，而这3件事呢，归结到一点上，就是是不是能够把物价恢复到一个合理的水平。你这个物价问题不解决，工厂也就没法开门，城乡之间就不能够打通。所以物价问题，是我们接收沈阳的牛鼻子。

曾经轰动一时的蒋经国上海打老虎仅仅维持了70天，之后国统区物价以更惊人的速度扶摇直上，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金圆券贬值超过50万倍，国民党的金融管制政策宣告彻底破产。

0: 4000版今天不售卖，免费送，仅限前100名，
1: 不需要花一分钱，免费送，通通免费送。不要犹豫，看好屏幕的电话，立刻拨打热线锁定名额，机会稍纵即逝，请电视机前的观众一定要抓住机会，马上行动，马上拨打电话。我们的接线员已经准备就绪，为您锁定名额，不需要花一分钱，把国宝双绝带回家，不以低价相送，以文化相赠，献给后世的传家宝。
0: 国宝双绝不需要花一分钱，免费大礼，今天不抢，更待何时？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热线，即可登记免费领取名额。
1: 观众朋友们，今天我们的演播室迎来了一场旷世难遇的文化盛典。您眼前的这两幅画卷不是普通的画作，它们是故宫博物院的镇院之宝，是中华文明的视觉名片，千里江山图与清明上河图。今天电视观众专属福利，免费登记领取，不收取藏品费用。您知道吗？国宝真迹每隔10年方能公开展出一次，无数爱好者连夜排队3日3夜，只为隔着一层玻璃匆匆凝望短短的3分钟。今日我们重磅呈现复刻佳作，以丝为卷，以梭代笔，万千彩丝织就大宋青绿江山，层叠山峦，浩渺烟波，浩荡江河，粒粒分明。装裱端庄大气，无论是居家悬挂、装点厅堂，还是送礼收藏，皆是上乘之选。更震撼的是，今天下单我们不赚一分钱，今天全部免费送，数量极少，先到先得。请您务必看完这档节目，因为接下来的每一秒都是您与国宝结缘的黄金机会啊！
0: 朋友们，我们先看这幅《千里江山图》，北宋天才少年王希孟18岁所作，青绿山水，千里江山尽收眼底。再看这幅《清明上河图》，张择端笔下的汴京繁华，814个人物，60多匹的牲畜，28艘船只，每一笔都是活生生的历史。两幅画并称北宋双绝，位列中国10大传世名画，是禁止出境展览的一级文物。而我们这套丝绢版采用丝绢帛，运用纳米级微喷复刻技术，清晰度达到原作像素级还原。您看这山峦的皴法，市井小贩的表情，桥梁的榫卯结构，放大近看都毫无破绽。
1: 但是今天最大的惊喜在这里，为了庆祝故宫百年华诞，我们联合发行方不计成本，只要您在今天广告期间打进电话抢购，我们全部免费送给您，不花一分钱，只要您打进电话，这套国宝双绝丝绢版免费送。注意，免费送仅限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送完即止，藏品免费，名额有限，电话接通即可登记。我们给到大家的不只是实惠，是源远流长的东方文化，是值得世代相传的传世珍宝。
0: 朋友们，您想想，当您的孩子问起《清明上河图》里藏着多少故事，您可以直接展开画卷，指着每一处细节讲给他听。当您的朋友来家里做客，看到墙上这幅《青绿山水》，无不赞叹您的品味。逢年过节，把它送给长辈恩师，这不是送礼，是送一份厚重的文化敬意。但是，我们只免费送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现在倒计时已经开始了，免费送通道即将关闭。如果您还在犹豫，等您想通了，电话可能再也打不进去了。您错过的不只是一套画，而是一个家族传承百年的文化根基。电视观众专属福利，藏品免费，名额有限，免

0: 机会，马上行动，马上拨打电话。我们的接线员已经准备就绪，为您锁定名额，不需要花一分钱，把国宝双绝带回家，贵宾价相送，以文化相赠，献给后世的传家宝。国宝双绝不需要花一分钱，免费大礼，今天不抢，更待何时？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热线即可登记，免费领取名额。观众朋友们，今天我们的演播室迎来了一场旷世难遇的文化盛典。您眼前的这两幅画卷不是普通的画作，它们是故宫博物院的镇院之宝，是中华文明的视觉底片，千里江山图与清明上河图。今天电视观众专属福利，免费登记领取，不收取藏品费用。您知道吗？国宝真迹每隔十年方能公开展出一次，无数爱好者连夜排队三日三夜，只为隔着一层玻璃匆匆凝望短短的三分钟。今日我们重磅呈现复刻佳作，以丝为卷，以梭代璧，万千彩丝织就大宋青玉江山，层叠山峦，浩渺烟波，浩荡江河，粒粒分明。钟表端庄大气，无论是居家悬挂、装点厅堂，还是送礼收藏，皆是上头之选。更震撼的是，今天下单我们不赚一分钱，今天全部免费送，数量极少，先到先得。请您务必看完这档节目，因为接下来的每秒都是您与国宝结缘的黄金机会啊！
1: 朋友们，我们先看这幅《千里江山图》，北宋天才少年王希孟18岁所作，青绿山水，千里江山尽收眼底。再看这幅《清明上河图》，张择端笔下的汴京繁华，814个人物，60多匹的牲畜，28艘船只，每一笔都是活生生的历史。两幅画并称北宋双绝，位列中国10大传世名画，是禁止出境展览的1级文物。而我们这套丝绢版采用丝绢帛，运用纳米级微喷复刻技术，清晰度达到原作像素级还原。您看这山峦的皴法，市井小贩的表情，桥梁的榫卯结构，放大镜看都毫无破绽。
2: 我研究古画30年，这套丝绢版的色彩还原度高达98%，尤其是这《千里江山图》的时青时绿，完全再现了矿物颜料的厚重质感。丝绢的经纬纹理与宋代宫廷用绢几乎一致，抚摸起来温润如玉，绝非普通纸质印刷品可比。
0: 但是今天最大的惊喜在这里，为了庆祝故宫百年华诞，我们联合发行方不计成本，只要您在今天广告期间打进电话抢购，我们全部免费送给您，不花一分钱。只要您打进电话，这套国宝双绝丝绢版免费送。注意，免费送仅限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送完即止，藏品免费，名额有限，电话接通即可登记。我们给到大家的不只是实惠，是源远流长的东方文化，是值得世代相传的传世珍宝。
1: 朋友们，您想想，当您的孩子问起《清明上河图》里藏着多少故事，您可以直接展开画卷，指着每一处细节讲给他听。当您的朋友来家里做客，看到墙上这幅青绿山水，无不赞叹您的品味。逢年过节把它送给长辈恩师，这不是送礼，是送一份厚重的文化敬意。但是我们是免费送，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免费送通道即将关闭。如果您还在犹豫，等您想通了，电话可能再也打不进去了。您错过的不只是一套画，而是一个家族传承100年的文化根基。电视观众专属福利，藏品免费，名额有限，免费登记领取。
0: 国宝双绝不需要花一分钱，免费大礼，今天不抢，更待何时？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热线即可登记，免费领取名额。
1: 现在就请您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热线电话，面向电视观众免费登记领取。再说一遍，国 爵四卷版今天不售卖，免费送，免费送，仅限前100名，
0: 不需要花一分钱，免费送，免费送，通通免费送。不要犹豫，看好屏幕的电话，立刻拨打热线锁定名额，机会稍纵即逝，请电视机前的观众一定要抓住机会，马上行动，马上拨打电话。我们的接线员已经准备就绪，为您锁定名额，不需要花一分钱，把国宝双爵带回家，不以低价相送，以文化相赠，献给后世的传家宝。
1: 国宝双爵不需要花一分钱，免费大礼，今天不抢，更待何时？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热线，即可登记免费领取名额。
0: 观众朋友们，今天我们的演播室迎来了一场旷世难遇的文化盛典。您眼前的这两幅画卷不是普通的画作，它们是故宫博物院的镇院之宝，是中华文明的视觉名片《千里江山图》与《清明上河图》。今天电视观众专属福利，免费登记领取，不收取藏品费用。您知道吗？国宝真迹每隔10年方能公开展出一次，无数爱好者连夜排队3日3夜，只为隔着一层玻璃匆匆凝望短短的3分钟。今日我们重磅呈现复刻佳作，以丝为卷，以梭代笔，万千彩丝织就大宋青绿江山，层叠山峦，浩渺烟波，浩荡江河，粒粒分明。装裱端庄大气，无论是居家悬挂、装点厅堂，还是送礼收藏，皆是上乘之选。更震撼的是，今天下单我们不赚一分钱，今天全部免费送，数量极少，先到先得。请您务必看完这档节目，因为接下来的每一秒都是您与国宝结缘的黄金机会啊！
1: 朋友们，我们先看这幅《千里江山图》，北宋天才少年王希孟18岁所作，青绿山水，千里江山尽收眼底。再看这幅《清明上河图》，张择端笔下的汴京繁华，814个人物，60多匹的牲畜，28艘船只，每一笔都是活生生的历史。两幅画并称北宋双绝，位列中国10大传世名画，是禁止出境展览的1级文物。而我们这套丝绢版采用丝绢帛，运用纳米级微喷复刻技术，清晰度达到原作像素级还原。您看这山峦的皴法，市井小贩的表情，桥梁的榫卯结构，放大近看都毫无破绽。
0: 但是今天最大的惊喜在这里，为了庆祝故宫百年华诞，我们联合发行方不计成本，只要您在今天广告期间打进电话抢购，我们全部免费送给您，不花一分钱，只要您打进电话，这套国宝双绝丝绢版免费送。注意，免费送仅限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送完即止，藏品免费，名额有限，电话接通即可登记。我们给到大家的不只是实惠，是源远流长的东方文化，是值得世代相传的传世珍宝。
1: 朋友们，您想想，当您的孩子问起《清明上河图》里藏着多少故事，您可以直接展开画卷，指着每一处细节讲给他听。当您的朋友来家里做客，看到墙上这幅青绿山水，无不赞叹您的品味。逢年过节把它送给长辈恩师，这不是送礼，是送一份厚重的文化敬意。但是我们只免费送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现在倒计时已经开始了，免费送通道即将关闭。如果您还在犹豫，等您想通了，电话可能再也打不进去了。您错过的不只是一套画，而是一个家族传承百年的文化根基。电视观众专属福利，藏品免费，名额有限，免费登记领取。现在就请您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热线电话，面向电视观众免费登记领取。再说一遍，国宝双绝丝绢版今天不售卖，免费送，免费送，仅限。

0: 上拨打电话，我们的接线员已经准备就绪，为您锁定名额，不需要花一分钱，把国宝双绝带回家，为您家相送，以文化相赠，献给后世的传家宝。国宝双绝不需要花一分钱，免费大礼，今天不抢更待何时？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热线即可登记免费领取名额。观众朋友们，今天我们的演播室迎来了一场旷世难遇的文化盛典，您眼前的这两幅画卷不是普通的画作，它们是故宫博物院的镇院之宝，是中华文明的视觉底片，千里江山图与清明上河图。今天电视观众专属福利，免费登记领取，不收取藏品费用。您知道吗？国宝真迹每隔十年方能公开展出一次，无数爱好者连夜排队三日三夜，只为隔着一层玻璃匆匆凝望短短的三分钟。今日我们重磅呈现复刻佳作，以丝为卷，以梭代笔，万千彩丝织就大宋青玉江山，层叠山峦，浩渺烟波，浩荡江河，粒粒分明。钟表端庄大气，无论是居家悬挂、装点厅堂，还是送礼收藏，皆是上乘之选。更震撼的是，今天下单我们不赚一分钱，今天全部免费送，数量极少，先到先得。请您务必看完这档节目，因为接下来的每秒都是您与国宝结缘的黄金机会啊！
1: 朋友们，我们先看这幅《千里江山图》，北宋天才少年王希孟18岁所作，青绿山水，千里江山尽收眼底。再看这幅《清明上河图》，张择端笔下的汴京繁华，814个人物，60多匹的牲畜，28艘船只，每一笔都是活生生的历史。两幅画并称北宋双绝，位列中国10大传世名画，是禁止出境展览的1级文物。而我们这套丝绢版采用丝绢帛，运用纳米级微喷复刻技术，清晰度达到原作像素级还原。您看这山峦的皴法，市井小贩的表情，桥梁的榫卯结构，放大镜看都毫无破绽。
2: 我研究古画30年，这套丝绢版的色彩还原度高达98%，尤其是这《千里江山图》的时青时绿，完全再现了矿物颜料的厚重质感。丝绢的经纬纹理与宋代宫廷用绢几乎一致，抚摸起来温润如玉，绝非普通纸质印刷品可比。
0: 但是今天最大的惊喜在这里，为了庆祝故宫百年华诞，我们联合发行方不计成本，只要您在今天广告期间打进电话抢购，我们全部免费送给您，不花一分钱，只要您打进电话，这套国宝双绝丝绢版免费送。注意，免费送仅限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送完即止，藏品免费，名额有限，电话接通即可登记。我们给到大家的不只是实惠，是源远流长的东方文化，是值得世代相传的传世珍宝。
1: 朋友们，您想想，当您的孩子问起《清明上河图》里藏着多少故事，您可以直接展开画卷，指着每一处细节讲给他听。当您的朋友来家里做客，看到墙上这幅青绿山水，无不赞叹您的品味。逢年过节把它送给长辈恩师，这不是送礼，是送一份厚重的文化敬意。但是我们是免费送，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免费送通道即将关闭。如果您还在犹豫，等您想通了，电话可能再也打不进去了。您错过的不只是一套画，而是一个家族传承100年的文化根基。电视观众专属福利，藏品免费，名额有限，免费登记领取。
0: 国宝双绝不需要花一分钱，免费大礼，今天不抢更待何时？现在拨打屏幕下。

0: 新的港湾。你的家安全吗？家里的电器有没有规范使用？燃气软管有没有定期检查？阳台走道上有没有堆放易燃可燃物？小区消防车通道有没有被占用？有没有使用明火取暖？还有电动自行车是不是又推到室内充电了？消防安全不容忽视，远离火灾需要大家共同努力。我是中国消防宣传公益使者康辉。
1: 他于硝烟之中点燃火种，
2: 革命的火焰是不会被扑灭的。
1: 举万众之心，破黑暗之局。
2: 现在外敌入侵，中国同胞自当携手抗日，保卫国家。
1: 以血肉之躯筑钢铁长城，
3: 我们是为了人民而战。
1: 看他用生命丈量忠诚。就在湖北卫视九个档口。
4: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5: 空军侦察报告，说共军已在茅台镇渡过了赤水，朝古林方向逃窜。
6: 难道他们又要北渡长江，与徐向前、张国焘部会合吗？
7: 我们要从乌江向南，然后通过贵阳、龙岭这条狭长的走道，最后掉头向西，进入云南。
8: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9: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0: 乐泰亮甲，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1: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国事家，
1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2: 内火旺，医上火，便秘，长痘，口腔溃疡，咽喉肿痛总反复，上火就用药铺小神仙金银花口服液，真奥药业集团出品。
13: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948年11月2日，辽沈战役以解放军歼灭国民党军47万余人，解放东北全境，宣告胜利结束。四天后，淮海战役爆发，解放军华东野战军、中原野战军协同作战，仅用一个多月的时间，集全歼黄国韬、黄维两大兵团，并将杜聿明集团近30万敌军围困在永城县陈官庄地区。

0: 李娜，李娜，你怎么站那儿啊？快下来，快下来！主席，主席，李娜，你慢点儿。主席，您看。
1: 啊，娃娃，上面有冰，小心滑倒啊！扶着梯子慢慢下来。
2: 知道了，这就来。
1: 两只手扶梯子，两只手啊。
2: 嗯。
1: 哎，两只手扶梯子啊。
0: 慢点，慢点，小心点。
1: 扶好了。
2: 我可以的，放心吧。
1: 哎呦，哎，娃娃，你跑到房上去干什么呀？啊，吓死个人。
2: 爸爸，你看。
1: 哪儿来的？
2: 不知道，我看他趴在上面不动了。爸爸，他是不是受伤了？
1: 是受伤了。你看这儿，翅膀这里。
2: 那他还能飞吗？
1: 那得看他能不能治好喽。伤要是养好了，他就能飞。
2: 爸爸，我能不能帮他养伤啊？
1: 啊，好，爸爸给他做个窝，由你来负责，照顾他养伤。哈哈，可有一条，今后再碰上这样的事情，不许自己往房上爬，要叫大人帮你一把，记住了？
2: 记住了。
3: 主席。报告主席，淮海总前委来电。
1: 哦，
2: 爸爸，我和小航阿姨去给鸽子治伤了。

0: 期也就如此了。
1: 杜聿明近30万人马被围在这弹丸之地，粮食弹药全靠蒋介石空投补给，想撑也撑不了多久喽。
0: 依我看呐，宜早不宜迟，尽快的把他们解决掉。
2: 是啊，刘邓臣的电报也是这个意思。入冬以来，天气气候极端恶劣，杜聿明集团粮草不济，加上露宿野外，冻饿交加，战斗力急剧下降，所以淮海总前委认为，目前全歼杜聿明集团的机会已经到来，建议发起总攻。
3: 现在发起总攻，对我们可是极为有利啊！东野已经入关，平津战役已经打响，如果淮海这边能尽快的解决，也有利于华野中野恢复士气和体力，配合东野把傅作义吃掉。
2: 主席，你的意见呢？同不同意他们发起总攻？
4: 我倒是有另一个想法，有没有可能暂时围而不打呢？
3: 围而不打？
4: 对，让华野围住杜聿明集团，就现在阵地态势，休息若干天，至少2个星期内不做最后歼敌的部署。
3: 这是为什么呢？这会影响平津战场的兵力啊。
4: 对杜聿明围而不打的原因之一，正是为平津考虑。平津战役开始半个月来，张家口、新保安虽然处于我军的控制之下，但是东野对傅作义的包围还没有最后完成，华北的出海口还没有封闭。如果杜聿明集团被迅速解决，傅作义在平津就成了孤军，势必选择南下逃跑。而蒋介石也有能力调集船只，从海路接走傅作义的几十万部队，所以啊，要稳住傅作义，就不能急于吃掉杜聿明。
3: 哦，你是要给蒋介石一个错觉，杜聿明集团还能生还，让老蒋一时下不了放弃长江以北的决心，而我军把握时机，消灭长江以北的国民党军队。
4: 这只是原因之一，原因之二嘛，我在想能不能少死一点人呢？这次华野中野歼灭黄伯韬，伤亡6-7万人，歼灭黄维伤亡3万多，总伤亡已接近10万，再加上敌人的伤亡，这就是20多万人呢。如果我们现在就向杜聿明发起总攻，老总啊，你估计还要付出多大的代价才能拿下杜聿明啊？
3: 杜聿明集团被围也只有1周左右的时间，兵力战斗力虽然有所下降，但实力还存在。如果全歼这30万敌人，我军至少要付出4-5万的代价呀。
4: 以4-5万的代价换取歼敌20多万，怎么算当然都是我们大获全胜啊，可这毕竟是几万生命啊。要赢得人民战争的胜利，战争不可避免，伤亡也在所难免，有时候还必须付出巨大的牺牲去啃硬骨头。
2: 比如这次淮海战场吧，我军60万，敌军80万，打黄维打黄伯韬必须速战速决，否则我军将陷入被动。可是这一仗打下来，战局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杜聿明集团已经被围在中原这个地方，成了孤军。

老毛，以陈官庄为中心，南北不到5公里，东西不到10公里。

0: 蒋介石再也没有能力组织援军了。
1: 既然我们已经是稳操胜券，那么能不能不战而屈人之兵啊？给杜聿明集团一个机会，让他自己放下武器投降吧。我们的将士是生命，敌军也是啊。国民党底层的官兵大都是来自老百姓，大家都是中国人，能多活一个为什么不多活一个呢？
0: 苟能治心灵，岂在多杀伤啊。
2: 如果真要是围而不打的话，有两个实际情况必须要解决。一，能不能保证围得住？杜聿明毕竟有二三十万兵，我们围困的时间如果过长的话，一旦我军稍有松懈，被他钻了空子趁机出逃，那麻烦可就大了。
1: 这就要看粟裕有没有这个信心了。
2: 二，能不能保证后勤供应？淮海从打响到现在，大量的战争物资都是靠华北的老百姓支援和运输啊。其中光粮食这一项就达到两亿多斤。如果长时间围困，尽管老百姓的支钱热情很高，但毕竟给人民造成了巨大的负担呐。如果长时间包围敌军，几十万大军的后勤供应还能不能跟得上？老百姓还能不能负担得了？这是一个很实际的问题呀。
0: 我看啊，老总说的困难能不能解决，主席说的围而不打能不能实现，是不是先征询一下淮海总前委，听听他们的意见？
3: 可以。
4: 好。
5: 我这没问题，部队可以实行边围困边休整，保证牢牢围住杜聿明，让他插翅也飞不出陈官庄。
4: 那好啊，有什么要求你就提吧。
5: 我只要求一条，保证我的后勤供应不出问题，战士们吃得饱肚子才围得住杜聿明嘛。
4: 好，搞定了，就差粮食了。
6: 我马上联系华东局，请求他们与中央局协同，立即从山东、华中、中原、冀鲁豫四个地区组织人力和粮食，保证至少增加不少于一个月的冬粮供应。
4: 那要筹集一亿斤粮食了，动员近百万支钱群众啊。
7: 这样做能挽救几十万人的生命啊。
8: 是。
9: 淮海战役中，中国人民解放军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后方，没有铁路、公路、航空运输线，作战所需的数亿斤军粮、数百万吨弹药、数十万套冬装、担架及各种物资，基本都是由翻身农民的华北人民组织义务支钱队伍，靠人背、肩挑、小车推保证供应的。也因此，陈毅元帅后来曾留下这样的感慨：淮海战役的胜利是人民群众用小推车推出来的。

0: 小鸽子，来，
1: 你吃你的。
0: 那为什么爸爸能喂它呀？
1: 爸爸少吃一口没关系，你还在长身体嘛。哦，
2: 娜娜过来
1: 吃饭呢。嗯，
2: 恩来。
1: 啊，恩来，有什么情况？
3: 淮海总权委发来电报。
1: 嗯，
3: 你看，他们重新组织了100万以上的支前民工和足够的军粮，前线供应不成问题，所以下了死命令，不让杜聿明集团离开陈官庄半步。
1: 好，好啊！老百姓付出这么大代价，给我们创造了减少牺牲的条件，谁可载舟，亦可覆舟啊！
3: 是啊，主席啊，
1: 嗯，
3: 有了这些，围而不打就可以实施了。
1: 但愿杜聿明能够明白我们的一片苦心。
0: 小鸽子吃饭。
2: 小东西，刚才爸爸跟你说什么来着？
1: 你们现在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黄维兵团已在15日晚全军覆没，李延年兵团已掉头难逃，你们想和他们靠拢是没有希望了。你们想突围吗？四面八方都是解放军，怎么突得出去呢？黄伯韬兵团、黄维兵团和孙元良兵团的下场你们已经看到了，你们应当学习长春郑洞国将军的榜样，学习这次孙良诚将军、赵碧光师长、黄子华师长的榜样，立即下令全军放下武器，停止抵抗。本军可以保证你们的高级将领和全体官兵的生命安全，只有这样才是你们唯一的生路。你们想一想吧，如果你们觉得这样好，就这样办；如果你们还想打一下，那就再打一下，总归你们是要被解决的。

0: 什么人？这是什么？这是他的枪呢！站住！这是什么？别动！
1: 你们什么人？大爷，我投降，给口吃的就行。给口吃的吧。
0: 是啊，
1: 给口吃的吧。
0: 把枪都扔下。
2: 都扔了，往后退，往后退，都往后退，对对对，快快，把枪捡起来，快，往后退，不许动，拿着，谢谢，别谢谢，别抢，别抢，给我一个，给我一个，哎呀，都下，给我一个，给我一个，好吃。
3: 这和二斗的年龄都差不多啊，真可怜呀！蒋介石冥顽不灵，根本就不顾他官兵的死活。这杜聿明呢，又是愚忠到底，就这么在陈官庄耗着，
4: 有20多天了吧？是啊。 整整20天，不过这段时间的围而不打，我们的战略目的还是达到了。东野已经包围了平津的几十万军队，看来呀，这傅作义他跑也跑不掉了。而且，敦促投降书也起到了很大的作用。现在国民党的士兵都往我们这边跑，一个纵队一晚上跑过来1000多号人，剩下的部队呢？ 战斗力也下降到极限，有的士兵饿得连枪都拿不动啊！所以淮海总前委估计，如果这个时候发起总攻，将不会有太激烈的战斗了。
3: 嗯，现在总攻付出的代价应该不是很大了。他不降啊，我们也不能耗着。老毛，我看呢，可以同意淮海总前委的要求。 发起总攻了。眼下我更关心的是平津的和谈。嗯，看来这个傅作义还是存在侥幸心理。从和谈到现在呢，他既不愿意让平津的几十万军队放下武器，啊，又不甘心失去军队的指挥权，所以北平天津要想和平解放，目前看来这困难还是很大。
4: 再难也要争取，尤其是北平。 不同于中国其他任何一座城市啊，真要是打起来，生灵涂炭、文物古迹毁于战火，那整个中华民族将遭受难以估量的损失，那我们就成了历史的罪人。哎，对不起老祖宗啊！为了促进和平解放，我看得给傅作义啊施加些。
3: 更重的压力才行啊！傅作义幻想的是北平天津城墙坚固，可以借此和我军长期的对抗。我提议可以请林彪、罗荣桓先拿下天津，打破他的这种幻想，踏踏实实坐下来和我们谈判，谈北平的和平解放。哼，本来呀，北平天津呢是要一块和平解放的，但目前看来。 还是要打一个，不打是为了烧死人，迫不得已打，那也是为了保护更多的人。现在看来啊，也只有在天津的战场上建了高架，那北平才有可能和平解放。
5: 华东野战军对被包围的杜聿明集团发起总攻，全歼邱清泉、李弥两个兵团，共计25万余人，生擒杜聿明。给您查。
6: 哦，放着吧。
5: 爸。
6: 嗯。
5: 您这两天怎么不去指挥部了？是不是前线的战事好转了？
6: 新保安丢了，张家口也丢了。 北平和天津被解放军围成了两座孤城，仗打成这样，何谈什么转机呀？
5: 杜聿明可是老蒋的嫡系，蒋介石尚且弃之如敝履，
0: 您和老蒋向来是各自为政的，他现在不是逼着您和共产党玉石俱焚吗？您呀，可得好好打算打算。
4: 为今之计，也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了。只要先守住天津，才有和共产党谈判的空间。
0: 怕呀，只怕是天津也守不住。
4: 天津的城防，我还是比较了解的。我给了陈昌杰十几万兵马，只让他坚守天津三个月，我就不信守不住。
0: 三个月？
4: 嗯，
0: 我看三天都守不住。爸，要不我们打个赌？
4: 鬼丫头，你不气我不行吗？我就不明白了，共产党到底哪里好？
0: 我哪知道哪里好啊？
4: 你不知道，你不知道才怪呢。我傅作义过去被蒋介石骂成七路半，离八路只差半步之遥。没有想到，如今我的女儿比我更厉害，正正经经的成了八路。
0: 爸，您怎么知道的？
4: 我把你养这么大，你那点心思还瞒得了我？等我把攻打天津的共产党收拾了，再回过头来收拾你这个小八路。

0: 加把劲儿啊！高级同志，这皮儿得快一点啊！哎，哎，你这是要干什么？你这得放辣椒啊！饺子馅儿里怎么能放辣椒啊？哎，本
1: 来你不懂了吧？饺子放辣椒，那吃起来味道更棒。
0: 今天啊，说好了，你们给我打下手，都得凭我的，吃正宗的淮安饺子馅儿。老总，你说是不是啊？
1: 还是啊，按规矩办。
2: 按我们四川的规矩，啊，应该放红油。有的，
1: 给你们说不清楚，主席啊，你给断一断，哪有饺子馅儿里放辣椒的？哎，不管哪里的规矩，反正是过年了，全国上下贴福字，这个规矩总没错。
0: 那倒是啊，
1: 哎，看看怎么样？哟，你们看啊。 主席这个福字可是越写越精神了。今天这个福字不同于往年，意义重大，务必要写好啊！辽沈淮海两大战役大获全胜，啊，天津一天就给攻下来了。照这个局势发展，最多再有一年，我看全国的解放也就差不多了。哎，到明年过年的时候，中国的老百姓。
3: 就可以安居乐业，过上好日子了。嗯，所以啊，今年这个福字，是用来迎接即将诞生的新中国呀。
4: 一天打下天津，北平就彻底成了孤城了。傅作义这个年，恐怕是过不安稳喽。
5: 可他毕竟有20万人马，如果他执迷不悟，硬是不投降的话。
0: 出现这种情况，恐怕北平还得打上一仗。嗯，
6: 工程部队都准备好了吗？
0: 准备好了，我们已经通过北平地下党和清华大学建筑系的梁思成、林辉一两位教授取得了联系，让他们把所有需要保护的文物、建筑都一一标记下来。
7: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8: 领到了，领到了，领到了，领到了。 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智能手表万上带，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7: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预警器。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 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6: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7: 领到了，领到了，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

0: 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少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1: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2: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预警器，
3: 运动量要是大了，它能随时的提醒你，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0: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4: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省心又顺手。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3: 领到了，领到了，
5: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1: 智能手表万上带，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2: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预警器。
0: 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2: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3: 领到了，领到了，
5: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0: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1: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2: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预警器，
3: 运动量要是大了，它能随时的提醒你，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0: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4: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省心又顺手。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 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

0: 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3: 智能手表万上戴，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台腕就测，数据马上看，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预警器。
1: 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你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1: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3: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预警器，
4: 运动量要是大了，它能随时的提醒你，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1: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5: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省心又顺手。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你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3: 智能手表万上戴，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台腕就测，数据马上看，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预警器。
1: 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你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1: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

0: 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少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1: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2: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预警器，
3: 运动量要是大了，它能随时的提醒你，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0: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4: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省心又顺手。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3: 领到了，领到了，
5: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1: 智能手表万上带，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2: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预警器。
0: 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2: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3: 领到了，领到了，
5: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0: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1: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2: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预警器，
3: 运动量要是大了，它能随时的提醒你，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0: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4: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省心又顺手。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

0: 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3: 智能手表万上戴，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台腕就测，数据马上看，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预警器。
1: 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你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1: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3: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预警器，
4: 运动量要是大了，它能随时的提醒你，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1: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5: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省心又顺手。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3: 他沉稳内敛，心思缜密，
4: 反被赶赌此局便是算无一策。
3: 他敢作敢为，坚韧机智，
5: 于此还可以凭着自己的努力建立自己的一番事业。
3: 张晚意、任明领衔主演，愿良辰美景万事皆安，就在湖北卫视锦绣安宁。
6: 长江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0: 还有各个大学、工厂和主要的居民区都做了标志。但是啊，如果严格按照这个方案来执行，我们就只剩下新城门一个突破口来攻城了，还不能使用重武器，这会给我们的工程部队带来很大的困难啊。
1: 不管克服多大的困难，也要保护好北平。
2: 不过现在的北平城啊，里外都被封锁了，经济物资呢是极度的短缺，今年北平的老百姓这个年过得不踏实啊。
1: 两军交战已经让老百姓承受了很多苦难，总不能让人家连个年都过不上啊。通知前线部队过年期间全面停火，在城外开辟安全区，保护正常的商业贸易，同时啊，组织供应北平市民必要的生活物资，哪怕省下我们的军粮，也得让北平200万市民能够过上一个年呢。
0: 放心吧，主席。
3: 哎，主席，
4: 嗨，这饺子还怎么吃啊？
5: 来，你们真是，我来，让我来吧。
6: 过年了，怎么连声炮仗响都听不见呀？
7: 您忘了，外头正围城呢，全城老百姓就怕听见响动，谁还敢放炮仗啊？
6: 冬菊啊，
7: 哎，
6: 陪爸爸出去走走吧。
7: 行，您要是嫌冷清啊，我正好带您去个热闹的地方。现在解放军知道我们城里的物资短缺，特地开办了一个流动市场，好让我们市民采办年货。现在啊，全城老百姓就靠它过日子了。
6: 哎，看来是为工程先攻心呐。
7: 爸，工程也好，攻心也罢，人们呢总希望得到和平。您当时说天津城能守三个月，结果怎么样？一天就被我们攻下了。现在看看北平城又能守几天？
6: 看来我女儿真的进步了。
8: 1949年1月31日，傅作义率部接受解放军改编，北平和平解放，平津战役胜利结束。

0: 注意安全啊！哎，
1: 你过来帮帮我！哎，来了。呵，哎，
0: 老总，
1: 来，
0: 你看怎么样？
1: 我觉得不错呀！啊，
0: 往下点。
1: 啊，哎，少奇，倒过来贴，倒过来，扶倒。
0: 对，倒过来贴。

0: 出来了。
1: 爸爸，
2: 嗯，
1: 你说小鸽子会飞到哪里去呢？
2: 飞到他想去的地方。
1: 是他的家吗？
2: 是他的家。
3: 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的胜利，是毛泽东战略决战思想的伟大实践。经过三大战役，解放军共歼灭国民党主力154万余人，解放了长江中下游以北的广大地区，为夺取全国的胜利奠定了巩固的基础。
4: 美国大使司徒雷登来电，美国反对共产主义在中国蔓延，但无法对一个失去中国人民支持的政府来实现这一主张。既然总统不能贯彻戡乱，又何必再为和平之障碍？请总统顺应时势，主动隐退。
3: 1949年1月21日，蒋介石发布隐退文告，宣布下野。李宗仁出任南京政府代总统，随即向中共发出和谈声明。
5: 哎呀，风水轮流转呐！过去共产党要和我们讲和，我们死活都不答应，可如今共产党百万大军就陈兵在长江北岸，我们要去跟人家讲和，人家肯不肯和我们谈呢？
4: 已经到了这步田地了，肯不肯谈只能看他毛泽东的心情了。
6: 跟国民党反动派这个白脸曹操还有什么可谈的？那不过就是缓兵之计嘛。
7: 不管他是不是缓兵之计，我们不是他国民党嘛，这点胸怀还是要有的，大不了就再相信他一次。如果能通过谈判和平解放全中国，双方都可以少死人，也不至于殃及老百姓啊。
6: 主席，
7: 哎，老孙，
6: 啊，
7: 你这是做什么呀？要当秦郎官了？
6: 啊，不告诉你。
7: 对我还保密啊？
6: 对你啊，还就得保这个密。这不是要进北平城了吗？俺这忙活来忙活去，就是为了能让你风风光光的进这个城，你就等着瞧好吧。
7: 还卖关子。哎，老孙，等进了北平城，你打算开个什么洋荤啊？
6: 那还用说吗？听戏呗。主席啊，
7: 嗯，
6: 我都打听好了，北平城里最大的戏园子叫第一大舞台，那叫一个货量啊！听说梅兰芳梅老板就在那个地方唱戏。俺老孙进了城啊，头一件事就是跑到那个地方听一回梅老板的戏，看看他的扮相。俺老孙这辈子也就活得值当了。
7: 好啊，带上我一块儿去啊！
6: 那可不行，你是主席，哪轮得了俺带呀？
7: 怎么就不成啊？咱俩可是多年的老戏友了，你天天蹭我的戏听啊，轮到你上大戏园子了，把我给扔了，你这样可不够朋友啊。
6: 可是
7: 没有可是，说好了，我们一起进北平，
6: 一起上戏园子听梅老板的戏。

1949年3月，中共中央在西柏坡召开7届二中全会，这是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即将迎来全国胜利的前夕。

0: 社会主义的转变，从政治上、思想上和理论上做了充分准备。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告诫全党，务必继续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1: 是啊，好啊，这马不错啊，回去啊，
2: 嗯，好精神，好干好干，
1: 哟，老孙子啊，去哪儿这是？这马不错呀，瞧这东方油光发亮的，
2: 看看就行了，别乱摸啊。
3: 这马摸摸咋
1: 摸摸还不行？
2: 那能摸吗？学磨了这么长时间了，才学磨这么匹好马，主席还得骑着他进城呢，能随便乱摸吗？
1: 这么宝贝，
2: 什么
1: 觉悟？
2: 哎，真是。
3: 哟，你瞧瞧这，呵，哎，你看这车真行啊！
4: 是啊，
3: 你看看这。
4: 哎，别碰坏了啊！
3: 你
4: 别碰坏了，轻点，
3: 你看看。
4: 你们轻点，轻点，千万别碰坏了。哎呀，轻点啊！
2: 小李啊，
4: 哎，老孙，
2: 你们这是干什么呢？
4: 你瞧瞧，瞧瞧，蒋介石送来的大吉普，这可是美国造的。哎呀，这前线专门送来，给主席进北平城用的。啊，哎，轻点，你们轻点，别那么使劲，
3: 别那么小气，行不行？
5: 是啊，就摸一下。
4: 哎呀，这大吉普太牛了，这要是开起来，你那四个蹄子可就比不上这四个轮子了。哎呀，将来主席要是出门啊，就要坐大吉普了。
3: 老孙，你呀就轻松了。
4: 你看这是干嘛的？
3: 哎，轻点，
4: 知道？
3: 知道。
4: 主席还没坐呢，别弄坏了。
3: 知道。
4: 不会的，不会的。

0: 老孙，老孙，主席，老孙调走了。
1: 什么时候调走的？
2: 他说你有吉普车坐了，用不着骑马了。他这个马夫跟着您也没啥用，所以昨天晚上申请调走了。
1: 不坐了，这个车我不坐了。
0: 哎，主席啊，
2: 主席，
1: 把老孙叫来，我要骑老孙的马进北平。
3: 哎呀，老猫，哎，这是怎么回事嘛？
1: 我答应过老孙，跟他一起进北平啊。要走你们先走吧，我不走，我就在这儿等老孙。
0: 小李不是说了吗？老孙昨天晚上就调走了，他现在人都不在西柏坡，你在这儿等，要等到什么时候？
1: 我答应过等他，等到为止。
4: 主席，你看啊，中央机关全部都准备好了，你要不走，大家都走不了。
3: 是啊，
4: 是不是？
3: 主席啊，你不是要见老孙吗？等咱到了北平，你还是可以见他吗？
4: 对呀，啊，
2: 主席，
4: 周副主席，
2: 走吧。
4: 什么事儿？你看这个，
0: 谁让他们这么做的？
5: 怎么回事？
4: 啊，冀中区党委来电，他们听说主席进北平，今天要路过保定城。

0: 保定那边都轰动起来了，围观等待的群众是人山人海，他们考虑到形势比较复杂，怕有危险，所以请中央推迟出发，给他们一点时间，好让他们先进阶。
1: 进阶？进什么阶啊？国民党军阀习气，老百姓看一眼就把我毛泽东给看死了，这搞什么名堂吧？
0: 他们什么时候学会的这一套？让老百姓看一眼就害怕，我们不怕老百姓，我们愿意和群众在一块儿。怕老百姓，我们还是不是共产党？
2: 通知他们立即停止。
3: 是。
0: 等一下，小李，
3: 到。
0: 你把这个装书的箱子给我卸下来。
3: 主席，这好不容易打好的行李。
0: 都等着出发呢，我说卸就卸，进城着什么急啊？这箱子里的东西比进城重要，给我卸下来。
4: 是吧？
5: 是。
0: 好，走吧，
4: 走吧。
0: 哦，甲申300年祭。 这是1944年3月19日的新华日报，上面登载了郭沫若先生的《甲申300年祭》。这篇文章深刻分析了300年前李自成从打进北京城，再到迅速败亡的过程和历史教训。这篇文章我足足留了5年。李自成喊着“军天缅粮”的口号。 靠老百姓的拥戴，打进了北京城，推翻了大明王朝。其胜利不可谓不大吧？可是结果呢？一进城就腐化堕落，大顺王朝，短短不过40天，就败出了北京城，真可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前车引鉴啊！
6: 我们共产党人会不会做第二个李自成呢？是啊，我们的老对手国民党，以前也是革命的党，也得到过人民的拥护，可是短短20年的时间，就腐化堕落成了一个腐败的党，遭到人民的唾弃。
7: 李自成啊，是40天，国民政府呢是20年，我们能有多久？我们能在中国？ 执政多少年？这可是值得全党为之警醒的大问题。
0: 我在乎的只有一条，那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我们的党能坚持多久？

越是胜利的时候，我们越要警示自己，如果被胜利冲昏了头脑，那么胜利就将是失败的开始。全体共产党人都要保持清醒的头脑，不求做官，不求发财，戒骄戒躁，清正廉洁，坚持为人民服务。只有这样，我们的党才将永远不被人民所抛弃。

湖区的岸边，我们渡江就更困难了。南京的和平代表团已经到了北平，中央跟他们谈出结果前，我们还得等啊。不能再等了，长江水位啊，一天比一天涨得猛了。这个船和物资呢，都已经准备好了。我建议啊，马上给军委发电报，要求立即渡江。说的也是啊，一旦拖过了4月中旬。 长江的大汛期一到，风大浪大，百万渡江部队，就算是想过江，也过不去呀。

0: 左老总啊，这局还是和了吧？啊，哎，下棋嘛，不分个高低胜负，那下个什么劲儿啊？
1: 我看还是和了好。楚河汉界，这河还是不过的好。
2: 船到江中自然直啊，这不还有棋子没用吗？
1: 哪一个？
0: 哎哎哎，
1: 主席。 这像怎么能过河呢？楚河汉界，分得再宽，也是中国人的地盘啊！啊，我看没有什么过得过不得。听主席的意思，这划江而治是没得谈了，
0: 其他一切都好谈。你们主张的和平条件，你们代表团提出了那么多修改要求。 我们不都答应了吗？只有划江而治这一条，断不能谈。因为分裂国家民族的千古罪名，无论是你我，还是南京的李宗仁，都担待不起啊！
3: 千古罪名，主席，这未免严重了吧？
0: 这可不是危言耸听啊！
3: 温白先生，韦章先生。
0: 中华民族几千年传承不息，靠的是什么？就是靠的民族巨大的凝聚力。几千年历史中，任何分裂都不得人心。《三国演义》里开宗明义就讲：“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嘛。”哈哈，这是历史的必然。今时今日啊。 如果在我们的手中，还把中华大地搞得像个刀切西瓜，你一半，我一半，那可是要留下骂名的呀！
4: 和平是民心所向，国家的统一是中华民族的千秋大计，这个道理，我想二位都明白。所以啊，为了和平，我们愿意。 尽可能的推迟渡江，但只是推迟，最迟推迟到4月20日。到时候无论谈判是否成功，解放军都必须渡江。
1: 毛主席和朱总司令的意思，我们都明白了。李代总统那边。
0: 我们也一定尽己所能，
1: 李政促成此次和谈的成功。
0: 嗯，主席啊，我倒还有一个问题想请教。嗯，请讲。主席会打麻将吗？啊，倒也晓得些。<笑>
1: 那主席是喜欢清一色呢，还是平胡？
0: 平胡，平胡就好啊。 <笑>共产党不搞清一色。林则徐有一个名言呢，叫“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壁立千仞，无欲则刚”。比方说你们的白崇禧将军吧，他不是喜欢带兵吗？他的桂系部队，也就是10来万人，将来和谈成功，成立了中央人民政府，建立了国防军，我们还可以请他去带兵吗？ 请他指挥30万军队，人尽其才嘛！
5: 外国军舰是哪个国家的？
6: 美国、英国、法国都有。

0: 而且数量还不少，现在在长江下游也有发现。外国的军舰怎么都跑到中国的内河里来了？
1: 杜江总前委已经查过了，这些还是清政府时代与各国列强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使他们享有了单方面在中国内河航行的权利。后来历届中国政府软弱无能。 顺延承认了这种不平等的条约，一直到现在。也就是说，在中国内河上，这些洋人横冲直撞已经近百年了。
0: 是啊，所以杜江总前委来电，各国列强和国民党是盟友，他们的武力存在，对我们即将发起的渡江战役造成很大的阻碍。对于那些游弋在长江上的敌人军舰，
2: 该如何处置，请中央拿出一个指示。他跟谁签的条约，让他找谁履行去。中国共产党从来没有签过这种条约。外国军舰没有资格在中国内河上自由往来、横行霸道。通知总前委，立即向各国军舰发出通告：中国人民解放军不承认任何有损中国主权的条约。 4月20日是国共和平谈判的最后期限，现所有外国军舰必须在这个期限前撤离中国水域。

0: Return fire! Return fire now! Shoot the cannon! Shoot the cannon! Shoot the cannons!
1: 英国军舰打起来了。
2: 是的，今天上午9:30，英国的远东舰队护卫舰“紫石英号”不听我方劝告，擅自闯入扬州东南三江营附近的江面，被我第三野战军特种兵纵队炮三团发现后警告，没有效果，以致发生了武力冲突。
3: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4: 领到了，领到了，
5: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6: 智能手表万上戴，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3: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预警器。
4: 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3: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4: 领到了，领到了，
5: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4: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6: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3: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预警器，
7: 运动量要是大的，它能随时的提醒你，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4: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8: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省心又顺手。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3: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4: 领到了，领到了，
5: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6: 智能手表万上戴，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3: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预警器。
4: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3: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你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7: 领到了，领到了，
5: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4: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

0: 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1: 智能手表腕上戴，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2: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预警器。
3: 运动量要是大了，它能随时的提醒你。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0: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4: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省心又顺手。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你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5: 领到了，领到了，
6: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1: 智能手表腕上戴，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2: 台腕就测，数据马上看，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预警器。
0: 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2: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5: 领到了，领到了，
6: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0: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1: 智能手表腕上戴，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2: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预警器。
3: 运动量要是大了，它能随时的提醒你。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0: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4: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省心又顺手。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

0: 领了，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3: 智能手表万上戴，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台腕就测，数据马上看，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预警器。
1: 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1: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3: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预警器，
4: 运动量要是大的，它能随时的提醒你，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1: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5: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省心又顺手，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3: 智能手表万上戴，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台腕就测，数据马上看，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预警器。
1: 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1: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

0: 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1: 智能手表腕上戴，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2: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预警器。
3: 运动量要是大了，它能随时的提醒你。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0: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4: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省心又顺手。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你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5: 领到了，领到了，
6: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1: 智能手表腕上戴，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2: 台腕就测，数据马上看，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预警器。
0: 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2: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5: 领到了，领到了，
6: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0: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1: 智能手表腕上戴，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2: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预警器。
3: 运动量要是大了，它能随时的提醒你。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0: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4: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省心又顺手。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点燃火种。
1: 革命的火焰是不会被扑灭的。
0: 举万众之心，破黑暗之局。
1: 现在外敌入侵，中国同胞自当携手抗日，保卫国家。
0: 以血肉之躯筑钢铁长城。
2: 我们是为了人民而战。
0: 看他用生命丈量忠诚。
2: 杀！
0: 就在湖北卫视九个档口。
3: 湖北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醒，水库、河流、池塘等野外水域暗藏暗流水草，溺水风险极高，不慎落入水时切勿慌张挣扎，保持身体后仰，口鼻出水，大声呼救，借力漂浮物等待救援，警惕各类隐蔽水域风险，平安度过夏季。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共军已经通过了大凉山，直奔安顺场去了。我听说，刘伯承和小一丹还结拜成了兄弟。
2: 听听，我刚才说的没错吗？
3: 那我就不客气了，给杨成武和王开湘的将，让他们立刻开拔，不管付出多大代价，务必在两天半之后拿下泸定桥。
1: 拿下泸定桥。
0: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内火旺，医上火。便秘、长痘、口腔溃疡、咽喉肿痛总反复，上火就用药铺小神仙金银花口服液，真奥药业集团出品。
4: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5: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6: 我叫徐新虎，我在40多岁的时候啊，这个眼睛就老花了，看字啊就模糊，看不清了。后来我就在眼镜店买了一副眼镜，老花镜。但是老花镜有一个缺点，你看远就不行啊，只能看近的时候用啊，所以老摘老戴很不方便。要是坏了，度数加深了，就得重新买一副，一直换到350度左右了，很麻烦。从电视广告上看蒋大为老师做的广告，我就打了个电话，我以为到店里配一副就完了，结果到了店里，店里说不行，你得到我店里来给你做检验验光，验完了以后我们再给你定。

0: 控制。验光的过程还挺长的，大概操作了足足有一个多小时。验光控制很仔细，戴上这个超视力眼镜以后啊，看远看近，一副镜子就行了，都很清晰，就像广告里说的，看远还有一副镜，现在很方便。你开车，你看远处很清晰，道路很清晰，看仪表盘也很清晰，所以不用来回换眼镜。过去你要看老花镜，有时候还得摆弄姿势，刚才这样还得远一点近一点，现在不用，很方便。超视力眼镜啊，这个售后服务啊很周到，他每天都可以啊到店里来做一些熏蒸啊、贴眼贴，这些都是免费的啊。看远看近一副镜，我推荐超视力。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黑金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0: Raise the white flag. White flag. Raise the white flag.
1: 好啊，打赢了就好。但我炮兵有六人受伤，此时英号中弹50余发，主炮被毁，轮机舱和舰桥均被命中，正副舰长受伤，敌舰伤亡过半，现在已经失控，搁浅在江边，挂起了白旗。数小时以后，英舰伴侣号前来增援，也被我炮兵击中，被迫放弃救援，逃跑了。渡江总前委发来电报请示，此时英号现在搁浅在南岸的玫瑰岛附近，该如何处置？
2: 既然打赢了，我看也不必扩大事态。首先，对被困军舰上的人员，可以实施人道主义，允许他们下船，购买药品和生活物资。第二，军舰修好以后，勒令他们马上离开。这次啊，就全当给他们一个教训了。
3: 有了这个教训也好啊，他英国人应该明白，长江不是他们想来就来的地方。
4: Has the news been confirmed?
5: Already confirmed by the Far East Fleet, sir. It's absolutely true.
1: 主席劳总，必时，你们看看这个。

1949年4月20日，南京政府拒绝在国内和平协定上签字，国共和谈破裂。当日，毛泽东、朱德发布向全国进军的命令，解放军百万雄师发起渡江战役，国民党千里江防一触

0: 中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虎踞龙盘今胜昔，天翻地覆凯尔康，一将胜勇追求客，不可沽名学霸王。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
1: 怎么回事啊？又打起来了。
2: 主席，三艘英国军舰，包括英国远东舰队最大的重型巡洋舰伦敦号，未经许可闯入长江，试图救援紫石英号，逼我炮兵激烈交火。
3: 美英是同盟，美国的西太平洋舰队在日本和南朝鲜等地都设有基地，拥有几百架作战飞机和大批的军舰，光海军陆战队就有50,000多人，其他机动部队不下30万，而距我们中国又是咫尺之遥啊。
1: 嗯，一旦英美联手，蒋介石必然会推波助澜，扩大事态，给英美制造借口，出兵中国帮助蒋介石打内战。
4: 这场冲突已经升级为美英蒋联合与我军作战，
5: 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的压力可就大了。
6: 在中共的强大炮火打击下，英舰伦敦号遭到了重创，死伤近100人，黑天鹅号也遭到了伤亡，现在已经撤离了战场，还有紫石英号现在仍然被困在长江，舰长斯金纳重伤不治。
7: 重伤不治，这可是无知者无畏啊。
5: 英国人他姓毛的都敢动，这件事闹大了。
6: 父亲的意思是，
7: 英美是军事同盟国，英国吃了大亏一定会请美国出来帮忙，而一旦美国出兵，这结果那就
8: They want us to send more ships?
9: Yes. The British government has made a formal request for military aid. They want us to send a rescue mission up the river to save the HMS Amethyst.
10: Just a rescue mission?

0: Ask the talks.
1: Right away, sir.
2: 这就对了吧？有问题，有矛盾，双方坐下来，平等谈判，互相协商，谁也不高人一等，这才像个解决问题的态度嘛。
3: 那我们还接受他们的谈判条件吗？
2: 只要他们肯讲道理，为什么不接受啊？

0: 这也是给谈判定一个底线嘛。嗯，老总这个建议我赞成。这份声明我亲自来拟，就以中国人民解放军发言人的身份，郑重声明：英国军舰可以发，但是英方必须承认错误，并且废除自由进出中国内河的不平等条约。
1: 中国人民解放军发言人严正声明：中国的领土主权，中国人民必须保卫，绝对不允许外国政府来侵犯。人民解放军要求英国、美国、法国在长江和中国其他各处的军舰、军用飞机、陆战队等武装力量迅速撤离中国的一切领水、领海、领土、领空。中央军委和人民政府。 愿意考虑同外国建立外交关系，这种关系必须建立在平等、互利、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基础上。中央军委和人民政府绝不接受任何外国政府所给予的任何威胁性的承诺。
2: 自石英号事件后，西方国家军舰随意进出中国内河的历史就此终结。

0: 你主张留下来是对的，国民党回不来了。嗯，急在腠理，烫运之所及也；在肌肤，真实之所及也；在肠胃，火悸之所及也；在骨髓，司命之所属。
1: 老师，您就不用再读了，
0: 你明白了。
2: 老师，您的意思我都明白。我作为一个军人，军人当以服从领袖、报效党国为天职。
0: 那要看值得还是不值得。子良啊，你首四平，占林彪，对领袖、对党国，不可谓不忠心报效吧？可是的，不过几句逆耳忠言。 就被扔在了冷板凳上，一年多都没人理呀。到如今大势已去，无人可用了，人家才想起还有你这员骁将，也不过是拉你去给这即将倾之的大厦陪葬而已。这样的领袖，这样的党国，值得你去服从，去报效吗？可是。
2: 我毕竟守土有责呀，守土有责。南下的解放军有百万之众啊，以你区区八万人马，挡得住吗？何况战端一开，湖南必然是生灵涂炭，你我都是湖南人，又何忍心祸及三乡父老去做此无谓的牺牲呢？如今的党国已然是病入膏肓，你一个人。
3: 救不了了，忠言既不入耳，党病入骨髓，一身一扁鹊，也只能逃秦而去。况你陈明仁乎？1949年8月，程潜、陈明仁宣布湖南和平起义；9月，陶峙岳、包尔汉宣布新疆和平起义；董其武等宣布绥远和平起义。 与此同时，南下的解放大军一路摧枯拉朽，国民党残余武装兵败如山，新中国的诞生已至。

0: 庆龄先生，重庆维教忽近四年，仰望之城与日俱极，自全国革命胜利在即，建设大计亟待商筹，特派邓颖超同志驱前之后，专程欢迎先生北上，敬惜命驾力平，以便就近请教，致其勿却为盼，专此敬送大安，毛泽东。
1: 宋先生，你考虑的怎么样了？邓颖超女士一直在下面等呢。
2: 1948年，中共中央发出五一口号后，奋战在国统区第二条战线上的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无党派人士和社会贤达，不避艰险和安危，团结在中国共产党周围，共商国事，共同见证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
3: 写在

0: 湖南解放以后，老家的亲戚都联系上了，最近他们来了不少信。嗯，有韶山毛家的，有香香文家的，还有我外婆向家那边的。我整理了一下，这些呢是说家里困难，请求经济援助。这些是想托您帮忙安排工作的，剩下这些想托您帮忙保送子女上大学的。不光这些，还有两封信比较特殊。
1: 哪两封啊？
0: 这封是我外婆的侄子向三立表舅写来的，信里头说开智舅舅想通过爸爸安排一个厅长以上的职位，他自己不好开口，所以就托表舅来转达。这封是您经常提起的文运昌表叔写来的，信里头开了一张15人的名单，都是文家的近亲，希望爸爸能够安排工作或者保送上大学。

0: 恩英啊，从小爸爸就不在你身边，是外婆把你们兄弟带大的，你妈妈牺牲的早，外婆不容易啊，包括你舅舅、表舅他们，对你们兄弟都是有恩的。至于你运昌表叔，那更是爸爸的引路人。如果不是他，爸爸这一辈子。 可能还是待在韶山，种田开米店呢。这些恩情啊，我们要记住，不能忘了。
1: 爸，我知道了。
0: 这些亲戚啊，凡是家里生活有困难、需要经济援助的，我们一起想办法。从津贴里头尽量挤兑出一些来，给他们寄过去。至于这些拉关系、托人情。

0: 要官要职位的，该怎么办你也清楚，我就不多说了。
1: 啊，我明白您的意思，可是就怕他们不理解，会有怨言。
0: 不理解，有怨言，那我们就做好解释工作。这样吧，我们父子两个分个工。 你来给你外婆家的亲戚回信，我呢，给我外婆这边的亲戚回信，各管各的外婆，各回各的信，把道理跟他们讲清楚，好不好啊？
1: 行，爸，我听您的。

0: 三立同志，来信收到了。来信中提到舅父希望在长沙有厅长方面的位置一事，我非常替他惭愧。新的时代，这种一步登高的做官思想已是极端落后的了，而以为通过我父亲即能上任，更是要不得的想法。
1: 石城乡之部，石城乡政府朱同志，文家任何人都要同乡里众人一样，服从党和政府的领导，勤耕守法。第一，因为他们是劳动人民，又是我的亲戚，我是爱他们的。第二，因为我爱他们，我就希望他们进步，勤耕守法，完全和众人一样，不能有任何特殊。

0: 我爱我的外祖母，我对她有深厚的描写不出的感情，但她也许现在在骂我不孝，骂我不照顾杨家，不照顾项家，我得忍受这种骂，我绝不能也绝不愿违背原则做事。至于父亲，他是这种做法最坚决的反对者，因为这种做法是与共产主义思想、与毛泽东思想水火不相容的，是与人民大众的利益水火不相容的。
1: 运昌兄的工作不宜由我推荐，宜由他自己在人民中的表现取得信任，这样便有机会参加工作。
0: 新中国之所以不同于旧中国，共产党之所以不同于国民党，毛泽东之所以不同于蒋介石，毛泽东的子女七舅之所以不同于蒋介石的子女七舅，除了其他更基本的原因以外，正在于此。皇亲贵戚仗势发财，少数人统治多数人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靠自己的劳动和才能吃饭的时代已经来临了。

0: I urge you to put aside the sorry affair of the HMS Amethyst, because brash confrontations with the armed forces of this new China can only lead to disaster.
1: I hear all that, but what about our interests? What about our interests? Shall we forget about them? No, this is intolerable, intolerable. England has never, never chosen cowardice and retreated in the face of our enemies. Mr. Speaker, I formally propose, for the sake of England and as a matter of principle, that we meet force with force and fight fire with fire.
0: Mr. Churchill, let me remind you of those famous words.
2: 免费送百福银碗三件套，免费送，没错，你没有听错，不是一套，而是三件套，福碗、福筷、福勺，全都是精工打造的百福银器，奢华大气，上面刻着整整100个不同字体的福字，银光闪耀，寓意百福临门，代代有福。厂家特拿出1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仅限前100名，赶快拿起手机扫码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3: 免费送银碗三件套活动一经开展就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这个活动就是在给中老年朋友送福利，让每一顿饭都吃得更安心更健康。目前已经有上千位观众参与进来，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成功免费领到一套百福银碗三件套。由于活动实在太火爆，为了不让大家失望，栏目组和厂家紧急沟通，决定省去所有步骤，只有前100名报名扫码可以直接免费领取银碗三件套。在此也要特别提醒一下，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套，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按照您扫码报名的先后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先到先得，活动真实有效，绝不弄虚作假。请您立刻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就能在线报名领取。这款百福银碗三件套就是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健康餐具，用几年还跟新的一样。银勺不串味，不氧化，喝汤只有食材的本香。银碗容量刚刚好，盛汤装饭都合适，还专门做了双层防烫设计，外面摸起来温温热，里面装滚烫的汤也不会烫手，而且表面满满的都是福字浮雕，寓意百福吉祥。银勺和银筷的手柄上，老人用福碗福筷，寓意福寿绵长；孩子用，寓意百福，吃饭的同时心里也踏实。这是多少钱都买不来的欢喜。平时在商场，一套质量好点的纯银餐具，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为赚钱，就为打响品牌，就为给咱们中老年朋友送福利。这套百福银碗三件套，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报名扫码的观众免费送，全部由厂家承担成本，碗的成本厂家出，勺筷的成本厂家也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只要拿出手机扫一下屏幕上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会不会是套路？我在这里向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套百福银碗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套百福银碗三件套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把丑话说在前头，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名额只有前100名，今天不扫码，往后您再想要就得自己花钱买了。这样一套能防烫、不发霉、不烫手，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

0: 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百福银碗三件套。
1: 真的是太高兴了，我一分钱都没花就打了一个电话，这么高档名贵的百福银碗三件套就给我送到家里来了。这整套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大气美观有面子。
2: 反正不要钱，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个电话，没想到啊，人家就给我送过来了。你看这百福银碗，我就扫了个微信码就让我赶上了。现在有活动，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你们也赶紧打个电话抢几套吧。
3: 百福进门，银碗传家，我也领到了，真的免费送一套银碗银筷子银勺，心里啊也挺有多高兴了。这个银碗我用来喝水，口感清爽顺滑，想跟我一样用这个银碗的姐妹们啊，赶紧打电话抢个名额吧。百福银碗三件套扫码就能免费领，厂家特价版百福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领一套，老人用银碗吃饭寓意长寿安康，给孩子用自己用图个吉祥如意。
4: 这银碗是真的好，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吃饭都香，尤其咱们上了年纪的朋友用这个银碗好处更多，吃饭更干净。
0: 这款百福银碗三件套就是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健康餐具，而用这套银碗三件套，银碗盛饭，银筷夹菜，银勺喝汤，银筷不发霉不长菌，用几年还跟新的一样，银勺不串味不氧化，喝汤只有食材的本香，银碗容量刚刚好，盛汤装饭都合适。
5: 免费送，免费送百福银碗三件套，免费送，没错，你没有听错，不是一套，而是三件套，福碗福筷福勺全都是精工打造的百福银器，奢华大气，上面刻着整整100个不同字体的福字，银光闪耀，寓意百福临门，代代有福。厂家特拿出1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仅限前100名，赶快拿起手机扫码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0: 免费送银碗三件套活动一经开展就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这个活动就是在给中老年朋友送福利，让每一顿饭都吃得更安心更健康。目前已经有上千位观众参与进来，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成功免费领到一套百福银碗三件套。由于活动实在太火爆，为了不让大家失望，栏目组和厂家紧急沟通，决定省去所有步骤，只有前100名报名扫码可以直接免费领取银碗三件套。在此也要特别提醒一下，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套，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按照您扫码报名的先后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先到先得，活动真实有效，绝不弄虚作假。请您立刻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百福银碗三件套。
6: 从前银碗是大户人家的讲究，今天它应该是每个家庭的日常。以前我就喜欢用银碗喝水吃饭，现在啊，有了这套三件套，银碗银筷银勺那就更方便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今天您有福了，厂家特别推出银碗送福活动，征集100位产品推荐官，只要您是50岁以上关注健康的朋友，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参与活动，成为产品推荐官，即可免费领取豪华定制款百福银碗三件套，成数代民间银匠工艺，碗身錾刻百福吉祥图文，百福浮雕高贵典雅，高档礼盒包装，节庆送礼更显诚意。银碗在手，鸿运当头，银碗在手，健康常有。 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立刻马上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参与吧。
4: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我真的抢到了这百福银碗三件套，银光闪闪真大气。你看这银碗银筷银

0: 冰勺都是货真价实，看看这做工这分量，拿到手里沉甸甸的，绝对高端大气。
1: 最近免费送银碗三件套活动一经开展，就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这个活动就是在给中老年朋友送福利，让每一顿饭都吃得更安心更健康。目前已经有上千位观众参与进来，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成功免费领到一套百福银碗三件套。
2: 高品质百福银碗三件套采用精工银器工艺，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百福临门，碗口光滑不滑嘴，碗底厚实不烫手，百福雕刻清晰精美，质量好，寓意好，不易碎，不掉色，不藏污，盛饭盛汤盛粥样样行，试试就知道有多好，体面吃饭，吉祥又安心，每天端着100个福字吃饭，心情好，胃口开，吃得香，身体棒。由于活动太受欢迎，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套，不得重复领取。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是有效，你也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3: 免费送，免费送，百福银碗三件套，免费送。没错，你没有听错，不是一套，而是三件套，福碗、福筷、福勺，全都是精工打造的百福银器，奢华大气，上面刻着整整100个不同字体的福字，银光闪耀，寓意百福临门，代代有福。厂家特拿出1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1分钱不用花，仅限前100名，赶快拿起手机扫码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1: 免费送银碗三件套活动一经开展，就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这个活动就是在给中老年朋友送福利，让每一顿饭都吃得更安心更健康。目前已经有上千位观众参与进来，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成功免费领到一套百福银碗三件套。由于活动实在太火爆，为了不让大家失望，栏目组和厂家紧急沟通，决定省去所有步骤，只有前100名报名扫码可以直接免费领取银碗三件套。在此也要特别提醒一下，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套，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按照您扫码报名的先后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先到先得，活动真实有效，绝不弄虚作假。请您立刻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就能在线报名领取。这款百福银碗三件套就是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健康餐具，用几年还跟新的一样。银勺不串味不氧化，喝汤只有食材的本香，银碗容量刚刚好，盛汤装饭都合适，还专门做了双层防烫设计，外面摸起来温温热，里面装滚烫的汤也不会烫手，而且表面满满的都是福字浮雕，寓意百福吉祥。银勺和银筷的手柄上，老人用福碗福筷，寓意福寿绵长，孩子用寓意百福，吃饭的同时心里也踏实，这是多少钱都买不来的欢喜。平时在商场一套质量好点的纯银餐具，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为赚钱，就为打响品牌，就为给咱们中老年朋友送福利。这套百福银碗三件套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报名扫码的观众免费送，全部由厂家承担成本，碗的成本厂家出，勺筷的成本厂家也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只要拿出手机扫一下屏幕上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会不会是套路？我在这里向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套百福银碗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套百福银碗三件套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把丑话说在前头，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名额只有前100名，今天不扫码，往后您再想要就得自己花钱买了。这样一套能防烫不发霉不烫手，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

0: 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百福银碗三件套。
1: 真的是太高兴了，我一分钱都没花就打了一个电话，这么高档名贵的百福银碗三件套就给我送到家里来了。这整套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大气美观有面子。
2: 反正不要钱，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个电话，没想到啊，人家就给我送过来了。你看这百福银碗，我就扫了个微信码就让我赶上了。现在有活动，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你们也赶紧打个电话抢几套吧。
3: 百福进门，银碗传家，我也领到了，真的免费送一套银碗银筷子银勺，心里啊也挺有多高兴了。这个银碗我用来喝水，口感清爽顺滑，想跟我一样用这个银碗的姐妹们啊，赶紧打电话抢个名额吧。百福银碗三件套扫码就能免费领，厂家特价版百福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领一套，老人用银碗吃饭寓意长寿安康，给孩子用自己用图个吉祥如意。
4: 这银碗是真的好，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吃饭都香，尤其咱们上了年纪的朋友用这个银碗好处更多，吃饭更干净。
0: 这款百福银碗三件套就是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健康餐具，而用这套银碗三件套，银碗盛饭，银筷夹菜，银勺喝汤，银筷不发霉不长菌，用几年还跟新的一样，银勺不串味不氧化，喝汤只有食材的本香，银碗容量刚刚好，盛汤装饭都合适。
5: 免费送，免费送百福银碗三件套，免费送，没错，你没有听错，不是一套，而是三件套，福碗福筷福勺全都是精工打造的百福银器，奢华大气，上面刻着整整100个不同字体的福字，银光闪耀，寓意百福临门，代代有福。厂家特拿出1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仅限前100名，赶快拿起手机扫码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0: 免费送银碗三件套活动一经开展就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这个活动就是在给中老年朋友送福利，让每一顿饭都吃得更安心更健康。目前已经有1000000位观众参与进来，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成功免费领到一套百福银碗三件套。由于活动实在太火爆，为了不让大家失望，栏目组和厂家紧急沟通，决定省去所有步骤，只有前100名报名扫码可以直接免费领取银碗三件套。在此也要特别提醒一下，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套，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按照您扫码报名的先后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先到先得，活动真实有效，绝不弄虚作假。请您立刻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百福银碗三件套。
6: 从前银碗是大户人家的讲究，今天它应该是每个家庭的日常。以前我就喜欢用银碗喝水吃饭，现在啊，有了这套三件套，银碗银筷银勺那就更方便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今天您有福了，厂家特别推出银碗送福活动，征集100位产品推荐官，只要您是50岁以上关注健康的朋友，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参与活动，成为产品推荐官，即可免费领取豪华定制款百福银碗三件套，成数代民间银匠工艺，碗身錾刻百福吉祥图文，百福浮雕高贵典雅，高档礼盒包装，节庆送礼更显诚意。银碗在手，鸿运当头，银碗在手，健康常有。 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立刻马上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参与吧。
4: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我真的抢到了这百福银碗三件套，银光闪闪真大气。你看这银碗银筷银

0: 冰勺都是货真价实，看看这做工这分量，拿到手里沉甸甸的，绝对高端大气。
1: 最近免费送银碗三件套活动一经开展，就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这个活动就是在给中老年朋友送福利，让每一顿饭都吃得更安心更健康。目前已经有上千位观众参与进来，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成功免费领到一套百福银碗三件套。
2: 高品质百福银碗三件套采用精工银器工艺，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百福临门，碗口光滑不滑嘴，碗底厚实不烫手，百福雕刻清晰精美，质量好，寓意好，不易碎，不掉色，不藏污，盛饭盛汤盛粥样样行，试试就知道有多好，体面吃饭，吉祥又安心，每天端着100个福字吃饭，心情好，胃口开，吃得香，身体棒。由于活动太受欢迎，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套，不得重复领取。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是有效，你也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3: 阿姆

0: 中间就得翻过大雪山，可那儿是终年积雪，连马帮都不敢走，所以共军只有向东一条路可选，我们就在雅安地区布下天罗地网。
1: 我担心的是他们翻越雪山的情况怎么样，还有跟四方面军取得联络了没有。
2: 内练一口气，外练筋骨皮，拳脚发于心，四两拨千斤。
3: 气沉丹田，感觉这气流在丹田。
4: 视频中的曹先生爱好武术，虽已年过古稀，但是身体却是非常的硬朗，唯独眼睛的问题一直让他困扰不已。
3: 以前眼睛老花，还有的散光带，频繁的是吧，看手机看电脑啊，看一些字啊，一般的字的话眼睛就是模糊。以前起码买了以后十几副眼镜，这些年来一直都在换，都是老花镜，只能看近，但是你外头步行走路要那就要拿掉了。
4: 普通成品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每天摘摘戴戴非常麻烦。直到有一天他遇到了超视力视光定制中心。
3: 现在戴上超视力，一切都感到很好，很轻松，很清晰。每天在电脑、手机刷朋友圈、看视频，周一到周五看股票，一副就够了，戴得比较清晰。超视力眼镜不错。
5: 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了，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至修订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6: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3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30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由此上溯到1840年，从那时起，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0: 长江奔流，万古不息。大别山上，信仰如炬，薪火相传。洪峰面前，万众一心，众志成城。危难时刻，生命至上，守望相助。文脉长流，精神永续。今天的湖北正汇聚奋进力量，勇担支点使命。大江奔流，生生不息。
1: 电视机前的各位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天啊，有个好消息，您千万不能错过了。饱受老花困扰、老花镜来回摘戴的朋友们，你们可有福了！国家发明专利，中老年定制眼镜领导品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它来了！它跟传统老花镜啊完全不一样，它的镜片自上而下分布着多个焦点，不同度数。不管您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同时搞定。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开会等不同的用眼场景，无需多副眼镜来回换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紫外线等功能。
0: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还是户外运动、开车等不同用眼距离的需求，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2: 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
3: 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
2: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一对一
3: 量身定制，
2: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5: 他沉稳内敛，心思缜密。
6: 晚辈敢赌此局，便是算无一策。
5: 他敢作敢为，坚韧机智。
7: 女子还可以凭着自己的努力，建立自己的一番事业。
5: 张晚意，人民领衔主演，
7: 年年今夜，
6: 日日都如此，都欢颜，都有我在。
5: 愿良辰美景，万事皆安，就在湖北卫视，锦绣安宁。
8: 湖北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醒：水库、河流、池塘等野外水域暗藏暗流水草，溺水风险极高。不慎落入水时，切勿慌张挣扎，保持身体后仰，口鼻出水，大声呼救，借力漂浮。

0: 等待救援，警惕各类隐蔽水域风险，平安度过夏季。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1: 爸妈
2: 回来了。
3: 大江大河，吟唱农耕文明的史诗。

0: 云20到33度，孝感多云22到33度，咸宁晴岛多云20到33度，鄂州晴岛多云22到32度，黄石晴22到32度，黄冈晴22到32度，天门多云22到33度，潜江多云22到33度，仙桃多云23到33度，神农架多云17到31度，新加可苏多云有小雨13到25度，第一师阿拉尔市多云有小雨13到25度，西藏山南小雨转多云11到23度。中国工商银行湖北省分行感谢您关注天气。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2: 新的超视力眼镜店呢，感觉到他们的服务啊非常热情。我以前就看东西都是花的，配了那个超视力眼镜了以后呢，打麻将啊、开车啊、看远看近都看得很清楚，戴了感觉很好。出去旅游啊，就是开车啊，蛮清晰，有变色的功能，就这个非常蛮好。然后就是开车防眩光，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5: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6: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7: 凝聚湖北公益力量，湖北福彩。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2: 新的超视力眼镜店呢，感觉到他们的服务啊非常热情。我以前就看东西都是花的，配了那个超视力眼镜了以后呢，打麻将啊、开车啊、看远看近都看得很清楚，戴了感觉很好。出去旅游啊，就是开车啊，蛮清晰，有变色的功能，就这个非常蛮好。然后就是开车防眩光，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欢迎收看湖北新闻。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新闻述评，高水平建设武汉区域科技创新中心，打造支点建设强大核心引擎；
1: 专家解读，高水平建设武汉区域科技创新中心，既要做强自身创新能级，更应主动融入全国创新链；
0: 开学季文具3C数码消费需求旺盛，激活线上消费。
1: 本周近30万名大学新生奔赴江城，武汉文旅花式宠新。下面来看详细报道。

0: 湖北省委12届12次全会召开，通过了中共湖北省委关于高水平建设武汉区域科技创新中心，加快建成中部地区崛起重要战略支点的实施意见。这是湖北牢记嘱托加快建成中部地区崛起重要战略支点的具体行动。实施意见有哪些具体内容？未来湖北发展的着力点和突破口在哪里？来看新闻述评：高水平建设武汉区域科技创新中心，打造支点建设强大核心引擎。
1: 湖北12届12次全会上审议通过了一份分量十足的文件，就是我手上这份中共湖北省委关于高水平建设武汉区域科技创新中心，加快建成中部地区崛起重要战略支点的实施意见。
2: 意见明确提出，以加快建成支点为总目标，以武汉光谷为先导，以武汉区域科技创新中心为核心引擎，以武汉都市圈为重要载体，统筹推进六个创新，即科技创新、产业创新、金融创新、区域创新、开放创新、治理创新，努力打造引领中部、辐射全国、融入世界的创新增长极，不断推动支点建设取得新突破，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湖北新篇章。围绕六个创新，全会部署了20项具体任务，聚力科技创新，打造原始创新策源地，提出建强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全面强化基础研究，加快推进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建设光谷科技成果转化中心，加快产业创新，打造现代化产业体系，提出优化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前瞻布局未来产业，全面激发产业创新活力，加强金融创新，打造科创金融品牌，提出构建科技金融支撑体系，优化科技金融服务机制，深化财政金融协同联动，推动区域创新，打造融合发展共同体，提出促进武汉都市圈一体化协同融合发展，加强中部地区协同创新，主动融入全国创新链，深化开放创新，打造内陆开放高地，提出建设多式联运国际物流枢纽，拓展对外合作新空间，加快建设世界知名的文化旅游目的地，强化治理创新，打造一流营商环境，提出完善创新支持政策，全面提升服务管理效能，深化重点领域改革。
1: 仔细梳理，我们可以发现，未来湖北将以武汉区域科技创新中心为核心引擎，这既是贯彻落实总书记对湖北的殷殷嘱托，也是建设支点的必然选择，就是希望通过聚焦重点，以点带面，带动整体跃升。所以武汉建设区域科创中心不是武汉一市一地的事，而是全省的大事要事。
2: 光谷是湖北的一块金字招牌，在武汉区域科创中心建设中具有先导和示范效应。多年来，光谷不仅具备独树一帜的光电子信息产业优势，在体制、机制、模式创新上也有不少先行先试的探索。我们要做的是进一步发挥好其辐射引领作用。同时，支点建设也需要有载体，那就是武汉都市圈，让1+8城市圈的兄弟城市打破行政区划界限，优化空间布局，实现合作共赢。可以说，武汉光谷、武汉区域科创中心、武汉都市圈是支点建设的重要标志，三者需要整体联动，共荣共进。
1: 武汉区域科创中心这台引擎靠什么去发动？全会指出的方向很明确，那就是靠创新，而且不是单向突破，而是六个创新的协同作战。这六个词儿不是简单的并列，而是一套彼此咬合、功能互补的制度组合。科技创新提供动力源，产业创新强化支撑力，金融创新是助推器和粘合剂，区域创新则是提供承载力，开放创新聚焦的是借外力，治理创新则是提供内生力，六个轮子一起转，新质生产力才有澎湃动能。咱们再往深处看，我感受到的是两个实，一个是举措实，一个是机制实。
2: 先看举措实，比如未来湖北将支持哪些重点领域开展基础研究，如何建设光谷科技成果转化中心，怎样争创国家级未来产业先导区，具体怎么干也有谋篇布局。 再看机制实。创新最需要什么？钱要敢投，人才要敢闯，政府要敢容错。这份文件里，我们看到了容错容亏、禁止免责，看到了财政资金先补后补，看到了引导资本投早、投小、投长期、投硬科技。一句话，让创新者敢闯，让投资者敢赌，让干事者无忧。另外，支点要立得住，就不能只有一个点，必须有一个坚实的面。不止在武汉，也不只是武汉都市圈，湖北各个市州都可以主动对接，打造适合自身的优势产业。同时，也要跳出湖北，在中部共建技术交易大市场，向东对接长三角，向南携手粤港澳大湾区，向西连接成渝，城东起西，连南接北。湖北要当的是中国创新版图上不可替代的枢纽。
1: 文件里有一句话让我印象十分深刻，一棒接着一棒干，一张蓝图绘到底。湖北把这张施工图交到全省干部群众手上，期待以六个创新落子激活全省一盘棋，扛起中部地区崛起重要战略支点的时代担当。
3: 高水平建设武汉区域科技创新中心，既要做强自身创新能级，打造区域创新核心级，更应主动融入全国创新链，以科技创新一体化支撑中部地区崛起。来看专家解读。
2: 实施意见提出，要以武汉区域科创中心为核心引擎，以武汉都市圈为重要载体，努力打造引领中部、辐射全国、融入世界的创新增长级。专家认为，这样的举措就是要通过聚焦重点，以点带面，带动整体跃升。这种辐射带动不只局限于武汉都市圈，也包括其他城市。湖北各地都可以结合自身实际，主动对接，打造各具特色的优势产业，进而不断增强发展后劲。
4: 以光谷科技创新大走廊为纽带，推动武汉与鄂州、黄石、黄冈、咸宁啊这样的一些地方呢，功能互补，产业协同，形成研发在武汉，转化在市州，配套在都市圈的这样的一个分工格局。空间上是用产业园做连接，轨道交通做通勤，支持市州在武汉建设科创中心，也支持武汉到市州去建设飞地园区，打通创新要素流通的行政壁垒。
2: 在省内加速创新成果转化的同时，专家认为，湖北还要主动对接国家战略和创新链，形成立足都市圈、服务中部、辐射全国、链接全球的开放型创新格局。
4: 发挥湖北城东起西、链接南北的这样的一个区位优势，通过设立离岸创新中心、共建联合实验室、参与国家重大科技任务这样的一些方式啊，以武汉都市圈来推动长江中游城市群联动发展，深度融入全国三加三的这样的一个创新网络。同时呢，也用好科技创新供应链平台，推动企业需求、高效成果、金融资本，这些服务啊，能够在区域当中进行精准的对接。花湖国际机场、中欧班列啊，这样的一些开放通道，畅通创新要素的流动，拓展全国统一大市场和全球的合作空间，使武汉区域科创中心成为创新链上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的枢纽。
0: 下面把时间交给华正，请他带来一周观察。
5: 造一台车最重要的不仅是单个零件有多好，更需要零件组装到一起之后啊，可以顺畅跑起来。创新也是这个道理。昨天召开的省委全会提出，以六个创新高水平建设武汉区域科创中心。这六个创新不能分开看，要用系统集成的思维来理解。这种系统集成体现在三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全国科创版图的系统集成。三大国际科创中心，北京、上海、粤港澳大湾区，瞄准的是全球前沿。三个区域科创中心，武汉成渝西安，武汉带动中部，成渝带动西南，西安带动西北。全国三加三科技创新布局，体现出我国科技创新正在形成层次清晰、错位发展、梯次联动的系统化格局。武汉区域科创中心在这张版图上呢，承担着城东起西、连接南北的重大责任，关系着全国创新链的顺畅运转，这是国家的需要，也是湖北的机遇。 第二个层面，六个创新，六个维度的系统集成。我们还是以一台车来做比喻，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先后六次考察湖北，其中四次都对湖北科技创新工作作出重要指示，要求湖北努力打造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科技创新高地。昨天

0: 科技创新是发动机，产业创新是助燃做工，金融创新呢是润滑耦合，区域创新是传动装置，开放创新是外部进气，治理创新呢是控制系统。六个创新每个都要有解决的核心问题，每个都依赖其他五个才能走得通。科技创新作为动力源，决定能不能跑起来，可以跑多快。产业创新是助燃剂，燃烧的旺，跑得更快更远。金融创新是润滑，金融给力，活塞才可以转得动。区域创新是传动，有了载体和通道，动能做工，事半功倍。开放创新是增压，能借助外力走得出，引得进。治理创新呢是调教，没有它，整个系统就容易偏离方向。六个部件缺一不可，耦合联动，武汉区域科创中心才能真正成为支点建设的强大引擎。第三个层面，六个创新内部也要系统集成。我们就拿科技创新来说，基础研究是源头，实验室是载体，成果转化是出口，三个环节一环扣一环，发动机才能持续发力。再比如区域创新，武汉都市圈内部要融通，宜昌襄阳江汉平原各展所长，拉开视角，湖北还要融入中部乃至全国的网络，内圈中圈外圈层层传导，提升整个区域的发展能级。还有产业创新，传统产业、新兴产业、未来产业梯次递进。金融创新，从全生命周期覆盖到一链一金融，再到财政兜底托举，三重嵌套。每一个创新内部啊，都是一条完整的链条，链条通了，整个系统才能跑得稳。那么系统集成最终要达到什么目的呢？单点突破诚然可贵，而系统集成能让创新从偶然变成常态。实验室里的突破能快速变成生产线上的产品，企业的技术需求能精准找到科研团队，资本能找到好项目，人才能找到好平台，市州的产业配套能接住武汉的创新溢出，长江中游城市群能共享创新红利，中部地区能在全国创新版图形成自己的独特竞争力。创新要素在这样的系统里自由流动，高效配置，涓涓细流汇成澎湃动力。从三个系统集成看湖北的六个创新，既体现了服务全国大局的站位，也有立足湖北实际的定位，还强调了内部形成闭环，确保取得实效的对位，是一套完整的顺畅运行的创新机制。只有依靠这种系统思维，让创新的齿轮环环相扣，发展的动力才能源源不绝。
1: 开学季来临，文具、3C 数码等学生消费需求集中释放，激活了一波线上消费。
2: 在武汉汉口北文体玩具城，文具店老板化身带货主播，刚上架的笔袋、磁吸扣、修正带被一一展示。评论区里看完就想下单，被种草了，刷个不停。那些设计新奇、颜值在线、用着顺手的文具，成了直播间里的爆款。
3: 今年抖音笔袋的热度基本上是文具整个品类里面最高的。今年我们卖的比较好的就是我们笔袋的新品，不到一个多月吧，我们销量基本上达到10000多个笔袋了。
2: 从货架到种草，直播演示取代了说明书，真实的使用场景激活了购买欲。而这一趋势也体现在 3C 数码品类上。在线上，数码产品的功能被拆解成看得见、用得上的场景。京东平台数据显示，在湖北国补政策驱动下，近一周以来 AI 学习机、AI 电脑等新品类走俏，4000至6000元价位的 3C 产品客群同比增长80%。
4: 数码 AI 产品整体成交额同比增长360%，以旧换新已成为消费者入手 3C 数码产品的重要方式。其中，湖北地区手机以旧换新订单同比增长近100%。
2: 线上订单源源不断，背后是物流的高效运转。在武汉京东亚洲一号仓，分拣线24小时运转，全力保障开学季订单及时送达。开学季期间，始发仓配业务日均发货量环比增长22%。
5: 针对开学季，我们还优化了校园配送服务，按照日常单量2倍的标准储备配送人员，灵活调整网点营业时间，确保商品在第一时间送达消费者手中。
6: 本周

0: 近30万名大学新生从全国各地奔赴江城，武汉用一整套城市见面礼打造一场全程参与的青春欢迎式。
1: 开学后第一个周末，黄鹤楼景区西门外一早就有新生排队核销。凭录取通知书，原本70元的门票直接半价，持有新生智能卡的还能免费预约入园。登上楼顶，两江交汇，大桥飞架，不少新生掏出手机拍下在武汉的第一张城市大片。
2: 今天来这边逛一下，感觉武汉对大一新生非常的友好，
3: 看到这么美丽的城市，还有这么热心的市民，让我对大学生活非常期待。
1: 同城旅行数据显示，黄鹤楼、湖北省博物馆、秦川阁位列新生及家长打卡榜前列。东湖畔，年轻人踩着滑板扎进东湖，用跳东湖的方式和这座城市打招呼。长江大桥下，斗鸡营民谣音乐会傍晚开唱，歌声伴着江风落日，人群中举着手机闪光灯的大多是新面孔。冰雪中心里，刚滑完雪的新生凭学生证就能领到一碗热干面，体验最浓郁的汉味烟火气。夜幕降临，两江四岸的灯光次第亮起。今年开学季，长江灯光秀专门制作了迎新版本，连续15天滚动播放《武汉欢迎你》，新生凭录取通知书就能免费登游船，在江风扑面中看25公里的灯光秀铺展成流动的城市画卷。未来半个多月，青春启航乐购武汉系列活动还将继续，9.9奶茶教育补贴叠加国家补贴，四大主题市集陆续推出。
4: 武汉是一个文化底蕴很深厚的城市，景点也很让人流连忘返。我希望能够在武汉精进我的学业，体验武汉独特的风土人情。
5: 本周末，2026中国环东湖国际桨板公开赛在武汉东湖风景区圆满完赛。25个国家共计662名桨板爱好者逐浪竞速。
1: 本次赛事设置精英赛、大众赛、城市赛三大组别，覆盖耐力赛、技术赛、冲刺赛三大竞赛项目。赛事创新打造环湖特色赛道，串联凌波门、墨山、东湖之眼等城市网红地标，沿线布设8大临湖观赛点，方便市民多层次、多点位沿路追赛观赛。
6: This is my first time in China. It was a very great and beautiful race.
7: 一方面我是带学生过来比赛，第二方面我要看哪些器材好，看看最近最新的一个桨板器材。
1: 赛场之内比拼激烈，赛场之外活力涌动，赛事激活票根经济，联动踏湖市集、跳东湖夏日派对，打造白天看比赛，傍晚逛市集，夜间赏演出，全天候亲水休闲生活场景。据统计，赛事期间东湖风景区全域接待游客71.76万人次，同比增长26.3%，文体旅商综合消费总额达2.22亿元，同比增长27.62%。
8: 我们是从安徽过来的，咨询量相对以前来说，翻了2-3倍。现场成交率呢，大概提升了30%。
9: 所有的这个运动员、家属、工作人员、游客，凭我们这个跳东湖的那个票根呐、工作证件呐、在我们东湖这边的主要景点，都可以享受5折门票的这个优惠。
10: 湖北省举办桨板比赛有着得天独厚的条件，赛场条件非常优越。我们希望环东湖国际桨板公开赛可以长期落地武汉，同时作为武汉的一个亮丽的城市名片。
0: 近日，武汉造荆楚行2026汽车巡展促消费活动走进大别山革命老区专场在黄冈启动。
1: 现场展车从亲民价位到高端旗舰，一应俱全，包括蓝图、逸派、东风标致、东风风行等车型。车股消费券同步发放，消费者购买指定车型最高可享8000元优惠，还能与东风各品牌政策叠加，吸引不少市民试乘体验。
11: 聚集了很多我喜欢的一个品牌，有东风神呢，也是一个老品牌了。价格合适的话，我可能会选择蓝山这一款车。
12: 这次是武汉市开发区带来的车股券以及国补地补加在一起啊，同时我们厂家的包括置换最高50000元的这种优惠。
1: 活动期间，产教合作同步深化。 神龙汽车与黄冈县域两家驾校签订200台驾考驾培车购车协议，武汉经开区企业与黄冈应急管理职业技术学院达成东风新能源汽车产教融合实训基地共建协议。
5: 本周是第六个湖北慈善周，连日来全省多地开展主题为弘扬慈善文化、践行慈善惠民的宣传活动。
1: 全省活动启动仪式设在宜昌夷陵广场，取材于第二届湖北慈善奖优秀慈善项目乡村振兴救急难的情景剧微光成炬善润峡江，还原基层帮扶真实故事，不少市民深受触动。
13: 慈善可能不是要捐很多的物，而是在每一件小事。
1: 慈善周期间，各地广开募捐渠道，发动企业、市民一起参与公益。钱江开展善企融合同暖水乡活动，13家本土爱心企业现场认捐50多万元。武汉硚口区把公益市集摆到社区门口，社工站带来残疾人宝妈手工制作的箱包等小物件，居民花10几块钱买一件手工艺品，就能顺手做一份公益。恰逢开学季，各地慈善帮扶聚焦青少年，为困境青少年圆梦护航，恩师启动希望梦想小屋改造计划，为困境儿童改造学习生活空间。襄阳宜城开展行囊伴心学爱心随心城助学行动，为20名困难大学新生送上行李箱，每人发放4000元助学金。
14: 近5年来，累计发放助学金271万元。
1: 昨天，湖北省开学第一课暨小小实践家暑期锤炼营成果展演在湖北工人文化宫举行。小朋友们化身小小红领巾和小小建筑师，将工人故事、建筑美学与航天梦想搬上舞台。场外的实践课堂同样热闹， AI 绘画区孩子们用指令召唤出一幅幅天马行空的画作，脑控机械手抓握体验与非遗剪纸同台竞技。
15: 我在文化宫里担任的是小小红领巾讲解员，我能落落大方地站在观众面前为观众讲解，让我感觉到了满满的成就感。
16: 我们小小实践家还会继续在黄冈、荆州、襄阳等多个城市运营场景当中，去为更多的青少年群体搭建服务社会的实践锻炼的平台。
1: 湖北省第11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5号在恩施州宣恩县开幕，省政协副主席党真出席。开幕式以同舟共济的生动场景，展现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美好图景。赛事期间还将举办民族大联欢活动。
0: 根据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等法规规定，现将拟任职干部情况予以公示。
1: 李营伟，男，汉族，1977年2月生，在职大学，中共党员，现任荆州市委副书记、市长，拟进一步使用。王喜伟，男，汉族，1981年1月生，在职博士研究生，管理学博士，中共党员，现任鄂州市委副书记、市长，拟进一步使用。李中禄，男，汉族，1973年12月生，大学，中共党员，现任湖北机场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拟任市州正厅级领导职务。叶阳，男，汉族，1977年8月生，在职硕士研究生，经济学硕士，中共党员，现任钱江市委书记，拟任市州正厅级领导职务。于德芳，男，汉族，1978年11月生，在职硕士研究生，管理学硕士，中共党员，现任恩施州委副书记，拟任市州正厅级领导职务。武义兵，男，汉族，1973年7月生，在职大学，工商管理硕士，中共党员，现任襄阳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拟任市州正厅级领导职务。陈兴旺，男，汉族，1971年8月生，省委党校研究生，中共党员，现任随州市委常委、秘书长，市委直属机关工委书记，拟任市州正厅级领导职务。卢辉，男，汉族，1970年2月生，在职硕士研究生，工商管理硕士，中共党员，现任鄂州市委常委、市政府副市长、党组成员，拟任市州正厅级领导职务。李玲，女，汉族，1972年12月生，省委党校研究生，中共党员，现任黄冈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市社会主义学院院长，市总工会主席，拟任市州正厅级领导职务。 夏福清，男，汉族，1970年7月生，在职硕士研究生，工商管理硕士，中共党员，现任咸宁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拟任市州政厅级领导职务。朱宏伟，男，汉族，1969年11月生，在职大学

0: 工商管理硕士，中共党员，现任黄石市委常委、秘书长，拟任市州正厅级领导职务。徐京华，男，汉族，1979年10月生，在职博士研究生、工学博士，中共党员，现任襄阳市政府副市长、党组成员，拟进一步使用。广大干部群众如发现公示对象有影响任职的问题，请在公示期间向省委组织部反映，举报反映请告知本人真实姓名和联系方式，举报内容必须真实准确，并尽量提供具体线索，组织严格依法保护举报人，严禁借机造谣重伤、诬告陷害。
1: 以上就是今天湖北新闻的全部内容，
2: 更多资讯请关注长江云新闻客户端。
1: 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警惕消防设施受潮、进水失效，及时清理消防水泵房积水，排查消防控制室主机、线路及火灾报警系统运行状态，定期检查消火栓、灭火器、应急照明、疏散指示标志等消防器材是否损坏、失效，严格值班值守，强化汛期值班值守力量，保持通讯畅通。遇极端天气、火灾等险情，果断启动应急预案。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6号，星期日，农历7月25，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从保障国家能源安全、实现可持续发展出发，做出构建新型电力系统的重大战略部署。今年以来，我国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加速推进。今年迎峰度夏期间，实现电力平稳供应，有力保障民生与经济发展，能源安全底气持续增强。
1: 系列报道《凝心聚力，真抓实干，奋力实现15/5良好开局》。今天来看，河南加快发展枢纽经济、通道经济，打造更具竞争力的内陆开放高地。
0: 8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9%，物流业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
1: 秋粮进入产量形成关键期，各地推广新技术，提升田管效率，夯实丰收基础。
0: 伊朗方面称袭击美军航母等目标，美国方面称

0: 称摧毁了三艘伊朗油轮。
1: 俄罗斯、乌克兰分别宣布暂停打击对方首都三天。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构建清洁低碳、安全充裕、经济高效、供需协同、灵活智能的新型电力系统。今年夏天，面对国际能源市场波动加剧、极端高温天气频发的复杂形势，我国新型电力系统的电力保障作用进一步发挥，为从容应对、迎风度夏，有力保障百姓生活和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坚实支撑。
2: 今年夏天，热浪席卷北半球，国内25个省份电网用电负荷破历史纪录。素有火炉城市之称的重庆，40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数刷新历史同期极值。
3: 40度的高温连着来，让我最感受的一句就是空调能从早上开到晚上。
2: 过去盛夏时节，空调制冷带来用电需求激增，为了保障居民用电，重庆部分企事业单位一度不得不采取限电措施。今年虽然用电负荷连创新高，但整个重庆电力供应充足。
4: 一个是我们的江电入渝这一块儿啊，相当于我们网内两座最大装机的火电厂的发电能力啊，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储能和抽蓄，可以在我们需要时候来顶峰发电。
2: 从曾经用电紧张到高峰从容保供，重庆正是我国按照新型电力系统建设部署，持续提升能源供给韧性的缩影。今年入夏以来，全国用电负荷连续4次刷新历史记录，最高峰值达15.57亿千瓦，较去年同期历史极值增加约4900万千瓦。但全国电力供应平稳有序，生产生活用电得到有力保障。如何让中国这个全球最大的电力供应系统更安全、更绿色、更高效？习近平总书记从保障国家能源安全、实现可持续发展出发，做出构建新型电力系统的重大战略部署。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走进能源基地和能源企业，强调要大力发展风电和太阳能发电，统筹水电开发和生态保护，积极安全有序发展核电，加快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在推进碳达峰、碳中和进程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大力度规划建设以大型风光电基地为基础，以其周边清洁高效、先进节能的煤电为支撑，以稳定安全可靠的特高压输变电线路为载体的新能源供给消纳体系。
5: 面对全球能源格局深刻调整，国内外风险挑战明显增多的复杂形势，我国能源体系始终保持着安全平稳运行，根本就在于习近平总书记高瞻远瞩、未雨绸缪，统筹能源安全和转型，大力发展壮大新能源产业，持续优化能源结构。这种兼顾当前和长远的能源发展战略，正是我们应对国内外复杂环境的信心和底气所在。
2: 今年以来，从建设清洁能源基地到打造智慧电网，再到储能工程投运，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加速推进。截至目前，我国发电装机总量已超40亿千瓦，超过美国、欧盟、印度、日本、俄罗斯的发电装机总和。电力结构加快绿色转型，以风电、光伏、水电、核电为核心的非化石能源全面发力，为迎风度夏电力保供提供坚实支撑。
6: 清洁能源已经成为满足新增电力的主力，今年上半年大概70%以上的电力是由非化石能源来满足的。中国电力转型从量走向质变的分水岭，它背后体现的是坚强的转型决心和战略定力，快速的技术进步，还有充足的系统保障。
2: 这个夏天，人工智能及高新技术产业持续升温，新型电力系统加快建设也有力支撑了产业用电需求。今年7月份，全社会用电量突破了1000亿千瓦时大关，其中高技术及装备制造业用电量1220亿千瓦时，同比增速高达8.9%。第三产业中 ，AI 大模型等互联网数据服务用电量增速高达40.1%，展现出新质生产力与数字经济强劲的增长潜力。在长三角枢纽节点芜湖数据中心集群，算力需求激增带来数据中心用。

0: 店大幅增长。
1: 像我们今年的算力规模比去年就翻了一番，今年六月份新投运了闪电入碗特高压，还有我们集群周边新增加的分布式能源。如果没有这些基础设施，我们这么大的用电量如何保障，确实难以想象。
0: 更绿色、更高效也更智慧的新型电力系统，解决了超大规模新能源接入大电网这一世界级难题。眼下，潘西特高压工程正在加紧建设，作为我国“十五五”时期开工的首条特高压工程，建成后每年可输送电量182亿度。“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新增15回特高压直流大通道，西电东送规模超过4.2亿千瓦。构建起中国西电东送、北电南供、水火互济、风光互补的能源新格局。到2030年，我国将初步建成新型电力系统，基本形成绿色低碳的电力供给格局，有力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更加坚实有力的支撑。
2: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要坚决破除阻碍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卡点堵点，健全高效顺畅的现代流通体系，完善国家物流枢纽网络。“十五五”开局之年，河南加快发展壮大枢纽经济、通道经济，全力打造更具竞争力的内陆开放高地。
3: 近日，全国首趟南通道中欧班列一单至全程提单班列发车。这趟郑州至阿塞拜疆首都巴库的班列采用一单到底的运作方式，从上门提货到口岸通关，再到末端派送，一单全包揽。
4: 班列打通了铁路至里海轮渡至铁路的多程联运全程一单，落实了一次委托一单到底全程负责的多式联运模式，补齐了陆路单证物权短板，解决了分段运输单证痛点。
3: 地处中原的河南有连通境内外、辐射东中西的物流通道优势，然而以往转运多、运单多、环节多等，致使物流成本偏高、运输效率偏低、多式联运衔接不足。为此，今年河南聚焦畅通物流通道，加快构建航空、铁路、公路、水路高效衔接的现代化枢纽运输体系，发展多式联运，推进一单制、一箱制发展。内河航运建设也在加紧推进，在周口依托正在建设的沙颍河国家高等级航道，逐步搭建起航道加港口加产业园区一体化运营体系，更好地连接中原城市群与长三角港口群，提高通江达海能力。
5: 项目建成后，构建中部便捷出海水运通道，将进一步推动港产城源融合发展。
3: 前不久，河南还出台多式联运高质量发展攻坚工作方案，加强多式联运设施标准建设和信息共享。目前，河南10个物流枢纽、5个骨干冷链物流基地纳入国家布局，依托中欧班列郑州，构建覆盖40多个国家、140多个城市的国际物流网络。十五五期间，河南将完善综合交通枢纽体系，深化拓展郑州、卢森堡空中丝绸之路双枢纽模式，提升中欧班列郑州集结中心能级，推动中欧中亚班列拓线扩量。
6: 河南将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加快建设物流通道、消费商贸、要素配置、产业链接四枢纽，为做强国内大循环、促进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高效联通做出贡献。
7: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近日公布8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指数继续位于扩张区间，并且扩张加快，我国物流业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
8: 8月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9%，较上月上升0.5个百分点。12个分项指数中有8个环比回升。业务总量、新订单、从业人员这3项指数均连续多月位于扩张区间。分地区看，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业务总量指数回升相对均衡，反映出实体经济物流活动区域联动性增强，供应链上下游协同性提升。随着制造业景气水平明显改善，电气机械制造、医药制造、汽车及零部件制造、电子元器件制造等产业物流需求较上月有所增加。消费物流保持旺盛发展势头，在暑期消费带动下，叠加开学季以及以旧换新政策的推动，3C 电子、家居、文化用品等需求增加明显。 调研的电商平台上，智能学习、特色文创、

0: 文体教育等品类的订单量环比增长超10%。进入下半年，政策信号引导效应明显，物流固定资产投资和市场预期均呈现积极变化。八月相关指数均保持在扩张区间。
1: 物流业景气指数已经连续多个月保持在扩张区间，这不仅反映了宏观经济的韧性，也为保供稳链、促进经济循环提供了有力保障。
2: 秋粮产量占全年粮食产量的3/4左右，白露将至，秋粮已全面进入产量形成关键时期。新装备、新技术助力田管提质增效，夯实丰收基础。
3: 这里是粮食主产区湖南长沙的一个智慧农场，它的核心区占地面积是4-5百亩。如果用传统的人工巡田的方式啊，要完成巡田得花费1-2个小时。但是现在这项任务交给了我身后的无人机。
0: 多光谱无人机在百米高空来回穿梭，一旦发现疑似虫害、长势偏弱的地块，就俯冲到12到60米低空近距离补拍核实。云端 AI 算法随即解析，自动生成彩色水稻长势分析图。
4: 我们的那个无人机的变焦呢，可以最高可以达到100多倍，意味着这个植株水稻的每一片叶片上面的叶色和出现的一些斑点，我们都可以精准的检测到。
0: 今年全国30多万架农用无人机的应用场景，加快向巡田监测、变量施肥等新方向拓展。安徽6470多万亩秋粮正值病虫害防治窗口期，在太和县高产示范基地，新一代全自动植保无人机投入应用，占地仅1平方米的智能机巢，只需2分半钟就能自主完成无人机充电、加水加肥全套工序，告别了过去的人工补给模式，田管效率大大提升。
5: 为我们提供了更多的应用场景。我们以前做无人喷防啊，非常的辛苦，都要熬到大半夜。现在我只要设定好之后，它可以自动化的在相应的时间进行喷防，一台无人机可以管理4000多亩地。
0: 今年新疆大面积推广智能水肥一体化配套设施，在策勒县10.4万亩玉米正在开展收获前的最后一轮水肥管理。新一代智能水肥一体化配套设施能根据作物需水量分片错峰滴水，少量多次补伤，随水精准补肥，节水节肥的同时高效保障了玉米生长关键期的水分养分充足供给。今年我国秋粮生长期间雨水充足，灾害影响总体偏轻，有利于作物结实灌浆，预计10月1号左右迎来大面积收获。收获前重点要防范秋台风、秋老虎、暴雨洪涝等气象灾害，以及水稻、玉米病虫害，全力夺取丰收。
6: 商务部等7部门发布关于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的实施意见，提出多项具体措施，推动15-5时期商品消费规模稳步扩大。在促进大宗耐用商品消费方面，建立覆盖汽车销售、登记、维修等汽车全生命周期信息交互系统，培育一批诚信经营、服务规范的大型家装企业和平台。在提升生活日用商品消费方面，发展设计师品牌、民族特色区域品牌，扩大 3D 打印相关产品消费。在完善消费品标准体系方面，加快制定智能家居互联互通标准，缩短重点标准制修订周期。此外，实施意见还针对一老一小的个性化需求，提出推动外骨骼机器人、电动轮椅等产品及健康监测等设备进入老年人家庭，探索建立银发产品认证制度，鼓励具备条件的企业建立儿童玩具、运动器材等产品回收和二手交易渠道，为相关产品循环利用提供安全可靠保障。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获悉，目前我国已建成高效完备的动力电池产业体系。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1至7月份，我国动力电池产业保持良好增长态势，累计销量达到790.4吉瓦时，同比增长37.1%。此外，在电池产品的创新水平上，我国的磷酸铁锂三元电池能量密度不断提升，高倍率快充电池加速应用，钠离子电池、混合固液电池实现产业化。我国已构建起涵盖基础材料、电芯制造、系统集成、成套装备、回收利用等环节的产业链，并向船舶、飞机、智能机器人等领域拓展应用。此外，我国的动力电池安全等标准体

0: 系持续健全，建设回收利用网点10000多个。下一步，我国的动力电池产业将聚力突破全固态电池等技术，同时促进动力电池在储能、交通、具身智能等多领域拓展应用。
1: 财政部将于近期发行3000亿元特别国债，支持中国工商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中国人保等8家中央金融企业补充核心一级资本，进一步充实其资本金。本次支持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补充核心一级资本，是去年向4家国有大型商业银行注资工作的延续。向中国进出口银行、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2家政策性金融机构注资，有助于其更好地支持经济社会发展的重点领域，服务高水平对外开放。向中国人保、中国人寿、中国太平、中国再保等4家国有商业保险集团公司注资，可以进一步增强其偿付能力，扩大承保能力，更好发挥风险保障作用。当前，这8家中央金融企业经营发展总体稳健，资产质量稳定，主要监管指标运行平稳。此次资本补充有利于进一步巩固提升其稳健经营能力、抵御风险能力和服务实体经济能力，为国民经济平稳健康发展提供坚实支撑。
2: 记者今天从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了解到，截至9月5号18时，灾害致43人遇难，519人失联。
1: 9月5号至6号，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会同外交部组织境外媒体记者赴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现场采访。来自美国、英国、俄罗斯、印度、巴基斯坦、新加坡、巴西等国家和地区的媒体记者参加采访。记者团深入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等救灾一线，了解灾情、救援及恢复重建进展。
3: 中国在应对此类危机方面具备相当强的能力，你们有大批受过专业训练的工作人员，也有专门用于此类救援工作的机械设备。我们向所有参与救援的人致以敬意，他们所付出的努力令人感动。
1: 6号下午，境外媒体记者参加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举行的中外媒体见面会，西藏自治区负责同志介绍有关情况并回答记者提问。灾情发生后，西藏通过水陆空3线并进，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截至9月5号18时，累计投入救援力量2500多人，搜救设备9000多台套。下一步将持续开展失联人员全面搜寻，积极做好善后处置工作，继续加强受灾区域灾害监测预警。
4: 把海洋开发利用好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今天的一线调研，我们走进海岸与海洋工程全国重点实验室，看看它是如何助力我国深海装备不断走向更深的海域。
5: 眼下，我国第16次北冰洋科考正在北冰洋中央冰区紧张推进，而在千里之外的大连，一场针对海冰的科研攻关也在同步进行之中。现在您看到的是科研人员正在对海冰进行强度测试，与之前用人工制海冰不同，现在实验室的冰样都是从南北极运回来的，摸清真实海冰的承压极限，未来对破冰船研发设计、极地航线规划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6: 必须有海量的、大量的数据去支撑，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反复做这个事情。
5: 依托这些珍贵实地样本，实验室建起了我国极地海冰物理与力学数据库。过去，不少需要依赖国外的参数，如今我们自己就能测、就能算。
7: 开发南北极最核心的，我们要搞清楚这个冰，因为它不管是对于我们工程的装备和设施来讲，冰对结构物的一个作用是在极地最最重要的。
5: 摸透海冰特性只是迈向大洋的第一步。实验室的另一块实验区，一套漂浮式风机模型即将迎来海浪模拟考验。眼前这座造浪池布设着波浪监测装置、光学测量系统、测力天平、应变传感器和压力传感器等多套设备，它可以精准复制极端台风海况，模拟出海上装备实际遭遇的复合极端工况。
8: 这个波好像也没有想象中那种惊涛骇浪，
9: 现在缩小了这个70倍的这样子，如果说我们换算到原型里面，就相当于现场我们模拟了3米5的浪高。
5: 海洋带来的挑战不止来自海面，海底同样暗藏风险。眼前这套装置正在模拟海底沙尘暴，湍急的水流冲刷海底泥沙，会造成风机海底电缆裸露，带来安全隐患。这个外形像红色大斗笠的装置，就是实验室自主研发的开孔圆台防护设施。当海底暗流涌来，它可以护住装体周边泥沙不被冲走。更巧妙的是，水流经过装置会在后方形成泥沙淤积，把海底电缆埋得更深，进一步筑牢安全防线。正是依靠这个人工搭建的模拟海洋，我国各类海上工程装备在投产前就能提前完成严苛的安全校验，为大国重器工程提供自主可控的试验支撑。就在不久前，依托试验数据，我国制造出同类装备当中离岸最远的漂浮式风电平台，作业离岸距离可达150公里，具备抵御17级超强台风的过硬实力。
10: 17级台风来了之后，我们整体平台的倾斜角能够控制在1度以内。
5: 从港珠澳大桥到深海钻井平台，再到海上丝绸之路沿线一批重大港口，实验室里的研究成果已经托举起了数十项国家重大海洋工程。再过几个月，世界上第一个全新海洋工程深水实验室就将在我国正式投运。它可以真实地模拟出海下3000米的海底工况，为我国加速走向深远海提供坚实的技术支撑。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记者从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了解到，目前我国粮食企业达2.4万家，年工业总产值超4万亿元，1/3以上省份产值超1000亿元，全国已形成33个省级区域公用品牌，117个市县级区域公用品牌，有效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今天由中央宣传部、中央军委国防动员部联合主办的2026年全民国防教育月活动启动仪式在广东岭南国防教育基地举行。活动通过开展形式多样的群众性国防教育活动，在全社会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浓厚氛围，更好引导广大干部群众增强国防观念，履行国防义务。国家质量强国建设协调推进领导小组办公室近日会同相关部门首次启动质量督查工作，于7月下旬对广东、江苏、浙江、山东四省开展质量督查，聚焦内卷式竞争引发的产品、工程、服务等方面质量风险，开展抽查核查。目前首轮督查发现的153项问题线索已全部移交属地处置。在第42个教师节来临之际，教育部启动第3期尊师惠师公益行动，指导中国教育装备行业协会联合一批社会爱心企业，为教师群体提供 AI 教研资源等专属优惠服务。各地也将推出尊师惠师举措，广大教师可以登录中国教师小程序查询。2026中国文化旅游产业博览会今天在天津闭幕。博览会吸引来自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2540家企业参展，到馆参观观众达25.5万人次。展会现场达成合作交易意向300余项，项目合作签约达115亿元。今天，瑞金至延安首次开行直达高铁列车，该线路全程约1850公里，运行时间约11小时32分。在畅通革命老区交通线路的同时，将地域文化、红色记忆与旅途体验相融合，让旅客切身感受沿线城市的历史底蕴与发展活力。受冷空气影响，今天起青海、甘肃、华北及东北等地将出现降雨降温天气过程，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气象专家提醒，此轮降雨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公众出行需做好防范措施。针对江西近期发生的洪涝灾害，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2000万元，支持江西做好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今天，第40届泰山国际登山比赛暨第31届全国全民健身登泰山徒步活动在山东泰安举办，吸引国内及欧美、非洲等国家和地区的1.3万名登山爱好者参赛。 美国中央司令部5号发表声明称，美军一艘航母和一艘导弹驱逐舰在地区水域巡逻时遭伊朗弹道导弹袭击，美国军舰躲过攻击，没有人员伤亡。作为报复行动，美军摧毁了3艘伊朗油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发表声明，通报了有关打击美军航母和驱逐舰的情况，并称这2艘军舰在遭受损失后

0: 伊朗南部的阿巴斯港实地探访了这个霍尔木兹海峡沿岸的重要城市。
1: 现在呢，我所在的这片海域就是霍尔木兹海峡。国际航运数据显示，当前每天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数量仍然保持在非常低的数量。分析指出，在当前美伊双方军事行动持续，霍尔木兹海峡问题暂时没有妥善解决方案的情况下，地区局势在短时间内仍将继续动荡。
0: 俄罗斯总统普京、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五号分别宣布，从即日起暂停打击对方首都三天。五号当天，俄总统普京与到访莫斯科的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等美方代表会谈。据俄总统助理乌沙科夫通报，俄方在会谈中全面介绍了特别军事行动进展和取得的切实成果，并对实现既定目标充满信心，强调必须消除引发俄乌冲突的所有根源。普京重申愿与美方合作，寻求政治外交解决方案。乌沙科夫说，美方代表承诺，后续在与乌方接触过程中，将转达普京有关和平解决冲突路径的意见和评估。按计划，威特科夫一行今天将到访乌克兰首都基辅。
2: 下面来看国际快讯。
0: 黎巴嫩公共卫生部方面称，黎南部多地今天遭以色列军方袭击，已造成四人死亡、20人受伤。以色列国防军称，黎真主党武装人员向在黎南部执行任务的以军士兵发射了两架无人机，作为回应，以军对黎南部发动空袭。加拿大媒体五号报道称，一项最新民调结果显示，约85%的受访者支持加拿大政府拒绝美国提出的有关贸易协议条款，约80%的受访者支持加拿大政府对美国实施反制关税。此外，有超过70%的受访者认为美国不是一个值得信赖的盟友。八月下旬，美国和加拿大贸易谈判破裂，美国宣布对价值约200亿美元的加拿大进口商品征收50%关税。加拿大也宣布对美国采取等额反制关税政策，相关措施将于本月8号正式生效。
3: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3: 再见。

0: 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如今这件事情追究到底，祖母脸上会没光，魏家也会被人贻笑大方的。
1: 没想到你对魏家倒是看重。
0: 我自己也没有想到。

0: 我家姑娘净首饰可能把首饰落里面了，我来看看，这要是放在水里可就不好找了。
1: 那你赶紧看看，魏姑娘的东西珍贵得紧。
2: 需要我帮你吗？

0: 姑娘，沈夫人刚来国公府了，
1: 是为了花朝节之事。
0: 太夫人坦白了一切，沈夫人也并未说什么。
1: 祖母如此坦荡之人，他们也不会揪着不放的。
0: 除了这件事情以外，沈夫人这次来主要是向姑娘提亲的。
1: 提亲？
0: 国公爷刚回府，被太夫人叫去说话呢。
2: 什么？沈家也要娶姨娘？
3: 你这是干什么呀？啊，好像是敌人打到你家门口了似的。
2: 哎，看来我这女儿太出色了，这才回来多久，这么多人看上她。
3: 姨娘啊，也确实到了婚配的年纪了。哎，沈家是伯爵府，那也算是名门显赫呀。
2: 我不管她赫不赫啊，母亲，我想好了，姨宁的婚事我暂不考虑，而且我这要选女婿的话，要求就一条，得姨宁喜欢，只要她喜欢，人品好，哪怕是出身寒门也未尝不可。
3: 儿女亲事那不都是父母之命媒妁之约吗？哪有听女儿家自己个儿的？
2: 旁人家爱谁做主谁做主我不管，但我女儿就得她自己喜欢，她做主才行。
3: 我知道你是紧张姨宁，但怕就怕在像你这样东挑挑西拣拣的，到头来耽误了他。
2: 那我不管，只要姨宁她自己喜欢，我可以亲自上门去提亲，但要是她不喜欢，没有相中的，我宁可养她一辈子。
3: 你这叫什么话呀？啊，
2: 母亲，这沈公子我还真有所耳闻，那就是不学无术草包一个，我们姨宁怎么可能嫁给他呢？是不是？
3: 这沈玉确实是差了点啊。
2: 那不是差了一点儿？
3: 可是你连问都没问，怎么知道咱们姨宁不中意沈家呢？
2: 那还用问吗？这整个京城谁不知道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啊，母亲，你要是不信，你把他给叫来。他
1: 祖母，父亲，你们刚才聊的我在外面都听见了。
2: 那个沈公子。
1: 父亲放心，那沈公子我没有瞧上。
2: 看，我说什么来着？我女儿能看上他吗？
3: 哎呀，姨宁啊，你父亲啊那是真真的舍不得你啊，可是你也到了婚配的年纪啊。
2: 你祖母说的有理啊，男大当婚，女大当嫁，为父就是想问问你，这心里边有没有中意的人呢？
3: 对对对，你喜欢什么样的说出来，让你父亲和我也听听。
1: 我喜欢的人呢，首先要仪表堂堂，人品出众，有才华，但不能是个书呆子，知世故而不世故，武艺高强，心性坚韧，还得护我疼我，只要和他在一起，他就能明白我心中所想，就能让我觉得一世安稳。
2: 这要求挺高啊，这完全是人中龙凤。哎呀，咱们这身边除了我以外有这样的人吗？

0: 见过魏太夫人，英国公，
1: 洛三公子，好久不见呐。
0: 是有些时日未来了，想着今日要把之前的功课都给补上。
2: 啊，上课去，上课去。

0: 师傅，我们今日读什么书呀？
1: 出其东门，有女如云，虽则如云，匪我思存。缟衣其襟，寥乐我吟。出其殷都，有女如图，虽则如图，匪我思居。缟衣如履，寥可与娱。
0: 这是什么书？听不懂。
1: 娘，你等我把眼前的事情都了结了之后，我就上门提亲。等提亲之后，我再慢慢教你是什么意思。
0: 你这么快就要向孙家提亲了？
1: 谁跟你说的？
0: 你别管是谁说的。你笑什么？
1: 闹了半天，原来是吃醋了。我已经拒绝孙家了。
0: 这事与我有何干系？
1: 当然跟你有关系了。在我提亲之前，你可不能对别人管跑了。
0: 这我可做不了主。
1: 这个世上除了你自己，还有谁能做你的主啊？
0: 那你就对我好点吧。

0: 还真不错。哎，谁让你给我题字了？好，好，那怪我多事了。也是，你说的，画归画，字归字，作画未必要题字。你现在是连中三元的状元郎，这日后官至一品，说不定这幅画我想得到还得竞价呢。哼。
1: 那你到底是让我提还是不让我提？
0: 那你提吧。

0: 愿天上人间战得欢愉，年年今夜。
1: 希望你日日都如此，多欢颜，都有我在。

0: 站住！当然。
1: 哎呀，他们这又是查人呢。
2: 官爷，

0: 哎呀，官爷，我这都是一些时间货，防不住啊！您给行个方便啊！
1: 放心。

0: 车上装的什么？回官爷的话，就是一些时鲜货。打开看看。啊，不，官爷，我这些都是冰封好的，你要是打开的话，那全都放烂了。官爷，您就行行好吧，那小子就是个行商的，混口饭吃。
1: 陆侯，货没问题。
0: 怎么了，官爷？

0: 罪犯杨凌还不速速就擒！
1: 吾乃遭人构陷，
2: 拿下！住手！
3: 杜侯，
2: 罗四正消息倒是灵通，杨凌刚进城门，后脚你就找过来了。
0: 刚巧路过，听到此处有人喧哗，便过来看看到底发生了何事。
2: 哼，好一个刚好路过！王承思捉拿要犯。 还请大理寺回避。大理寺掌刑狱，审百官九百物，此案理应由我大理寺审理，还请皇城司回避。
4: 大理寺是有审案权，但没有抓人犯的权利。等本官抓到秦犯，禀告官家，官家若是下旨将此案交给大理寺审理，我定不将人犯交于你。
0: 罗司长，我是被人冤枉的，请您为我主持公道。
5: 我朝律法，犯人鸣冤，有审案权的官员接下案件，再呈报给官家。
2: 黄承思已经完成了捉拿犯人之职，剩下的交给下官便可。烦请罗四正让开。

0: 方向。
1: 没想到这么快就抓住杨凌了，不愧是陆侯。
2: 这是下官的本分。
1: 啊，也巧了，官家今天就下了旨意，若杨凌缉拿归案，此案就由黄承思和大理寺共同审理。
2: 下官
0: 遵旨。
1: 将人犯杨凌押至大理寺。
0: 方相，陆侯，下官先行告退。

0: 大人所言甚是，而且杨凌小小失了，背后肯定是孙介在指使。
1: 孙介。

0: 侯爷，那帮程二他们全跑了，看身手，他们就是之前陈九恒的那帮同党。
1: 把城内城外的人都给我盯紧了，特别是那个罗世远的行踪。
0: 是，行。

0: 这慎远做事一向有分寸，既然是奉旨审理杨凌的案子，又有何被非议的呢？
1: 哎呀，这个杨凌啊，已经被他搞得生不如死了，很多人都在传他是为了撇清干系。
0: 撇清什么干系啊？
1: 茶叶可是军备还有国税的重要来源，走私茶叶那可是要掉脑袋的。他跟杨凌又是师出同门，不下狠手怎么撇得清关系呢？当然他这么做我是赞同的，识时务者为俊杰嘛。
2: 我三哥不是这样的人，他做什么事情都有自己的想法。
0: 对，我也觉得慎远不是那种忘恩负义的人。
1: 哎，妇人之见，若是慎远真的被牵连了，那牵连的可是我们整个罗家呀。
0: 慎远他自有自己的考量，我看官人是只见其表不见其里。
1: 那行啊，你说的都对，那我倒想看看他是什么里子。好吧，
2: 母亲，三哥今日什么时候回来？
0: 他这几日都没有回罗府，一直在大理寺审案子呢。
1: 杨凌这案子不结，他怕是回不来了。
3: 大娘子，
0: 怎么了？慌慌张张的。
3: 我妈妈来了。
0: 啊？
2: 母亲，若是您有急事，依您先回去了。
0: 哦，没事，回来住两日啊。
2: 嗯。
4: 见过姑爷，见过大娘子。
0: 姑妈妈，您坐吧。
4: 谢大娘子。
0: 吴妈妈既然来了，为什么不提前告知一下，我好让人去城门口接您。
4: 大娘子说这话真是折煞老奴了，老奴就是来传个话。
0: 传话还劳烦您亲自跑一趟，写封信不就行了？
4: 不行，老夫人说了，这是件大事，必须让老奴亲自前来传说。
0: 吴妈妈，那您说吧。
4: 不行，老夫人说了，必须当着大娘子和茂哥的面一起说。
0: 瑞香，去把茂哥请来。
3: 是。

0: 放这儿吧。
1: 雨秀，我怎么睡着了？你几时来的？
0: 刚刚来。最近是不是特别累啊？
1: 累好，累代表着财源滚滚。
0: 我给你带了汤，然后还给富贵带了小鱼干。
1: 富贵又不是猫，他怎么吃小鱼干？
0: 哦，对哦，那早就不带了。
1: 但你这个心意不能辜负啊，富贵，以后我们不能挑食了。
0: 来，喝汤吧。那
1: 这是你做的？
0: 小厨房做的。六姑娘好，茂哥，林安来人了，大娘子请您去前厅呢。
1: 谁来了？
0: 吴妈妈。
1: 她怎么来了？
0: 吴妈妈是谁呀？
1: 吴妈妈是我母亲自小的贴身侍女，是我大姐的管教妈妈。她是我母亲身边的一等老婆，从不离身的。许是我们俩的婚事，那我去去就来。
0: 啊？哦。
1: 她在哪儿？
0: 走走走走。
1: 我妈妈来了。
2: 茂哥来了。
1: 你说我母亲派谁不好，怎么把您给派来了？您一走，谁照顾我母亲都不如您妥帖啊。
2: 既然茂哥来了，那老奴就大胆的开始传话了。

0: 我把你的老婆交给一个郎君，交到你手上，如今变成这副模样，你必须要好好的反思一下。茂哥和罗家六姑娘之事，绝无可能。我一而再、再而三的回绝，你一封一封的往临安写信，你非要气死我这个老太婆不行。如果茂哥此心不绝，
1: 那从此以后，你们两个就不要再回临安了。林家的族谱也没你俩的名字。一说到底哪里不好了？他未曾见过，他就如此定论。
0: 哎呦，茂哥，您不要和老奴着急，老奴就是个传话的。
1: 那麻烦吴妈妈传话回去，我就是喜欢一秀。我临茂在此对天发誓，我只愿娶一秀一人。
2: 若有违此事，天打五雷轰，孤独终老，断子。
3: 老夫人也说了，若您如此不孝，铁了心要去那杀人犯的女儿，她便一命呜呼，落个干净，不孝子赶去灵堂，一并扫地出门。吴妈妈，
2: 哎，
3: 姑
2: 爷，
3: 一秀是我们罗家嫡亲的姑娘。 他母亲的确有错，但已经受到了惩罚，而一秀背后有我们整个罗家，你们林家看不看得重，我们罗家并不在意。
0: 二爷，
3: 但是真情可贵，难在成双。这两个后辈有真情，难道我们做长辈的不应该放下成见，成全他们吗？
0: 姑爷的话，老奴会传给老夫人的。
4: 但看老爷和老夫人的态度甚是坚决，林家虽非大贵之家，但在江南也是颇有影响的大富之家，经商靠的是口碑和人脉，流言蜚语，林家承担不起。什么流言蜚
1: 语啊？一秀他明明清清白白，他还大义灭亲啊！
0: 行了，
4: 母亲的意思，我们明白了。老奴的话也传完了，这便要离开了。吴妈妈刚来。
3: 不如再府里多歇息几日吧。老夫人说了，传完话便走，也无更多的话可说了。没想到你们林家规矩比我们罗家还多，
1: 商贾之家。
3: 姐，二爷，我想求娶一秀的心事不会变的。
4: 看来这事儿，爹娘那儿不容易回转，容我想想吧。

0: 姑娘，你别难过了。
1: 可是那吴妈妈说的也是实话呀。
2: 医生，
1: 你怎么来了？还有客人呢。
2: 吴妈妈走了。你怎么了？眼睛怎么红红的？
1: 哦，刚刚进沙子了，没事没事。
2: 我帮你吹吹。
1: 有人呢。
2: 你是听了吴妈妈那番话吗？不要在意啊。
1: 我知道你的父亲母亲是在意我母亲的事儿，可是他就算再十恶不赦，那也是我的母亲啊。
2: 我知道，所以我肯定会解决好这件事的，你相信我。怎么，你不相信我能说服我爹娘？
1: 我相信你，但我不想让你为难。万一你为了我跟家中翻了脸，那我真是罪过大了。
2: 你等着便是。

0: 姑娘，你是要等三公子出来吗？
1: 魏姑娘怎么来此处了？
2: 只是路过而已，还请侯爷让道。走吧。洛侯，这是何意？
1: 魏姑娘特意寻来此处，必是有要事吧？在下或可帮忙，带你进去。在下只不过是想帮魏姑娘一个忙而已，请吧。
3: 你杀了我吧！
4: 求死哪那么容易啊？说吧，为什么要杀光他们所有人？
3: 我没有杀人，我上船的时候，他们就已经死了。
4: 都这个时候了。不要再狡辩了，
3: 我真没有杀，这根本就是个圈套，他们设计引我上船，再安排人假装受伤，指认我杀人灭口。我是去调查走私案的，我是要抓活口，我杀人做什么？对我又没有好处。
4: 你的意思就是说，走私之人杀掉了自己人，还把船弄沉了，就是想构陷于你。这么说谁信呢？
3: 事实如此，信不信随

0: 罗司政，在下便将他带进来了。胡闹！这是朝廷办案的地方，是现大人的可以进来的吗？
1: 哎，罗司政，你这是在说在下不懂事了？在下不过就是就事论事罢了，还不快回去！

0: 方才那位女子是谁啊？
1: 禀王相，她之前是我罗府的妹妹，如今是英国公的嫡女。
0: 哦，英国公任女之事，老夫也略有耳闻。看来罗嗣正与这位小姑娘感情深厚啊，都找到大理寺来了。
1: 也并非是这样，她去了英国公府之后，我们鲜少见面，我也不知她为何来找我。
0: 没事没事，你可以出去问问啊。
1: 不必了，审案要紧。
0: 好。嗯，
2: 魏姑娘，怕是没有见过你三哥有这样的一面吧？
3: 我见没见过，也是我和他之间的事情，与侯爷无关吧？
2: 杨林可是他的同门师兄，你三哥都下得去手。
3: 侯爷与我说这些做什么？朝廷之事，我一个女子不懂。
2: 怎么，魏姑娘不肯相信你三哥是这样的人是吗？
3: 陆豪，你没有公务吗？三天两头都拦着我。
2: 一个人能折翼隐忍到今天这一步，就说明他是一个为了自己想要的东西，可以付出一切代价、不择手段的人。难道你还没看明白吗？
3: 他是什么样子的人，我心里再清楚不过。
2: 他今日可以牺牲同门情谊，他日便可以牺牲家门亲情。罗府曾刻薄于他，你以为他这样一个人会在意你所顾及的亲情吗？更何况他这样一个贱种。
3: 不许你这么侮辱他。
2: 魏姑娘，我是真的怕你受伤害。
3: 陆家轩，最没有资格说这句话的人就是你。
4: 姑娘没事吧？
3: 走吧。
4: 你这是要去哪儿啊？
1: 我要回临安。
4: 为了宜秀的事儿？
1: 是。
4: 毛哥，
1: 姐你不用劝我了，我已经想好了，我要跟爹娘当面讲清楚。
4: 我不是要劝你，我是想跟你说，不如我跟你一起回去，还能帮帮你。
1: 姐，姐，你已经帮了我很多了，我总不能事事都依赖你吧？我已经想好了，我要靠自己，给宜秀一个安稳的日子。
4: 哟，长大了。那我明日给你派辆马车，你别一个人贸贸然回去，路上不安全。
1: 姐，我就知道你最好了。
4: 宜秀是个好姑娘，你若娶她，我就放心了。
1: 我回去肯定好好努力，得让爹娘知道宜秀是多好的一个姑娘。
4: 你呀，要想跟宜秀有情人终成眷属，回去说话行事多动动脑子，别老是一根筋，光知道顶嘴。爹娘的脾气你还不知道吗？吃软不吃硬，来啊，帮我一块记一下。
1: 哎，姐，我不用带这么多东西了，你不用给我准备了。
4: 这些都是给父母和家里人的礼物，你出来一趟总不能空手而归吧？对了，一会儿去跟老太太打个招呼，该有的礼数得有。
1: 我都差点给忘了，姐。我走了，
4: 路上小心啊。
1: 嗯，
4: 去吧。
5: 姑娘。
4: 嗯，

0: 怎么了？
1: 听说林公子一大早就去木樨堂和老夫人告了辞，说是已经回临安去了。姑娘，
0: 二婶。
2: 哎，宜秀来了。正好小厨房今日做了糕点，一起来尝尝吧。
0: 二婶，我们赶紧去把林毛追回来吧。
2: 为什么呀？
0: 哎，我知道他是为了我的事去的。
2: 你别担心，他去去就回。
0: 其实我妈妈他们那天说的话我都听到了。
2: 好孩子啊，你别往心里去啊，他们说的也不是你这个人。
0: 如果林茂真的为了我跟家里断绝关系，万一他真把他父母给气着了可怎么办呀？我不想他为了我众叛亲离。
2: 那你就真想眼睁睁地看着他娶别人呀？你看着白糖糕晶莹剔透，多少人都说它好吃，可我们茂哥就喜欢这黑芝麻酥，老说这芯儿啊，只有尝过的人才知道它有多香甜。茂哥就是想去争取他最想要的，就让他去吧。你放心，他走之前我跟他说了，好好的跟我父母说，别硬来。要是万一真挨打了，也不怕，他一贯皮实，挨几顿打算不了什么大事儿。要真是给打瘸了，我马上去趟临安。你放心啊，来，吃吧。
0: 谢谢二婶。
3: 不穿了，公子。

0: 老师，您怎么来了？
1: 罗思正如此称呼老夫，老夫不敢当。官家已经定案了，要令杨凌秋后处斩，还令老夫告老还乡，你满意了？
0: 学生不敢。
2: 爹，三公子，杨大哥的案子真的就再无办法了吗？
1: 老夫告老还乡也就罢了，但杨凌是遭人陷害的，你想想法子救救他呀。
0: 老师，人证物证俱在，学生没有办法。
1: 你明知道杨凌是遭人陷害，官家也是受奸人蒙蔽，你身为主审官啊，不辨明是非真相，草菅人命，又与汪远等人何意呀？
0: 真相就是他杨凌鲁莽冲动，学生早就说过了，如此行事那就是在自寻死路啊。
1: 你这就是我教出来的好学生啊。
0: 老师，官家让您告老还乡是在念及旧情，学生也劝老师一句，莫要再插手此事。
1: 好一个审时度势的罗思正啊，我要早知道你是这般人，我断不会认你这个学生。
2: 爹，
0: 老师，
1: 滚！老夫就算是摔死，也不会让你来扶我。
0: 老师息怒，
1: 住口！我没有你这样忘恩负义的学生。
2: 爹，小心！

0: 孙先生这一脚，明早恐怕又要闹得沸沸扬扬了。
1: 这不就是我们想要的吗？
2: 杨凌，你还有什么想说的？

0: 想说。
1: 想说什么大点声。
0: 小心。

0: 我想说的是，你这是屈打成招。罗深远，你这个忘恩负义的东西，我算是看错你了，我算是看错你了。
1: 慢走啊。
2: 公子，怡宁姑娘好像还在燕荣阁，我看到青渠了。
1: 三哥，你怎么来了？

0: 速失重头痛昏重。
1: 请说这是哪一瓶？
0: 太极藿香正气口服，耶、yeah! ！
2: 家中常备哦。
3: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从一粒米。

0: 严格把控每一个细节，用新的节奏，毫米匠心，望望真个味。
1: 我知道，你与魏姑娘兄妹情深，可是她的父亲呢，和老夫不是一条心，所以你既想上老夫这条船，就得绝了魏家那条船，否则脚踩两只船，迟早会翻的。
0: 从一粒米。

严格把控每一个细节，用新的节奏，毫米匠心，旺旺真够味。汛期这些危险地区要远离，下凹式立交桥、涵洞、短时强降雨，易造成低洼区深积水，警惕车辆人员被困淹溺。车辆

0: 熄火或水位达轮胎一半，果断弃车逃生。慢水路、桥，河水漫过桥面时，水流冲击力大，车子容易失控，严禁涉水通行。山洪沟口、狭窄行洪河道，上游强降雨易诱发滑坡，泥石流沿沟谷快速下泻，冲击力大，破坏性强。注意周边的养老院、医院、学校、旅游景区、在建工地等人员聚集场所，及时做好转移避险。
1: 他沉稳内敛，心思缜密。
2: 晚辈敢赌此局，便是算无一策。
1: 他敢作敢为，坚韧机智。
3: 于此，还可以凭着自己的努力，建立自己的一番事业。
1: 张晚意，人民领衔主演，愿良辰美景，万事皆安，就在湖北卫视锦绣安宁。
4: 长江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5: 后浪奔涌，青春飞扬，名师传艺，托举梦想。48组梨园师徒合力登台，22个南北剧种集中亮相，共赏戏曲新生，见证传承力量。湖北卫视每周日晚21:30，戏码头后浪，好戏即将登场，精彩如约绽放。
6: 湖北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您，夏季是溺水事故高发期，请严格遵守防溺水六不准：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准在无成人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准不熟悉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严格遵守防溺水四不要，不要在没有家长陪同下私自下水游泳，不要在设置有警示标识的水域游泳，不要在没有安全保障的地方和野外水源游泳，不要在上下学途中和假期在水源周边戏水，远离陌生水域，无防护野外水域，守护自身生命安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1: 他于硝烟之中点燃火种，
7: 革命的火焰是不会被扑灭的。
1: 举万众之心，破黑暗之局。
7: 现在外敌入侵，中国同胞自当携手抗日，保卫国家。
1: 以血肉之躯筑钢铁长城，
8: 我们是为了人民而战。
1: 看他用生命丈量忠诚。就在湖北卫视9个档口。
9: 怎么把您给派来了？您一走，谁照顾母亲都不如您妥帖啊！
10: 既然茂哥来了，那老奴就大胆的开始传话了。好好的一个郎君交到你手上，如今变成这副模样，你必须要好好的反思一下。
11: 老奴就是个传话的。
9: 那麻烦吴妈妈传话回去，我就是喜欢一秀。我林茂在此对天发誓，我只愿娶一秀一人。
12: 长卫不是彭文仲，谁说谁是哪一年？
13: 碳氢藿香正气口服，不含酒精。
14: 家中常备哦。
4: 长江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15: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

0: 三哥，你怎么来了？你一定饿了吧？我去给你做点吃的。
1: 我不饿。

0: 人的事情，你想得怎么样？我知道你早有计划，可是你可曾想过后果？
1: 入虎穴，焉得虎子。
0: 可是我担心你，这虎穴凶险，若是你没有得到虎子，再让自己陷入危险之境。
1: 但这是我必须要做的。
2: 好，摇得好，好。哎，哎呦，哎，别叫，
3: 见过王翔。
2: 哦，陆侯来了，坐坐坐。好了，你们都退下吧。
0: 是。
2: 哎呀呀，你看你看，你这金甲大将军可要给老夫争口气呀、若是再不听老夫的话，嘿嘿，老夫啊就把你放到火盆上给烤喽。
3: 杨凌一案又定论，王相也可放心了。
2: 这泉州一事有点意思，也不知道是谁在当中捣的鬼呢。
3: 杨凌现在这般处境，怕也是口无遮拦，急于摆脱一些罪责。
2: 我看他呀不像是在说假话。不成器的东西。把这只金甲大将军和那个和那分账合约拿外边烧了吧。
3: 就在这儿烧吧。
2: 陆侯这是不信任老夫。
3: 王相您这是哪里的话，只是向来都是当面烧，何必这么麻烦。
2: 陆侯果然是谨慎呐。好好好，当面烧，当面烧。

0: 勾线杨凌孙介的事，真没想到让我们毁了整条航线呀。
1: 好在掌航线多年的陈龙陈阳已死，也查不出什么。
0: 可沿海那边
2: 下一批的茶叶约书早已签下，交货日期将至，
0: 没想到船队却毁了。啊，陆侯，你可有何高见呀？
1: 杨凌一案已经引起官家对沿海巡查的重视，即便有船，此时出货也不方便，倒不如和对方商议一下，等风头过了再行动也不迟。孙介在被罢官之前，在宫中句句可都是指向汪向您呢。官家虽未信他，但难免心中会留下猜忌，若此时沿海再出什么意外，怕是动摇官家对您的信任了。

0: 也有道理啊。那此事便先暂且放一放吧。
1: 妄想英明。
0: 啊，对了，那个罗慎远。

0: 人总会变的嘛。
1: 他接近汪向宁，定另有所图。
0: 这满朝文武，哪一个不是另有所图？
1: 还请王相三思啊！
0: 啊，好了好了，放心吧，此事我会再思量。人死茶凉，时过境迁，区区一个陈九恒，难道真比得过九卿之位？
1: 汪相这是要提拔他去做大理寺少卿，
0: 那就要看他是否真的识时务。

0: 光远派人去查成狼的行踪了？
1: 没错。
0: 这个汪远怕是对我们起疑心了。
1: 就算起疑了，应该也无妨吧。所有能证明我们参与茶叶走私的人都已经死了，而且每次交易的约书也都在交易之后亲自看到汪远烧毁了，他手上也无我们任何把柄。
0: 要说把柄，他的把柄也不少。他以为以茶叶换劣等马，扣下的茶叶又拿去沿海走私之事，真的做得天衣无缝。他若是不仁，就别怪我不义了。
1: 侯，
0: 你想说什么就说吧。
1: 原来您说用罗慎远对付汪远，可现如今又为何告诉汪远罗慎远与陈九恒的关系呢？
0: 还是那句话，罗慎远和汪远谁更难对付？
1: 您的意思是
0: 这个罗慎远可能比我们想象中更难对付。
2: 又算错了。
3: 哪里算错了？
2: 父亲，快请坐。
3: 嗯，我听说你好几天没有出府了，连烟容阁都不怎么去了，可是哪里不舒服啊？
2: 这烟容阁有人照看着，外就只用在家里算算账之类的。而且如果经常出去抛头露面，若是被人瞧见了，容易惹上非议。
3: 嗯，那我就放心了。我害怕你是因为罗慎远的事情这心里面不舒服呢。
2: 父亲此话怎讲？
3: 我知道你和罗慎远兄妹情深，但是通过这杨凌的案子，我没想到啊，他是如此趋炎附势之人，这种人的可不上也罢。以后呢，你别再跟他打什么交道，离他远一点。
2: 父亲，或许他有他自己的苦衷。
3: 我不管他有什么难言之隐，这大丈夫有所为有所不为。杨凌秋后问斩，孙先生也罢官回乡了，这两件事情皆与他有关，这种欺师灭祖的人最为人所不齿了。哎，好了好了，不说他了。这样，后日你陪我去南山的寺庙烧烧香，出去走走，也散散心，好不好？

0: 这话从何说起？无中生有啊。
1: 是啊，可是本官也要秉公办事吧。兄弟们，搜搜看看吧。
2: 是。
1: 哎，这是什么呀？
0: 啊，都是一些丝绸。
1: 哎呀，这丝绸好东西啊。那是什么呀？
0: 没什么，大人。
1: 拿上来给本官瞧一瞧。
0: 这。

0: 不知大人来访，有失远迎啊。
1: 有人举报龙泉商行的船队涉嫌走私。
0: 大人。

0: 起开。嚯、哦，好呀，象牙、犀角、香药，哼，通通给我带走。
1: 是是，走，走。
2: 难得一聚，来日还请多多关照。
0: 给我搜，
1: 是，
0: 给我仔细的搜，
1: 走走走，
0: 一个都不许给我放过。
1: 快点，快点，
0: 都给我仔细的搜，
1: 走走走，
0: 一个都不许放过。
1: 快点出去。
2: 李侍郎，
3: 走吧走。哎呦，
0: 没想到罗四正也在这里喝茶呀，
2: 这是出了何事啊？
0: 六和九四的郑掌柜设走私，罗四正若无事，还是快快离开吧。
2: 好，
0: 咱们走上楼看一看。
1: 是，
2: 那我们就改日再聚。
4: 告辞，告辞。

0: 方向，罗斯中岛。
1: 风向，
2: 罗斯正，这么急着来找老夫，有何要事啊？
1: 求王相救我。
2: 出了何事？别急，慢慢说。
1: 今日李侍郎带人搜查龙泉商行的商船，搜出了一些物品。
2: 什么物品啊？
1: 有犀角、象牙，还有香药。
2: 都是从海上运过来的？
1: 是。
2: 这是走私啊。不过龙泉商行走私与你何干呢？
1: 不敢相瞒，龙泉商行是下官一手创办的。
2: 罗司政，朝廷律令，官不得与民争利，你不仅与民争利，还走私。
1: 汪相明鉴，龙泉商行是下官入世前所创，那些犀角香药也是受人之托才带的，没带多少，就一箱。
2: 一箱也是走私。
1: 此事关乎性命，下官只敢对汪相一人坦言。若汪相敢救下官这回，从今往后，下官愿为您肝脑涂地，在所不辞。
2: 哎呀呀呀！好了好了好了，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起来吧。
1: 王相，这是肯帮下官了。
2: 听说你是陈九恒的弟子。

0: 思政不便说。
1: 下官无不敢对汪相言，确实。
0: 起来吧，起来吧，来来来，
1: 谢王相。
0: 当年陈九衡畏罪自尽，他的学生都跟着获罪，唯你这个关门弟子无人知是谁。
1: 下官当年身份尴尬，不便入老师的学生名单。
0: 这又为何呀？当年罗老太爷那也是颇受官家器重的。
1: 下官当年在罗府受尽了欺辱，是一个不被承认的庶子，生母早逝，父亲视我如野草一般，没有人待见我。
0: 那既是如此，你又是如何认识陈九衡的？
1: 下官爱读书，父亲却不让我读书，我不甘心，便偷偷地溜出去了，误打误撞去了陈大人的学堂，他当年还是一个夫子。
0: 你与老夫微时倒是有几分相似。
1: 方向何出此言啊？
0: 父母早亡，亲人离弃，与狗争食，唯一不忘的就是圣贤书，因为那是老夫出人头地的唯一机会。
1: 没想到汪夏当年也是这般的苦。
0: 都已经过去了，陈九衡此时你在何处啊？
1: 罗府。
0: 那个陈道演出逃追捕之时，你为何要帮他？
1: 他逃进了罗府，我若是不把他藏起来，整个罗府都会获罪，而我也会受牵连。
0: 那劫囚呢？
1: 报恩而已。
0: 报恩而已。
1: 陈九衡当年不知我身份，却教我读书，他的命我救不了，他弟子的命我该救一回。
0: 好，有点意思，果然是个生意人。可那个陈道演终究还是死了，这个恩你打算如何还呢？
1: 我已尽力，往事已矣，做人嘛，应该往前看。
0: 好，好，是个干大事的人。正好老夫有笔生意需要商船来运输，
1: 只要汪相帮下官解了此次燃眉之急，龙泉商行听您派遣。
0: 不过在此之前，你还要帮老夫干件事儿。
1: 但凭汪相吩咐。
0: 英国公这个老匹夫世世与我为敌，几次三番坏我大事，我早欲除之而后快。若老夫想要他性命，你可否替我取来？知道你与魏姑娘兄妹情深，可是她的父亲呢和老夫不是一条心，所以你既想上老夫这条船，就得绝了魏家那条船，否则脚踩两只船迟早会翻的。
1: 下官对汪相一心一意，绝无二心。
0: 你亲自动手杀了英国公，老夫就信你。

0: 大事者，不可妇人之仁。你既想活命，又想赚钱，就得有所舍弃。
1: 是是，可这英国公，他是朝之重臣，杀害朝廷命官，是大罪。
0: 哼，三日之内，他和他的女儿一起到寺庙上香。如果你做成此事，大理寺少卿之位就是你的，将来位列九卿也指日可待。
2: 公子，

0: 罗深远真的会对英国公下手吗？
1: 那就要看他的决心了。老夫容不下三心二意之人。
0: 可倘若他真下手了，但未尝试呢？
1: 不还有你吗？既然是他出了头，你暗中再帮他一把便是。
0: 属下明白。
2: 公子，那老贼摆明就是在试探你啊。
3: 但我不知道啊，我若成功了他得意，我若失败了跟他没有半点关系。
2: 这老贼可真是太奸诈了。
3: 他还故意挑了个怡宁在的时候让我下手。
2: 他这么做难道是彻底让你断了和魏家的所有联系啊？
3: 无论成与不成，我都得和魏家断绝关系，这样他才能相信我。
2: 那这可怎么办啊？
4: 姑娘，父亲呢？国公本来都要出门了，可临时有军务要处理，去不了了。
5: 那我也不去了。
4: 国公交代了，让姑娘代替他到寺庙去上香。
5: 哎，看来父亲是铁了心让我出门。
4: 我也瞧出来了，姑娘这阵子不太开心，出去散散心也挺好的。
5: 那我便自己去吧。
6: 侯爷，今日大内急奏，北边新上任的大首领突然闹事，官家这次会派谁去平定啊？
7: 之前就是派了英国公，恐怕这次也是派的出马吧。
8: 大人，大人，
7: 爷爷，
8: 行行好，
9: 哎呦，我想起来了，那辆车呀，就是英国公府家的马车。
7: 哎，你怎么知道的
9: 呀？哎呀，之前进城的时候我亲眼见过了。当时我觉得气了，还专门找人问过的，肯定错不了。
7: 但那马怎么像疯了一样突然冲出去了？
9: 哎呀，看着悬呢，也不知道车上坐的是谁呀。
7: 哎，是呀。
6: 二位，
9: 公子何事？
6: 敢问二位刚才说的是什么英国公府的马车？
9: 哦，刚才在前面的山道上，我们瞧见英国公府的马车乱冲乱撞，那马就像得了失心疯一样。
7: 是在哪儿瞧见的？
9: 就在西边的山林里。
6: 侯爷，您是担心怡宁姑娘在马车上吗？
7: 我听说英国公今天是带着怡宁去山上的寺庙吧。

0: 英国公绅士一刻带伊宁去寺庙，必走过这条路。到时就在这里设法拦住马车。他们只能从西边的山林绕路上山，约莫有时一刻能到。陆家学有时一刻练兵归来，必经过城门。城门离西边山林近，到时引他过去便是。
1: 公子是想从城门口把陆家学引过来，时间上掐得很紧。
2: 但如果他不上当怎么办？
3: 关心则乱，他会来的。不仅他会来，汪远也会派人来盯着我行事。
4: 公子此行是想让陆家学的人跟汪远的人勾腰狗打起来？
2: 没错，这是最好的办法。
3: 快，去打水渠啊！
2: 怎么样？来，我看看。
3: 洛浩，洛浩，今日之事多谢你相助，您还是先回去吧。我去杀了他。
2: 陆家学，
3: 这件事情和你没关系，你不要去。
2: 他要杀你就关我的事，
3: 我自己会查清楚。
2: 伊宁，我告诉过你，他这个人为了自己想要的东西会不惜一切。
3: 他为了讨好王源，为了将来的上位九卿，你以为他会顾及你们两个之间的感情吗？你不要再说了。
2: 来，我看看。
3: 姨宁，
2: 在这个世上，只有我是对你真心的。来，
3: 祖母。
2: 姨宁，
3: 祖母。
2: 哎呀，姨宁，哟，这是怎么了？
5: 祖母，您怎么来了？你都这样了，我能不来吗？何人如此胆大，刺伤我孙女？
3: 父亲，
2: 陆家石，
3: 父亲，你住手！你说，是谁干的？
5: 罗胜远，
3: 是真的吗？
2: 姨宁，你不用替他遮掩了。我刺伤了他的左肩，去验验便知。父亲，你别管他了，竟然伤我魏家人，绝不放过。陆侯，今日承蒙相救，老身。 感激不尽，日后一定重谢，今日就不多留了，请吧。

0: 快去禀告！罗慎远呢？
1: 英国公使何毅，慎远是做错了什么事得罪了您吗？
0: 刺杀怡宁，算不算做错事？算不算得罪我？
1: 怎么可能呢？
0: 我也觉得不可能，所以特意上门来求证。
1: 快去，把罗慎远给我叫来。

0: 国公爷，祖母，母亲。嗯。哎，你们怎么还动手呢？
1: 国公爷这是何意啊？
0: 殷国公，这事有蹊跷。依您和慎远一向兄妹情深，不可能做这样的事情。
1: 我猜的没错的话，你本来想刺杀的应该是老夫吧？
2: 晚辈不知殷国公在说什么。
3: 不知道。哼！哎，殷国公，你被高权重，怎么随便打人呢？这是打他吗？啊！罗公子未免也太弱不禁风了吧？这伤应该是陆家雪所赐吧？慎远。
1: 到底怎么回事？赶紧把事情说清楚啊！孙儿不知道殷国公怎么知道我的左臂上有伤，我是在搬书起身时不小心撞到了桌角。撞到了？啊？那撞到了肯定和这刀枪伤不一样。脱了，让我看看。脱呀！
4: 慎远，你好大的胆子，为了巴结汪远，竟然打起我和怡宁的主意了。
5: 绑了，
6: 父亲。
1: 怡宁，你不在家养伤，怎么跑这儿来了？
6: 你受伤了，怡宁。
7: 祖母，母亲，放心吧，我没事。
6: 父亲。
7: 姨娘有几句话想问三公子。
6: 嗯，
1: 说吧。
6: 你一定要选择这条路，继续走下去吗？

0: 你还真是豁得出去啊！为了巴结他，连我们兄妹之间的情分都不顾了。
1: 你已不是罗家人，我也不是你的三哥，你我已经形同陌路。
0: 从今往后，你我之间兄妹之情，一刀两断。

0: 父亲，从今以后，依宁不想与此人有任何瓜葛。依宁先走一步。
1: 从今往后，再敢靠近依宁，休怪老夫无情。

0: 难道你真的没什么可说的了？
1: 我无话可说。
0: 好，难道你真的要投靠汪远了吗？你忘了当年汪远对我们做下的那些事？你忘了之前给我的承诺吗？
1: 虽然这么做也是在保全罗府，也是在履行当年给祖母的承诺。
0: 来人，
2: 在，
0: 把他带出去，20大板。
2: 是。

0: 启禀王相，别启禀了，人已经到了。王相，叨扰了。哟，这不是英国公吗？怎么想起到老夫这儿做客来了？来来来，喝茶喝茶。<笑>是不是我来王府做客有点意外啊？现在我应该在阎王爷那儿做客，你才高兴吧？
1: 英国公说的这些话，老夫怎么一句也听不懂啊？这其中会不会有什么误会啊？是你派罗慎远来刺杀老夫的吧？我来呢，就是来警告王相，从今天开始，如果再有人 打我英国公府的主意，再有人动我魏家的人一根毫毛，这椅子就是下场。告辞。
2: 这个英国公也太嚣张了，要不是他今日突然收到前线战报没去寺庙，定能杀了他。
1: 罗慎远跟魏家真的是撕破脸了。听说今日魏灵怒气冲冲，带着护卫去罗府大闹了一场，随后罗慎远就被动了家法，被打了一顿。哈哈哈，
2: 还别说，罗慎远真比陆家学活得出去。
1: 今日若非陆家学横插一手，我们跟去的人也不会全被杀了。
2: 真没想到啊，我们陆侯
3: 用情至深呐！下官此次行事不利，还请王相再给下官一次机会。
2: 此次失手必有防备，
3: 再想下手可不易呀。本来可以万无一失的，就没想到会出这么多的状况。哼。
2: 算那个老匹夫走运，只是这次走运，下次就未必了。还有那个陆家学，不知道他为什么就会出现在那儿，拼死都要阻拦。此事，老夫另有打算。啊，听说罗四正受了伤，来人呐，拿府里最好的金疮药来。是。
3: 多谢王相，只是龙泉商行的事儿。
2: 放心吧，郑掌柜此时应该已经被释放了吧？
3: 今后龙泉商行但凭王相调遣，<笑>以后一切。<笑>

0: 就仰仗您了。
1: 行了行了，好好养伤吧，等伤养好之后就等着新的任命书吧。大理寺少卿，管家已经点头了。
0: 定为王相，马首是瞻。下官告退。
1: 好。
2: 王相为何如此抬举此人？
1: 哼，趋炎附势之人，利用便是。
2: 那陆家学那边如何处置？
1: 不能再放任他继续做大了。
3: 几日后就要称您为罗少卿了。
4: 嘿，可喜可贺呀。
3: 是啊，
0: 日后还要仰仗诸位多多提携。
4: 来。
0: 罗司政，可否借一步说话？罗司政好手段啊，一箭双雕。陆侯何出此言？既表了忠心，又行了反间计。陆侯真是高看我了。
5: 汪衍让你刺杀英国公，就是想看看你是否会和魏家决裂吧。
0: 陆侯在说什么？在下听不明白。
5: 你这出戏的确演得不错，但并不是所有人都是傻子，以为不知道你在打什么算盘。
0: 皇相，
1: 不是吃酒吗？二位在外面说什么悄悄话呢？
0: 陆侯责怪下官坏了他与您的关系，在下哪有这般能耐啊。
1: 陆侯肩上担子过多，想必是累了才会胡思乱想的，手头事儿不如先放放
5: 啊。能为王相分忧，下官不累。
1: 可老夫心疼啊，皇城司事务你就先别管了，现在天气不错，出去踏踏青放松一下啊。
5: 是。
0: 王相，这边请。
1: 好。

0: 愿天上人间战得欢愉，年年今夜。
1: 希望你日日都如此，多欢颜，都有我在。

0: 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1: 从一粒米

0: 严格把控每一个细节，用心的杰作，毫米匠心，万万真够味。
1: 祖母，父亲走之前说过，他一定会平安无事的回来的，他不会失信。
2: 父亲回不来了吗？
1: 你听谁说的？父亲只是在战场上遇到了一些困难，他一定会平安回来的。你还记不记得之前就是在这个房间，父亲跟我们说过，他答应了我们，一定会平安回来的。
0: 从

严格把控每一个细节，用新的节奏毫米匠心，万万真够味。

0: 湖北加快建成中部地区崛起的重要战略支点，武汉区域科技创新中心是核心引擎。就在昨天，湖北省委十二届十二次全会通过了《中共湖北省委关于高水平建设武汉区域科技创新中心，加快建成中部地区崛起重要战略支点的实施意见》，聚焦科技创新、产业创新、金融创新、区域创新、开放创新、治理创新六个创新，提出了20项具体任务。本期支点周刊，我们就一起走进创新现场，并邀请湖北省战略规划中心副主任陈涛来深度解读六个创新。陈主任您好，实施意见提出高水平建设武汉区域科技创新中心，要统筹推进科技创新、产业创新、金融创新、区域创新、开放创新和治理创新。那为什么是这六个创新？它们之间有着怎样的关联呢？
1: 加快建成支点呢是总目标，光谷呢是先导，武汉区域科创中心是核心引擎，武汉都市圈是重要的载体。这其中啊，六个创新啊，并不是简单的并列，在这其中啊，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是核心，二者的融合呢，是培育新质生产力、推动高质量发展的一个必然的选择，也决定了创新体系的一个主攻的方向。金融创新呢，是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的一个助推器和粘合剂，重点是解决钱从哪里来。区域创新呢，是空间载体，重点要解决在哪里转化，谁来承接。开放创新呢，是外部的动力，重点是要解决资源从哪里引，市场往哪里拓。治理创新呢，是内生的动力，重点解决制度环境优不优，创新主体活不活，以改革来降低制度性的成本，激发各类主体的活力。
0: 陈主任，下面想请您逐一为我们解读六个创新，了解这背后的深层次布局。首先我们来说说科技创新，在这六个创新当中，第一个提到的就是它，您如何去理解？
1: 在武汉区域科创中心建设当中啊，科技创新它是引领，它是决定能不能跑起来，能够跑多快。在这方面呢，要重点从两个方面发力，一个呢就是要增强策源力，发挥湖北的科教优势，围绕国家所急、湖北所能、产业所困，开展有组织的科研攻关，形成原始的策源能力。第二个呢，就是要加强成果转化能力。湖北的科教资源丰富，其实好成果很多，关键呢是要抓好转化平台、机制改革和政策集成，促使我们的科技成果能够就地转化。
0: 那么在产业创新中，重点是什么？
1: 产业创新呢，是重在把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构建现代化的产业体系。通过科技创新赋能传统产业是质改速转，推动新型产业是不断的壮大，加快未来产业形成一个梯队的培育。

0: 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就是要以产业的需求为牵引，梳理产业链技术的痛点，把企业的技术需求、高效的成果供给、金融的支持以及中介的服务精准的对接，破解成果转化最后一公里的问题。二者的关键呢在于融合，两者呢必须一体推进，双向赋能。湖北要做的就是让创新的最先一公里和产业的最后一公里实现无缝的对接，同频的共振。
1: 陈主任，您刚才讲的双向赋能非常的形象，那么接下来咱们就跟随镜头去一线看一看，这最先一公里和最后一公里是如何实现无缝衔接、同频共振的。
2: 我现在在的位置就是湖北洪山实验室，我身旁的就是这里自主研发的基因组育种平台，它一天可以完成6000到8000份样品的核酸提取，从中筛选出高产、抗旱、抗锈等多种好基因，同时可以将这些好的基因快速移植到新的品种上面。科研团队还整合了基因提取、育种芯片、智能算法，搭建起一套完整高效的自主育种体系，已经创造出近100亿元的经济效益。这份亮眼成绩也正是湖北实验室高质量建设的生动体现，打通从基础研究、技术开发到成果落地转化的完整体系，把企业的科研人员和实验室的科研人员汇聚在一起，坚持边研究边开发边应用。
3: 我们找到的科学问题都是从产业出发，演练出需要的一些技术卡点，把这些技术卡点再分配到交叉团队，通过联合攻关来形成一整套解决方案。
4: 这些年湖北统筹优势资源力量，搭建起一家国家实验室、45家全国重点实验室、10家湖北实验室，再加上246家省级重点实验室的全省实验室体系，全会提出下一步湖北还要高水平建设全国重点实验室和湖北实验室，构建梯次衔接、运转高效的实验室体系，未来还会有更多的成果在实验室破土，在湖北的产业沃土上开花结果。
5: 我现在就在光谷企业武汉海威科技的展厅内了，我身旁的这块屏幕就是在刚刚发布的全新一代理想 Mega 上搭载的全球量产尺寸最大的车规级 OLED 一体屏，足足呢有29寸。当然它不仅仅是尺寸大，它的显示效果也非常厉害。而这块屏幕的背后呢，从前期的研发设计、检测验证到生产制造，全部都是由海威独立完成的。但今天我想和您聊的不是这块屏有多大、有多清晰，而是它背后所折射出来的湖北产业创新的一套打法。今年湖北围绕优势产业制定了精准的产业图谱，按照缺什么补什么的原则，把产业链上的关键环节一个一个标出来落下去。这里是海威的研发中心和智能实验室，也是海威的创新源泉。
6: 全球首款车规级 OLED 和 Mini LED 中大尺寸车载显示屏就是在这里设计出来的。
5: 光有创新还不够，关键是要让创新有用武之地。过去国产的供应商最头疼的就是没有上车机会，再好的产品也只是实验室里的样品。为此，湖北实施了一系列的整零协同行动。全会提出，湖北将进一步推动光谷、车谷、新谷、网谷、药谷、五谷协同，让技术跨谷流动。海威距离武汉经开区，也就是咱们说的车谷，不到30公里。蓝图、莲花这些整车企业就在家门口。您看，我手上拿着的这块屏幕，就是海威和莲花共同研发的12.6英寸的超窄主副驾屏。
7: 现在整车企业愿意和我们进行联合开发，近距离的迭代，我们的验证场地就在30公里外，创新的最后一公里变成最快一公里。
1: 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需要助推器粘合剂，也需要空间载体，这就是六个创新中的金融创新和区域创新。那您如何看待这两个创新的作用呢？
0: 其实实现科产融合中间最容易被卡住的要素啊，一个是资金，说白了就是钱，一个呢是空间。一个项目啊，从实验室走到生产线，最难的往往不是技术本身，而是最先一公里没人敢投，最后一公里没地方落地。因此呢，湖北是把金融创新和区域创新单独的提出来，作为打通科产融合通道的一个关键的抓手。金融创新呢，解决的是钱从哪里来，硬科技从实验室

0: 走向生产线，往往需要10年甚至更长的时间，传统的信贷是很难匹配的。湖北重点发展耐心资本和全周期的科技金融。金融创新的核心呢，是把技术价值转化为可投资、可定价、可退出的资本价值，让金融的活水来浇灌科创的种子。区域创新呢，解决的是在哪里转化，谁来承接。科技成果它是不会自动的流向生产线。湖北是以光谷科技创新大走廊为纽带，把武汉的研发优势与鄂州、黄石、黄冈、咸宁啊等地呢连接起来，形成研发在武汉、制造在周边、孵化在光谷、成长在都市圈的这样的一个分工格局。同时呢，也支持市州在武汉建立离岸科创中心，也支持武汉的园区到市州去建立飞地园区，打开成果落地的空间。因此啊，金融创新和区域创新是不可替代的，一个呢是提供血液，一个呢是提供骨架，一个是解决钱从哪里来，一个是解决地往哪里走，两者结合才能让科技成果从实验室平稳抵达生产线，让实验室里的样品变成生产线上的产品，最终成为市场上的商品。
1: 好的，那这钱和地如何发挥效应，咱们跟着镜头一起去看看。
2: 我身后是刚挂牌不久的光谷科技金融中心，就在我身后这栋楼，百米的范围内啊，就聚集了深创投、同创伟业等头部机构，被称为下楼喝杯咖啡就能遇见投资人的神奇街区。整个光谷呢有72家上市公司，总市值突破1.8万亿元。但是耀眼的光谷七星之下，还有17万家科技企业卡在了有技术没订单的关口，企业缺资金，机构怕风险。那么实施意见呀，就提出构建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多元化金融服务体系，成为了破题的关键。如何破题？这个中心的独创性是全国首创，将监管沙盒纳入了科技金融。从屏幕上我们可以看到啊，光谷联合人民银行和金融监管部门，为科创信贷、投贷、联动等业务打造了一个安全试验场，让创新产品先行先试。
3: 给了我们这么一个机会，第一笔额度呢是湖北银行给了我们100万，给了企业一个能够真正扎根的一个地方。
2: 而这正是全会提出的一链一金融服务模式，投早、投小、投长期、投硬科技。下一步，湖北还将优化科技金融服务机制，推动基金加贷款加保险加担保协同发力，为科技成果转化提供有力支撑。
4: 上午7点钟，当大多数人都已经开启了一天的通勤的时候，这辆从武汉经开区开往仙桃的通勤大巴也已经发车了。车上坐着的正是家住武汉的湖北鼎龙材料产业园的员工们。1个半小时不到，我们就从武汉抵达了鼎龙仙桃产业园。可以看到不远处装满半导体材料和显示器关键材料的货车也正准备从仙桃出发发往武汉，因为距离近就可以实现各项工艺。这就是湖北鼎龙选择研发布局在武汉、生产布局在仙桃的原因。
5: 我们最看重的是武仙两地联动，实现两地资源的配套，然后上下游整个资源的衔接，共同开发新的产品，共同攻克技术难关。
4: 跨城布局并非个案，眼下仙桃正以研发在武汉、生产在仙桃的模式加速推进武仙产业合作区的建设，把武汉的科创之力转化为仙桃的产业生产力，坚持合作共赢理念，打破界限，互补共生，双向奔赴，协同融合发展的武汉都市圈正成为全省高质量发展的金腰带。全会还描绘了一个更广阔的区域创新格局，湖北将以武汉都市圈建设带动全省区域协调发展，推动中部地区创新协同，主动融入全国创新链，在更大的朋友圈里还会有更多双向奔赴的故事。
1: 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开放创新和治理创新是重要的动力。陈主任，这样布局的考量是什么？

0: 开放创新和治理创新呢，一个是对外拓空间，一个呢是对内降低成本，这是最关键的保障。开放创新方面呢，湖北是通过制度性开放链接全球的创新网络，我们是高标准的建设湖北自贸区、综合保税区，布局离岸创新中心、外资研发中心、跨境联合实验室，推动世界光谷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的海外风潮。同时呢，我们也着力提升枢纽能级，架起极具全球要素的开放通道。治理创新方面呢，重点是让制度成为创新的催化剂，而不是绊脚石。我们深化科技体制改革，让科研人员是名利双收。在营商环境上，我们也是持续推进高校办成一件事。这些改革呢，看似小，实则呢是创新生态的制度底座。如果说啊，开放创新是让武汉的创新走得出、引得进，治理创新呢是让创新主体留得住、长得大，让湖北的创新生态既有国际化的高度，又有制度化的温度。
1: 好的，感谢陈主任带来的解读。开放的外部动力和治理的内生动力如何协同发力呢？让我们跟随记者的脚步去鄂州花湖国际机场和武汉光谷政务服务中心看一看。
2: 我现在站在花湖机场北侧全新的空港保税园区内，短短一年时间，我脚下这片土地完全变了模样。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后崭新的免税中心、保税加工厂房等建筑已经全部拔地而起。这个总投资近37亿元、总建筑面积44万平方米的湖北国际航空货运项目，正全力冲刺如期交付，成为支撑湖北科技创新、产业创新的核心开放平台。很多人好奇啊，这座大型的保税园区究竟能为湖北的产业发展带来哪些方面的赋能？
3: 我们在全会中找到了发展的方向。全会提出将推动开放创新，打造内陆开放高地，例如花湖机场在内，将构建起辐射全国、链接世界的双向航空集货网络，建好用好包括综保区在内的开放平台，拓展对外合作新空间。
4: 跟您咨询一下，就是啊，我们这个项目建成之后，它将怎么赋能我们湖北科创企业的发展？
5: 我们综保区的最大优势是紧邻花湖机场跑道，我们彻底打通了货物的海关查验、仓储、加工以及出海环节，实现了无缝衔接、秒级通关。省内企业进口的精密科研设备、核心芯片、航空零部件落地即入区，秒级通关，大幅缩短科创研发周期。
2: 眼下空港综保区申建已顺利通过预审，即将上报国务院审批。从空中出海口到科创赋能新平台，鄂州空港综保区将持续激活湖北开放创新、产业创新动能，为全省高质量发展插上腾飞的开放翅膀。
6: 我现在是在武汉光谷政务服务中心，大家看我身后啊，办事儿的人很多，但整个大厅的节奏是忙而不乱。这背后啊，就是湖北一直在推的高校办成一件事改革。您好，请问一下，您这边今天是办理什么业务？
7: 哦，我这边是来办理企业信息变更的。
6: 感觉怎么样？这个办的效率？
7: 感觉效率还挺高的。我原来都是需要亲自线下来提交很多材料，我现在都是线上申请一下，然后线下递交一下材料就可以了。
6: 我在大厅里还发现了这样一个特别的兜底服务专区，那它究竟兜的是什么底？能够办理些什么呢？
8: 主要是为我们群众解决一些疑难杂症等问题。我们现在的服务理念就是把群众认为办不成的事，然后我们在守住红线底线的原则下办得好、办得成。
6: 这一扇扇窗口折射的是一个地方的发展活力。全会提出要树立人人都是营商环境的理念，深化高校办成一件事改革，抓实一网通办，全力打造一流营商环境。这里的工作人员告诉我，今年他们还将引入大模型和知识图谱技术，进一步提升服务的智慧化和便捷性，用更优的服务为发展提供更好的土壤。
1: 刚才我们一一解读了六个创新，接下来咱们把视野拉高，看看湖北在全国创新棋局中的位置。下面我们来连线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研究员陈师波。陈老师您好，全国创新版图上湖北承担了怎样的功能？武汉区域科创中心建设这步棋到底有多重要？
9: 我认为区域科创中心的作用要放在国家区域创新体系的整体布局中分析。三个国际科技创新中心要代表国家参与全球前沿竞争，主攻原始创新，

坚决打赢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特色创新高地要立足自身发展，聚焦特色领域，形成小而精、专而深的不可替代优势。而区域科创中心则是深入实施区域协调。

0: 出产业的良性循环。下一步，湖北应以体制机制创新为主要抓手，统筹推动科技创新、产业创新、金融创新、区域创新、开放创新、治理创新六个创新高水平建设武汉区域科创中心。
1: 好的，感谢陈老师分享您的观点。支点不是落在地图上的一个点，而是撬动全局的那个力。湖北要做的就是以武汉区域科技创新中心为核心引擎，以六个创新的体制机制创新体系，撬动中部地区崛起的千钧之力，刻下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坐标，成为引领中部、辐射全国、融入世界的创新增长极。好的，感谢您收看本期的支点周刊，下期再会。
2: 2026年，湖北省城市足球联赛燃情开战，全省17支市州代表队热血集结，历经17轮、136场常规赛激烈角逐，8强脱颖而出，10场巅峰对决一触即发，共同角逐荆楚足坛至高荣耀。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赞助商，看球开百威，狂热每一杯。
3: 现在买蒙牛还有红包等你抢，品质升级没有问题。蒙牛，世界杯官方赞助商。
4: 他沉稳内敛，心思缜密，
5: 凡被敢赌此局，便是算无一策。
4: 他敢作敢为，坚韧机智，
6: 于此还可以凭着自己的努力建立自己的一番事业。
4: 张晚意，人民领衔主演，愿良辰美景，万事皆安，就在湖北卫视锦绣安宁。
2: 长江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你还在以为将垃圾分类只是件小事吗？那你可错了。比如就拿废弃的纸张来说吧，我们知道生产一吨纸需要17棵大树，而你不知道的是，回收一吨废纸可以生产850公斤再生纸，同时还能节电600度，节省化工原料300公斤、煤炭400公斤以及生产用水60吨。所以保护地球就从垃圾分类回收开始吧，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
4: 点燃火种，
7: 革命的火焰是不会被扑灭的。
4: 举万众之心，破黑暗之局。
7: 现在外敌入侵，中国同胞自当携手抗日，保卫国家。
4: 以血肉之躯筑钢铁长城，
8: 我们是为了人民而战。
4: 看他用生命丈量忠诚。
8: 杀！
4: 就在湖北卫视9个档口。
2: 后浪奔涌，青春飞扬，名师传艺，托举梦想。48组梨园师徒合力登台，22个南北剧种集中亮相，共赏戏曲新生，见证传承力量。湖北卫视每周日晚21:30，戏码头后浪，好戏即将登场，精彩如约绽放。好大米非油炸，安心美味每一片。本节目由旺旺雪饼、旺旺鲜贝赞助播出。

传承文化，品味经典。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看到的是湖北卫视戏码头系列节目之后浪，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林科，欢迎各位的收看。话不多说，首先请允许我为大家隆重介绍坐在我身边的这些德高望重的戏曲名家们，他们是汉剧名家陶菊荣老师，京剧名家张平老师，西剧名家小王彬彬老师，秦腔名家李梅老师，黄梅戏名家黄新德老师，京剧名家杨赤老师，湘剧。

0: 戴珠老师，粤剧名家王志平老师，戏曲理论家、评论家崔伟老师，欢迎各位名家的到来。最近呢，我是听说好多观众朋友们在后台催更，有的观众把戏码头原来的几期的节目都看了五遍了，还有的很多年轻观众说，我们能不能看到一些跟我们一样年轻的面孔啊。哎，您看您的催更起到效果了，千呼万唤始出来，这不新节目来了，湖北卫视戏码头的系列节目后浪推出了。为什么要做后浪这个系列呢？一是因为啊，后浪是越来越优秀，越来越棒，他们希望拥有一个崭露头角的舞台。二一个呢，是因为我们戏曲这个行业呀，它的特性它实在是太特殊了，它的传承方式是口传心授，这是一个人对另外一个人的深度的影响，他的文化、他的经验、他的性格、他的习惯、修养，方方面面是这个人、这个老师对学生的一种高度的渗透和影响。另一方面来说，也是学生对老师的一种高度的敬仰、虔诚，双向的这种奔赴和融合，这就是我们戏曲传承的一个非常特殊的地方。那么通过后浪这么一个节目，把我们这种特殊的文化现象展现在观众面前，让观众更深入地了解我们传统文化。有那么句老话叫做江山代有人才出，各领风骚数百年，可是这个人才不是说出来的，是老师一字一句教出来的，一口一口喂出来的，一下一下提拔起来的。没有老师在前面提携着我们，你再聪明也很难领悟到舞台上的真谛。没有老师点破那层窗户纸，拿我们的话说，您永远甭想开窍。我特别想听崔伟老师为我们定义一下后浪这个词儿是什么意思。
1: 后浪呢，在我心中呢，我觉得是一个很有寓意，同时呢充满力量和希望的名词。浪来自哪里呢？来自浩瀚的大海。我们戏曲作为传统艺术呢，浩瀚的大海其实就是我们戏曲的传统。浪奔向何方呢？浪奔向希望。我们的戏曲人在各位老师的提携、教诲和帮助下，走向远方，走向一个戏曲艺术的新生面。那么我们戏曲艺术才叫真正的传承发展。所以呢，我觉得后浪是希望，但是支撑后浪的是我们的戏曲文化和广大可爱的老师。所以呢，这就是后浪我的理解。
0: 哎，说得太好了，崔伟老师，我代表这个青年演员，哎，我也不年轻了啊，我是代表老青年，不青老年，资深青年演员啊，向您、向在座的各位艺术家表达深深的敬意和谢意，谢谢老师们提携我们、教导我们。如果说我们这个戏曲事业呀，说它是一棵参天大树的话，那么今天的各位老师坐在这里，你们就是深深扎根在泥土里的这棵树的根，你们向台上的青年演员们输送着养分，那么这个光亮绚丽的舞台就是他们的阳光。有着此二者的滋养，我相信戏曲这棵大树会越来越壮大，它枝繁叶茂，它的前景会越来越辉煌。一会儿啊，这个徒弟就要上场表演了，那各位老师呢，也甭客气啊，该夸夸该骂骂，今天我们就在这里见证这一场严师与高徒的盛会。老师越骂我们心里越踏实，越严格我们心里越有底，让全国的戏迷朋友们通过咱们这个节目好好认识认识这些戏曲界的新苗、好苗，将来的栋梁。 天也不早了，我也别跟着白活了啊，戏该开锣了。接下来咱们把舞台交给后浪们，咱们八位名家的徒弟和学生们将一一登场，让我们拭目以待。首先要登场的这位后浪，是出自于深耕汉剧60余年的汉剧名家陶菊荣老师门下。接下来我们有请陶菊荣老师为我们介绍介绍他的这位得意高足。
2: 大家好，马上要出场的是我的学生耿李亚，他是武汉汉剧院的国家一级演员。我的学生呢，他的优点呢就是勤奋好学，在他的勤奋好学的前提下，他能在戏上面能文能武，能唱古典戏也能唱现代戏。今天这一曲这个花木兰雪地行吟呢，是展现了他花木兰的那种风格和梅花的那种风骨。我们下来就看看他的演出，到时候请大家和专家老师们给他多多的指点。
0: 谢谢陶老师。那么下面我们就有请来自武汉汉剧院优秀的旦角演员耿立亚，他将为我们带来汉剧《花木兰》选段。

0: 我是武汉汉剧院的一名演员，我叫耿丽亚。我是从9岁开始学戏曲，到现在是31个年头。我和我师父的缘分啊，很奇妙。我那个时候去考艺校的时候，我的家庭条件很不好的，那个时候校长就说，那我们就给你减免半年的学费。后来呢，在第一年的期末专业考试的时候，就请了我的师父。他看完了整个一圈以后，他就觉得，哎，就看中了，他觉得那个小姑娘不错，
1: 漂亮，机灵，活泼，没有什么其他切台的那种感觉。我说这个孩子一定是一个很好的花旦演员。
0: 然后我们科主任就跟他说，那这个小孩可能就在我们这儿读的时间可能不会太长，他可能会要退学了。
1: 我说这么好的一个苗子丢了可惜呀。他说他每学期的学费是5000。我说那这里6年的学费我全包。
0: 这个事情其实我从头到尾都不知道。
1: 我支持他以后，我们后来是一直都没见过面。后来是一直到他毕业了，有时候我在汉剧院去看戏，哎，我说谁叫耿丽亚呀？他们说这就是耿丽亚。当时我一看，哎呦，好漂亮！我当时心里就感到，哎呀，终于给汉剧留下一个非常好的花旦嘛。
0: 后来，因为他要搞那个专场演出的时候，他需要我们这些得过奖的一些演员能够把汉剧艺术很好的去呈现，有老中青三代嘛。然后当时他就挑选了我去演《白蛇传》里面的小青。
1: 因为当时我的师傅跟我排旦桥的时候，我就是演的青儿。我说我想把这个青儿先传给他，交给他。
0: 我就觉得这个老师和我之前所有的人生当中遇到的人是完全不一样的。他仿佛打开了我的一个新的世界。这个笔记本是我的师傅排《红色娘子军》的时候，他给我做的这个排练记录，说了一些他的每天的排练的情况，包括我今天状态怎么样，我需要哪些注意的。他自己在家把那个碟子一个动作一个动作的暂停，然后把我所有的开打的场面用纸全部写下来。这个真的是，哎，让我蛮感动的。这个，
1: 所以还留了在。
0: 当然要留
1: 着。他说，哎呀，我学了很多老师的戏，为什么你教戏的方法跟别的老师不一样？那我想跟你学戏。第一个戏要学我的《红色娘子军》吴清华，第二个呢要学我的《花木兰》。我说那你要学我这两个戏，我说那你首先要练功。他说可以，我愿意练。
0: 那时候其实我挺怕他的，我师父是一个很平易近人很真诚的一个人，他从来不会发脾气，但是我看到他的时候我就巨害怕，就害怕到他说的每句话我都感觉我要竖起120根天线去听。
1: 我们练功从来不说其他的话，就是练，你要达到一个什么程度我才能让你松下来。
0: 比如说领台上的一个动作，他绝对不说，哦，这个动作可能是一个过渡动作就算了，他一定要知道你这个过渡你在干什么，精细到他的时间差，

0: 太太好，这个你不要低头呀，你应该是瞄在上面，再走要人盘走，
1: 起直是吧？
0: 嗯，
1: 这样看，
0: 对，再走，对了，这个走的时候是还是膀子啊，膀子往上带，这你动才带得起来，走，看，再走，好，抬着腰啊。这个孩子有一点我最喜欢，他是很勤奋，因为他是男装，要穿高领靴，拿宝剑带斗不拿马鞭，手上东西很多，对他来说又是一个大的挑战，所以就每天穿高领靴跑圆场，有时候跑都跑不动了，我说不下来他是不能下的。
1: 我原来是个学文系的，完全没有一点武功的架子，但是我就想突破这个弱项，打破我自己的舒适区，我要去做一个文武兼备的人。
0: 后来他要求我排完这两个戏，他就要求拜师，
1: 我有点慕强你知道吧，就觉得这个老师绝对就是我以后想要成为的这样的一个人，所以我就特别跟他说，我说老师我想拜您为师。
0: 这个拜师在汉剧院来说像我们这一批演员没有，我还是不敢收。
1: 其实他当时不答应的，我磨了好久，
0: 他就找到很多人来做我的工作，我就说老师跟师傅不是一样的吗？我说你要排戏我还是会教你啊，他说不一样，师傅教徒弟那就更严格一些。
1: 最后他可能是应该是被我的真诚打动了，然后他收了我。
0: 当时他都哭了，他就感到很又高兴又难过，因为他在拜我师傅之前他是遇到一个很大的一个瓶颈，就是他一许到底从哪一条路走没有人跟他说，
1: 嗯，你该怎么去发展一下，哪些地方需要去加强，还可以怎么去开拓。
0: 我就跟他说了，不要专门局限我的戏，你还可以提高学一些花山的戏，就是又带武功又带表演。我就建议他去找天津的王燕老师学谢耀环，所以把这个谢耀环学完后，我们下来还能不能再发展一步，就从你花旦文武花旦花山最后向青衣迈步。所以现在就把汉剧的两个经典的剧作《雨泽峰》《二动人》都学过来了，而且他的《雨泽峰》演得最好，所以耿一亚是一个条件很全面的一个演员，我也希望他打汉剧守正创新嘛。
1: 那么现在今天为什么拿这出戏出来？因为这出戏其实是我师父的一个代表作，嗯，然后呢，他在我的身上去演绎的时候，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传承的一个过程。
0: 我过去演花木兰，别人说陶菊荣是一只寒梅，那现在我把花木兰交给他，他也是一只寒梅，是不畏严寒的一只寒梅。
1: 这次站在戏码头的舞台上，我希望我的呈现是但行好事，莫问前程。
0: 老师最后送你两句话，疑是悬崖百上冰，犹有花枝俏，把花木兰演好。

0: 感谢耿丽亚的精彩表演。耿丽亚，我这是第三次看她的戏了，这次看到了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你。上次看的是《货郎悲妻》和《打造神》，是吧？
1: 对，
0: 这是第三次看你的戏。这个花木兰，我感觉非常好看，但是我说没用啊，得老师说。那么听陶老师，您今天对您这位徒弟的表现，您感觉怎么样？
2: 我觉得他今天演的还可以吧。我第一个觉得他今天

0: 长相还不错，掌握的那个快慢的熟度啊，都还是不错的。然后呢，吐字也比较清楚。再一个呢，就是原厂跑的还可以。看来老师跟你说要你每天训练，你倒是没有忘记，每天还是在练，这一点没有哄老师，所以这一点还是不错的，是吧？所以今天我觉得还可以。再一个，我觉得今天乐队配合的蛮好。我觉得一个戏曲的话，乐队是一半戏，所以乐队配合好，对演员会起很大的作用。所以这一点我觉得还是感到很欣慰。下来呢，我还是想听听专家老师们的点评吧。
1: 老师说的非常的保守啊，但是我可以看到曹老师从头到尾在给你点评的时候嘴角都是上扬的我觉得他这嗓子是又宽又亮啊。张平老师，
2: 耿丽亚特别棒。我觉得咱们的汉剧呢也是发源于咱们武汉啊，而且在湖南呐、陕西这一带也是非常流行，而且是第一批被列为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个剧种非常的古老，然后也被称为我们京剧的京剧之母，也是京剧发展的形成的一个载体吧，对京剧影响非常大。我刚才听他那个唱的那个，我问陶老师，我说陶老师，这是不是我们京剧叫高波子啊？我说汉剧叫啥？他说也叫高波子。你看
1: 啊，你看就是
2: 我们的京剧真的是从汉剧这边一步步走过来的。再说这个花木兰这个戏不好演，这个戏因为大家比较熟，这个故事呢，它是从这个南北朝流行到今天的民间故事。所以越熟悉的剧目，越熟悉的人物越不好塑造，因为大家观众的心目中对这个人物他有一个框架，花木兰应该什么样子什么样子。所以我今天看你刚才的表演，哎，我非常，我心里都，我就激动在跳。我第一次看他演出，哎，然后第一次也是这么近距离的来听欣赏咱们的汉剧，哎，我特别激动。我希望你们有机会啊，多上北京去演出，特别好。您这学生真好，
0: 谢谢。
2: 所以是第一，致敬汉剧；第二，要致敬陶老师。
0: 谢谢三老师，
2: 祝贺祝贺啊！
1: 好好好，看出来两位老师对你都非常的喜欢。接下来又请丽梅老师，您聊聊你的看法。
3: 还没出场，听他嗓子，我就觉得这个孩子非常好。难得的嗓子，既有高音，又有宽度，又有厚度。我这是你得天独厚的本钱。但是你出场以后那一条腿，我一看成了，又有功了。而且大家都知道花木兰，但是最有名的是豫剧。真的，你也让我今天长见识，我居然看到了不一样的花木兰，是吧？我们陕西有汉调广广，是吧？其实有很多地方和汉剧是很接近的，所以中国的这个戏曲啊，它实际在演变的过程中都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4: 是吗？
3: 其实我们很多基因是相近的，但是我们因为我们在历史的长河中流到哪儿了，就把当地的风土人情文化渗透到的剧种里了。所以说一定要保持我们剧种的基因，既要有共性还要有个性。你是一个非常棒的演员，
5: 谢谢，
3: 非常有前途，
5: 谢谢谢谢。
3: 老师也非常的好，我一看老师是真给你教，你也是真练了，继续努力。
5: 谢谢谢谢李老师，
0: 谢谢
1: 你啊，感谢各位老师掏心窝子的点评啊，对你的评价都非常高。那么耿丽亚也希望继续努力，下次看到你更精彩的作品，好吧？感谢耿丽亚为我们的带来的精彩表演，谢谢，
5: 谢谢，谢谢。
1: 接下来精彩继续，即将登场的这位后浪是出自京剧原派花脸领军人物、京剧原派创始人袁世海先生的亲传弟子、梅花奖得主杨赤老师门下的高徒。有请杨赤老师为我们介绍他的这位爱徒。
6: 胡斌是吧？这个是国家京剧院一团 优秀青年演员，我教了他10年，可以说他的基础非常好。今天呢，他为大家展示的是原派代表作《李逵探母》中的一折，下面请大家啊欣赏。
1: 好，下面就有请来自国家京剧院优秀京剧花脸演员胡斌，他为我们带来京剧《李逵探母》。

0: 谈起我的这个学戏经历啊，得归功于我妈啊，因为我妈比较喜欢京剧，她喜欢，完了呢，我呢就慢慢的我也就喜欢上了这个。当时是我们当地的剧团是要准备一个培训班，要送到北京去深造，说我有条件啊，当时跟我妈说，哎，可以让孩子去试一试，我就报了名。2000年毕业，毕业回团呢，我又工作了3年。2003年，我就考上了中国戏剧学院。我2007年毕业，在国家京剧院工作。工作期间呢，我就结识了我现在的师傅杨赤先生。一开始不敢跟师傅说话，那个时候只是感觉他是一个艺术家，而且很崇拜的一个艺术家。
1: 胡斌的特点就是不太善于表达，他比较闷。作为老师呢，可以这么说，可能更加喜欢这样的学生。
2: 胡大迎亲戚时刻。
0: 就这一次呢，我来参加这个栏目，完了带来的这个李卫探母呢，这里边呢也是有一个小小的插曲。这个戏呢是当年我师父在研究生班师爷给他说的第一出戏，恰恰我研究生班第一出戏李逵探母也是师父说的。
2: 哎，乐啥人呢，
1: 他的基础不错，条件也比较优秀，所以说呢，我对胡斌呢一直寄予希望。
3: 咱们一开始啊，这个缓锣啊，哥们儿给他款式一点，更里更里更里更里更里更里，哎啊！现在我这稍微一不注意，好抽去了，明白吗？
4: 手指上
0: 啊，
4: 好玩儿，
0: 手指上，
4: 手指上红叶儿，当个里个中。
1: 这则戏呢，一个人唱、念、做、表、舞，所以说呢比较全面。胡斌呢以前呢演这个白脸墨啊这些戏比较多，但是李逵呢是一个鲁莽、天真、耿直的这么一个，所以说他得卸下来，你不能端着。我们京剧演员啊，端着好办，你想让他松弛卸下来很难。所以说这一点呢，我就跟胡斌说，我说你可以啊，再琢磨琢磨。当年袁世凯老师收我做学生的时候，他就送我两句话，啊，一句呢是艺术上的，在今后的艺术上，你要把我的东西画在你的身上。第二句话呢，就是生活当中啊，要得之不喜，失之不忧。这句话呢我也记了一辈子。
0: 从我拜师的时候，那个时候师父就说了一句话，德艺双馨，你的德必须要在你的艺前边。
1: 怎么样？哎呦，是吧？我看这个梅子可以再紫点，
5: 这个颜色再
1: 深点。行，
5: 好，
1: 挺好。
5: 师父您等会儿，我给您一个小小的惊喜。
1: 哦，
5: 这个马上父亲节到了
1: 啊，
5: 我送你一个小礼物。
1: 嗯，
5: 这个是一个杯子。
1: 哦，
0: 送给师父这个。

0: 杯子呢，就想借用这个音，就是一辈子的师生，一辈子的师徒，一辈子的父子情。
1: 所以说呢，平时啊，胡斌呢，对我，可以说啊，心里是啊，非常的惦念。就是有一次我在国家京剧院排戏，你知道，突然变天，因为我们都剃着光头，是吧？我那天没戴帽子，刮大风，哎，站在那个宾馆大堂那儿等着我，是吧？完了就把帽子递给我。当时呢，我就确实觉得，哎，这小孩啊，心很细，是吧？虽然不太善于表达，但是啊，心里有，是吧？就是作为老师呢，当然，感觉非常的温暖。我觉得作为艺术院团，要把机会，要把舞台让给青年演员，我觉得这是全方位的一种对青年演员的培养。
0: 这个我的目标呢，就是好好学戏，完了把好的原派的戏，把好的经典的戏奉献给大家。后浪不是浮躁的追赶，是踏实的接力，是让传统艺术一直鲜活下去。
1: 胡斌，马上啊，加油！

星星下山岗，回得家去探老娘。借酒人性，我不闯祸，这灭神宴金地房。做梦送大锅，准咱离开回家探母。临行之时再三的嘱咐，叫我咱在这一路之上不可饮酒，莫管闲事。咱一定牢记大国之言，接得老母即刻回山，防不负众家哥的关切之意而已。

前面影影绰绰一带红墙，想必就是菩提寺，实在钟声响亮，一定是那些国和尚们又闻要我吃斋念经了。反倒想起来了，咱幼年的时节常到这寺内玩耍，这里面果木树甚多。有一日咱见那李二正叔十三悄悄地爬上树去摘取李二，不想惊动了老和尚，救命！他的小徒弟们手持禅杖要赶咱下树。十三一时兴起，就将这手中的梨儿对准了那个老和尚，哧溜一声打。不偏不歪，正打在他那光秃秃的头上啊！十三见势不妙，急忙跳下树来跑回家去。谁知那些个小和尚也赶到我家中，与咱那老娘是百般的争吵，咱那老娘只得央求了他们将了许多的好货，他们才恨恨而去。想起咱幼年这个顽皮的性儿，不知招惹的老娘生了多少嫌弃呀！哎呀喵啊！看前面一时西奔，带咱进行节目。走。

0: 杨院，今儿您这徒弟表现怎么样？
1: 出乎我的意料之外。说句心里话，昨天咱们走台的时候还有点替你担心。我看过很多次他的这出《李飞探母》啊，今天唱的是最好的一次，是吧？
0: 谢谢师傅，谢谢。
1: 胡斌一开始跟我说他要报《李飞探母》啊，我还替他有点担心，因为《李飞探母》这出戏啊，是我的老师袁世海原派代表作当中最难唱的一出戏，表情、神情、念唱、作舞，非常的不容易啊。因为他这个李逵这个人物啊，跟胡斌的性格又不太相符。胡斌是一个很闷的一个人，那么李逵又是非常粗犷又非常的开放的一个人，今天表现得非常好，请各位老师给你讲讲，给你啊提提意见。
2: 杨院是我非常敬重的人，他不仅仅是带好了一个大连京剧院，引进了你像林科这么好的演员，培养年轻人，还培养出这么好的一个花脸演员。胡斌我比较熟悉，国家京剧院一团，跟孟娇是一个团，
0: 对，
2: 也演了很多的戏。你看我去京剧院给孟娇排戏，包括状元梅，您来的是那个傅丁奎，赵氏孤儿来的投案鬼、
0: 对对。
2: 胡斌这个演员，他是唱念做打非常全面的一个演员。就是我在排戏啊，排戏现场就是好多这群场的，他上来以后，你几乎看不到别人了，因为他特别会塑造人物。而且在我们的剧团里边，你看旦角儿每个团一大堆，对吧？一个好的花脸演员特别难得，就是人才，而且他自己特别的用功，特别努力。每次看见他，就是我看见胡斌没有第二个扮相，胡斌啊，就是练功裤、练功鞋、板带，就是这样子。还有就是刮得特别干净的一个头，这么多年没看见，包括杨院没看见过别的头型啊，就是把自己的青春、把自己的一切都献给了舞台，都献给了练功场。所以我就觉得这些年轻演员们一直在坚守着这个舞台特别的不容易，从你的身上看到了老师的身影啊，真的特别像每个剧种的戏曲演员，都是老一辈一辈一辈的老一辈，就是我们的前浪一辈一辈的在推动着你们的后浪，用心的去传承，口传心授，也是一浪一浪这样走着推着往前走，所以我们的戏曲才能从过去古典传到至今，生生不息。

0: 望你们继续加油，坚守住这个舞台。
1: 杨院真的是一个好老师，也是一位好院长。你不去看他对学生怎么，我们看不到，但是我看到的学生对他的那种情感。因为杨院这次纪元的时候，他其实他的身体状况是很不好的一种状况，心血管堵塞70%多。他在舞台上他说，我先不想去治疗，为了这场演出我先把它演好，演完再说。他是在用他全身心的去纪念袁世凯先生的这个搞这次活动。他的后台有几位学生看杨院在舞台上唱这个李逵与宋江最后那一大段的反而黄的时候，学生在后台啊直掉眼泪，就是担心呐、啊，担心老师。所以学生们就被他这种精神打动，我是亲眼得见。我真的觉得从这些细节能看到老师跟学生之间的情感之深。
2: 你们都很有幸碰到了这样的恩师，你从你身上我绝对能看到杨志老师的风采。因为我记着我的老师给我讲过，演戏的最高境界是让观众忘掉你在演戏，感觉你在生活。你就是把李逵在这个路上想到妈妈，想到他什么，他就在生活，就在给我们讲一个有趣的故事。因为花脸，这个花的一画看不到你细微的表情，你唯一能让看见就那俩眼珠子在那晃荡。那你靠什么去塑造人物呢？靠你的语言、唱腔和你的城市，但你的城市又要化掉城市。不要感觉到是唱念做打，是人物的呈现。所以我觉得好老师就是这，给你教了精髓，一定要把戏剧最美的东西给观众看到。我刚才看你的表演的时候，我回去就要骂我那些花脸了，他们只是演了行当，没有演人物。你做到了，是因为有这样的好师傅。继续练，加油。
1: 谢谢孙老师，谢谢、谢谢谢谢李梅老师，也感谢胡斌。那么接下来将要登场的是陕西省戏曲研究院院长、二度梅花奖得主李梅老师的高徒。李梅老师被誉为秦腔一枝梅，同时也是最近热播的电视剧主角的戏曲总顾问。下面我们有请李梅老师为我们介绍一下他这两位高徒。
2: 本来今天这次呢可以让他们一个人来，我为什么让两个人来呢？一个是我有点私心，我希望多给孩子们提供点机会。其实我这两天一直在思考，我们秦腔包括很多剧种千百年来一直是活态传承到今天，为什么我们在很长一段时间不被年轻人接受？其实我们觉得不是我们的东西玩意儿不好，是我们没有打通和当代观众的这个通道。这是我最近一段时间我在反思的。为什么呢？就因为主角这个电视剧开始来找我的时候，我还有点不想接，因为他要耽误我很多演出时间、排练时间。嘉义老师跟我说，他说李院长，你一定要帮帮我们。他就跟我说，他说我近8年的时间都是在打这个剧本。他说这个就写的是你们秦腔人，如果秦腔人不去参与的话，是不是这个？他说我就写了一个皮毛。哎呀，我当时就被他这种话给打动了，我就说可以，我就接受了他这个邀请。但是我觉得就是不管是电视剧也罢，还是咱们戏曲也罢，其实就是一种匠心精神。后来我就感觉到他不是光写了秦腔人，他写了戏剧人、戏曲人，同时也写了我们每一位普普通通的人，所以才会产生这样强烈的共鸣。那么我们今天我让大家看的也是把这一个鬼院杀生的其中一点，其实压缩了很多，也不能完全呈现。但这两个孩子呢，我是收他们是最早的，他是我的大徒弟和二徒弟，我后面还有几十个徒弟。但是我为什么让他俩来了，我是让他俩把他们的姐妹们带一带，带着他们的姐妹们能把秦腔真正能走进年轻观众。

0: 众的心里。
1: 好的，感谢李院长。那么下面我们就请来自陕西省戏曲研究院优秀的秦腔旦角演员王平、张雅琴，他们将为我们带来秦腔的《鬼怨杀生》选段。

0: 一出戏。就像鬼有一个人吧，他的魂在那牵着呢，牵着走，对吧？然后到这儿
1: 香甜温
0: 香低温，对吧？
1: 就这个一定要铺
0: 铺地。
1: 昨天晚上跟王平还说，就是一定要这样子，
0: 对，铺地铺地铺地铺地，就是谈差你，他就是一个远魂无处诉说。要啥？
2: 我觉得这两个孩子呢，首先他们两个都是扮相俊美，嗓音洪亮，具备一个演员的最基本的条件，而且他们两个孩子有一个特点，就比较踏实刻苦。现在因为是一个非常非常诱惑很大的一个时代，就有些孩子抄近路啊，走捷径啊，沉不下心来啊，就这两个孩子还是比较能够静下来，都能够潜心学习传统的技艺啊。所以说我觉得孩子是既有条件又个人很努力，那么我们老师就愿意去托举他们。
3: 你师父每次排练的时候，他都是非常非常投入的去在做，毫不吝啬自己的身体，说示范不是坐到那儿说，就是直接给我们就去示范了。
0: 霸等霸等霸等霸等霸等霸等霸等霸等霸等，往后退着，
1: 对，
0: 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再走，走，其实我和孩子呢，我觉得我跟他们的关系很，有时候也很微妙，既是师生关系，又是母女关系，有时候又像朋友关系，但是排练场我就是另外一个样子。因为我觉得排练场呢，我必须对他们要严，我要放松一寸，他们就会放松一尺，就是我一寸都不能让他放。
4: 你看你这样难看不难看？这样一定是大开这个，你看观众看这个面多好看的。你这是个啥？这是个啥手势？
2: 戏曲艺术其实有几个境界，第一个境界就是我们学戏，下来是演戏，演人，最高的境界并不是光演人，是那个人。我们从小学的这个司空无法，手眼身，手眼身法步，这些都是工具，不是目的。目的是我们利用这些工具塑造人物。你就比如说咱现在电视剧的主角，其实主角写的是秦腔演员，还有很多我们戏曲的，你比如说鬼院里边的卧云呀，杀生里边的吐火呀，可能网上看到今天我学生演的卧云，他们就要说还有几分钟，其实这不是时间的概念，咱不是竞技比赛，因为李慧娘是被贾似道残忍的杀害了，她是一个冤屈的鬼魂，她在天地间像一个游魂一样的孤魂野鬼在飘荡，所以他那个漫卧云实际上是他的不甘，他的孤独，他的凄苦，他的无处诉说，让观众觉得这个女子是要有人来帮的，后面才感动了我们在去鸿门院里边的判官，给他主持公正，说我给你一把阴阳扇，让你到阳间去救你心爱的人。
3: 杀生主要看的是吹火，以前呢吹火可能会说是吹个，就像我们主角里边狗斯讲的吹个81口，

上我们平时在底下练的时候会吹到100多，就有时候甚至200，就单口过。那么现在呢，我师傅把这个进行了加工调整，就是你这个云朵火吹完以后，就是加了一些技巧，就是你围着这个火把这样转一圈，这个火是目前是最难吹的。

0: 靠你们自己的努力，要能踩到老师的肩膀上，你到了我的肩膀上，我才能把你推得更高。
1: 艺术这条道路没有捷径可走，只有一步一个脚印，踏踏实实的去创作一些好的作品，才能让观众认可。
2: 我喜欢这门艺术，所以呢，我一定要坚持的走下去。我们要在我们传承的基础上创新，用年轻人的思维意识站在聚光灯下，让更多的人，更多的年轻人去欣赏秦腔，喜欢秦腔。

后浪这个节目，首先名字起得好，就我们的事业就是后浪大前浪。我就经常给学生说，我说你们要去

0: 哎呀，非常精彩。
1: 看他们演戏，我比我自己演戏都紧张。但是说真话，你们今天发挥的不好，你们俩最清楚，不是你俩的最佳状态。但是我觉得这个没关系，其实演员最好的境界就是在追求艺术的路上，其实就是每一场演出，不管是失败了吧，还是有遗憾也罢，还是成功了也罢，其实对你们都是一个积累。
0: 谢谢
2: 李梅院长。我也演过钟馗，是吧？我知道这个东西不好弄，您这我不知道你们是不是绝活不外传，要外传的话我想学学，是吧？
1: 很好学，
2: 很好学哈。
1: 但是要练好，
2: 真的很不容易，
1: 吹好很难，
2: 有节奏，是吧？有大小。我记得我钟馗出来，这个那个时候是厉慧良老师教的我啊，那个告我第一个火吹2秒到3秒，第二个2秒的，第三个你得吹到5秒到10秒。
1: 对、
2: 好，我吹完了2个，到第三个就没火了。就是我就知道这个东西非常难。你们今天演了一个片段，但是呢，激起了我非常的渴望，希望看到你们的全剧。谢谢。
0: 陈老师，陈爱珠老师，您怎么看？
3: 哎呀，这个戏太好了！哎呀，那个3000丈我都含没出去了。

0: 就有那个三千张那个气势，那个情感马上就出来了。所以你们的功底深厚都是老师的功劳，也是你们自己努力得来的结果，为你们叫好。
1: 我看今天李梅老师安排第一个学生出来就卖了两句唱，主要的卖点就看这卧云，但这卧云这个特别难哈。
2: 其实它不是说它多难，而是我们这个慢卧云要给观众传达一种什么情感。因为李慧娘是被冤屈死的，所以她这个慢卧云，她为什么让这么多年轻人喜欢呢？就是他们通过这一个动作读懂了中国传统文化独特的审美表达。我们不是玩意儿的，
3: 是
2: 我们是传达一种东方的美学概念的。
3: 是，
2: 你看啊，他这个其实控制，他这个实际上是跟着音乐慢慢的控制，就是观众你感觉不到他慢慢的蹲下来了。你看王平是刚刚生完孩子，他的气力不够，他刚中间有一个地方嘣有一个坎儿，看到了吧？你要不要试一下卧云？
1: 我试一下。
2: 你不是特别好奇吗？
4: 李梅老师，我这个年龄还学得会吗？
5: 欢迎老师。
2: 我给老师们讲一下，我小时候练这个卧云的时候，蹲蹲蹲蹲蹲，停，老师叫你停到那儿了。
1: 耗子呢？
2: 而且眼睛还不能眨，眼泪流着，腿抖着，不能动，就到这儿停。哦。在那儿停。在这儿停，你就这样。哦。然后呢，卧下去以后，两个肩膀要挨着地，停下去，老师两个脚踩到我的肩膀上，坐到那。
6: 太难了。
2: 必须这样练。我说，我们传统文化真的是

0: 人的身体。
1: 我跟杨院长两个人上去踩。
2: 啊，是。
0: 对，让他们，让他们。
3: 听伟梅老师，我们在跟着您在感觉，在找找感觉。
0: 你看，他向这个前方斜前方看，见很多人都这样，这样其实很呆的，是吧？啊，他应该是这样，他这样的感觉。然后观众啊，其实他看着天空啊，观众是在他的脸上的。但是观众不知道的时候，他已经下去了，他已经慢慢的下去了。哎，一定让观众先从他的眼睛和他的神态中吸引过来，他忘掉你的身体，等他反应过来的时候，你已经无声无息的下去了。太棒了，太棒了！
4: 你看脚，
0: 关键
4: 脚在吗？
0: 关键是倒这个脚，要提前把脚这个脚放下。
2: 帮忙。
0: 倒脚，倒脚，
4: 腰，
0: 脚，
5: 可以，
0: 这个脚，
5: 可以
0: ，帮王老师试一下。
2: 导演，这个医药费单结在劳务以外。
6: 不是啊，这个，
0: 他主要是就是一个，你看这样很容易，要这样掰过来。
1: 他还真去弄哎，很厉害。
0: 可以，王老师可以。
6: 可以了。哇。
0: 下去吧！哎呀！
1: 我的妈！可以，
6: 好，现在可以了，
4: 好难！哎呀，我的骨头要断了！
1: 厉害厉害！
0: 我最后想给我学生两句话，这两句话是，也既是我对他俩的期望，同时呢，也是把他俩的名字我写到里边了。一个是平，王平；一个是雅。我们萍水相逢，幸为师徒，你们携手共唱琴声雅韵。
7: 谢谢师父，以后会更加努力的认认真真的学戏，认认真真的演戏，认认真真的悟戏。
8: 师父，我觉得我非常的幸运，能拜在您的门下。您经常给我们说，戏曲这条道路非常的坎坷，你们要一步一个脚印，踏踏实实的演戏，认认真真的做人。我们会记住您的话，不辜负您的期望。谢谢师父。
2: 好了，感谢二位。传承文化，品味经典。观众朋友们，您现在看到的是湖北卫视戏码头系列节目之后浪。谢谢今晚登台的所有的年轻演员，也谢谢今天坐在台下的这些老师们，也谢谢每一位在电视机屏幕前和现场的观众朋友们，谢谢你们如此的热爱戏曲。下周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9: 他沉稳内敛，心思缜密，
10: 晚辈敢赌此局便是算无一策。
9: 他敢作敢为，坚韧机智，
11: 女子还可以凭着自己的努力建立自己的一番事业。
9: 张晚意、任明领衔主演，愿良辰美景万事皆安，就在湖北卫视锦绣安宁。
12: 长江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13: 大家好，我是中国消防宣传公益使者尼格麦提。强化消防安全意识，做一名合格的企业负责人。企业要严格落实消防安全责任，加强用火用电安全管理，重视对员工的消防安全培训。制定火灾应急疏散预案，定期组织演练，提高单位全员火灾预防、呼救初期火灾和逃生自救能力。预防为主，生命至上。
14: 而决心牺牲个人以利社会国家，粉身碎骨，矢志不渝。你们用生命写就家书。 我们以法律守护。

0: 微处，湖北省英雄烈士保护条例是时代向英烈许下的庄严承诺，守护这份忠魂就是守护民族的精神，以法治之名共护英烈荣光。
1: 哪个奶的？
2: 5、4、3、2、1。
3: 爸，
1: 啊，
3: 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
2: 咦，
3: 还是我来吧。
2: 点火，起飞。
1: 就这么简单？
4: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3: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5: 一个顶俩，能行吗？
3: 同步开关就一下。
5: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3: 简单，一键看电视。
6: 戏曲频道。
5: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3: 您说就行。
5: 播放空城计。
7: 请上阵歌呐。
5: 化繁为简。
3: 一键直达。

0: 万众之心，破黑暗之局。
1: 现在外敌入侵，中国同胞自当携手抗日，保卫国家。
0: 以血肉之躯筑钢铁长城，
2: 我们是为了人民而战。
0: 看他用生命丈量忠诚。
2: 杀！
0: 就在湖北卫视九个档口。
3: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4: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班旗救主是
3: 赵云、赵子龙。
4: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3: 周瑜打黄盖。
5: 你懂得可真多啊！
3: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6: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成谜。
7: 医生，我妈她肺癌晚期，建议尽快用靶向药物治疗。妈，
8: 妈不治，别慌，你要紧。
9: 哎呀，妈，
8: 走。
7: 这样，别担心，现在靶向药物进了国家医保，报销力度很大，治疗效果也比较理想。
8: 可我没买医保啊。
9: 哎呀，妈，怪我没告诉您。这个医保我给您交了。
10: 啊，代缴成功。
11: 啊，乖乖呀，来。
9: 妈，您看。
12: 中国医保与您一起

0: 纵横长江，纵论天下，欢迎收看长江新闻号周末特别节目《长江解局》，我是陈静。近期，日本高市早苗政府在军事安全领域不断危险冒进，不仅加速建造1.2万吨级巨舰，大规模投入新型战争手段，甚至连二战前的军产官学复合体也在死灰复燃。那么，日本这一系列军事动向呈现出了哪些新变化？日本这种举国备战势头又释放出了哪些危险信号呢？围绕今天的话题，我们在武汉演播室邀请到了两位老朋友，特约评论员邵宁、特约评论员刘勇，欢迎二位参与今天的话题讨论。好，我们先来关注日本海上自卫队的最新动向。近日，日本新型宙斯盾系统搭载舰的首舰建造工作进展迅速。按照日本防卫省的计划，预计在2026财年下水，2027年服役。那我们注意到啊，这一艘啊可以说是万吨级的宙斯盾驱逐舰呢，可以说有了一些新的变化。那两位老师对此有什么样的观察？日本巨资来打造这样一款新型的驱逐舰，又有着怎样的野心呢？
1: 其实这款舰和之前的宙斯盾舰都是完全不一样的。日本目前它有金刚级、有爱宕级、有摩耶级这个三款宙斯盾舰，其实差不太多，就是可能那个标准排水量啊会有一些不同，另外可能设备上会有点这个这种更新换代，但是基本上呢，其实就是和美国的阿里伯克级驱逐舰差不多，就是仿造那个建造的。但是这一次它打造的是一个专门用来反导的驱逐舰。所以刚才你说了它很大，对吧？它的标准排水量就是1.2万吨、那之前的基本上就是8000多吨，所以从这个体积上来讲就一下子大了很多。那个垂发系统已经到了128个，这个确实是前所未有的。所以我们看的就是过去啊，日本它这个战舰哈最大的嘛，也就是它的金刚级啊、爱宕级、摩耶级了啊，叫我们说这是驱逐舰，现在一下子就跳到了一个巡洋舰的水平。而这个巡洋舰呢，它其实在整个海军序列里边，它当然是一个更大的、更具进攻性的平台，而且可以作为一个指挥节点。所以我觉得这个对日本来讲是很不同寻常的。那当然它有那种比如说什么直升机母舰，但是它用途不一样嘛，它其实是主要是作为一个平台，真正的这种战斗舰船。那现在日本的这个反导舰可以说就是全世界最大的。
2: 大家之所以关注它，就是因为它大。这艘舰它的作用之一就可以加强它的远程进攻能力，因为它上面搭载了四型导弹，除了有了标准三，标准三是中段反导的，标准六还有就是战斧式巡航导弹。那么战斧式巡航导弹无论是对海对陆，其实它就是一种标准的远程进攻能力。这个舰有了它以后，就可以带上更多的像战斧式巡航导弹那么去远洋。所以除了这种远程打击能力之外，就是这艘舰也视为日本有可能发展出一个远洋进攻的这么一个舰队。因为过去的金刚级也好，摩耶级，它其实是在日本周边对它进行防空反导的。那么这艘舰因为它比较大，超过万吨以后呢，它的续航能力比较长，有可能它就会进入太平洋甚至南海。另外呢，这也是日本未来企图打造一个一体化预警体系这么一个野心。因为日本啊，它这个岛国，那么它必须要一个很大的预警范围。现在它除了陆上部署之外呢，它在海上的预警节点比较少，那么有了它以后，它就可以在离岸那么形成一个海上的一个独立的一个预警节点，那么通过太空的卫星连接它陆上，那么形成一个一体化的情报体系，那么这个情报体系就可以大大拓展它的预警，包括对导弹、对飞机、对海面舰艇的各种预警能力。所以它这个舰本身可能是个宙斯盾舰，但是相比以往，就是日本可能打造一个一体化的一个作战能力的作为它其中核心节点的这个目标是非常明确的。
0: 那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日本刻意将这款宙斯盾系统搭载舰从驱逐舰层级抬升为了导弹巡洋舰，这也是二战之后日本首次复活巡洋舰的称谓。两位如何看待这样一种变化呢？
1: 其实这艘舰本身就是一个巡洋舰，因为它已经足够大了嘛。但是呢，你要看日本过去啊，它都是很低调的，因为日本作为二战的战败国，所以他在对外表述的时候呢，他喜欢呢就是把这个事儿往小里说。你比如说日本的军队，它不叫军队，它叫自卫队，是吧？它这个其实就是淡化啊自己

0: 已经拥有军队的这样一个事实。然后过去比如说、我们讲的就是日本的那个直升机母舰啊，它叫直升机护卫舰，但是呢现在感觉就是日本就不装了嘛，对吧？那是巡洋舰我就把它叫做巡洋舰，就是以前呢还想刻意的在国际社会营造一个和平的假象，现在呢干脆它是驱逐舰我就是叫它驱逐舰，它是巡洋舰那我就叫它巡洋舰。所以我们说这个更多的其实是日本在军事化的道路上已经不像过去那么遮遮掩掩啊，顾忌国际社会的反应了，现在就是我就实话实说了嘛。
1: 嗯，
0: 所以下一步你说出云机变成了这个航母之后，那我想日本肯定就把它叫做航母了。所以你说未来会不会有一些其他的动作，你包括日本自卫队会不会改名，是吧？这个我觉得都是有可能的。
2: 就日本现在扩军备战的野心已经不是野心了，已经在实际往前推进，而且是加速推进。另外呢，就是日本现在表明啊，向国内表明，向国内的军工企业也好，大学也好，就是表明我日本政府、日本高市内阁现在就是大力发展远程进攻能力、远洋作战能力，或者说未来可能打造两支核心的水面舰艇，一个是打造以出云级为核心的，我们叫准航母舰队，其中这一艘舰就是未来准航母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我们可以称为带刀护卫。另外呢，其实我觉得日本还有一个想法，就是日本本身根据它的地缘战略，它的地理位置呢，它可能需要一个基于这种大型的水面舰艇的一个巡洋舰舰队。所以未来这两支舰队可能就是未来日本其实海上自卫队扩军备战的一个抓手。另外呢，我们也看出来，那么这艘舰之所以能够下水，谁默许的？美国。就是美国在此前其实对日本的导弹驱逐舰控制很严，早期它的金刚级美国给它的授权就是你只能作为近海的舰队的一个防空反导的一个海上节点，你不能作为一个海上远程进攻的节点。但是我们看这艘舰，美国把最先进的 SPY 7，另外呢就是授权上面可以装载美国最先进的 Block 4 Block 5的战斧式巡航导弹，这意味着美国其实对日本的那个控制又松了，美国还是想利用日本，哎，就是我美国现在军力可能都替他不够了，你替我在前面带领人。所以我觉得这也表明了美国可能会进一步放松对日本的在军事在防卫发展的这么一个管控。
1: 那除了刚才两位介绍到这个日本的新型的万吨驱逐舰之外呢，值得注意的是近日的日本鸟海号驱逐舰结束了近一年的美国改装任务，成为了日本首艘完成战斧导弹实弹发射试验并具备了实战部署能力的舰艇啊。那还有消息说呢，未来日本呢所有的宙斯盾驱逐舰都将配备战斧巡航导弹，两位如何看待这一动向，又意味着什么呢？
0: 未来就是日本要有十艘宙斯盾舰，那十艘宙斯盾舰都可以搭载战斧导弹。战斧我们知道它的海基版本射程呢也是在1500公里以上。那军舰搭载导弹，它的好处在于说，这个平台本身它是一个机动的。美国，它为什么它喜欢啊在这个军舰上部署导弹，或者是靠这个战略轰炸机投掷？就是本身这个导弹，你看它好像哎射程只有1000多公里，但是因为这个平台是机动的，所以它的作战半径呢是相当大的，非常非常的惊人。所以我们看这个日本这几年不是一直在强调要这个建设能够打击敌基地的能力嘛？其实就是先发制人，就你还没有打我的时候，我看你要打我了，我就先把你的基地端了，主要就是指对方的导弹基地。那现在你看他在本土就是陆地机动部署有这个25式的反舰导弹，这个其实可以打陆地目标，还有岛屿防御用高超音速武器。那这些远程打击手段的射程大概也就是1000公里左右，但是战斧就不一样了，我在军舰上搭载，对不对？我军舰可以到任何一个地方，那也就是说只要我愿意，任何一个地方都可以纳入到我的打击半径。所以我觉得从作战的角度来说，它更有灵活性，它的威胁呢更大。
1: 日本防卫省公布2027财年预算申请草案，总额约8.89万亿日元，再次刷新了历史最高纪录。日本计划将大量的资金用来构建所谓新型战争手段，包括引入人工智能、购买无人机等。那两位专家如何看待日本的这份防卫省的最新的预算草案？
0: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新型战争手段其实还是很有杀伤力的。比如说咱们经常讲到这个美国和伊朗的战争，导弹那个东西太贵嘛，在这个目前的情况下想快速生产也不容易。

0: 但是无人机很简单啊，路边的小作坊、小车间就可以生产出无人机了。所以你看，它就靠这些相对来说很廉价，但是可以非常容易大规模量产的手段，就和美国感觉到好像是有来有往。所以我觉得这些其实对日本来讲可能都是一个启发，不仅仅是传统的大平台它要建设，因为你要想去进攻远程打击，没有大平台是不行的。同时呢，日本也在去建设这些啊人工智能的东西啊，这些无人机啊、无人艇相对比较廉价的这个作战系统，因为在目前的这个战争条件下，消耗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消耗量太大了。所以说廉价的手段为什么现在这么重要，就是因为它扛得住消耗。你昂贵的平台那打下来一架，比如说现在美军那个死神无人机不是已经有点受不了了吗？在伊朗就被击落了40多架，损失了1/3。它装的那些探测设备都是最高端的，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是日本现在整个军力的建设，它其实是全方位的发力，而不是说只在某一方面想有什么作为。它其实就是要，所有的手段它都要上，跟这个世界潮流呢也跟得非常紧。
1: 这么多防卫费一定是扩军，那么日本其实扩军两个，一个是长远目标，我觉得长远目标可能达到个一体化的作战体系，这是它总体目标。虽然我们看的现在看到的日本好像是东一榔锤西一棒棒头的，好像都是碎片化的，但是我们看它是有个体系的，那么就是形成一个体系作战。另外短期目标它就是要加强它弱点，就是补弱，因为日本认为它现在有很多弱点，比如远程进攻能力、持续作战能力，包括新型战争手段。所以这一次的8.89万亿，它的指向非常明确，第一个要打造它的远程进攻能力，那就是对敌方基地的先发打击能力。另外就是我们讲的持续作战能力，比如军工，现在它的很多弹药很多这个补给是靠美国的，比如战斧美国没有授权生产，只有美国帮他生产，所以他认为一旦战争发起后，他没办法自己保障，所以他现在要打造的军工，包括弹药库，包括他的后勤，包括他的保障卫生等等，这些就是进入一种准战争体制，为未来的他们认为的可能长期化作战做准备。再就是新型作战手段，日本特别重视新型作战手段，因为日本认为啊，在传统领域可能他赶上美国或者说超越世界先进水平有难度，但是呢这个新型作战手段就不一样，比如像电子战、网络战，包括太空战，包括无人战，这些东西恰恰是日本的优势啊。日本在半导体、在精密工业制造它有优势，所以他认为如果说利用这种它技术上或者工业上的优势打造这种比如电子战的这种新型手段、无人战新型手段，可能会我们讲的弯道超车，可能很快的占领一些制高点。总体来说，我觉得这次防卫费的增长绝对不是针对2026年财年的，它的长期目标就是打造一个能够覆盖日本本土甚至防区外的一体化作战体系。
2: 那除了刚才两位专家谈到的，我们注意到日本防卫省还计划大幅的调整组织架构，拟增设防卫基盘局、国际政策局、设施政策局等机构，相关经费将纳入2027财年防卫预算申请之中。日本防卫省为什么会计划增设这三个部门呢？
0: 这三个局干的事儿呢，算是过去没有的，是新出现的一些事儿。那我们就可以分别看一下哈，这个防卫基盘局，其实有一点像，比如说像这个我们说的这个管后勤呐、管这个装备啊、管补给保障的，这一类部门，就是过去呢，日本它的那个自卫队是各搞各的，比如说航空自卫队，它有它的那种后勤装备的保障部门，对吧？但是现在日本这不是人家也要搞什么联合作战了吗？尤其是这个要有进攻性的行动，所以你整个的后勤保障啊、装备保障要统合起来。那第二个就是叫国际政策局，这一看就明白了，其实就是搞国际军事合作的嘛。那以前日本对外的这个军事交流其实也差不多就是可以忽略，但是现在不一样了，现在日本这个它的这个武器出口的原则已经修改了，人家可以对外卖武器了，对吧？而且现在联合军演的对象已经不仅仅局限于美国了，跟很多国家都有联合军演，甚至跟北约都挂上钩了，对吧？那就需要有一个专门的机构负责。那还有一个叫国际设施局，这个其实主要就是日本自卫队的，还有这个驻日美军的那个基地的问题。随着整个日本自卫队职能的扩大，确实它也需要 就是更多的基地了。然后呢，比如说以前的一些基地可能只有美军可以使用，以后可能是美日共同使用，或者说过去日本的基地只能是日本自卫队用，那将来可能美军也可以用。那说到底就是日本现在在军事上要甩开膀子大干一场了，要大有作为了，所以他就必须要有相应的机构来支撑他。
1: 那么这次我们可以视为日本的整个国防指挥体系的一次重大转型或者改革，这个是和日本整个转型的脉络是息息相关的。那么我们有理由相信，就是日本现在可能认为它的防卫省它的职能已经制约它的整个扩军备战了。那么此前其实日本无论叫防卫厅啊防卫省，它其实主要立足它专属防卫，但是我们看从今年开始，日本大力发展它的远程进攻能力，大力发展它持续作战能力，但是他发现他的指挥机构或者管理机构已经不适应了，那怎么办？要改革。所以我们看日本整个他的国防发展，他的整个扩军备战，它是由底向上的。其实我们要把它分为四层的话，比如装备层面、自卫队力量层面，包括指挥机构，包括法律层面。其实最难改的是法律层面，所以日本采用由底向上，比如说装备最容易，装备先突破专属防卫，老百姓的反应并不是很强烈。另外就是力量，你看力量增加了，这个宇宙航空自卫队啊、现在又到了第三层了，那就是到了机构层面了。那么最后一层要干什么？就是修改法律层面了。这可能也是高市早苗政府最难的，因为修改合并宪法的第九条是特别难的，老百姓要同意，另外你的参议院要通过，而且国际上美国干不干还不知道。我们知道今年日本在防卫方面有个重大的一个事件，就是年底要修改它的安保三文件。这次我认为这次防卫省扩充就意味着今年的安保三文件的修改应该是非常大的，所以他提前做准备，就是比如机构改革提前要适配他未来可能出台的安保三文件。那么这个信号目前我觉得也是为了日本未来军事转型可能更快，其实最终目的还是要加快推动它的再军事化，来突破二战战后的对它的一些约束。
2: 那尤其值得警惕的是，随着防卫开支大规模的扩张，日本正在加速复刻战前模式，着力打造军产官学复合体。两位如何看待日本这种军产官学复合体死灰复燃的势头？
0: 这个给我的感觉就是好像全民上阵了，举国备战。其实过去呢，日本就感觉到它的这种比如说军队哈，军和其他的社会的部分是相对来说是隔离的。整个的二战期间，包括二战之前哈，就是那个时候日本是真的是举国上阵，它是有整个日本社会的支持。当然日本老百姓肯定是受到蒙蔽了，因为老百姓嘛，他的认知能力有限，对吧？你官方的这个宣传，很多老百姓就觉得啊，我们怎么怎么样了。但是你不可否认呢，他们确实是从这个个体的角度来说，他们都参与进去了呀。现在日本因为他要走再军事化的道路，他就不可能只靠军方一家单打独斗，他要把整个社会的力量动员起来，把整个社会都绑到了再军事化的战车上。我觉得这个其实是特别值得我们关注的，就是说他可能比单纯的扩张军力还让我们警惕。
1: 因为日本现在军事转型也好，再军事化其实仅靠比如内阁包括他的自卫队其实远远不够，他要发动整个社会资源。此前其实日本经济为什么发展这么好，因为他奉行的他是所谓的和平主义，就他其实没有把过多钱放在军力上，但是现在不一样了，日本准备要用这种军事发展来带动他的再军事化，带动他的所谓国家正常化。而且呢，这种方式有个好处就是什么，就是可以刺激日本的军事理论研究。因为我们知道一个国家包括日本，他的自卫队想强大起来，那不仅仅是装备几个先进装备是吧，把军力扩充，关键在军事理论和战法上又有所研究。所以他这次把学术界拉进来以后呢，就是根据自卫队的需求，哎，我研究未来比如新型战争手段有哪些战法。所以我觉得这个复合体的危险性在于，就是有可能形成复合体以后又回到了二战以前这种举国备战的体制，成为一个战争体制的国家，用军事军工来刺激日本经济。那么这条路是一条老路，而且实践证明了你最终的结果，二战的结果也证明了。但是作为高市早苗政府，他现在我觉得已经上道了，目前来说想让它停下来很难。
2: 近期日本还接连参与了多场联合军演，在即将于9月8号开启的美日澳东方之盾26联合演习中，装载战斧巡航导弹的美国低风中程导弹系统将首次参加。那两位专家如何看待这一军事装备上的布局的一些安排？另外呢，此举也是引发了俄罗斯方面的强烈不满啊，为什么会这样？
0: 从目前美方的这个释放出来的信号来看，就这个低风呢参加了演习之后，他也要继续留在日本。所以你看，首先就是美国他很狡猾，他就是用一个比较低的门槛儿，好像看起来不是那么敏感，对吧？我就演习的时候用一用嘛，但是用完了之后呢，哎，我就不走了，就是变相的把他的中岛部署到了第一岛链。其实这个是非常恶劣的。就为什么说这个俄罗斯反应很强烈呢？其实就看到了美方的企图，就是要把低风呢长期的留在日本。那我们知道低风搭载的是战斧巡航导弹，1000多公里的射程，然后这次演习呢就在九州这个地方模拟发射导弹的那个落点在哪儿呢？在北海道。北海道其实就靠近了俄罗斯了嘛，实际上呢，从整个的作战半径来讲，低风放在日本是完全可以覆盖到俄罗斯远东地区的。那俄罗斯远东啊，其实也是它的一个军事重镇。首先它有太平洋舰队，另外呢，就是俄罗斯很多的战略核力量其实是部署在远东的。那你现在低风部署到日本了，那相当于说把这些目标都纳入到了自己的火力覆盖范围嘛？俄罗斯当然是不能忍受了，对吧？就是你在我的家门口架起了大炮。
1: 那俄罗斯其实在远东地区的防卫力量不是很强，目前俄罗斯的战略重点不是在远东，是在俄乌冲突前线。所以一旦如果美国加强了日本北方的这种中岛系统部署以后，那对俄罗斯它远东地区造成威胁，俄罗斯有可能面临一个两线作战、两线威胁的窘境。所以俄罗斯这么反应强烈，也是担心，第二个也是警告美国。那目前来说，其实俄罗斯现在如果说加强远东防卫，其实在短期内也很难达到。那么目前来说，俄罗斯的反对就是下一步来警告美国。当然现在美国其实也能不能部署到北海道也不一定，但是不管怎么样，这一次他的演习已经把导弹指向了北海道，指向了中国海峡。所以来说，尽管是模拟啊，但对俄罗斯也是种威胁，俄罗斯当然抗议了。
2: 从8月份以来啊，美军在亚太地区接连是启动了多场的军事演习，而日本呢是全程参加，场场必到。为什么日本这么热衷于参加这种联合军演？日本究竟在这些联合军演中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
0: 其实从日本的角度来说呢，这是他在军事化他的自卫队走出国门走向世界的一个最好的一个路径。因为如果说他没有美国这条船啊，他就是自卫队现在单枪匹马的就冲出去了，那这个其实对日本来讲呢是很难的，因为他会引起国际社会非常强烈的反响。现在呢，他就是把美国作为他的一个保护伞，哎，我在美国这个大树之下我就好乘凉了，对吧？我参加的军演是美国主导的，那通过参加这个军演，一方面呢，他回避了这种政治上的敏感性，同时呢，军演又让日本自卫队得到了一个非常好的锻炼。那我现在就跟着美国到处去演习，让我的自卫队不断地在国际上露脸，不断地能力得到磨合，得到提升，特别是跟美军，包括跟其他的所谓友好国家之间军队的这个配合。他用这种方式来提升他的自卫队的能力，所以我是觉得日本呢，更多的是把美国呢作为一个自己向世界进发的一条船。我是觉得日本这个国家呢，他还是非常精明的，并不是说他完全做一些对美国有利的事情。表面上看他是美国的小兄弟、忠实的盟友，但实际上他有自己的小算盘。
2: 嗯，
0: 我通过这种参与美国主导的联合军演，通过呢给美国当副班长，我其实可以获得更多的好处。
1: 现在其实日本想就是冲到前面去，想着日美同盟更加平等，也就是解禁自卫集体自卫权以后，它可以帮助美国去在地区进行军事霸权。所以现在日本需要什么？就是拉近美国，因为日本的军力发展、日本的再军事化是离不开美国的。因为日本无论你的军力发展程度、你的核心技术、核心装备是捏在美国手里，你比如 F-35 是美国生产的，现在包括它的战斧导弹是美国生产的，包括它的宙斯盾，包括它的垂发系统全是美国的，更何况未来日本有发展核潜艇野心，那么核潜艇技术都在美国手里捏着，所以通过军事野心呢，就是把美国绑定。另外呢，从特朗普上任以后，其实特朗普总体来说他的战略是收缩，所以他必然从亚洲从其他地方调集更多的军事实力回美国回北美，那么这时候就需要一个代理人。哎，日本通过这个我来当代理人以后呢，得到很多好处，一个他可以拿到更先进的装备，因为这种演习呢，其实他除了这个加强日美同盟之外，日美联盟之外，它还有一个作用，就是什么，就是加速两国的就是日美之间的军事层面一体化联合作战能力。这个一体化联合作战能力，它不仅是体制层面的装备层面的，关键是技术层面，比如你的数据链能不能很好连，日本的一些装备，你的通信和美国能不能连，所以它通过演习在磨合。那么磨合的过程当中，日本会拿到很多美国最先进的技术，日本想通过这个，哎，拿到更先进的装备去仿制，来刺激它的军工。种种迹象表明，其实日美通过这种演习呢，其实是相互绑定的。哎，美国需要日本，日本需要美国借船出海扩大影响力，所以这种演习我相信下一步还会强化。那么日本通过把自己的国家变成美国在西太的前沿，这是他的投名状，来换取美国对他在军事化道路上支持，这是双方相互需求，来一拍即合。
2: 那自高市早苗上台以来，日本在政治、军事、外交以及意识形态等领域不断地来突破和平宪法的束缚，重整军备的步子也是越迈越急，隐隐透露出了一种举国备战的势头啊！两位如何看待这样的势头？
0: 战争通常不是在最有希望的时候发生的，人们诉诸于战争，然后扩军备战，往往都是在这个社会呢比较没有希望的时候，那这一套就很容易得逞。你看日本现在的情况，就有一点这种感觉，就是大家觉得没什么希望，经济的发展呢也不理想，所以说政府呢搞这种举国备战的体制，在某种程度上就是要用一种更强的刺激，把大家呢刺激起来，把大家的情绪调动起来，让大家呢觉得很嗨。所以我是觉得这是一个很危险的动作，他在经济形势越是不好的时候，这种行为可能就越会产生效果。所以现在呢，整个的日本就有一点这种迹象了，就是更好的路、更有希望的路有点前途不光明，那我们就用这种办法，然后这个也正好契合了现在政府的一些诉求、政府的一些想法。所以我们关注的不仅仅是一个日本有多少艘战舰呢、有没有航母啊、有多少先进的战机啊，还要看整个这个社会的转变、这个社会氛围的转变、人们心态的转变。
1: 其实在日本啊，从这个战败以后到现在，爱好和平的人并不少，但是呢，日本存在一个问题，就是当经济不好的时候，将国家出现问题的时候，他会把这个事儿归咎于周边国家。哎，比如是外在的压力、外在的竞争导致我们的经济不好，我们的订单被拿掉，那么就通过这个来刺激日本国内的这种极端民族主义，那么极端民族主义最后一定会产生右翼，产生军国主义。所以现在高市早苗两条腿走路，一条腿发展军事装备和美国进行军事联盟，另外一条路就是在民间灌输这种军国主义思想，我们叫新军国主义思想。那这种思想灌输呢，通过很多方式，它并不是简单的发一个白皮书、改改教材，那么通过一些诱惑，比如哎，我们讲的军工，一看军工起来以后，老百姓经济好了，因为军工是可以短期内刺激经济的。另外呢，如果军力发展了以后，那么日本在国际上的地位更加高，更加影响力更大，老百姓哎得到好处了，可能就会形成一个全民这种氛围，这也是高市早苗需要的。所以现在高市在挑动民间，挑动这种极端的民族主义，那么而且这个其实是有历史可循的，那么如果一旦成器以后，那么整个社会如果调动起了民意以后，其实日本是非常温血的，而且可能很快就走上一条我们特别不希望看到的二战时候那种，比如战争体制、举国备战，这样对我们地区安全、对周边国家，其实要走回头路，是不是要回到一条非常危险的地区对抗的路？
2: 感谢两位专家今天带来精彩分析。一段时间以来，日本右翼持续进行军备扩张，推动国家在穷兵黩武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这是关乎地区和平、人类公理的重大安全隐患。国际社会必须保持高度警惕，共同捍卫二战胜利成果，联手筑起 坚不可摧的正义防线，绝不能让日本新型军国主义这股危险势力祸害人间，绝不能让和平的阳光再次被战争阴霾遮蔽。好，感谢收看今天的长枪解局，再会。

您遭遇高层建筑火灾，请牢记三要三不要：不要贪恋财物，要尽快从安全通道撤离，不要乘坐电梯。

0: 报告队长，抓住两个鬼子特工，穿着我们的衣服，差点让他们给混过去。
1: 王八蛋！说，我们人在哪儿？不说我今天打死你！
2: 飞子！
1: 你来正好，这俩是小鬼子，问半天啥也不说。我看你嘴硬还是我拳头硬？
3: 不，锤子！
0: 他们是负责电台的。
1: 说，那个受伤的女人在哪儿？
3: 什么？
4: 黑子，你这么问是问不出来的。这种事儿我最在行。张飞，等我的好消息。
2: 带走，
3: 走。
5: 放心，交给凯文吧。
6: 老军长，你一来就活捉了田家卫，杀了何野渡，总算出了我们一口恶气啊。
7: 这次我们能够顺利的接管部队，多亏了杨飞和刘景怡的帮助。我们欠共产党一个人情。如果田家卫真的把部队带走了，那后果不堪设想。
8: 是啊，这些日子被他逼得当汉奸，这心里啊滋味不好受啊。
7: 军人必须是保家卫国，战死疆场，为了一点点蝇头小利投敌叛国，他田家卫不是一个军人。
9: 报告，
10: 起来，
9: 前线来电。
10: 怎么样，田家卫被活捉，现在田家卫正在被押回重庆的路上。

0: 给我接秘书长。秘书长，我告诉你个好消息，田家卫被我们活捉了，新五十三军的危机暂告解除，我们的老对手日本情报处处长黑野牛也被除掉了。
1: 能确定吗？
0: 丁局长亲自发来命令，请放心。
1: 丁玉山已经成功控制了新五十三军了吗？十几万国军能跳出日本人的包围圈，危险才算真正解除。
0: 是，秘书长，我们一定尽全力帮助国军脱困。
2: 局长，还有一些事我必须向你汇报。
3: 说吧。
2: 在伏击田家卫车队的时候，韩东辉向梁飞开枪，反而被梁飞击毙了。
0: 韩东辉，怎么会有这种情况呢？
2: 现场很多人亲眼目睹，
0: 是不是有误伤的嫌疑啊？
2: 这个不会，当时丁军长也在现场。
0: 看来我们特战局真是鱼龙混珠。团长，我
2: 到
0: 你跟韩东辉是同志，你觉得这个人怎么样？
2: 局长，虽然我跟他是同志关系，但是我对这个人并不了解。
3: 韩东辉主要是负责电台。

0: 平时行动的时候，主要负责电台的联络工作。他这个人平时很少说话，没有什么特别要好的朋友，但又不会特别的疏远谁。
1: 长，他是怎么参加特战局的？又是怎么进入特别行动小组的？他为什么要向梁飞开枪？
2: 是。
0: 不过局长，查那间胡克比我更在行。
1: 他，哼。
2: 是。
3: 军长，问出来了，刘锦衣被何以柱秘密安排送往济南了。
4: 济南？
5: 这群王八蛋，老子非把他们腿给卸了。
6: 鬼子这是让刘景怡做下一个陷阱，等着我往里跳。
7: 那你打算怎么做？
8: 哼，那不是陷阱，就是火坑，我也往里跳。
7: 你打算回济南？
8: 我有的选了。何以杜临死的时候说，我找到刘景怡的时候就是我的死期。这何以杜，
2: 那锦怡能在济南啥地方啊？
6: 那就看他给我提供什么线索。
7: 要不然我们给重庆发报，让特战局协助调查。
6: 特战局，
2: 我们那么周密的行动都能出岔子，还特战局？你起来，
9: 飞哥，飞哥。
10: 看来这个刘景怡在梁飞心中才是最重要的啊！
7: 这就是梁飞，重情重义，不像你们这些男人忘恩负义。
10: 彩霞，别怪我没提醒你啊！梁飞的心里没有你，你还有什么好惦记的？
7: 我怎么可能惦记他？我知道，有的时候人的心里只能装下一个人，没有其他人的地方。就像你在雅萍心里没有地方一样。
2: 哎，飞哥，你说这一点头绪都没有，上哪儿找去？咋找呀？咱
7: 车都准备好了。梁飞，景怡是因为救我才受的伤，我欠她一条命。如果你同意的话，我想跟你一起去。
6: 跟我一起去？这回行动被泄密了，韩东会向我开枪，这说明特战局里的内鬼一直都在。这不是一个人，是一个团伙，知道吗？你跟我说实话，在济南军营门前，是不是凯文向我开的枪？你跟我说实话，我不怪你。
7: 我们当时去接应你，的确是跟你错过。朝你开枪的肯定是日本人。
6: 彩霞，你是不是真看到我被你们特战局弄死了？

0: 杨飞，我可以跟重庆联系一下，如果你需要的话，我们可以跟你一起回济南找刘小姐。
1: 你的好意我心领了，不过跟你们合作，我后背发凉。
2: 别话里胡话，
3: 很多事情其实你们心里比我更清楚。
2: 没错，
4: 你不会连我都信不过吧？
1: 这不是你一个人的问题，你们还会重新复命吗？也别跟我趟这浑水了，我自己的事儿自己解决。
4: 要帮忙也轮不到你们。
1: 到了济南还有武工队呢，我们肯定能把紧急通知救出来。你们别跟着添乱就行。
5: 说话注意点，
1: 我不注意怎么了？你什么你？你还想背后开黑枪？
5: 你在试试？回去告诉董鹏，我不会回重庆的，我们的合作到此为止。
4: 杨飞，
5: 来一个，董事长，来一个，我知道刘经理同志生死未卜。 你心里不踏实，肯定在我这儿待不住。
1: 丁营长，你已经顺利的接管了新水三军，
5: 我的任务已经完成了，剩下的事呢，就是代兵打仗，非我所长。

0: 这次行动让我见识到了梁飞的真本事。你梁飞是一个真英雄，我女儿潇潇一直在和我夸赞你。说实话，这些年来我一直不相信共产党，但这次行动让我见识到了你们共产党的另外一面。你看看我这里什么都不缺，就缺你和刘景怡这样的同志。
1: 说实话，像刘景怡这样的人我们这边多的是，您要是真需要的话呢，我跟上级请示一下，给您派一个过来。
0: 好啊，那我们就说定了，给我派一个正面来。
1: 说定。
0: 杨飞啊，早年我一直心高气傲，没有把任何人放在眼里，但你梁飞是一个真英雄，我要交你这个朋友。
1: 谢谢，这是我的荣幸。但是丁军长，做梁飞的朋友是有条件的。
0: 说吧，什么条件？
1: 多打胜仗，多杀回
0: 去。放心吧，这次我丁玉山答应出山带兵，就是要和小鬼子拼一个刺刀见红。只是你回到济南去营救刘景瑜同志，恐怕是困难重重。
1: 济南毕竟是我的一亩三分地，我要不把小鬼子折腾个底朝天，我就不配做你朋友。

0: をしても彼女を助けるんだ。いいな。はい。
1: 何野君、把这个女八路运回济南，就是一防不测。一旦行动失败的话，云台吸引梁飞上钩。
2: 但是以梁飞的智慧和能力，没那么容易上钩。万一气急败坏，惹出什么乱子来，我们反而不好向山田司令交代。
1: 什么的意思？
3: 报告。
1: 应该。
3: 好。

0: 我说你还真的睡得着啊你！你不着急啊？不是你说句话呀你？什么玩意儿你？
1: 静怡，你在哪儿啊？你可答应过我，要和我一起打鬼子的，你可不能说话不算话呀！韩东辉，民国四年，生于保定。 早年加入特战局学习电台，后因军队作战需要，加入军队机要科。抗战开始后，特战局急于需要人手，韩东辉在凯文的推荐下回到了特战局。这次加入特别行动小组也是凯文一手推荐的。更重要的是，我查到了韩东辉在特战局主任教官是邢广义。
2: 老邢，
1: 早先他带过韩东辉2年，韩东辉。 一直负责电台工作，所有的情报他都了解，包括这次的清一行动，一定是他泄的密。
2: 可这个电台一直在重庆啊，
1: 他会不会告诉重庆这个人？然后重庆的这个人在？
2: 我不是让你猜，我让你查，我不管你用任何手段，你必须把这个人查出来。
1: 是。
3: 胖妈，你怎么不知道电话簿啊？对啊，我怎么没想到啊？哎，邢爸爸，爸回来了。哎呀，爸怎么了？看着这么累。
4: 梁飞不仅活捉了田家卫，还击毙了日本情报官河野渡。丁旅长已经控制了新53军。 正准备和日军作战。真的，梁飞竟然又成功了，太好了，他就是我心里的大英雄。<笑>潇潇，家里没有酱油了，你去买瓶酱油。是。快去找。<笑>什么事儿啊？心事重重。 清一行动失败后，胡克心里最痛，可是董腾却一直对此视而不见。还有那个特别小组的韩东辉，居然在前线对梁飞开枪，把梁飞击毙。眼下这是情况越来越复杂了，真是一滩浑水呀！爸，您是怀疑胡克吗？
3: 从你哥哥再到后来的行动，哪一次他胡克都知根知底？可胡克是董鹏一手培养起来的，他对胡克就是深信不疑。董鹏不查，您可以查呀。谈何容易啊！嗯，现在韩东辉出事，所有的事情都可以往他一个人身上推。问题是，偏偏这个韩东辉又是我早年的学生。
4: 那能说明什么？汪精卫以前还跟过先总理呢。爸，您是不是想多了？再说了，您可是元老级的人物。哼，
3: 元老级的人死于非命的还少啊？以后我要小心，你也要多加小心。
4: 嗯，咱们先吃饭吧，我去拿筷子。

0: 亚萍姐，哎，
1: 香香回来了，
0: 那酱油给你。
1: 好，看我买了一瓶香槟，快去吧。
0: 邢爸爸，我买了一瓶香槟。您看啊，梁飞呢这次立功了，我爸爸又行动这么顺利，咱们是不是得庆祝一下？
2: 嗯。
0: 哦对，他们什么时候回来呀？
2: 啊，丁队长留在前线呢。听说梁飞去了济南。
0: 啊？去济南？
2: 嗯。据说那个刘景义重伤之后被日军俘获，押送到了济南，梁飞去济南营救他。
0: 真的假的？
2: 哪还能有假呀？来，坐下吃饭。
0: 哦。
3: 哎，现在怎么办？鬼子都要回来，肯定会留下线索。事到如今，咱不能先乱了。这样，你呢，先上武工队找一下师队长，咱们商量商量后半年吧。
4: 那你呢？
3: 我先打探一下情况吧。

0: 你好，我们又见面了。我调查了一下，你叫刘锦怡，从延安来到山东执行任务。你和梁飞是一伙的。
1: 放心，你死不了。我已经调来了最好的医生给你做手术。
0: 不要乱动，安心养伤。
2: 你留我这条命是为了梁飞。
1: 和聪明人交流就是不费劲儿。
0: 没错，我是有这个计划。

0: 24小时严密监控，绝对不能让他寻死。
1: 是。哎呀，这张照片，我起个什么标题好呢？
2: 来，干嘛？
3: 怎么回事啊？怎么每回这肉丝面里没肉丝啊？
2: 哎，我刚才割了不少肉了，
3: 今天还不给钱？
2: 哎，好，哎，我的肉呢？
3: 哎，又吃白食是吧？
4: 梁爷，您什么时候回
3: 来？看看。
4: 说这下边这是啥呀？嘛，
5: 梁爷，今儿我是真没带钱，您吃，
4: 送你。报应吧，把这几天济南发行的所有报纸，一份不差的机器送到来福厂。
5: 别怠慢了，照办。
3: 要不您
6: 仗义呀，太仗义了。
7: Highlight

0: 知道我为什么要在报上刊登这个女八路的消息吗？我就是要告诉梁飞，这个女人在我们的手里，依照她的性格，她是不会不出现的。我已经在医院布置下了天罗地网，只要梁飞敢出现，她就死定。这次不能再失败，否则的话，我很难跟山田司令交代。
1: 是。
2: 各位老少爷们，这些天你们也听了不少段了，今天再说一段武松打狗。
3: 他说武松打狗。
2: 武松打狗啊。今天不说武松打狗，今天再说一段是武松打狗。话少说，论钢枪，再说一段武松打狗金家帽。田家养了一条狗，专要百姓把人伤。他见了王八叫亲家，见了五魁叫亲娘。他这不是王八蛋吗？这不是。好汉要除掉这只丧家犬，一路追到田家庄的地界上。小小这个田家庄，庄里庄外真排场。最显眼的是一间大马房，门口立了个大牌坊，牌坊上有五个字，上写着“田家大茅房”。
4: 怎么这么臭啊？
2: 这就是狗窝。

0: 梁妃女同和被擒，以同与皇军合作，梁妃已成瓮中之鳖。
1: 哎，这啷可能呢？梁妃啷个被抓了吗？
2: 啷个不可能噻？
0: 我报纸都写出来了的，还成瓮中之鳖了？
2: 不可能，
0: 不可能，不可能！我觉得
2: 没啥子不可能，
0: 应该。
3: 同学，报纸能借我看一下吗？谢谢啊。
0: 给。
4: 梁妃女同伙被擒，这不可能啊！
5: 丁小姐，丁小姐，丁小姐，你不能进去！丁小姐，
6: 让开！
5: 局长，你看他。
7: 然后你下去吧。
5: 是。
8: 小娇，怎么了？
6: 舅舅，我找你有事儿。
8: 你是没事不知道找舅舅？什么事儿？哎，你能不能轻一点？你哪这么大脾气啊？
6: 梁妃是不是去济南了？刘景怡是不是被鬼子抓住了？
8: 舅舅正为这事犯愁呢。行了，小杨，这是大人的事，你别跟着掺和，回去。
6: 我怎么能不掺和呢？那人是梁妃啊，你明明知道他肯定会去救刘景怡的，为什么不派人去帮他呢？是不是有点没良心啊？
8: 你怎么这么跟舅舅说话？
6: 你本来就是。
8: 行了，小杨，这个事不是你操心的事，你很多事情舅舅是通盘考虑，不能像梁妃那样由着性子来。我能吗？
6: 没那么复杂。当初梁妃帮你们的时候，把命都要搭上了，你们凭什么找那么多借口啊？啊，就因为梁妃是共产党那边的人吗？当初你们用梁。

0: 费的时候为什么不觉得他是共产党那边的人？用完了你们就过河拆桥了？
1: 哎，你怎么知道梁飞是共产党那边的人
0: 啊？他自己告诉我的。
2: 看你骑那个样子，他跟你什么关系？你这么关心他？
0: 我能不着急吗？
1: 你急什么？
0: 我爱他。
2: 什么？你爱他？你不是跟舅舅开玩笑吗？
0: 我到这个时候了，我跟您开什么玩笑啊？我不管，你必须派人去帮助梁飞。
2: 你看，你看，你看，还哭，还哭，哭什么？你明知道这个梁飞是共产党那边的人啊！你说你爱他，你别说你爸了，我都不会同意的。
0: 我不管他是什么党，但是梁飞能杀鬼子，在我心里他就是英雄，所以你必须去帮助他。如果不帮助他，我就没有你这个舅舅了。
2: 哎，小亮，小亮，快派人跟着他，小亮出事。
3: 哎呀，这个孩子。
4: 丁小姐是去驻地找过梁飞几次，而且还请他去学校演讲什么的。以丁小姐的身份，我不好说什么。我觉得
5: 丁小姐也就是图个新鲜。现在梁飞名声在外，难免让这些小女生心存遐想。我看丁小姐也就是说说。
4: 我们国民党怎么可能跟共产党？
2: 哎呀，你根本不知道，你不知道潇潇都跟我说了些什么。他恨不得把我那个舅舅给吃了。
4: 我想丁小姐长时间见不到梁飞，心思也就淡了。
5: 局座，你不必担心，梁飞已经发过话了，他不再回来了。
2: 什么？他说过这些话吗？
5: 是，他离开丁军长驻地的时候说过，与我们的合作到此为止。
2: 混蛋！我不管梁飞现在几年生与死，只要他还活着，就必须给我回来。这样的人才我们都笼络不住，要是传出去会让人笑话。秘书长对他钟爱有加，他要是真铁了心了跟了共产党，我们无法向上面交代。
6: 是是，
2: 告诉济南的人，李良飞一定要报了。他要真正死在济南了，你们行动小组，我还指望谁呀？
7: 是。

0: 姐，那个女八路是不是对梁飞很重要？他们两个到底什么关系啊？
1: 小小，你别老瞎想，那些都是小鬼子的阴谋诡计。
0: 你说梁飞那么聪明，他应该不会那么自投罗网吧？
1: 刘景怡毕竟是共产党的人，所以就算梁飞知道什么陷阱，他也会往里钻。
0: 那怎么办啊？那梁飞会不会有遇到困难？你帮帮他吧。亚萍姐，你说如果有一天我要是出事了，梁飞会不会那么义无反顾地救我呀？
2: 笑笑，你胡说什么？我告诉你，刘景怡的本事不比梁飞差，你不要把事情都想得那么简单好不好？
1: 笑笑，你听我一句劝行吗？其实你和梁飞，你们不合适。
0: 为什么不合适？哪儿不合适了？
1: 你们是两个世界的人。
0: 嘿，怎么都这么说呀？舅舅这么说，爸爸这么说，我没想到你也会这么说啊。你告诉我为什么？
3: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好物推荐官肖玉。我就问大家哈，你家里的菜刀多久没有换过了？有的呀，家里的菜刀估计得有个十年八年。

0: 没有换过了吧？也是前几天啊，我回家的时候想给爸妈做个饭，拿起菜刀啊，这肉都切不下来，所以说呀，就给咱们栏目组反映了一下，让栏目组去找一个好的厂家给咱们选一把好的菜刀出来。正好啊，咱们栏目组了解到厂家想做品牌宣传，所以啊，栏目组就给我拿回去了一套。你还别说，特别好用哈！就是今天咱们栏目组在节目现场给大家准备的这样一套的刀具哈，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
1: 真的太好用了，它不光刀刃锋利，切带快，这么粗的骨头啊，一刀下去就能斩断了，根本不费劲儿。剁鱼、切鸡、剁排骨，分分钟钟就能搞定，再也不用因为切菜做饭累得腰酸背疼了，让我又一次爱上了做饭。原来啊，在厨房也能这么享受。
2: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3: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1: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这把菜刀啊，它无法锻打，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切丝、切片、切丁都得心应手，剁个鸡啊，剁个排骨，一气呵成，不费劲。李匠世家代代都是做刀出身哈，这把刀啊。前切后斩，一刀两用，实木刀把贴合手掌啊，不磨手，而且刀身啊斩切灵活不费力。过节前啊，也是自己给家里面添了两样东西哈，自己在厨房用着也非常的方便。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李匠世家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格高。俗话说得好，快刀斩乱麻。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我手里面拿到的这一把刀哈，看看咱们在外面录制现场有一个小麻团啊，天哪，太锋利了，来大家看一下，这个刀非常的快。然后呢，咱们还有这个毛巾哈，把它卷一下，来卷起来更厚了，对，看好了，非常非常的轻松。然后咱们看这个卫生纸，卫生纸也要切哈，对，太锋利了，随便一下全部都能切开了，没用错，很轻松啊。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在扫码就能免费领，真的不要钱，真的免费送。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2: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1: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李匠世家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了，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好物推荐官肖玉，我就问大家哈，你家里的菜刀多久没有换过了？有的呀，家里的菜刀估计得有个10年8年。

0: 都没有换过了吧？也是前几天啊，我回家的时候想给爸妈做个饭，拿起菜刀啊，这肉都切不下来，所以说呀，就给咱们栏目组反映了一下，让栏目组去找一个好的厂家给咱们选一把好的菜刀出来。正好啊，咱们栏目组了解到厂家想做品牌宣传，所以啊，栏目组就给我拿回去了一套，你还别说，特别好用哈，就是今天咱们栏目组在节目现场给大家准备的这样一套的刀具哈，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
1: 真的太好用了，它不光刀刃锋利，切得快，这么粗的骨头啊，一刀下去就能斩断了，根本不费劲儿。剁鱼、切鸡、剁排骨，分分钟钟就能搞定，再也不用因为切菜做饭累得腰酸背疼了，让我又一次爱上了做饭。原来啊，在厨房也能这么享受。
2: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3: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4: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这把菜刀啊，它古法锻打，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切丝、切片、切丁都得心应手，剁个鸡啊，剁个排骨，一气呵成，不费劲。李匠世家代代都是做刀出身哈，这把刀啊，前切后斩，一刀两用，实木刀把贴合手掌啊，不磨手，而且刀身啊，斩切灵活不费力。过节前啊，也是自己给家里面添了两样东西哈，自己在厨房用着也非常的方便。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李匠世家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格高。俗话说得好，快刀斩乱麻。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我手里面拿到的这一把刀哈，看看咱们在外面录制现场有一个小麻团啊，天哪，太锋利了！来，大家看一下这个刀，非常的快。然后呢，咱们还有这个毛巾哈，把它卷一下，来卷起来更厚了。对，看好了，非常非常的轻松。然后咱们看这个卫生纸，卫生纸也要切哈，对，太锋利了，随便一下全部都能切开了，没错，很轻松啊。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在扫码就能免费领，真的不要钱，真的免费送。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到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2: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4: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啦，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李匠世家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了，扫到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销售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局座，你是不是怀疑凯文他？
1: 凯文不应该是内奸，我也要查一下。有韩东辉这条线，所有相关联的都要查一下。凯文和邢广义，当然也要不能放过。我知道凯文是你的爱将，但是我相信你一定能把这件事情做好。
0: 请局座放心，卑职绝不会徇私。
2: 沈平，
3: 亚平，
4: 你怎么在这儿？
3: 我在等你。
4: 凯文，
3: 我在重庆饭店订了位置，想请你坐坐。
4: 逍遥这几天心情不太好，我得赶回去陪亚平。对不起，
3: 亚平，我有话对你说。
4: 凯文，我知道你效忠党国，杀敌无数，可是梁飞现在还一个人在济南，处境十分艰难。
3: 亚平，你不是因为林潇潇，你是因为梁飞才拒绝我的，对不对？
4: 对不起，我真的没心情。
2: 亚平，
3: 你是不是真的喜欢梁飞？

0: 还不是。
1: 亚萍姐，
0: 嗯，
1: 你跟梁飞一起去执行任务的时候，怕不怕？
2: 第一次打枪的时候，确实有点怕，但是后来就好了。做这一行，出生入死的，也不知道梁飞这一次有没有办法。
1: 你是不是也挺惦记他的？
2: 那有什么用？他满心思都是刘青衣。

0: 小飞，来，我来给你介绍一下，这是小兰，曾经在中心医院当过护士，自己人，很可靠。
1: 你好，你好，
2: 坐，来，坐坐坐坐。
1: 哎，谢谢。
2: 你什么时候离开中心医院的？
1: 半个月以前。
2: 你们医院病房的病床上印字儿吗？没有。你想清楚了，肯定没有吗？
1: 我记得很清楚，肯定没有。被子中间只印着一个红十字，我还帮着印过呢，其他什么字都没有。
2: 你好好看看啊！哎，
3: 那你们医院的病房有这种窗户吗？
1: 这个窗户，这个我倒没在意过，好像没有。
3: 就是没有。
2: 那好，谢谢啊！
1: 不谢，那我先走。
2: 老板，赶紧负责把他安全的送回去。
4: 是
2: 啊，
4: 小兰姑娘。
5: 小兰，你发现什么情况了？
3: 中医院咱们都去过，这儿的窗户不是这样的，这儿的窗户有铁艺护栏。
5: 就这一点儿，看也看不清楚，有什么问题啊？
2: 你怎么看、啊、
3: 鬼子这回拿刘景怡当陷阱，明眼人都知道这中心医院就是个幌子，但真正的线索我觉着在这个报纸上。
2: 有什么发现吗？啊，
3: 我现在只能肯定刘景怡不在中心医院。陈彩霞说刘景怡受了重伤，那她肯定在重症病房，但现在在哪个医院我不能确定。
6: 整个济南能有多少医院？这样，把咱那武工队员全部派出去啊，挨个查挨个搜就完了吗？
5: 对呀、啊，
3: 队长不行，打草惊蛇了。现在只要我不出现，刘景怡相对是安全的。着急的是鬼，咱不能乱。

0: 你们先走吧，我一会儿到宿舍找你们去。
1: 好的。
2: 可惜了，
3: 舅舅。
2: 小张，跟舅舅回去吧。啊，你舅妈很担心你，为你准备了一桌子饭菜。你要是不回去的话，她非杀了我不可。
3: 杀了你最好。
2: 你看你这孩子，你怎么跟舅舅说话的？行，你告诉舅舅，你怎么样才能跟舅舅回去吧？哎，
3: 把梁飞从济南救出来。
2: 小九，这不是小孩过家家，你应该理解舅舅。
3: 你骗人，你根本就没想帮梁飞，你连个人都没有派过去。舅舅，你扪心自问，人家梁飞对你怎么样？你遇到困难的时候是不是梁飞帮的忙？哦，现在别人落难了，你就坐视不管了，你这叫恩将仇报，你知道吗？
2: 小九，我跟你说实话，不是舅舅不救他，因为这涉及到共产党，这不好办。行了，你也别担心了。你应该知道梁飞的本事的，他完全可以靠自己的本事脱离危险的。
3: 我不管，如果你不派人去救梁飞，我就不可能跟你回去。
2: 你看看你这孩子，你为什么偏要这么去做？
3: 因为我喜欢他。
2: 糊涂你！小九，我现在明确地告诉你，梁飞是共产党的人，共产党的纪律严格，你很多事情得向领导请示。你以为梁飞的领导他会同意他跟一个国民党高级将领的女儿在一起吗？你说白了，你俩不是一路人。
3: 我不管，那我就去想办法说服他的领导。我不相信共产党的领导那么不通情达理。
2: 你说你跟他们领导，小小，你不是喜欢文学吗？你还记得法国的作家斯汤达的《红与黑》吗？德瑞纳夫人的爱，他是怎么毁掉于连的，你还记得吗？有时候真爱，你就得让他过得更好。多想你不想毁掉这梁飞吧？啊？

0: 来，先生，来来，你看看画，来，中外名画很多。
1: 哎，你好，陈教授在这作画吗？
0: 是啊，里边就是画室，你看这油画都是他画的，挺好看。

0: 哎呦，陈教授，有人找你。
1: 来，干嘛呢？
2: 我觉得这个红色应该再鲜艳一点，而且这女的应该穿上衣裳，这样老百姓能接受。
3: 你懂什么呀？
2: 这世界名画，德拉克洛瓦自由领导人民。
3: 你怎么知道？啊，
2: 我在卢浮宫见过。你别说啊，这画您模仿的一家文真。
3: 你去过卢浮宫
2: 啊？
3: 说说那都什么样，我做梦都想去看看。
2: 好东西不少，咱中国的好东西也不少，都躺人家博物馆。陈教授你好。
3: 你是
2: 一个和你一样爱好西洋绘画的人，冒昧问你一下，您看这照片上这幅画是？
3: 这是梵高的向日葵，不过我不喜欢他的画。
2: 我也不喜欢他

0: 他倒是经常来画廊订一些世界名画，让我们模仿。
1: 托马斯是干什么？
2: 是个医生，好像在济南市郊外开了家私人医院。
1: 他人还在济南吗？
0: 小鬼子来之前他就走了。
1: 那家医院在哪儿您知道吗？或许他走了，医院还在呢。
2: 这个我可不知道，我只知道在济南郊区。
1: 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还是红色的好。

0: 这又整什么景呢？这是，
1: 我去趟中心医院啊。
2: 窦小凡不是挖了个陷阱让我往里跳吗？我要不跳，他心里不踏实。
3: 你不是不让我们去打草惊蛇？你现在去，不是打草惊蛇了吗？
2: 这叫策略，知道吗？
1: 傻乌，
4: 我这是不让他以为我中计了吗？孩子，
1: 别闹。
4: 小石，成吗？
0: 不像啊。
2: 哪不像啊？
0: 缺一拐棍。
2: 哎，猴子，把那进步棒给我拿来。
5: 来来来，先生。

0: 什么眼啊？
1: 没大没小，
2: 滚！走了。

0: 昨天还好好的，今天怎么成这个样子了？啊！他身体太虚弱了，无论如何都不能让他死，明白吗？好，
1: 我会尽全力。
0: 不是尽力，是一定。你记住，如果他死了，你也不能活。
2: 请你放心。
0: 莫可。
1: 爷。
3: 就是你，可惜你不在，多说句的死。
4: 梁飞，看来梁飞对你真是上心了。真不知道你是哪儿吸引的梁飞。
3: 大哥，
4: 大哥，
3: 大哥，
4: 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

0: 挨得不轻啊，要上医院看看吧。
1: 上什么医院？别跟我提医院。
0: 你说这帮孙子就欠梁飞揍了，还用梁飞吗？啊，咱们就能杀这个片甲不留。你们家那个，
2: 你这一巴掌啊，挨得舒服啊。
3: 梁爷，您这真不禁练呐，怎么又撞上去了？
2: 接不住。
3: 这回鬼子用的可是激将法，引你上钩呢，你怎么还真就来了呢？
2: 那您的意思是我像个怂货似的躲得远远的？
3: 不是，医院里可都是鬼子的人，他们巴不得你出现呢。好家伙，里三层外三层啊，你要真露了面，插翅都难逃。
2: 哼，小鬼子对我还挺重视的啊。
3: 不是，这回您可得掂量掂量，咱可别飞蛾扑火呀。
2: 放心吧，我比蛾子聪明，我还想请你帮我一忙。
3: 还是拿报纸啊？
2: 不是，这打仗之前呢，济南有个洋人叫托马斯，
4: 在蜀江
2: 开了一家私人医院。现在呢，这人不在，但我估计这医院还在。你到警局翻一翻，看看能不能找这医院的资料。
3: 哎，行，那我不一定能找着啊。
2: 那就看你有没有心了，反正。
3: 是是，我尽力啊。哎，
5: 通过调查，这个奸细就是韩东辉。
6: 韩东辉
7: 在前线。韩东辉想刺杀梁飞，但被梁飞击毙。
6: 我跟韩东辉是师生关系，你们审问我还没法定罪。
5: 你是军部的元老，谁敢怀疑你啊？这完全是韩东辉的个人行为，跟老邢没有任何关系。
6: 难得让董局长如此看重啊，可我相信我的部门没有问题。
7: 这家伙很明显在跟您叫板呢，我听说他的稽查科在暗中调查我们行动组。
5: 胡说什么？他们做他们的，我们做我们的。

潇潇，我回来了，潇潇，潇潇。潇潇。

雅萍姐，我真的很担心梁飞，寝食难安。我决定去济南找他了。我知道我可能也帮不上忙，但我愿意和梁飞在一起，接受战斗的考验和洗礼。将来我一定要成为像刘景怡那样的战士，在梁飞身边和他一起战斗。我会加入武工队，加入梁飞的组织，去做真正的抗日女英雄。雅萍姐，你和叔叔都不要太担心我。

什么？结婚去济南了？什么时候走的？赶紧到码头去找。

0: 喂，啊，老秦啊，
1: 邓局长，出事了，
2: 小小留一封信，去济南找梁飞去了。
0: 这个丫头，她真是不知道死活。哎，行了，我马上派人去找。
3: 哎，局长，叫胡哥他们去码头火车站给我找人。
4: 局长，找谁？
3: 丁娇娇，务必给我找回来。
5: 是。
6: 张主，你是干什么的？
7: 太君，
6: 你不工作偷懒吗？
7: 哦，没有没有，太君，我的是给景田队长送下酒菜的稿，
6: 把它拿走。
7: 哎呀，太君这鼻子太好闻了，分分远就闻到香味了啊！哎呀，太君快看，猪头肉香香的。
6: 哦，
7: 什么速度的？
6: 你的包拿走，
7: 这个包你拿走，那个包你不拿
6: 走，都拿走，
8: 全都拿走。
7: 哎，我包的，包呢？我的包呢？
6: 啥呢？你喝多了。
7: 我的包你不见了。

0: 不要把我吓死。
1: 哎呀，东西可都在这里边了。张爷，我这可是趁着警务室那几个人逛窑的时候才下的手啊！好家伙，倒腾半天呀，从来没干过这种偷鸡摸狗的事儿。
2: 偷鸡摸狗的事儿你少干了，这是你立功赎罪的好机会。
1: 您放心，梁爷，我一定痛改前非，重新做人。
2: 跟你刚才干的事儿啊，是个爷们。
1: 梁爷，这儿刚哪到哪儿？
2: 行，以后别叫我梁爷，见兄弟。
1: 兄弟，我是梁飞的兄弟。
3: 简直是胡闹！丁旅长去了前线，把消息托付给我。他现在一个人去了济南，一旦出个三长两短，你让我怎么跟丁旅长交代？
4: 爸，如果你同意，我想去追潇潇，就算追到济南，我也要把他追回来。
3: 也好啊，不然的话，我还真不知道怎么跟丁旅长交代了。
5: 找不到。哪儿都找不到吗？
6: 是是是，
3: 局长，这时间如果再找不到潇潇的话，他恐怕就进入敌占去了。
5: 胡克留下。
3: 是。
7: 马上派人去给我找。
8: 是。我看还是派陈彩霞和凯伦他们去。去办吧。
9: 这个丁潇潇还真是个情种，为了梁飞连命都不要。
10: 家风祭司啊，
1: 邢亚萍现在已经在追往济南的路上了，难道你想看着邢亚萍独闯龙潭吗？我也家风祭司，让你去保护一下邢亚萍。
10: 亚萍也去济南了？
9: 我说凯文，就你那点小心思还是别惦记
11: 了。够了，你们到了济南以后，务必给我找到丁潇潇，抓也要给我抓回来。
1: 对于梁飞，你们可以锦上添花，但千万。

0: 要雪中送炭。
1: 什么意思？
0: 鬼子在济南布下天罗地网，梁飞很难得手，就算你们去了又能怎么样呢？千万不要把特战

0: 又看到照片了吧？我就不明白，你说你整天就这么看，
1: 这能看出个啥呀？能看出花啊？
2: 花？你能看出这个窗户的朝向吗？
1: 看不出来。
3: 看啊，那个树影是不是投在窗框上？
1: 嗯，
2: 这个树的投影是不是垂直照射进来的？
1: 嗯。
4: 说明了两点，
2: 阳光投影垂直，
3: 说明这个照片是中午拍的啊，所以窗户的朝向正南。第二点，
2: 按照这个树叶投影的大小，你可以推算出来这是一棵杨树的树梢啊，树还很小。按照树的高度，你可以推算出来刘景怡住的房间。
0: 哇，哎，就这么一张照片，有这么大学问呢？
2: 那你
1: 飞哥，行啊你。

0: 哎哎，把那姑娘给我叫过来。
1: 哎，来来来来来，姑娘，我大哥找你。
0: 姑娘，是头一回来济南府吗？是走亲戚还是找人呢？
2: 管得着吧你？
0: 哎，
2: 干嘛呀？
0: 你刚才在这东张西望的，肯定是找人。
2: 我说你这人烦不烦呀？我自己知道地方，用不着你帮忙。
0: 姑娘，你头一回来济南府，能碰上我，这是你走了大运了。整个济南府三教九流各色人等，没有我不熟，上至市长局长，下至地痞流氓，你说你找谁，我马上给你逮捕。
2: 我告诉你，你要是再纠缠我，我就喊人了啊。
0: 嘿，你喊就是喊警察，我们就是警察，有事你不找警察找谁？
2: 就你，你还警察呢？我看你简直就是一个无赖。告诉你，你再对我不客气，我就对你不客气了。
0: 我倒真想看看你怎么对我不客气。你是要杀要剐还是要打要骂？您来呀。

0: 你娘的！别追！
1: 跑了，大哥！哎呦，我这找乐没找好啊！哎，算了。

0: 是不是有个年轻男人住在这里？
1: 这个房子我刚租下来的，就我一个人住。
0: 啊，谢谢大爷。

0: 栋建筑被封闭的严丝无缝，我们根本就混不过去。这儿有俩便衣，然后我记着这儿也有俩便衣。我想这医院里全是鬼子，只要我们弄出一点声响，他们立刻会蜂拥而至，就算咱们进去了也出不来。
1: 那锦衣同志肯定就在这儿了哈。
0: 我确定，因为这个窗户那个护栏和报纸上是一模一样的。这种铁艺花是很洋气，只有以前洋人住的才是这样，但是究竟在哪个房间我还不能确定。哎，队长，能不能在这个建筑对面租一间房子，以便于我们监视？
2: 这好办，
0: 每天出入这个医院的人都要监视，医生护士包括鬼子什么时候吃饭什么时候换岗都要详细记录。
1: 那队长，我现在就办去
2: 啊。不用不用，我亲自去安排啊。

0: 刘小姐，你终于醒了，
1: 你昏迷了这么多天，我还真为你捏把汗呢。放心，你在我这儿非常的安全，我这里有最好的医疗设备，最好的医生，你会慢慢恢复的。
2: 梁飞的本事是大，不过这次我倒要看看他怎么救。
3: 对吧？
4: 怎么样？
3: 每天早晚两班车，看样子是送吃的和医疗设备。
5: 哦，对了，只允许四个人自由进入。
4: 哪四个人？
3: 小鬼子川井，还有窦小凡，还有医生刘南山，再有一个就是打扫卫生的。
4: 打扫卫生的能接近吗？
3: 嗨，别提了，又聋又哑，根本帮不上什么。
4: 那个医生刘南山底细查了吗？
3: 查过了，他是那个洋人医生的学生，那个洋人医生走了之后，他就掌管了这个私人医院，后来倒卖过吗啡，小鬼子一进城就给他封了，怎么现在又开了？哦，对了，听说此人医术了得。
6: 这样找你，
4: 查到什么了吗？
6: 查什么呀？这个刘南山生活太简单了，两点一线，他老婆对他根本不关心，成天的打麻将。对了，区委还有一道命令，让尽快找到丁潇潇，说他是丁军长的女儿。
4: 丁潇潇？不是，他又怎么了？他来济南了？
6: 你问我呢，我还问你呢。区长说人家跑到济南，可是专门来找你。你跟他到底怎么回事啊？你
7: 能怎么回事啊？
4: 刘景。

0: 您的事儿我还没招呢，
1: 丫头添什么乱？
2: 不是队长，找那丁潇潇，那不是大海捞针吗？咱
3: 这是区委的命令，谁也别多废话。
4: 局座，电台，那个电台又出现了。

0: 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2: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3: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

0: 哎，怎么是你啊？
1: 黑子，
0: 走。
2: 队长，
3: 亚平，你怎么来了？
4: 啊，面子够大的啊，又一个。
2: 队长，
3: 你是来找丁潇潇的吧？
5: 你都知道了。
3: 丁潇潇不在家好好待着，来济南给我添什么乱？
5: 他这次来是特地来找我。
6: 到底有没有实话啊？你跟那丁潇潇到底怎么回事啊？怎么？
3: 你别老阴阳怪气的，行不行？是，让你黄河我都洗不清。
2: 我跟这丁潇潇一点关系都没有。他跟丁潇潇有关系，亚平，你给我解释解释。
5: 潇潇一直想成为像景怡姐那样的人，抗日打鬼子，但是他太天真了，不知道打鬼子会死人。我这几天一直忙着找潇潇和你们，都快急死了。
3: 听见没有？
6: 还不是你给我整糊涂的。
3: 是丁潇潇。
7: 来盐，来小盐。
8: 老板，来俩包子。
7: 啊，来小盐。大仙们，哈子们，
9: 干么呀？这是吃包子啊？

0: 简直是大坏老茧嘛。
1: 哎，这上边是不是糊涂了？这国民党军长的女儿来济南干什么？这不是送死吗？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
2: 这刀子呢？
3: 怎么又是你啊？
4: 这姑娘，上回你可踢了我一脚，有这事儿吧？我是大人大量不跟你计较，但是这一脚不能白踢呀、啊，你得表示表示。
3: 你这是活该！你让开！你要再这么纠缠，我喊人了啊！
4: 喊呢？你喊人也是喊我呀！看清楚了啊，我可是警察。哎呀，姑娘就吃这个呀？哥哥有时间，请你吃点好的，走着。
3: 不用，我有钱。
4: 有钱你一个人你孤单呢，有哥哥陪伴着你是既安全又放心的。姑娘，是从重庆来的吗？
3: 你管得着吗？
4: 你父亲是不是军长啊？
3: 不是，哎，我说你这人怎么没完没了啊？你要再这样的话，我真喊了啊！
4: 喊，喊呢，随便喊，我教你喊，你就喊，警察快来呀！警察，
3: 警察欺负人了！警察欺负人了！救命！都来看看！
5: 没有的事儿啊，没有的事儿。我说各位，那天可是他踹了我一脚。
3: 你胡说！你刚才还踹了一脚我的屁股呢！你们大家都给评评理，他欺负人，他，我这么一个女孩能打得过他吗？我可听说你们山东是出武松的地方，怎么出他这么一个人呢？
6: 警察，
7: 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
4: 咱不能睁脸说瞎话呀。
8: 金女香，
9: 你怎么越来越不出息了？你看你请我
8: 吃小孩
9: 干什么？
8: 对，
9: 你小孩
8: 在我
9: 能
8: 请
9: 你，
8: 我的你请
9: 不
8: 起，
9: 你
8: 请
9: 不
8: 起，
9: 你
8: 请
9: 不起，
8: 你
9: 请
8: 不起，你请不起，你就是这太不像话了。金女香太不像话了。
10: 飞哥，这不是公开耍流氓吗？咱还等啥呀？赶紧现在就去救那个刘锦怡同志去，大不了一死有什么呀？
11: 我这就召集人马，不行咱就来硬的，强攻。
10: 就是啊，
11: 不行。
12: 窦小凡要的就是咱们这种状态，咱们越是按兵不动他越心虚。现在看来这窦小凡是被上司说了着急了。其实咱们应该谢谢他。
10: 谢为啥谢谢他呀？
12: 你看了吗？从这照片上看，锦怡肯定是受特殊抢救的，咱们的医疗设备肯定赶不上他们，所以咱们不慌。只要我不出现，刘景怡就是相对安全的。哎，队长，
13: 但咱也应该时不时的给他一小下，
12: 让日本鬼子知道我已经在济南了。你看呢？
11: 行，这事儿我来安排。

亲爱的战友们，请原谅我来不及与你们告别，因为我知道小鬼子们之所以让我活着的目的是什么，我绝不能让他们的阴谋得逞，所以我必须以这种方式战斗到生命的最后一刻。梁飞，我知道你此刻在做什么。

0: 谢谢你。正因为如此，我更不能自私地活着。你知道吗？从我们相遇的那一刻起，你的影子就深深地印刻在我的脑海里。你的热情、勇敢和智慧深深地感染了我。我为有你这样的战友而感到骄傲和自豪。很遗憾，我不能再和你一起并肩作战了。再见了，战友们。再见了，梁飞。我愿意用我的热血和生命唤起更多民众的抗日热情。为此，我无怨无悔。
1: 病人需要静养，不能折腾，否则对恢复不利。
2: 我只要他还活着，他什么时候恢复跟我没关系。再说了，完成这次任务，他就没用了。
1: 可是，
2: 没有可是。开门。
3: 嗨。

0: 住看。
1: 好的呀，他怎么样了？情况？

0: 让开，让开，让开。
1: 什么人啊，这么跋扈？
2: 听说是日本东京大官的亲戚来济南考察来了，叫什么武田信。
1: 哦，来头这么大呢？
2: 当然有来头了，那些房间啊都是专门给日本的达官贵人住的。
1: 哦。

0: 意思，我的房门钥匙忘带了，要不然你去帮我开一下。
1: 好。
0: 哎，你看你这么忙，要不然你把钥匙给我，我自己去开吧。
1: 也行。
0: 谢谢啊。

0: 我做不了合格的战士，小看人，我就先窃取一下机密文件，让你们还是我不行。
1: 事情就是这样，这件事不怪你，要怪就怪逍遥他太不懂事。梁飞，如果逍遥真的出了事，我跟我父亲真的不知道怎么跟丁局长交代。
2: 别说了，能不帮吗？哎，韩东辉的事情查得怎么样了？
1: 那边已经认定秘密电台就是韩东辉所为，正在顺这条线查。
2: 不对啊，这韩东辉在特战局没什么职位，很多事情他都是临头才知道的，他也不是主谋。这条线是个误导。现在我最担心的是，我怕秘密电台把丁潇潇来济南的事情泄露给日本人，要这样的话就麻烦了。

0: 每个房间给我搜，一定要协助皇军找到皇军丢的文件。
1: 是，
0: 快。
2: 干什么呢？弄得紧张兮兮啊！
3: 昨天一个日本人丢了一个重要的文件，你看着大张旗鼓的，我们还怎么做生意啊？
2: 文件？谁偷文件干什么？说的就是嘛。昨天晚上那个日本人回来的时候啊。

0: 像个酒鬼似的，我怀疑啊，就是他自己弄丢的，是我们酒店不干净。你说，以前哪有这事儿？
1: 谁叫他们是日本人？
0: 就是。

0: 你想来了？啊！来这趟做什么？查身！请进，要查身！
1: 哎，这不是赵小姐吗？哎，慢慢慢！哎，在济南还没走啊？
2: 啊！
0: 你认识他？
1: 啊，认识，太君，这是赵小姐，南京运输部赵主任的千金。她下火车的时候，我还帮她拿过行李。嗯，
2: 啊，
1: 她是来济南玩耍的。这也是执行公务，赵小姐别见怪啊。太君，赵小姐问题的绝对没有，也就是绝对的没有问题，自己人。
0: 行走，请教。
3: 嗨嗨。
1: 你还在这干嘛呀？
2: 你为什么要帮我啊？
1: 哎呀，大家都是中国人嘛，我怎么能看着日本人欺负一个中国的女孩子呢？
2: 别动我！
1: 啊，虽然你踢过我一脚，但是我这个人不记仇，啊。赵小姐孤身一个人来济南，肯定是需要人帮助的嘛！啊，住这么大的床，不，住这么大的房，赵小姐一定很有钱吧？你到底叫什么？
2: 我叫什么跟你有关系吗？我有多少钱跟你有关系啊？哎，
1: 有钱你就得意思意思。我帮你解了围，怎么着也得吃顿饭吧。哥哥晚上有时间，有的是时间，都归你支配。
2: 你行了吧你？你别臭美了，赶紧给我出去出去！哎、谁有空跟你吃饭？走走走走！
1: 哎，怎么卸磨杀驴啊？这是啊！
2: 我就卸磨杀驴了我。哎，干嘛？
1: 我不管你叫什么。哥哥晚上来接你。
2: 你。

0: 我已经登出来了，梁飞还是没有出现，是不是设计的圈套太严密，梁飞不敢来？
1: 梁飞不是不敢来，他是在想一个万全之策，好全身而退。他跟我们比的就是耐心，如果我们没有耐心，就会出纰漏。梁飞等的就是这个机会。
0: 我同意你的判断，但是山田司令的耐心可是有限度的，再拖下去的话，他的耐心也会耗尽。或许我们可以改变一下策略。
1: 老师，请赐教。
0: 你去跟那个女八路谈一谈，如果她真的爱梁飞。 他就不会看着梁飞来送死。他如果肯投靠我们，就像周玉海，我们可以通过他把梁飞请出来。
1: 我认为这样毫无用处。
0: 不尝试一下怎么知道呢？
1: 是。

0: 他还没有醒吗？
1: 他大概看出了我们的计划，想用自己的死给梁飞解困。刘大夫，他怎么样？
2: 没什么危险了，不过身体还有点虚弱。
1: 明白了。
3: 报告。
1: 嗨嘞。
3: 在齐鲁宾馆，武田先生的文件被窃，我们已经派人对整个酒店进行了搜索，但是没有结果。
4: 我不想知道这些，我现在只想知道梁飞的情况。
3: 今天在中心医院附近，有两名士兵被人用冷枪打死，不知道是不是梁飞所为。
1: 知道了，下去。
3: 组长，武田先生的重要文件被窃之事事关重大，山田司令已经吩咐我们要立即处理。
1: 真是多事。
0: 司令官阁下亲自下令，此事一定非同小可，你还是亲自去处理一下的好。
1: 嗨，
5: 队长，接到电报以后，我派出了所有人去找丁小姐，不过到现在为止一点消息也没有。
6: 看看，这就是董局长的亲外甥女，你们要是想要升官发财，就看这次机会了，明白吗？
5: 明白。
6: 去吧。你是想要去找邢亚萍的？
7: 邢亚萍这次来就是为了找丁潇潇，说不定她那儿已经有什么线索了。
6: 好，你去找你的邢亚萍，我去找我的梁飞。

0: 还能住店吗？
1: 我先帮你查查。
0: 啊，
2: 兄弟啊，没看见那么多日本人守着吗？怎么能住呢？
0: 有没有见到一个四川女孩来住过店？
2: 啊，先生，你说我们这儿每天都人来人往的，能不能说具体点？
0: 就是长得很漂亮，眼睛很大，然后呢，个子大概5这么高，他笑很有特点。
2: 哦，我想起来了，他还给过我小费。
0: 他在哪个方面？
2: 啊，308。
3: 状況は？
4: 手がかりなしです。
3: 命令を下しなさい。人員を集めて。ここは封鎖。
4: は、は。
3: 扉を閉めて。
4: はい。
3: 封鎖、封鎖、扉を。
4: は。

封锁宾馆，任何人不得出入，所有客人到大堂集合，一一盘问，遇到可疑的立即扣押。另外盘问一下所有的服务员。

0: 情報局杜小芳です。
1: 中国人か。找不到文件你们都要一次谢罪。
2: 嘿，
1: 把我来啊。
2: 好，快走，慢点，站住，谁都不准走，全部到大堂集合。
3: 刚才不是查过了吗？
2: 少废话，走。哎
3: 哎，
2: 走，
3: 你
2: 快点
3: 走就走，
2: 快走。

0: 我就知道你一定会出现的。快走！来来来来来，你可以了。哎，慢点！你过来。哎，别跟我游！来来来来，没人，小小可哪还不知道？拿着茫茫人海的绳哪找去了？梁飞呢？
1: 咱们上去见，立马看看，
0: 能不能跟他们，先拿个见人，不送他。走，我们去看看。
2: 您小点声，小点声，小点声，小点声，小点声，小点声，小点声，小点声，小点声，小点声，小点声，小点声，小点声，小点声，小点声，小点声，小点声，小点声，小点声，小点声，小点声，小点声，小点声，小点声，小点声，小点声，小点声，小点声，小点声，小点声，小点声，小点声，小点声，小点声，小点声，小点声，小点声，小点声，小点声，小点声，小点声，小点声，小点声，小点声，小点声，小点声，小点声，小点声，小点声，小点声，小点声，小点声，小点声，小点声，小点声，小点声，小点声，小点声，小点声，小点声，小点声，小点声，小点声，小点声，小点声，小点声，小点声，小点声，小点声，小点声，小点声，小点声，小点声，小点声，小点声，小点声，小点声，小点声，小点声，小点声，小点声，小点声，小点声，小点声，小点声，小点声，小点声，小点声，小点声，小点声，小点声，小点声，小点声，小点声，小
0: 報告、妖怪である兵士人は混沌、犯人は不明です。
1: 何？
2: 梁妃、ここを封鎖せよ。出入りは全て禁止。行くわよ。
0: はっは
3: っ、急げ急げ。
1: あそこにいるぞ。あそこにいるぞ。
0: あそこだ。
1: おい、
0: 急げ急げ。
1: おい、早く早く。

0: 你要干嘛呀？我马上。嗨嗨，林日子，啊，站站！嗨嗨，我
1: 划出去以后，我让你划你，别害怕，我会拉着你。
0: 怕不怕死？
1: 不怕。
0: 好样的，相信我，我不会让你出事的。勇敢一点。

你不想学刘景玉当女战士吗？不挑，怎么当女战士？

0: 说你不好好在家待着，你跑什么跑啊？大小姐当腻了是吗？
1: 我不是大小姐，我也没乱跑，我这不是为了帮帮你吗？
0: 帮我，你给我添堵还差不多。刘景怡，我还没办法，你就给我添乱。
1: 我知道你什么意思，你不就觉着刘景怡比我重要吗？
0: 说什么？
2: 潇潇，你怎么说话？梁飞，其实潇潇今天很勇敢，平时都看不到你这个样子。
3: 我没见人勇敢喊救命的，生怕鬼不知道自己在哪。
1: 我不就喊了两声救命吗？一般人遇到这种情况不都是这么喊的吗？我也是第一次啊。
3: 那你应该姓胡。
1: 啊？
3: 叫脚蛮缠。
1: 什么？
2: 胡搅蛮缠。
1: 你姐，你看
2: 潇潇，不是我说你，哪有你这个样子的，一句话都不说就跑了。你要是出了事儿，我和我爸怎么向丁军长交代？
1: 我就是想杀杀鬼子，没想那么多。
0: 杀鬼子？我杀鸡我看看。
1: 你别瞧不起人，告诉你，我还真能杀鬼子。看到了吧，我从他那儿偷了手枪。
3: 本人大。
1: 那当然了，姐，我不光偷了他们的手枪，我还偷了他们的文件。这不，我也好好的。
3: 你是好好的，我呢？真是的，再被你折腾几回，不用日本人找我，我直接我。
2: 小香，今天你也见识了，杀鬼子哪有那么容易？今天要不是梁飞及时赶到，你可能会更危险。如果梁飞为你出了事儿，你说你怎么办？潇潇，如果你真的担心梁飞，就应该听我们的。这种事儿你真的做不来。
1: 行，就你们是英雄，我就活该待在重庆。你们出生入死打鬼子，我就应该在重庆享清福。我出来就是捣乱，我打鬼子就是找死。你们老说抗战抗战，我真要抗战了，你们又说我不行，我这也不行那也不行，我干什么行呀？就这样。
0: 就你那还抗战呢，你也就炕上站着。没辙了我。
2: 潇潇没事真是万幸。
3: 正好凯文跟陈太牙要来，跟他们说说，让他把他捎回去。

0: 婚礼。
1: 很难，我尽力。
2: 你今天这是怎么了？认识你这么久，没见过你喝过这么多酒。
3: 你让我怎么跟你说呀、啊？
2: 怎么想就怎么说呗。
4: 不
2: 进。
1: 怎么样？什么情况？
5: 除了齐鲁饭店发生的枪战以外，没有什么其他特别的消息。这跟梁飞和丁潇潇是否有关，现在还不清楚。
1: 好，继续打听，辛苦了。齐鲁饭店，丁潇潇这个大小姐肯定跟他有关系，我去查查。
6: 不用去了，我都看见了，梁飞在鬼子的眼皮底下把丁潇潇给救走了。
1: 你看见了？你怎么不早说呢？
2: 这人都救出来了还跟这儿着什么急？
6: 我不是着急呀、啊、我恨我自己。
3: 梁飞为了救丁潇潇奋不顾身，邢亚萍为了救梁飞
2: 也奋不顾身。哎呀，我说这屋子里怎么那么酸呢？闹了半天，合着你喝的这不是酒，是干醋啊？
3: 为什么每次我都输给梁飞？为什么我不能像梁飞一样痛痛快快的杀鬼子？
6: 今天我算是明白了，因为咱们是特战局的人，我们得服从命令，讨好上司。真羡慕梁飞，自由自在，想杀鬼子就杀鬼子，从来不用担心自己的前途。他才是真正的战士。
2: 你说的对，但这话从你嘴里说出来，我还真的不是。
6: 对呀、
1: 啊，你不会是向梁飞认输了吧？
3: 认输？我凯文再怎么说也是特战局的第一杀手，我不会让他压我一辈子。

0: 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2: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3: 有序排队不怕等，
4: 随身垃圾不乱扔，
5: 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6: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

这有俩分电报，一个是八路军办事处长的，说小小已经找到了，另外一份是凯文他们转过来的，同样的内容。来，你看看，你看看时间，说明是梁飞找到了丁潇潇，而且潇潇差点被日本人抓到，应该说是梁飞和济南武工队把这个丁潇潇给救出来。一大早啊，这丁军长就给我来电话，一个劲儿的夸共产党，一个劲儿的夸梁飞，

0: 我问你，为什么你的人总是坐在梁飞的后面呢？你的那些精兵强将，难道连一个梁飞都比不了吗？你真是让我的颜面丢尽了。
1: 属下办事不力。
0: 你说萧小这个丫头啊，在济南恰巧得到了日军这个绝密情报，你把这个送给邢广义，看看他能不能破译。
1: 这个密码咱们自己破译不了吗？
0: 那我能破，把用找他吗？

0: 聂青。哎，您坐。您吃点什么？
1: 哦，来碗打卤面就行了。
0: 好嘞，打卤面一碗。
2: 呀，那生意量也够大了，
3: 也够大了，
2: 小子。
4: 鬼子都可得死。面呢？面呢？
5: 你个面的呀！
1: 我跟你说，再不上面，桌子给你掀了！快点！面呢？
2: 没磕着的，鬼子，
3: 没磕着的。
0: 哟，两位一起乐呵啊！您的面好了。
1: 哎，小二。
0: 嗯，你有何吩咐？
1: 你这店面不大，这两边还通着啊？
0: 哪儿啊？这后门不远啊，有个樱花会馆。刚才那两个日本人吧，想找个乐子，这不抄近道把俺这当过道了吧？
1: 哦，

0: 或者你帮我找个什么东西稀释一下也好啊。
1: 那要不这样吧，我帮你搬盆花上来，那样的话味道可能会好一些。
0: 好啊，
1: 或者你帮我弄盆康乃馨，放在那个窗台上。那你等等，我这就去拿。
2: 这东西，哦，这都盯了好几天了，一点动静都没有。这寇小凡没事就往中心医院跑。哎，刘锦怡是不是已经转移到那边去了？
3: 窦小凡跟咱们玩虚虚实实，就是让你摸不着头脑。我相信他肯定不知道我们已经发现这儿了。啊，对了，重庆那边现在不干净，见了陈彩霞和凯文他们，别乱说话啊。
2: 哦，
3: 够香的。
2: 那是什么？哦，花儿。康乃馨。康乃馨谁啊？花儿。不就是花吗？刘经理，一定是刘经理放在那儿的。 告诉我们他的位置。那个窗户盯紧了啊！别吃，不是你给我买的吗？你给我留点，我这。
4: 妈的，既然你是刑局长的秘书，你就应该知道，不会让你白来。臭混蛋，你敢！住手！胡哥，果然是你。
5: 你应该知道，尽管业界再多资深难保，你这只丧家之犬还想咬人不成吗？识相的就老老实实交代，否则你活不过今晚。
4: 我交代什么？我一身清白，我身正不怕影子斜。
5: 好，既然这样的话，赏他一颗子弹，省得麻烦。
4: 胡主任，我求求你了，胡主任，胡主任，你给我一条活路吧！
3: 你让我看看呀。

0: 是啊。
1: 湖南山那边还是没有动静。
2: 这什么呀？
1: 湖南山信箱里的信，我带回来看看有什么用没。
2: 可以有水吗？
3: 哎呦，
2: 水。

0: 那有啥用啊？这信进得去，咋又进不去？
1: 姐，你说锦怡姐她到底在哪儿啊？
2: 潇潇，这些事儿你就别管了，这不是你该管的事。
3: 我知道我没你本事大，但是我也能干大事。你看，我之前不就帮梁飞把那个文件拿到了？
4: 臭显摆什么呢？瞎猫碰上死耗子。
3: 哎，你凭什么这么否定我？谁不是从不会到会的？你梁飞第一次打枪的时候打那么准？
4: 那你跟鬼子说，等你练好了再让他们来找你。
5: 哟，

0: 这位是啊，
1: 她就是丁局长的女儿，丁涛涛。
2: 什么丁涛涛？我叫丁潇潇。
0: 哦，你就是丁潇潇啊？正找你呢。黑子，开会了。
3: 快了，
4: 哎，来了。
3: 你在这干嘛呢？
2: 开会啊。
3: 你开什么会啊？
2: 我凭什么不能开会啊？
3: 因为你不能开会，所以你不能开会。进去。进去。进去。

0: 只要是我们找，就一定能找到线索。刘南山的老婆想给老家去信，找一个佣人，我觉得可以从这个佣人下手。
1: 佣人？哎，我去呗。
0: 哎呀，又不是养马，佣人都是女的。
2: 那我去。
0: 你的性格不太合适，我想了想，最合适的陈彩霞。
3: 哎，你怎么让他们介入这事儿了啊？
0: 我也不情愿，但我还是宁愿相信陈彩霞的，包括凯文，我觉得他们没问题。问题可能在重庆，正好我去找找他们，把那丁香又送回去。我这边就刘景怡，没空照顾他们。啊，对了，雅婷，你得留在我这边。
4: 嗯，
0: 别偷听。

0: 不能让！死呀！你们一人一人，しっかり喋ろ！
1: 想死回重庆，爱怎么死怎么死，你就在济南给我添乱，听到吗？
2: 我跟你添什么乱了？你能看出外，能看出来？
1: 看看日政，还看看日藏。
2: 那个文件不是我偷的吧？告诉你，如果人人都像我一样的话，鬼子肯定进不了中国。
1: 瞧不起我是吧？不告诉你，只要能让我进到医院，我立马就能查出静姐的位置，行不行？说你笨，你还立刻就证明给我看。 这医院就是个幌子，
2: 什么意思啊？你是说景怡姐不在这里边？那小日本鬼子大张旗鼓的干嘛呀？
1: 要不说你回重庆再练两年，走。

0: 빨리 사비로.
1: 你怎么知道的？
2: 要不说让你多练练。

0: シャッター書類一つだと我らの中の針だな。
1: どんな書類がそんなに重要なんだ。
2: 梁飞，你不能这么对我。
3: 就这么对的。
2: 你给我松开，你们赶紧给我松开。
3: 人我给你们带到了啊，小心点，会咬人。
2: 我是狗啊，我咬人。我命令你们马上给我打开，不许把我带回去，我得留在这儿打鬼子。
4: 笑笑，你还小，不要意气用事，更不能感情用事。再说了，你的命令

0: 我们没有人会听的。
1: 我没有意气用事。
2: 彩霞姐，你给我打开包。亚萍姐，
3: 梁飞，你给我解开不？
4: 解开有鬼！真不知道死活，要不是我来得及时，你现在能不能喘气还不知道呢。
1: 那你怎么不说？我还给你偷盗文件了。
4: 哎呦，瞎猫碰上死耗子，以为自己是特工是不是？什么特工？给你看看。放好了。

0: 你给我做个示范吧，我看看。
1: 我给你做个示范。听好了，天黑以后能打开留在这儿，打不开滚着回重庆。拿。各位，还在这里面商量个事儿，咱们出去。
2: 哎，别走啊！你个混蛋，给我解开！
1: 亚萍，把嘴堵上。
2: 不用麻烦，不用麻烦，我不说话了。什么人呢？
1: 在家开门。就刘景怡的事呢，我还真得请二位帮个忙。
3: 虽然我们阵营不同，但毕竟刘景怡是因为我们的任务而受伤的，我们不会袖手旁观。重庆那边也发话了，让我们全力协助你们营救刘景怡。
1: 在家，你看看这个。
4: 刘医生家招佣人。
1: 他不相信别人，所以要从老家找。信上也说了，没有合适，所以我想请你帮个忙，能不能到他家试试？
4: 没问题。当初窦小凡就是这么拐走董一伟的，我不信我的魅力还不如窦小凡。
1: 这个刘医生呢，我查过啊，虽然给日本人办事，但是为人还比较正派。这个勾引，在咱还是算了。你这么做也只能适得其反。
4: 哪儿有正派
1: 啊？蔡家凯文，我实话实说，刘景怡不在中心医院，在这个刘南山的秘密医院。这个医院外表看起来没什么，但我想里边一定是戒备森严的，贸然行动我怕会有伤亡。所以你的任务就是帮我了解这个刘南山，了解这个秘密医院。
4: 明白了。
1: 哎，这件事情只有我们几个知道，能不能不要把这件事情告诉重庆方面？
3: 你还在担心重庆的秘密电台？韩东辉已经死了，
1: 安全起见吗？
3: 好，待。
1: 行，那我先谢谢二位了，好吧。哎，对了，丁潇潇必须回重庆啊。
3: 亚萍，
0: 我和梁飞还有行动，蔡小姐你小心点。
4: 去吧。
5: 行啊，别想了。

0: 我要去厕所。
1: 对不起，林小姐。如果您真有需要的话，我现在去给你拿个便盆。
0: 什么？我堂堂大小姐丁军长家的女儿，你让我上厕所用便盆，你怎么想的你？我解开，我要上厕所。
1: 丁小姐，您就别为难我了。你说万一您跑了，我可担待不起啊。

0: 丁小姐，不，您快放下，这可不是闹着玩的。
1: 坐下。

0: 没那么说。
1: 人没了。
0: 嗯，这丁大小姐也太贵了，大半夜的，怎么办？
1: 怎么办？你说你们特战队能干什么？
0: 人不见了，还是赶紧找才是。
1: 行了，通知所有人一起找，各酒店找。

0: 姑娘，你这是怎么了？醒醒快，醒醒！
1: 我，
0: 来来来，帮我把它搬回家。来来来，快来！
1: 我饿。
0: 来，使劲。
1: 我。
0: 来。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来来来，再喝点。嗯，慢点喝啊，慢点喝。哎呀，好好好，慢点，慢点，慢点，别着急。姑娘，看你长得眉清目秀的，这么俊俏，你这是怎么了？
2: 我本来是来济南探亲的，可什么人都找不着，还遇到了一帮流氓，把我的钱给抢走了，差点……
0: 孩子，看你这么可怜，外面兵荒马乱的，别在外面跑了，好不好？
2: 我现在在济南，什么人都不认识，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0: 好了好了，孩子，别哭了啊！哎，好了好了好了，别哭了，来来来来。
3: 梁飞，你别着急，潇潇要找，但是景怡姐那边，咱们也不能再耽误了。我这就去试试看。
4: 小小，你小心点啊！你要再出什么意外，真抓瞎了。
3: 放心。

0: 错门了。
1: 你跑这儿干什么来了？
2: 再说，你回去告诉梁飞，他再瞧不起我，我汗蒸了给他看看。你知道这儿有多危险？
1: 我知道，你再在这待一会儿，我更危险了。走吧。
2: 我怎么走？
1: 你怎么走？你快走吧。
2: 你可真是个大小姐，我。
3: 他去刘南山家了。
4: 对，这丫头肯定是偷拿了文件，自己找去了。
5: 这太危险了，不行，我把她找回来。
3: 别开玩笑，别草率，打草惊蛇就不好了。
6: 那应该怎么办？
0: 既然潇潇已经成功打入刘家，或许对我们来讲也是个机会。
3: 什么机会啊？他能干什么呀？他。
0: 但是事已至此，我们也只有希望他成功。
3: 武工队加上特战局啊，到头来指望一黄毛丫头。
7: 刘先生，请用茶。
8: 啊，哎，小安，什么是马人呢？
7: 我，湖北人。
8: 我怎么听你的口音有点像四川的？
7: 哦，我在成都读的大学。
8: 哪个大学啊？
7: 让刘先生见笑了。我是学医的，但学艺不精。
8: 哦，夫人这两天有点炎症。你给他吃点抗菌药吧。
7: 哦，抗菌药不治消炎，我们老师这样说过。
8: 你一个大学生当下人是不是有点可惜了？
7: 我本来是到济南探亲的，但是不幸流落街头，要不是夫人善心，恐怕我先……
8: 好了好了，我都听夫人说了。这样吧，你也有点累了，赶快休息吧。

0: 出去。别难为她，她是个好姑娘。
1: 我真的很奇怪，你怎么会如此镇定？
0: 慌乱有用吗？
1: 因为你心里清楚，你和梁飞都快死了。
0: 我知道我活不了几天了，可只要能把你们这些侵略者给赶走，我死得其所。可梁飞不会死，只要梁飞活着，你就会寝食难安。说吧，梁飞又做了什么事情让你这么气急败坏的？
1: 哼，你太高估梁飞了。
0: 梁飞还需要高估吗？你看过这本书吗？
1: 我不感兴趣。
0: 你会感兴趣的。牛虻这本书讲了一位真正的战士为了赶走侵略者

0: 为了国家的统一而牺牲了自己宝贵的生命。怎么样，现在感兴趣了吧？
1: 我更感兴趣你和梁飞怎么死。
2: 同志们，我给大伙介绍一下，这位呢是老陈，是咱们晋察冀根据地来的同志。
3: 大家坐坐坐坐。嗯，上次你们搞到的那个鬼子的文件我们终于搞清楚了。
4: 太好了。什么内容？
3: 这个文件是日本官方内阁的保密文件，本来是想要交给冈村宁次的。鬼子是想在中国的土地上掠走3000个孩子。
5: 啥？要孩子？他们要干啥呀？
6: 什么意思？他们
3: 鬼子同时在中国战场、东南亚战场还有太平洋战场多线作战，而他们国内人力有限，他们想把中国的孩子掠到日本的本土，交给那些已经失去孩子的老人。
5: 王八蛋，这是谁出的主意？这是人吗？还
4: 要是这样的话，我们要是把文件曝光，那鬼子在世界上的影响名声就更臭了。
3: 根据地的领导也是这样想，可是鬼子太狡猾，文件上并没有任何官方的标记，他们可能事先也考虑到了这一点。
5: 那我们现在应该怎么做呀？
4: 这个文件这么重要，鬼子丢了一定很着急，咱们能不能拿这个文件做做文章？
2: 怎么做呀？
4: 用文件换刘景怡行吗？
5: 那鬼子能相信吗？
4: 不用他相信，只要让他知道我们要行动了就行。
7: 你是想声东击西？
4: 嗯。
8: 太太。
9: 啊，小安。
8: 啊，出去上街转转，家里的菜不够了，记得出去买菜啊。
9: 嗯，知道了，
8: 我走了啊。

0: 要不这个，我就可以混进医院了。
1: 嚯，这大小姐还真有两下子。
2: 你打算什么时候救刘经理？
0: 窦小凡跟我玩心眼儿，这回得好好折腾折腾。他们把刘景一放在这儿了，咱们必须得把他视线从这儿转移出来，让这儿形成一个真空，以便于咱们行动。窦小凡跟我玩狡兔三窟，这回我就给打套八卦掌，让他不知道咱下一步要干什么。

0: 相信吗？我的刀会比你的子弹快。
1: 我说了，别乱试。

0: 还有救吗？
1: 如果有的话，也是饿了。再聊这个吗？别耍滑！如果你敢乱动的话，外边的狙击手会一枪捅。
2: 没想到啊，你敢来我这儿？我这儿可是
1: 戒备森严，可我还是来去自如。
2: 来去自如，你救得了刘景怡吗？他在我手上，你这个大英雄不一样不敢去医院吗？
1: 大英雄就得到医院被你们当靶子打。别跟我说你对这个不感兴趣。日本内阁的机密文件，哎呀，你说世界的媒体对这个得多感兴趣。
2: 要不是武田信这个笨蛋，文件怎么会在你手里？
1: 用这个文件换刘景怡怎么样？你不吃亏。
2: 梁飞，别以为拿了文件你就可以摆我一刀，我早晚有一天会杀了。
1: 好啊，我随时随地等着。
3: 乐子，明天下午3点，城外18里坡，你交人，我交文件。
2: 君子一言，
3: 驷马难追。对了，窦教授，明天你最好少带点人，不然

0: 你要独当一面，成为一只优秀的狼。爸爸可不能一直在你身边的。
1: 不哭，爸爸带你去游乐场玩好吗？
2: 爸爸真好。嗯，喂。还差多少圈了？今天不跑完不准吃饭。
1: 我正在跑呢。
3: 回来了吗？
1: 爸，
0: 来。啊，
4: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啦。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啦，我就放心啦。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啦。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啦。” 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5: 天一快。 是热心，家一块，是爱。

是清新，云一块是工薪。

0: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
3: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4: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0: 用女八路交欢，
1: 情报文件非常重要，我们非常被动，没有其他办法。
0: 如果让刘景怡逃脱，那就非常可惜了。这一次本来是板上钉钉抓住梁飞的好机会，没想到被吴天信搞砸了。梁飞明天。 未必会出现在十八里坡，
1: 他会去中心医院。
0: 对，所以我们必须做好两手准备。此事的主动权仍在我们手上，胜负未分。

0: 刘小姐气色不错呀，现在外面都在传言你是梁妃的女朋友，你告诉我，你是吗？这很重要吗？
1: 当然重要了。如果是，我很荣幸能亲自送你们小两口上西天；如果不是的话，梁妃为你死。
0: 就太不值得了。这么说，你准备对我动手了？哎呀，和聪明人聊天就是不费力气。没错，而且我还要送你一程。
2: 哎，你们这是干什么？
3: 让开。

0: 你到底为何喝的是什么？刘小姐，你在我这儿养尊处优也有一段日子了，一枪毙了你，太便宜了。这瓶药啊，能让你慢慢的体会死亡的恐惧。 叫也叫不出来，哭也哭不出来，慢慢你整个身体就不再听你的指挥了。不过别怕，明天这个时候啊，梁妃一定会在太平间陪着你。哼，都什么时候了，还痴人说梦？
1: 哎呀，看来刘小姐还是不了解我呀。我窦小凡从来都是言出必行，我能让你死，我就一定会让梁妃死。你每次好像高兴都早了点吧？不信是吧？咱们走着瞧。哦，不对，你看不见了。
2: 你快呀！

0: 张正，快
1: ！老路头病了，让我来干医院。张震，太君，你看，太君，你说。
0: 进来吧。

说他妈的。

0: 件呢？
1: 要什么文件？检验人。
0: 验人？梁飞怎么没来？
1: 少他娘的废话！

嚯嚯嚯，都别紧张啊，不就是要文件，验完人就把文件给你们，都别动啊。

0: 没事，队长没事，文杰被他们抢走了。
1: 一定得缠住他们，给梁飞争取时间。
2: 黑子，你怎么样？
3: 没事。
2: 石队长，梁飞有危险，我得去帮他。
1: 咱们分头行动，来人，把黑子带回去。

0: 把门关上。
1: 那女人给他喝了毒药，已经吐了一些了，可是毒性太大了。
0: 什么毒药？
1: 哦，

0: 坐。
1: 但我是医生，要你别杀我。
0: 我不杀你，医生，这是什么？
1: 你怎么会有这个药？
0: 别问了，怎么救人？刘医生对吧？
1: 哎，是。
0: 我调查过你，你是一个好人。我不管你的立场是什么，医生的天职是救人，对吧？你也知道我现在进来不容易，就卡在这儿了。我求求你，救救那个女人，行吗？鬼子快来了，我求求你了。那个女人快死了！
1: 你们什么人啊？
0: 我是梁飞。医生。

0: 静音，我梁飞，静音，
1: 梁飞，真的是你吗？
0: 静音，别说话了，日本人马上来了，我带你走，忍一下。

0: 何？あ、病院にも来てない？あ、了解。隊長、
1: 早くマシジへ。
0: は、急げ。

0: 快！快！快！
1: 三香，
0: 三香，
1: 小心点。

0: 海霞，猴子，到里边看看，把人都给我揪出来。好，跟我走。
1: 快，你给打走！
2: 可以行。
0: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0: 里面全是日本人，强攻我们损失很大。这个梁飞真是狡猾。
1: 那怎么办？
0: 把会馆包围起来，我要让梁飞插翅难逃。
1: 组长放心，已经安排好了。
0: 哦对了，不管你用什么办法，找一份会馆里所有人质的名单，要快。
1: 哎，
2: 日本鬼子越来越多，很难突围。
3: 怎么回事？
0: 梁飞早就发现女八路的位置了，中心医院的几次交火都是声东击西，

0: 去。
1: 那墨镜里边的状况，他们不会行动，
2: 那也拖不了多长时间了。
1: 你在这盯着，我看看人质的情况。
3: 这么多人质，他们不会硬攻吧？
4: 他们对梁飞恨之入骨，只要能杀了梁飞，死一些日本人根本不算什么。
5: 这里边谁是管事了？
6: 是我。
5: 行，问你什么说什么，你要说假话一枪崩了你。说，所有人里边谁官最大最有钱的谁？
6: 这里都是普通的日本人，没有当官的，没有富人，我们基本都是普通的日本人，日本兵，没有重要人物。

0: 不起，亚萍，我不该让你跟着我。
1: 我愿意。
0: 怎么样，能挺住吗？
1: 给我一把枪，或者手榴弹吧。
0: 说什么呢？说那么多，你嘴不干了，你倒杯水去。
1: 梁飞，我是认真的。
2: 我也是认真的。
3: 你们每一个人

0: 们已经都查清楚了，除了武藤君之外，其他的都是普通的日本人。
1: 谁？
0: 武田君。

重要人物は絶対に無事に救い出すんだ。

0: 看来我们得谈谈了，
1: 梁飞，你已经被重兵包围了，你没资格跟我说这些。看看你手里的文件，你就知道我手里有什么牌。
0: 少废话，你到底想怎么样？给我准备一辆汽车，放我安全出城。只要我们出了城，我保证武田信和这帮日本人都会平安无事。你妄想？实话告诉你吧，今天这里就是你的死地。鱼死网破是吧？我还真就不怕这个。
1: 跟这帮日本人同归于尽，我也赚了。倒是你，窦小姐，你怎么跟你主子交代呢？
0: 杀了你就是我最好的交代。
1: 别硬撑了啊！这件事已经超出你的权力范畴了，乖乖给我找车去。

0: 这件事儿，由不得不答应。这么说，我们得救了。梁飞，我现在算是一个能帮助你的战士了吧？刚才谁拖后腿来着？战士，站在那就是。
1: 梁飞，一定小心，窦小凡会耍诈。
2: 大家保持警惕。
3: 多亏了笑笑，不然真不知道怎么办。我倒宁愿和你一起战死沙场。司令官阁下的命令，放梁飞他们走。
4: 不行，现在放了梁飞，我们就再也抓不住他了。
3: 不可以，绝对不能伤及吴天心，无论如何都要保证吴天心的安全。
4: 只要杀了梁飞，对司令、对东京、对北平都有交代，什么责任我一个人承担。
3: 你胡说什么？吴天君出事，山田司令难辞其咎。小粉，我命令你，必须按梁飞说的做。
4: 我知道你不甘心，我们以后还可以对付梁飞，现在不能鱼死网破，这个责任你和我全都承担不起。
5: はい。車を手配します。

0: 备一个定时炸弹安在车上。
1: 什么？
0: 武田信重要，梁飞更重要。为了帝国，武田和这些日本人都要给梁飞陪葬，一切后果我自己担着，去吧。

0: 来了，把武德信给我押过来。
1: 起，走。
0: 别动。吴明老，让他起来。
2: 好，对，
0: 走，起来，起来，起来，起来。

0: 抱歉，我在车上放了炸弹，20分钟以后，车就会爆炸，梁飞再也不可能和我们作对了。
1: 董小凡，你竟然不经我同意就擅作主张！
0: 放心吧，梁飞一死，学生就会亲自向司令谢罪，任由处置。

0: 古天先生，你得跟我走一趟了。
1: 你不能不守信用。
0: 我很有信用，但不是对你。
2: 是。快！
1: 别了！
2: 你们在车上好好待着，一会儿你们的人会来接你们，别耍滑头。走。
3: 哎，等一下，手榴弹给我。
2: 好。给。你干什么？
3: 杀死他们！潇潇，咱们抗日不意味着滥杀无辜。

0: 回事儿？潇潇，不是我，我没拉手榴弹。
1: 这不是手榴弹炸的，肯定是鬼子在车上安了定时炸弹。畜生！
0: 这么阴险，咱们杀了他。
1: 哎，别，留着还有用呢。

0: 景怡怎么样？
1: 还行吧，我觉着还得歇段时间。
0: 哎，你小子没少动花花肠子啊？
1: 没有。
0: 哎，什么时候回去吧？
1: 回哪儿去？
0: 回重庆啊。
1: 我来就跟你说这事儿，我不回去。
0: 你看看，你看看，哎，重庆它就是山珍海味、灯红酒绿，都不如咱这杠头好吧？
1: 对，
0: 那作是。
1: 所以啊，我想呢，跟你申请那事儿，我想加入咱们武工队。
0: 加入武工队？
1: 嗯，我师叔在的时候呢，我不懂事儿，哦，淘气啊，伤了你的心。但是转一圈呢，我明白了。
2: 队长。梁飞正式申请向你加入武工队，请你批准。
0: 我还没工夫跟你这逗闷子啊！哎，队长，我没逗闷子啊！
1: 我说的是真的。
0: 你想清楚了吗？
1: 想好了。
0: 真的？
1: 真的。
0: 好，好，你爷爷要是九泉之下有灵，他会高兴啊。
1: 那
0: 啊，不行，不行，不行，不行！
3: 队长，队长。怎么就不行呢？
0: 我哪能管得了你啊？是不是？嗯、
1: 我这回保证听命，服从组长。
0: 人呢？
1: 这么
0: 行，那我把丑话说前头。你要是跟我要去延安的介绍信，没门儿。
3: 那就是同意了，是吗？

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许就会心存侥幸，
1: 这么高不会是骗人吧？
0: 一次也可能血本无归。莫被利益冲昏头脑，克服贪欲，切勿侥幸。你还在以为将垃圾分类只是件小事吗？那你可错了。比如就拿废弃的纸张来说吧，我们知道生产一吨纸需要17棵大树，而你不知道的是，回收一吨废纸可以生产850公斤再生纸，同时还能节电600度，节省化工原料300公斤、煤炭400公斤，以及生产用水60吨。所以保护地球就从垃圾分类回收开始吧，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

0: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

0: 哎，放手啊，干嘛不放手？
1: 不放不放就不放。瞧，您把我往高楼下外乱丢，一旦对他人造成伤害，我就成罪魁祸首了，您也涉嫌违法了。
0: 哦，明白了，高空抛物真危险啊，你还是带垃圾桶吧。
1: 谢谢。人身安全第一，请勿高空抛物。

0: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1: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2: 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1: 对，
3: 还要施肥，
4: 还要收割，
5: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1: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6: 这个少来点，
7: 对，不许浪费。

0: 鲜一块，是热心。加一块，是爱心。第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挑一块，是细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块块有爱。
1: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气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0: 你眼中的他也许沉默孤僻，但他只是遵从内心的指引。你懂的是他固执缓慢劳作，你不懂的是他们一念执着乐在其中。你懂的是他不修边幅随遇而安，你不懂的是他们拥有一颗玲珑心。你懂的是他不善言表格格不入，你不懂的是他耐得住性子守得稳初心。你懂的是他们是最普通的劳动者群体之一，你不懂的是他们用双手创造了中国文化和经济奇迹。这些背后所隐含的是专注、记忆、对完美的追求，所以他们宁愿这样，必须这样，也一直这样。
2: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3: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0: 我们自由逐梦，生态新青海。在世界的第三极，如此深入的触摸三江之源。

中华水塔最原始的脉搏，如此深切的感受，万山之祖巍巍昆仑最雄奇的胸怀，如此自由的探索，沙漠瀚海神奇天路最广袤的荒野，生态高地博大深邃，用清洁能源向绿色未来，低碳一种生活态度，环保一种社会责任，实践发展生态产业化，产业生态化，生态经济立市，绿色产业富民，心怀国之大者，保护好青海的绿水青山。

0: 你怎么不接着睡了？
1: 吓死我了！
2: 哎呦，这么可怕！
3: 慢点，慢点，慢点！
0: 鬼子都不怕，倒怕起我来了。我有那么吓人吗？
1: 我是怕条件反射一下打死你，知道吗？

0: 你干嘛呀？你干嘛这么看着我呀？你说话呀！
1: 别说了，我长这么大第一回仔细打量一姑娘。
0: 这话什么意思？
1: 我觉得你笑起来挺好看的，就是茫然的时候也挺好看。
0: 梁飞，
1: 你看，生气的时候也挺好看。总而言之，言而总之哈。

0: 就是挺好看。
1: 你能不能正经点儿啊？

0: 白，你说的这些话我都听明白了，可是我现在不能接受这一切。
1: 什么意思？
0: 梁飞，我很清楚我从延安到这的使命是什么。小鬼子一天不被赶出中国，我就必须战斗，如果需要我随时可以牺牲自己的生命，所以现在的我不能接受这份感动和幸福。
1: 这是两个范畴，不那么绝对吧？
0: 对我而言就是这么绝对。
2: 梁飞，如果将来咱们两个都活着，看着和平的那一天，我会欣然地接受这一切，接受这份感动和幸福。可是现在我不能，我只能把它藏在心底，深深地藏着。

和平那一天。哎，咱俩可成过亲啊，要对我负责任，知道吗？等到和平那一天。笑一个，笑一个，笑起来挺好看，来，直面点。

0: 你是谁啊？
1: 天成。
0: 天成啊？啊！
1: 老爷，老爷。
2: 金姐怎么样？
0: 好的差不多了，这回营救啊，多亏了你，谢谢。
2: 你还回重庆吗？
0: 嗨，不回了。
2: 为什么呀？
0: 为什么？咱俩不是亲人吗？
2: 那我可以留在这里吗？
0: 留下来？
2: 嗯。
0: 留在武工队啊？你父亲能答应吗？
2: 他会同意。
0: 但是这件事我说了不算，你知道这可能需要很复杂的手续。
2: 需要什么手续？我一定努力满足。以前我哥哥还在的时候，我一直觉得我哥哥很了不起，可是直到最后我遇到了你，我才明白了什么叫山外有山，人外有人。最重要的是你有理想，有信仰，把生死都置之度外。还有你的那些战友，他们真的都很了不起，是真的出于民族大义在杀鬼子，而不是为了立功请赏、升官发财。郎飞，是你让我看到了重庆以外的另一片天地。不管你同不同意，我都想留在你身边。

0: 间作战，一起杀鬼子。
1: 大平，谢谢你这么想。
2: 是的，齐华，快说。
3: 是，局座，据我们得到的消息，秘书应该是董鹏的人杀的，这可能是针对您的。
2: 消息可靠吗？
3: 局座，没有把握的事情，我是不会乱说的。
2: 好，我知道了，下去吧。
3: 是。
2: 回来。这件事不要跟任何人说。
3: 是。
2: 齐华。

0: 你 A 什么 A？ 我有名字，我不叫 A。
1: 对不起啊，黑子。哎，你不会就叫黑子吧？那你姓什么呀？
2: 我姓黑。
1: 那你叫什么呀？
3: 我叫
2: 黑黑。
0: 你给我边儿去。
1: 黑黑黑。
2: 姑娘，看他长黑黑。
1: 原来是因为这个，嘿嘿嘿，嘿嘿，对不起啊，黑子，我不这么叫你了。
0: 没事，你叫吧，叫黑黑挺好的。
1: 那不行，那多不尊重你，我还是叫你黑子吧。黑子，借我家大门。
0: 你呀、啊，你不行，
3: 你这细皮嫩肉的，你哪能干这个呀？
1: 我怎么不行了、啊？我告诉你啊，你别瞧不起我，你能杀鬼子，我也能。我巾帼不让须眉。你黑了什么呀？
0: 我叫黑黑。
1: 你不信瞧不起人是不是你？
0: 那这样，你跟我来。
3: 你要是如果啊，你头能越过这个杠，
0: 我就信你。
1: 你说了。啊！来啊！一、二、啊！一、二！啊！笑什么？抱我！快点儿！
3: 我抱你。
1: 来啊！一、二！哎，好！哎呀！
0: 你还是下，
1: 我自己上，别动啊！我不信。王妃，你帮我放下，放下，快！哎，我呀，娘妃，我放下了。
4: 不是你不挺能的吗？母猴上树。
1: 娘妃，我放下了。
0: 慢点！
1: 杨飞，谁让你帮我了？你不帮我，我自己就上去了。
4: 谁帮你了？不你自己上去吗？是不是黑子？
0: 啊，是自己上去的。
1: 黑子，你这人怎么没原则、啊？
4: 不是，谁让你穿我衣裳的？你给我脱了。
1: 我就喜欢穿你衣裳。
4: 你不看着他进我屋里？
0: 我也不知道他穿你衣裳了。
4: 你脱了。
0: 脱下来！
1: 不，
0: 我教你，教你，我信了啊！我教你开始。
5: 哎，我看这个大小姐是铁了心的留在这武工队了。你这魅力还真不小啊！一个咸亚萍黏着你不放，这大小姐也千里迢迢出生冒死的跟着你。哎，你们这多一个不多，少一个不少，要不然我也留下吧。在这还真挺好的，多开心呀、啊！省得回去受那帮人的鸟气。
4: 行了，你别添乱了，晒晒太阳。

0: 怎么说话呢？别人留这就穷，我在这就成了添乱了。我告诉你，这碗水你可得端平了，不然哪碗洒了都够你受。
1: 哪碗我也不端，你赶紧把那碗废水给端重庆去啊！这洒的烫人。
0: 就他，我端得回去吗？
2: 我是日本内阁的特派员，我要求你们立即释放我。
3: 闭嘴！
2: 山田司令会为我缴纳赎金的。
4: 怎么样，队长？
3: 又臭又硬，要不是有政策，必须得优待俘虏，我早把他皮给扒下来。
5: 说当了俘虏了，还他妈这么臭！
2: 我要求得到你们的优待，这是国际法规定的，你们不能这样对待我。
1: 那国际法有没有规定，你们可以在别的国家抢别人家孩子？
2: 您是怎么知道的？
1: 别以为你们的作父计划加了密，我们就破译不了。什么东西啊！
3: 我谈国际法，你们日本鬼子从九一八到现在，在中国干了多少断子绝孙的事儿？铁着脸跟我谈优待？
2: 你们不可以这样待我。
1: 说，你们的任务什么时候执行？
6: 杨飞。注意纪律！
1: 对畜生就得玩混的，说，
2: 这是内阁的机密。
1: 你要是不说的话，我让你变成这间屋子的机密。
2: 我说，我说，这份作父计划是内阁上个月制定的，他对于华北、华东、华南都有计划，以华北地区。作为示范，第一批在山东要带走300个小孩。我还没来得及到北平和冈村宁次将军商量，就
1: 带走。
3: 老实了吧？
1: 300个孩子。
0: 这件事情太重要了，我必须向延安汇报。
7: 来，
8: 来，开饭了！这么好看啊！
7: 废话，你家野菜是甜的呀。
8: 两位姐姐，这菜你们能吃得下去吗？
9: 大小姐，你要是在上海饿个两三年，你就知道什么都是美味了。
7: 哎，这话咱也听啊。
8: 哎，黑子，你这儿有没有给长官吃的小灶啊？
7: 小灶，小灶，你想什么呢？我告诉你，我们这儿当兵的和当官的吃的都一样，不像你们国民党的
1: 吃不惯啊。
8: 不是，这怎么吃啊？你看这菜里头一点油水都没有，连个肉丁都没有，还有这野菜团子，怎么那么苦啊？
1: 看你像肉丁，你就是资产阶级大小姐，知道吗？吃不惯回重庆去。现在的状态是什么呢？前线吃紧，后方紧吃，你就属于后方紧吃。
8: 你胡说，我爸也在前线抗日。
1: 你爸都是前线吃紧那伙儿，中国呀，人都像你爸那样，鬼子也进不来。前线就这样，吃不惯回去。
8: 你放心，我肯定能吃下去，我一定会成为一个合格的战士。
7: 哎，你喝口吧。
8: 不用。
7: 哎呀，二杨飞，这丁大小姐在咱们武工队不出三个月，肯定能成一个优秀的战士啊！你要不愿意带我在这儿？
10: 是啊，一点大小姐脾气也没有，还不娇气，是吧，黑子？
7: 嗯。
8: 黑黑。
7: 嗯。
8: 你刚才是不是说你要带着我？
7: 嗯。
8: 不用，黑子要带我，不用他带我啊，交给你了。
1: 听见没？把机会给你了。
8: 为什么是我？

0: 是我，那把就给你了。
1: 亚平，你接着。
2: 吃吧。
0: 拿多少吃多少，吃饱了以后上路。
1: 我不走。
3: 邢亚萍要加入武工队。
4: 嗯。哎呀，我也犯愁呢，毕竟是特战局的人。他的为人你也知道，他跟那帮人不一样。但是你说这些行动要是没有亚萍的话，还真不一定能不能成功。
3: 这邢广义父女二人，咱们还真是要争取过来。亚萍是个好姑娘，
4: 是啊，
3: 她要愿意加入武工队，肯定是欢迎的。只不过呢，这件事情需要跟屈原请示一下。
4: 你好。
3: 说到亚萍，我倒是觉得潇潇啊是个难题。
4: 他必须回重庆啊！我可不想丁长一边在外边打仗，一边还担心着丁潇潇的安全。
5: 回去呢，跟凯文好好合计合计吧。武田信的文件不是个小事。
6: 我知道，我会跟上级汇报的。要不要把武田信押到重庆，把鬼子的计划公布于众？
5: 重庆毕竟太远了，要真被鬼子盯上就不好办了。哎，丁军长他在附近，我们可以去找他，顺便把丁潇潇送回去。他在这儿太危险了，我也挺担心的。
6: 嗯，我会跟凯文说。你要不要跟我们一起去？
5: 我就别了，我还是留在这儿，鬼子好办。
1: 我看你不是随时待命，你是要随时陪着刘景迪。别以为我看不出来，怎么说我也是阅人无数。这丁潇潇不经世事，敢说敢爱。凯文盯着亚萍时间也不短了，可是邢亚萍偏偏就看上了你。对手这么多，我陈彩霞是没指望了。
7: 别忽略了啊！
1: 我是真的担心亚萍跟潇潇，你心里只有刘九妮，他们俩得不到结果。
7: 什么结果不结果的呀？
4: 邢亚萍，我是把他当战友，一直并肩作战。丁潇潇呢，也挺可爱的，但是必须把他送回去。
1: 你记住，只有女人最了解女人。行了，走吧。
4: 注意安全。
1: 就算你再看不上我陈彩霞，但在我心里你也是个大英雄，我服你。
4: 谢了。在我眼里边你也一样，
1: 有你这句话就值了。
6: 你要是什么时候想起我的好来，我就来找你。
4: 赶紧走。
1: 走了。
8: 邢大哥，真没想到你会到我这里来。
9: 之前我们有约定，不到万不得已我是不会到你这儿来的。老常，看来我这一劫是很难过去。我的秘书被董鹏他们杀了。
8: 邢大哥，你要离开重庆吗？要去哪儿？我安排。
9: 我要是这么跑了，不成了畏罪潜逃了吗？
8: 那有什么要我做的，你尽管说。
9: 他现在在济南，这些文件涉及到董鹏的犯罪证据，还有特战局在D战区的名单。这里有我一封亲笔信，已亲自去一趟济南，把他交到亚平手里，告诉他千万不能再回重庆。你是我最值得信赖的人。

0: 出生入死的，你倒好哈，一人在这喝上了，连个眼都见不着。
1: 怎么，在你眼里我凯文

0: 这是一只缩头乌龟啊。
1: 不，你还真认为你们命大能躲得过车里的定时炸弹？
2: 你怎么知道的？
0: 炸弹是窦小凡下命令装的，我是没工夫拆，就拨了表，整整延长了20分钟。所以以后你在数落人之前呢，得先搞清楚状况。
3: 行啊，我对你刮目相看呀。
4: 说怎么谢你啊？
3: 怎么了，有心事啊？
0: 你说我吧，自诩也是特战局的第一杀手，本以为自己有本事能和梁飞好好的叫叫板，可是这么多次啊，眼睁睁地看着梁飞单枪匹马地和鬼子打和鬼子斗，这才叫真本事。我什么时候能像梁飞一样痛痛快快地杀鬼子呢？
3: 或许你应该上武工队去看看，不光梁飞，就是那些战士和我们也不一样。今天要不是你，我们就被窦小凡给得逞了。敬你。
0: 敬我？
3: 对，为了你刚才能够扶梁飞，赶紧喝，喝完还有正事。
5: 济南来电，
6: 下去吧。
5: 是。

0: 想啊，躲在这儿偷偷练呢，挺准的。
1: 哥，干脆教我练飞镖吧。
0: 慢慢来，等你长大了，我再教你。
1: 你别小看人，你要是不教我，我找景怡姐教我，我现在就去。哎，
0: 你景怡姐姐呢？病刚好，知道吗？需要好好调理，别去烦她。嗯，
1: 哥，你别蒙我，我刚才还看到静怡姐姐那边练功呢。

0: 看啥呀？
1: 躲着后面偷偷摸摸的。
0: 谁偷偷摸摸的了？我是怕打扰你。
1: 没摔疼吧？走，到那边坐会儿。
0: 景怡姐，

0: 你什么时候学的功夫呀？
1: 打小跟师傅学的。
0: 那是你厉害还是梁飞厉害？
1: 当然是梁飞厉害了。
0: 如果啊，我要是想学成你这样，大概需要多长时间？
1: 这学功夫是打小学的，你现在学晚了点吧。小邢，其实呢，抗日的方式有很多种，不一定非要学功夫当特工啊。哪怕是在大后方，只要你做了力所能及的事情，
2: 那就是为国家做了贡献，不是吗？
0: 那能一样吗？在后方我能看到梁飞吗？
1: 为什么一定要看到梁飞啊？
0: 因为我爱他。
1: 真够直接的。
0: 我有什么不能直接的？
1: 小香，你知道丁丁鸟现在在前线作战，你现在其实很危险，如果你出了什么事情，我们没有办法跟你父亲交代。
0: 有什么好交代的？虎父无犬女，我爸能打鬼子，我也能。
3: 看把你能耐的。你赶紧下来，一会儿风把你刮下去。
1: 下来。
0: 梁飞，你是不是觉得我丁潇潇只能跟你拖后腿啊？你今天说了吧，你怎么着才能让我留下来？
3: 下来。
0: 你先说。
3: 下来。
0: 潇潇，你先下来。
3: 为你安全。留下来是吧？那这样吧，我呢站在这儿，好吧？你能让我双脚动一下，你就留在这儿。
0: 就这个，你想好了啊，可别后悔。
3: 让我看看你本事。

0: 你怎么没轻没重的呀你？潇潇，哎，上来厉不厉害呀？啊，鹏鹏，哎，起来！哎，潇潇，你怎么这样啊？
1: 没他好，碰上鬼子都不知道怎么死的。
2: 局座，那个电台又出现了，发报内容似乎与我济南特工人员行踪有关系，但是具体内容一时无法完全破译。
3: 继续监听。
2: 是。
3: 行， 神秘电台再次出现，电报怎么说？一时还无法破译，但从只言片语上看， 与我特战局在济南行动人员有关。老秦啊，你说这个电报从第一次发现到现在这么久，你那个部门怎么就破译不了呢？东鹏，你什么意思？<笑>你别介意，你放心，我立刻安排人查清这件事情。
4: 董局长。
3: 你不要忘了，潇潇现在人在济南，我真的不愿意让他出现任何一点事。徐局长，情报一已经察觉到了，
5: 事实已经很清楚了，动手吧。吴哥，你敢不敢对自己的调查判断 承担责任？局座，学生跟了您十几年，请您相信我的判断。報告します。入り。嗯。彼女知ってるか？
6: 私の助手です。
7: 助手ではないぞ。

0: 小肖，小肖，你答应和我去见丁军长，我就给你解开。
1: 我去见他干什么呀？我要留在这儿。
0: 你留这儿干什么呢？我让你爸好好教育教育你啊！添什么乱啊？
1: 我添什么乱了？
0: 没添乱吗？
1: 梅，景怡姐，你不是说要送我去抗日大学的吗？
2: 我不是鬼子，也不是汉奸，你们这么对我不合适啊！
3: 有什么不合适的？啊，
2: 就这膀子里，刚才谁躲大黑锅里边来着？要不是天成眼尖，把你都给炖了再和解散。我哪不是让你逼的？
3: 逼的。
2: 小肖，你在你父亲身边，你父亲就没有后顾之忧，他就能全力以赴地打胜仗。你这样会让他分心的。至于抗日大学的事情。
3: 也要征求你父亲的同意，只要他同意了，我立马给你开介绍信。
4: 行了，别废话了，废话才听进去。排长，哎，排爷，
3: 好好的路上啊，咋了？抬走，抬走，
2: 哎，
3: 动手！
2: 慢点，慢点。
3: 走，
2: 梁飞，你混蛋，我恨你！
4: 我知道了，谢谢。
3: 谢谢，
4: 你别，到了，你往里边。
2: 嘿，你个臭鬼子，滚回你们国家去，在我们这儿干嘛你？
4: 走吧，走。

0: 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当你面对高利诱惑，也许就会心存侥幸。
1: 这么高，不会是骗人吧？
0: 一次，也可能血本无归。莫被利益冲昏头脑，克服贪欲，切勿侥幸。你还在以为将垃圾分类只是件小事吗？那你可错了。比如就拿废弃的纸张来说吧，我们知道生产一吨纸需要17棵大树，而你不知道的是，回收一吨废纸可以生产850公斤再生纸，同时还能节电600度，节省化工原料300公斤、煤炭400公斤以及生产用水60吨。所以保护地球就从垃圾分类回收开始吧，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

0: 哎，放手啊，干嘛不放手？
1: 不放不放就不放。瞧，您把我往高楼下外乱丢，一旦对他人造成伤害，我就成罪魁祸首了，您也涉嫌违法了。
0: 哦，明白了，高空抛物真危险啊，你还是带垃圾桶吧。
1: 谢谢。人身安全第一，请勿高空

0: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1: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2: 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1: 对，
3: 还要施肥，
4: 还要收割，
5: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1: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6: 这个少来点，
7: 对，杜绝浪费。

0: 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0: 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筷筷有爱。
1: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0: 你眼中的他也许沉默孤僻，但他只是遵从内心的指引。你懂的是他固执缓慢劳作，你不懂的是他们一念执着乐在其中。你懂的是他不修边幅随遇而安，你不懂的是他们拥有一颗玲珑心。你懂的是他不善言表格格不入，你不懂的是他耐得住性子守得稳初心。你懂的是他们是最普通的劳动者群体之一，你不懂的是他们用双手创造了中国文化和经济奇迹。这些背后所隐含的是专注、记忆、对完美的追求，所以他们宁愿这样，必须这样，也一直这样。
2: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3: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0: 我下来。看什么看？
1: 带刀。
2: 五神信很重要，鬼子可能会营救，路上小心点。
3: 放心吧，留着神。
4: 中来了，回去啊，给我向你爸带好。
5: 我跟你没完。
3: 梁飞，谢了。
2: 还谢什么呀？行动嘛，需要统一部署，功劳也不是我一个人的。彩霞、亚萍都出了不少力。
3: 走了，
1: 走，
3: 带刀，快
1: 走。
6: 凯文一直都不服你，现在服了，只是嘴上不说。
2: 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大家都在杀鬼。
6: 嗯。
2: 啊，前面呢就是53军的辖区了，就安全了。替我照顾好他。
6: 放心吧，不用你管我。
7: 梁飞，我一定会回来找你的。
2: 回来的时候，我们会热烈欢迎你加入我们队。
8: 对对对对，
7: 我会记住你这句话。

0: 助けてくれ、助けて、助けてくれ。助けて、助けてくれ、助けて。
1: 后面走，要想让他活命，你把路给我让开。
0: 助けて。

0: 城さん、武田信也。
1: 闭嘴！
0: 助けて。
2: 動くな。
0: 助けて！早く助けて！助けてくれ！
3: 你们赶快投降吧！已经被包围了，否则阁下勿论。

到底是我们。

0: たちついてこい。
1: こちら。
2: はい。
1: 撤！撤！
3: 首长呢？
0: 子弹手后面等我们。
1: 你们去接我。

0: 别动，
1: 我哥，
2: 哥哥，别动，
1: 别动。
3: 你别过来啊，我会开枪的。
4: 丁小姐，据我所知，你根本没摸过枪，你不会的。

0: 你连最起码的瞄准都不会，而且你也没有子弹了，束手就擒吧。
1: 放走！放！是潇潇，你们听着，丁潇潇在我手上，如果想让他没事儿的话，你们就赶快滚！我敢杀武田信，你们不敢杀丁潇潇，人命吧！

0: 亚萍，你干什么？你就眼睁睁的看着他们把潇潇带走，你是怎么答应梁飞的？
1: 亚萍，你冷静点儿，谁也不想这样。当时那种情况，没有任何人救得了潇潇。看着他被抓走，你以为我心里好受吗？

0: 是不是你泄露了路线？要是我出卖了大家，你可以现在一枪毙了我。肯定是重庆。凯文，你是不是把我们的行动路线告诉了重庆？
1: 亚萍，你去哪儿？
2: 我去找人。
3: 你去找梁飞。
1: 对，
3: 只有他能救潇潇。
2: 别以为我们办不了的事，梁飞就能办得到。
1: 亚萍。
4: 哥，哥，不好了！
1: 亚萍，怎么了，亚萍？
3: 哥，不好了，出大事了。
1: 亚萍，你怎么来了？来来，坐下说，坐下说。来，黑子，倒点水。出什么事儿了？
5: 潇潇被窦小凡他们给抓了。
1: 什么？真在家呢？凯文他们呢？
5: 我信不过他们，所以我就自己来找你了。
1: 梁飞，梁飞，你一定要救救潇潇，你想想办法。亚萍，别着急，别着急啊。不是，这路线是我和陈彩霞专门设计的，鬼子怎么知道呢？
3: 陈彩霞的为人我知道。
1: 那窦小凡怎么会算得这么准啊？
3: 肯定是陈彩霞把路线告诉凯文了，凯文嫌疑最大，
5: 畜生！
3: 窦小凡抓丁潇潇的目的还是丁局长，所以我们必须向重庆汇报。阿毛，向重庆发报。
6: 是。 这一群饭桶啊！你知道丁潇潇意味着什么吗？丁潇潇是丁军长的女儿，现在丁军长正带领五十三军在前线给日本人拼命呢。日本人如果拿了丁潇潇，就威胁丁军长，你说这个仗怎么打？怎么打？你干的好事儿，梁飞把人救来了，你却把人给丢了，一群蠢货！
7: 是，
8: 吉座。 我知道您着急，但是当务之急是，我们要搞清楚日军怎么样知道凯文他们行动路线的。
6: 我不管，我只要丁潇潇。
7: 是。

0: 这么快就动手了？
1: 唉，看来邢局长还是有所准备的。
2: 可是我很奇怪，既然你知道要出事儿了，为什么还安安稳稳坐在这儿？
0: 我要是跑了，你不就可以随心所欲的嫁祸于我了？我还坐在这儿，是因为我问心无愧。
1: 那就怪不得我了，是你自己找死。
3: 带走。
4: 怎么了，
0: 凯文呢？
4: 梁飞，我知道你很担心小小。队长，梁飞，你要干什么？
0: 你明知道你们内部有问题，为什么把路线告诉他们？
4: 你怀疑我出卖大家？
0: 我问你，为什么告诉重庆？
4: 你懂不懂啊？我毕竟是重庆的人，把小小送到前线，我必须要请示。
0: 你知不知道你这么做会害死小小的？你这么做跟汉奸有什么区别？
4: 你少跟我吼！我凯文做事还轮不到你管。你梁飞是有本事，可我凯文你不是好惹的。你说我们什么都行，说我是汉奸，我就砸死你！
5: 凯文，把枪收起来。梁飞，这件事情没有那么简单，凯文不会出卖大家。
0: 我亲手把丁潇潇交给你们，交给丁局长，这么简单的事你们都做不好。
5: 梁飞，你干什么？
0: 我还能干什么？

0: 我们这次来的目的是为了救小凡，救小凡，救小凡！
1: 小凡，小凡，小凡，小凡，小凡，小凡，小凡，小凡，小凡，小凡，小凡，小凡，小凡，小凡，小凡，小凡，小凡，小凡，小凡，小凡，小凡，小凡，小凡，小凡，小凡，小凡，小凡，小凡，小凡，小凡，小凡，小凡，小凡，小凡，小凡，小凡，小凡，小凡，小凡，小凡，小凡，小凡，小凡，小凡，小凡，小凡，小凡，小凡，小凡，小凡，小凡，小凡，小凡，小凡，小凡，小凡，小凡，小凡，小凡，小凡，小凡，小凡，小凡，小凡，小凡，小凡，小凡，小凡，小凡，小凡，小凡，小凡，小凡，小凡，小凡，小凡，小凡，小凡，小凡，小凡，小凡，小凡，小凡，小凡，小凡，小凡，小
0: 罗教兵，
2: 梁飞，
3: 队长，他
2: 是不是你？
3: 队长，没有没有，我阿毛一向忠心耿耿，绝对不会出卖大家的。
1: 凯文，够了！
3: 为什么？为什么我总被自己人出卖？

0: 丁小姐，我看你就别妄想离开这里了，这可是日军的军部，而我呢，是真心实意的想留丁小姐在济南多待一
1: 会。谁希望待在你这儿？
0: 我想丁小姐还没弄清楚自己的处境吧。你现在是我的俘虏，这里比起丁小姐的闺房是差了点，可是对于一个俘虏来讲已经很好了，因为我不想让丁军长知道他的宝贝女儿在我这儿受了委屈。
1: 你不用拿我爸说事儿，我爸是我爸，我是我，
0: 是吗？我不知道你的父亲是不是也这么想。
1: 你想干什么？
0: 我想让丁军长投靠我们日本人。
1: 你做梦，不可能。
0: 我知道这不可能，但是如果让他为了自己的宝贝女儿撤退100里，我想这应该不是件很难的事情吧。有的时候呢，血脉亲情是可以战胜一切的。
1: 你卑鄙。
0: 卑鄙？小姑娘，你别忘了这是战争，战争只有胜负，没有高尚和卑鄙，就是要不择手段，明白吗？

0: 就吃点吧，折腾一天了，谁都受不了。丁小姐，既来之则安之。我想请丁小姐相信，我是不愿意伤害你的，但前提是你要配合我。给你父亲写封信怎么样？就说你很想念他。你在这儿，
1: 你想什么呢？你让我配合你给我父亲写信，我呸！狗汉奸！
0: 你骂错人了，我是地道的日本人。
1: 哦，那就是小日本鬼子。
0: 丁小姐，你就真的不怕我生气吗？

实话告诉你吧，你还是放弃幻想，面对现实吧。先好好想想，怎么保住你自己的命。而你的命呢，就在这张纸上。吃好了饭。

0: 他们拿我的女儿要挟我，要我退兵。
1: 我什么都不知道，日本人抓了我全家，逼着我把这封信给你的。
0: 日寇侵我国土，杀我百姓，此乃华夏奇耻大辱。我丁玉山身在前线，抗战杀敌，就是要报此仇。若想让我退兵，日寇滚出中国。
1: 郡长，你可就这么一个女儿？

0: 郡长，济南蜈蚣队来电。
1: 念，
2: 丁军长明鉴，务必答应日军一切之要求，给我3天时间营救潇潇、梁飞。
3: 郡长，梁飞一向说到做到，3天之内一定能救出小姐。郡长，
1: 3天之后日军的布防将全部完成，到那个时候再发起进攻，要付出很大的代价。副殿，
4: 军长，
5: 军长。
1: 家国难以两全，战机稍纵即逝，玉山一心抗日，但求驱除鞑虏。若爱女如有不测，烦请将爱女尸骨收好。玉山将继续率兵英勇杀敌，为爱女报仇。
3: 军长，
4: 军长，
5: 军长，
4: 军长，
5: 军长。
1: 副殿吧。
6: 是。
7: 哎，这丁营长咋说呀？
8: 丁军长说，不会因为潇潇而贻误战机。
6: 不出所料，鬼子拿丁潇潇胁迫丁军长，完全是一厢情愿。
9: 这个丁玉山啊，看来真是个好将军。
10: 可他是潇潇的父亲，他怎么能这样啊？这不是逼着潇潇去死吗？梁飞，潇潇要真的出事，可怎么办啊？
8: 这个窦小凡费了那么大的劲儿抓丁潇潇，现在却没有任何用途，肯定会恼羞成怒。看来丁潇潇是凶多吉少了。
10: 梁飞，
6: 我去救人。
9: 来，
6: 丁潇潇出事了，我对不起丁军长。
8: 梁飞，你冷静点。
6: 就算有一点希望，我也要去。
8: 站住！这明显就是小鬼子一箭双雕之计，一方面利用丁潇潇让丁军长退兵，另一方面就是引你梁飞上钩。你这么去不是找死吗？
6: 如果我的命能换回丁潇潇的命，那我就豁出这条命。至少可以让丁军长无后顾之忧，安心打鬼子。
8: 现在不是说气话的时候，知道吗？
9: 梁飞，越是危机的时刻，你越要冷静。
8: 石队长，你看这样好不好？咱们兵分三路进城，

0: 我们要去找小鬼子，看看小鬼子到底在耍什么花招。
1: 好吧，只能这样了。
2: 那我先打探打探情况去。

0: 哎，别动！这是我哥吗？哎，看着点，看着点。
1: 李逍遥呢？
2: 啊？哦，那个你从酒店救那个军长的女儿？
1: 是，她在哪儿你知道吗？
2: 哎呀，您就别问了，太惨了。
1: 怎么了？
2: 他让小日本给糟蹋了，现在人挂在城外呢。大哥，你可不能去啊！
3: 闪开！
2: 你这不是送死吗？
4: 陈队长，不好了，不好了！
1: 怎么了？
4: 小鬼子把丁潇潇给挂城门上了，看样子已经不行了。我们还是
5: 只能做最坏打算了。
2: 狗日的小鬼子，王八蛋！
5: 石队长，召集队伍，立即出发。
6: 猴子，到！召集弟兄们，马上出发！
7: 是。
8: Sagra! Sagra! Sagra! Sagra! Sagra!

0: そういえばたった一人しか踊ってみせないと確か重慶の楠木とか今日はほんとついてるな
1: くっ楠木の名は黒龍会の機密気安く口にするな
2: 队长不好了丁香香被鬼子挂在城门外头公开示众恐怕快不行了
3: 窦小凡太歹毒了他把丁香香挂在城头上这不是摆明了要激怒和报复梁妃吗如果丁香香出事的话我们怎么向重庆和丁巡长交代
4: 这个时候咱们再袖手旁观那可真就不是人了集合咱们弟兄马上出发
5: 是
6: 石队长我估计鬼子这次为了抓梁妃一定会在城墙周围四处布防形成一个布口袋等梁妃跳进去咱们这次的任务就要像刀子一样切开这些布口袋帮助梁妃解救潇潇
7: 明白黑子
8: 哎
7: 按计划分成两组咱们在城墙附近展开行动
8: 明白
6: 记住了只有咱们动静越大鬼子的注意力才会被吸引过来
7: 行动
6: 行动
8: 走

0: 我就知道你肯定得来救我，我会不告诉他。
1: 别说了。

0: 你是我见过的最出色的女战士。
1: 队长在这儿呢。

0: 在呢，大伙都来了，别害怕啊。
1: 在呢。
2: 我有点困，我想睡会儿。
0: 都别说话。

0: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好物推荐官肖宇。我就问大家哈，你家里的菜刀多久没有换过了？有的呀，家里的菜刀估计得有个十年八年都没有换过了吧。也是前几天啊，我回家的时候想给爸妈做个饭，拿起菜刀啊，这肉都切不下来，所以说呀，就给咱们栏目组反映了一下，让栏目组去找一个好的厂家给咱们选一把好的菜刀出来。正好啊，咱们栏目组了解到厂家想做品牌宣传，所以啊，栏目组就给我拿回去了一套。你还别说，特别好用哈，就是今天咱们栏目组在节目现场给大家准备的这样一套的刀具哈，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
1: 真的太好用了，它不光刀刃锋利，切得快，这么粗的骨头啊，一刀下去就能斩断了，根本不费劲儿。剁鱼、切鸡、剁排骨，分分钟钟就能搞定，再也不用因为切菜做饭累得腰酸背疼了，让我又一次爱上了做饭。原来啊，在厨房也能这么享受。
2: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3: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1: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这把菜刀啊，它无法锻打，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切丝、切片、切丁都得心应手，剁个鸡呀、剁个排骨，一气呵成，不费劲。李匠世家代代都是做刀出身哈，这把刀啊，前切后斩，一刀两用，实木刀把贴合手掌啊，不磨手，而且刀身啊，斩切灵活不费力。过节前啊，也是自己给家里面添了两样东西哈，自己在厨房用着也非常的方便。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李匠世家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格高。俗话说得好，快刀斩乱麻。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我手里面拿到的这一把刀哈，看看咱们在外面录制现场有一个小麻团啊，天哪，太锋利了！来，大家看一下这个刀，非常的快。然后呢，咱们还有这个毛巾哈，把它卷一下，来卷起来更厚了。对，看好了，非常非常的轻松。然后咱们看这个卫生纸，卫生纸也要切哈，对，太锋利了，随便一下全部都能切开了，没错，很轻松啊。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取，真的不要钱，真的免费送。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到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2: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1: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啦，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

0: 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打打就可以免费领取。李匠世家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打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在宝马就能免费领，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了，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好物推荐官肖玉。我就问大家哈，你家里的菜刀多久没有换过了？有的呀，家里的菜刀估计得有个10年8年都没有换过了吧。也是前几天啊，我回家的时候想给爸妈做个饭，拿起菜刀啊，这肉都切不下来，所以说呀，就给咱们栏目组反映了一下，让栏目组去找一个好的厂家给咱们选一把好的菜刀出来。正好啊，咱们栏目组了解到厂家想做品牌宣传，所以啊，栏目组就给我拿回去了一套，你还别说，特别好用哈，就是今天咱们栏目组在节目现场给大家准备的这样一套的刀具哈，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
1: 真的太好用了，它不光刀刃锋利，切菜快，这么粗的骨头啊，一刀下去就能斩断了，根本不费劲儿。剁鱼、切鸡、剁排骨，分分钟钟就能搞定，再也不用因为切菜做饭累得腰酸背疼了，让我又一次爱上了做饭。原来啊，在厨房也能这么享受。
0: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2: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1: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这把菜刀啊，它无法锻打，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切丝、切片、切丁都得心应手，剁个鸡呀、剁个排骨一气呵成，不费劲。李匠世家代代都是做刀出身哈，这把刀啊，前切后斩，一刀两用，实木刀把贴合手掌啊，不磨手，而且刀身啊，斩切灵活不费力。过节前啊，也是自己给家里面添了两样东西哈，自己在厨房用着也非常的方便。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李匠世家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俗话说得好，快刀斩乱麻。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我手里面拿到的这一把刀哈，看看咱们在外面录制现场有一个小麻团啊，天哪，太锋利了，来大家看一下，这个刀非常的快。然后呢，咱们还有这个毛巾哈，把它卷一下，来卷起来更厚了，对，看好了，非常非常的轻松。然后咱们看这个卫生纸，卫生纸也要切哈，对，太锋利了，随便一下全部都能切开了，没用错，很轻松啊。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在扫码就能免费领，真的不要钱，真的免费送。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1: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啦，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

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打打就可以免费领取。李匠世家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打刀打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了，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1: 对不起，丁丁长，我没保护好小小，你尽力了。
2: 丁叔叔，您别太难过。我一定让窦小凡血债血偿。
3: 我一直以为。小小是一个颇为人性的丫头，她妈妈走得早，我一直。

行为感动了他，改变了他，影响了他。这丫头有了自己的信仰，成为了一名为民族大义献身的好姑娘。我要谢谢你。这是我临出发之前小小给我的，他让我作为护身符带着他，要我注意安全，要我心里想着他，要我平平安安的回家。现在

我心里清楚，我这个丫头喜欢钟庆玉，只要是打鬼子，无论在哪都是为潇潇报仇，为苦难生中的父老乡亲报仇。

0: 小小姐这样的手，可是见不得的虎女。丫头，你是爸爸的好姑娘。
1: 爸，这个你拿着，回来的时候还给我。

0: 天呢，就我们两个人，我们好好说说话。你我同事呢，这么多年了，虽然是不是什么朋友，但是有绝无相似。我也知道你跟丁郡长是老朋友，他又是我姐夫。
1: 他是他，你是你，遇上堪称楷模。
2: 不是你的，
1: 你的事还用我说吗？
0: 萧萧在济南为什么出事？济南方面传来的日军的绝密情报，为什么共产党都破译，我们却一点动静都没有？你不要跟我说这一切跟你没有任何关系。
1: 这是欲加之罪，何不枉死？
0: 哎呀，老邢啊，老邢啊，你要是把我搞垮了，对你有什么好处？我不想为难你，只要你把些证据交代出来，电台的事我可以帮您过去。你放心，绝没有人敢动你一根指头。
1: 我秦广义和你最大的区别就是我有原则，不是我做的事到死也不会承认。而你呢，你的事情早晚有一天要清算。
0: 路是你自己选的，那就别怪罪我了。
3: 怎么样了？
4: 几谬真实凭证，还有死不认罪，现在倒成了烫手的山芋。
3: 咱们已经转机了好几天了，如果还没有什么结果的话，恐怕对上面不好交代。
4: 你什么意思？
3: 既然咱们已经动手了，就等于把这张脸皮撕破，如果再把它放了，就等于放虎归山。
4: 可是邢广义毕竟是高层干部，一旦动起手来，我们会有压力啊。
3: 局长，我有一个办法可以让别人说不出话。
5: 你们要尽快赶回重庆，
3: 另外把邢小平给我带回来。
6: 是，
5: 目前重庆这边的情况很复杂。
3: 邢广义被查出与鬼子的秘密电台有联系，
5: 现在正在接受调查，因此
3: 你要对邢亚平暂时保密。
5: 如果让他逃脱了，就会给我们提

0: 转告丁军长，我们走了。走吧。
1: 梁飞，我回去会和我父亲说，我希望能留在你身边。
2: 亚萍，你是一个好特工，我不希望丁潇潇的事儿发生在你身上。
1: 我喜欢你。我希望能和你一起并肩作战。

0: 谭文，你是不是有事情瞒着我？你跟我说实话。我跟你共事这么久了，这点我还是看得出来的。说吧。
1: 在丁局长军部的通讯处，我给胡科打了电话，他说邢广义被抓了。
0: 什么？
1: 说邢广义是秘密间谍电台的幕后主使，而且要无论如何看住辛亚平，一定要把他带回重庆。
0: 这不可能，邢广义是情报部门的元老，为人耿直，这事儿肯定弄错了。
1: 错不错的不是我们两个能管得了的事情。
0: 胡克现在是肯定要对亚平下手，我们不能让他回去。
1: 我毕竟是董鹏的人，我必须要服从他们两个的命令。
0: 凯文，你说什么呢？你不是喜欢邢亚平吗？你喜欢他就看着他回去送死是吗？
1: 可我首先是个军人。
0: 你还是不是个人啊？现在邢亚平回去就是死路一条，你能不能有一点担当？邢亚平是什么人你清楚，我希望你能够像个男人一样

0: 你现在不能跟我们回重庆，因为你父亲出事了。他出什么事儿了？重庆那边有鬼子的秘密电台，特战局怀疑你父亲就是幕后黑手，这是正在调查。
1: 这怎么可能呢？这胡说八道！
0: 市没有人会相信你父亲就是汉奸，但是我们内部就是这样斗来斗去，很多人都成了利益斗争的牺牲品。这你知道？
1: 谁要敢动我父亲？
0: 就杀了他，
2: 亚平。
0: 你冷静一点，你一个人是斗不过董恒他们的。现在能帮你的只有丁军长和梁飞。可是丁军长在前线鞭长莫及，我劝你还是去找梁飞，让他帮你。只要你不回重庆，董恒就拿你没办法。
2: 可是我不能不管我父亲。亚平，让开。 亚平，彩霞说的对，你绝对不能回重庆。
0: 你管不着，让开。
2: 亚平，我知道你对我有成见，但是你要真心想救你父亲的话，你就一定不能跟我们一起回重庆。

0: 安心を。久美子がいれば必ずや成功します。
1: 何、子供が300人、災難の市民が答えると思うのかね。それに漁師と武功隊が黙って見てるわけがない。
2: 最新截获的情报，鬼子还是要实施作夫计划。
3: 上级对这个事情很重视，而且责令区里边要想尽一切办法破坏和阻挠鬼子的计划。
1: 300个孩子呢？要是鬼子撒开了去抓的话，光凭咱武工队恐怕不行吧？咱人手不够啊！
3: 整个区委都调动起来了，而且这次上级有命令，这次行动由景怡、梁飞共同负责，我也要服从你的安排。梁飞，好好干，别让鬼子得逞。
4: 凯文呀，凯文，在电话里嘱咐，让你务必把杨平给我带回来。
5: 可你呢？你怎么做的？

0: 次执行任务给我捅娄子，你这不是诚心与我为难吗？
1: 是邢亚平自己有事提前脱队，和我们无关。
0: 这些话也就骗骗小孩子。
2: 是我私自放走邢亚平的，这件事情和彩霞无关，我愿意承担一切后果。
0: 算了，我承认，邢亚平。

0: 对邢广义投敌的案子有什么帮助？仅此而已。
1: 卖报卖报，山东发生儿童瘟疫了。
2: 给我来一张报纸。
1: 卖报卖报。

0: 我是丁玉山，董鹏。什么？他不在？那他去哪儿了？那你转告他，
1: 他为什么要害死秦国义？
0: 对，
1: 你告诉他，他现在这个做法是破坏抗日大局。
0: 对，
1: 就说是我说的，为了一己私利铲除异己，这件事情我丁玉山和他没完。
2: 瘟疫？
3: 是啊，现在传的可邪乎了，说这病只有小孩能得，大人得不了，凡是家里有孩子的都怕着呢。
4: 那要真是瘟疫啊，那就不分大人孩子了。小时候在我那家乡里头也发过瘟疫，那成片成片的死人都有。
2: 我觉得事情没有这么简单，这有可能是小鬼子的阴谋。
3: 阴谋？那小鬼子穷凶极恶的，他杀个人 他用这么费劲吗？
5: 应该不是杀人，鬼子不是要抢孩子吗？是不是跟这件事有关系啊？
3: 哎，那不可能。你想啊，他要劫那孩子吧，他肯定劫那活蹦乱跳的。你说他把孩子害死了再运回去有啥用啊？
2: 咱们先按照梁飞的思路走，先搞清楚孩子是怎么死的，跟小鬼子有没有关系。石队长，看来咱们还是要进到城里打探清楚。

0: 你这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1: 我这叫棋走险招。
0: 棋走险招就需要毒杀那几个孩子，搞得济南人心惶惶。
1: 300个孩子不是小数目，如果我们硬抢，济南的百姓一定会把孩子藏起来，惹急了他们有可能还会造反，所以我先毒死几个孩子，再散布瘟疫的谣言，之后我们可以用救治的名义让他们到我们的医院来注射疫苗。我相信这些中国人一定会排着队把孩子送上门来。

0: 亚平，你父亲早就知道要出事，就将这些文件放在我这里，让我交给你。
1: 本来我正想去济南找你，没想到你却回来了。你父亲的意思是说，
2: 你无论如何不能再留在重庆了，永远不要回来。
1: 他们
2: 也太狠毒了，他们早晚要遭报应的。
3: 不是早晚，是马上。
2: 亚平啊，你可别做傻事啊，你要有个三长两短，邢家就绝根了。
3: 我就是死，我也不会饶了。

行，我知道你现在难受。对了，你父亲说让你去济南找梁飞。

0: 到卫星科看见了，飞檐走壁是个啥模样？这位好汉不愧是传说中的大英雄，貌似救回了丁家小姐这位大姑娘。老百姓都说这仗打得真漂亮，要不是亲眼看见，真好神话故事一个样，大街小巷都传开了，都说你是英雄牡丹的好儿呢。我说到这里歇歇气儿，下一回你再接上。好好好
1: 啊，唱完了。
2: 金队长，今儿这么清闲啊？
1: 清闲什么呀？腿都快跑断了。来，把告示给他们看看。
2: 金队长，日本人真这么好心，能帮咱们治病？
3: 你以为呢？皇军也是凡胎肉体啊，这瘟疫真要闹起来，他也得玩完。我还跟几位说啊，有孩子赶紧去打针，打了这预防针，保准不得病。
4: 难得这日本人还能干点好事儿啊！
5: 哎，你说咱们都死局了，他们欺负谁去啊？
3: 嘿，几位，我还站在这儿呢啊！说话注点意，赶紧把告示贴上，贴上。
6: 你的孩子有感染病毒的迹象，必须要到医院做全面检查。
7: 我可以跟着进去吗？
6: 你的不可以进去。
7: 为什么不让进去？别想管我进去啊！
8: 抢了他的，
7: 我是下岗的。
6: 下一个。
7: 孩子怎么那个？好好修啊！
6: 拿着孩子。来，下一个。
7: 你说怎么办啊？这个。不给进去了。这小姑娘看着。大哥，
9: 别动！我要孩
6: 子。孩子。
10: 君は子供たちに何を摂取するんだ？
11: 食塩水。
10: それはいい。市民は我々に感謝するだろう。子供たちを検査し、数日後親たちは何も言わなくなる。だから中国人はもう何も言わない。本当に見事だ。人の心を丸め込んでまたさらおうとするんだからな。
11: いかに隠そうとも、おそらく梁飞は騙されない。
10: 何か対策はあるのか？
11: 今頃梁飞は何をしているんでしょう？
12: 这小鬼子真有那么好的心，给孩子注射疫苗？
13: 给孩子注射疫苗，还带他们到医院做全面检查，爹妈却不让跟着。
12: 小鬼子这招太狠了，
14: 这到底怎么回事？这是？
12: 小鬼子不是抢孩子吗？他怕直接动手激起民变，所以他们借着这回的瘟疫，弄得人心惶惶的，在突然间说皇军可以注射疫苗。这样老百姓肯定带着孩子蜂拥而至，最后医生再诊断说这些孩子有问题，必须留在医院检查。你看吧，过不了几天，这些孩子家长就会收到医院的通知，说孩子得瘟疫死。
15: 哦，他让老百姓排着队把孩子送过去，这招太王八蛋了。
16: 这瘟疫这事，
13: 我觉得呀，鬼子啊，这是在故意制造恐慌，其实根本就没有瘟疫。
16: 这是小鬼子的阴谋诡计，咱们得想办法告诉大伙，告诉老百姓，戳穿鬼子的阴谋，对吧？
15: 嗯。
13: 小鬼子这手叫欲盖弥彰。咱们现在告诉老百姓，说鬼子要抢他们的孩子，老百姓肯定不会相信。

0: 毕竟在瘟疫面前人人自危，要想破坏鬼子的计划，咱们必须要计划周全，谨慎行事。
1: 那也不能眼看着他们把孩子给抱走吧。哎，我说梁飞，你愣着干啥？赶紧想想办法呀。
2: 我说皇军拿出了疫苗啊，瘟疫得了控制，孩子这回啊不用遭罪了。
3: 医院还有不少孩子呢，据说他们都得了瘟疫，是死是活还不一定。
1: 不是，你说什么呢？什么瘟疫啊，狗屁，那都是日本人造的谣，你知道吗？
2: 我说这位大汉，皇军在医院真救了不少孩子，我可是亲眼看见的。
1: 你还亲眼看见呢？我眼珠子给你挖出来的。还皇军，你是不是中国人啊？
2: 俺真是亲眼看见的，俺家邻居孩子就是得瘟疫死的。
1: 不是，我看你欠收拾。
4: 这位大哥，你说的这都是真的？
2: 我说是真的，这谁都撒这个谎。
4: 这样，我这兄弟呢是个死心眼，特别轴，要不然呢你带他亲自到下葬那地方看看，眼见为实，要不然呢他一天都跟你没完
1: 啊。去不去？我看你就是睁着眼睛说瞎话
2: 啊。行，我带他去看看。不行，走，跟我走，走走啊。
5: 怎么样，什么结果？
6: 那些孩子是被毒死的。
4: 什么？
6: 被毒死的？我们找到一个被毒死的孩子，让医生看了一下，骨头都是黑的，根本就不是得了瘟疫，就是医生的条件有限，不知道中了什么毒。
7: 这帮鬼子简直就是畜生，
1: 他连畜生都不如。
8: 文件一旦暴露，你我都要以死谢罪。
9: 请局座再给我一些时间，我一定会干掉邢亚萍，销毁文件。
8: 胡哥，这件事情你要办不好，你的死期就到了。
1: 是。

0: 放下枪。亚平，你现在马上离开重庆，只有这样你才能够安全。老话说，君子报仇十年不晚，你现在去找梁飞，只有他能够保护你。你现在打死董明，那你父亲一辈子都不要再想洗刷罪名，这样也会让局面更加混乱。于情于理你都应该好好想想。亚平，
1: 只要我活着就一定要活着。
2: 贾医生，
0: 亚平，
2: 在那边包围过去，如遇抵抗就地击毙。
3: 是。
0: 你为什么不杀了我？
1: 你再不走我不杀了你，他们也会杀了你。走。
0: 谢了。
2: 人呢？
0: 我追到这儿的时候他已经走了，我朝他开了几枪没打中。
2: 追！
4: 彩霞来了。
5: 陈彩霞，你是不是故意放走邢亚平的？
0: 我巡视到那儿的时候他已经开完了枪，正准备逃走，情急之下我朝他开枪，没想到他也朝我开枪，没办法我就躲，等到再出来的时候他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5: 这故事编得很圆呢。陈彩霞，在这世界上除了我胡克就没有人更了解你了。告诉你陈彩霞，这件事情没有人帮得了你，
0: 你还信不信？
5: 这件事情我必须对局座有个交代，希望你能理解我的苦衷。
2: 哎，
0: 干什么？
5: 关你禁闭。

0: 希望你引以为戒。
1: 可我一直都在局长的身边保护他。
2: 陈彩霞放走邢亚萍，你会没有责任吗？我告诉你们，如果你们再这么胡来，别怪我翻脸不认人。
3: 赶紧把抓到的孩子运到青港，准备上船。
4: 梁飞未免也太让我失望了，这他就沉不住气了。
3: 你要知道梁飞的本事，他绝不会善罢甘休。
4: 他越是纠缠，我就越感兴趣。
3: 看来你早有对策。
4: 就这几张破传单，就想破坏我们的计划？他也太天真了。
5: 瘟疫是极为严重的传染病，一旦爆发，济南城将死伤无数，会成为一座空城，所有人都逃不掉。希望乡亲父老全力配合军部消灭瘟疫。
6: 这个，放松。放松。
7: 哎，这又抢孩子。
8: 你说打不打？听说日本人要抓孩子，
9: 不打疫苗吧，我怕孩子染上疾病；打了又怕日本人把孩子给抢走了。
5: 因为严重的传染病，一旦爆发，济南城将死伤无数，会成为一座空城，所有人都逃不掉。希望乡亲父老全力配合军。
10: 你的孩子得了瘟疫，必须要到医院做全面的检查。
6: 带着，不行，我带孩子去，我孩子没得瘟疫。
11: 八哥，我快打你！
6: 我孩子，
11: 哎，快！

0: 这小鬼子是不是专门给咱对着干啊？我们一发传单，他就把那宣传车开得到处嚷嚷。
1: 哦，我去医院瞅了一眼，还是有人带着孩子打针，不过过去的人比之前是少多了。
2: 这说明我们的传单有了效果，有了作用，老百姓不再相信鬼子的谣言了，对吧？
3: 对，只要老百姓怀疑，就不会带着孩子去医院，窦小凡在短的时间内也不会凑齐这么多的孩子，至少咱们争取了一些时间。
4: 看来啊，光靠撒传单这宣传力度还是不够，咱们还是得扩大范围，增加力度，让更多的百姓认识到鬼子的阴谋。
5: 哎，你们什么人？
6: 哎，这是报社，不能面对。
0: 少废话，来了就你们报社。
7: 没了。
8: 打扰了各位啊，
9: 抱歉，多有得罪。
4: 这个呢，就是贵报刊登的因为得瘟疫而死的孩子的骨头。这是医院的报告，黑子。
2: 中毒。
4: 我梁飞没什么恶意。
1: 你是梁飞？
4: 我知道贵报替鬼子鼓吹，出于迫不情愿。我也知道大家都是混饭吃，我也一样，混口饭吧。但是我有一个不情之请，能不能借贵报刊登一下日本鬼子要抢夺中国孩子的这个阴谋？
10: 这不大可能啊，这里是日战区，

0: 我知道。
1: 亮飞，你和武工队抗日的事迹我们都很钦佩，可我们也只不过是办报的，如果刊登出去，我们这里的所有人都会被日本人杀害的。
0: 你的苦衷我了解，我真的了解，但是你们是办报人，办报人就有办报人的精神，
2: 咱们都是中国人。
0: 您看
2: 这个孩子明显是被毒死的，
0: 然后日本人散布谣言说有瘟疫，免费给孩子们注射疫苗，借着老百姓的信任和恐慌，借着给孩子们免费检查身体，掠夺了我们几百个孩子。他们竟然无耻到要拿我们中国的孩子送到日本去做他们的孩子。
2: 我说你们还是不是中国人了？
3: 一个个人模狗样的，
2: 这么丑陋的新闻你们不报道？
4: 还日战区，日战区，
2: 日战区怎么了？在日战区你们就要为日本人服务吗？啊！
5: 杨先生，我宁愿相信你说的都是真的，但是您看看我们一个一个拖家带口的，如果我们跟你开灯了，一个也活不了啊！我们真的不能登啊！希望您能谅解。
4: 我告诉你，你今天办也得办，不办也得办，要不我今天让你活不了。
5: 就算你把我杀了，也总比全家老小被日本人折磨死强吧？真的不能跟你登啊！
0: 证据在这儿的话，咱们大家都可以扪心自问一下。啊，对，你说你宁可自己被杀掉，也不愿意家庭受到迫害，好样的，
4: 真的好样的。
0: 但是那几百个丢掉孩子的家庭，他们的父母就不是父母了。你是一个父亲，你试想一下，你的孩子被抢走了，你作何感想？几十个孩子被毒死，几百个孩子被抢走，真相却要被掩盖。
4: 咱们都是中国人，你们是记者、办报人、编辑，中国的记者、中国的办报人、中国的编辑，
0: 你们就真能无动于衷？
6: 日本人不是好惹的啊！
7: 你们是不是中国人？你们有没有欺儿老小？管我孩子！
8: 你们这帮狗腿子，帮着日本鬼子祸害中国人，你们还有良心吗？
6: 赶快回去，这个不是胡闹的地方。没看见日本正拿着枪呢吗？
9: 来来！
10: 盯住了啊！哎，
6: 千万不能让他们冲进去，日本人可不是善钱的，冲进去出人命啊！快去！
11: 見てみろ見てみろ、不利な戦況の最中、至る所でもまく騒ぎ、ジーナンジュンが混乱し、市民は抗議集会に行進、真相を子供をと騒いで、予期できなかったことが。
12: 情報をつかんだあの男が市民を煽動、抵抗するなど想定の範囲内です。
11: 予測できたというなら、なぜ早く手を打っておかなかった？現在ジーナン中の市民感情を爆発しかけており、統制が効かなくなれば加藤地区全体を混乱に陥れるんだぞ。どう収めるつもりだ？あ、
12: ご安心くださいませ。こうなったとしたら、まず返してあげましょう。
13: 大家安静，安静啊！有人造谣，日本人想抢夺中国的孩子。济南没有发生瘟疫，这些都是八路军、武工队制造的谣言。既然大家不放心，那么家长

0: 回你自己的孩子。我们对这些患病的孩子已经做了必要的治疗，各位把孩子领回去之后一定要注意他们的卫生，注意他们的健康，因为这场瘟疫还没有完全被我们制服，随时都有重新爆发的可能。如果发现情况，大家立刻送孩子到医院。现在请大家保持秩序，排队领自己孩子回家。大家放心，你们的孩子日军照顾得很好。
1: 哎，放人，放孩子，
2: 来来，排好队，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
3: 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
4: 子供たちを返したからってそれが何か、何とかして市民から子供を渡させます。これが集めた全ての子供の資料です。集めた人数全てあります。
5: リャンが策を講じれば市民は二度と我々を信じなくなるぞ。今日君が連れてきた子供をまた強制的に連れ戻せば災難は大混乱になるぞ。
4: 河合所長ご心配なく。梁平が市民を煽り蜂起を起こした後に子供を返させた。それが何か、こちらも策を練り市民から子供たちを差し出させてみせましょう。
5: 久美子、一体どういう方法だ。
6: 窦小凡想干什么呢？
7: 我知道了，他肯定是让这个老百姓啊闹得吃不住劲儿了啊！如果小鬼子再不放人，那济南城肯定闹得人仰马翻的，到时候这个窦小凡啊他就吃不了兜着走了。
8: 如果是这样，他们怎么完成任务？这个窦小凡可不是个会轻易认输的人啊，我觉得是有蹊跷。咱们啊要随时关注窦小凡的动态。
9: 不管怎么样，鬼子把孩子们放了，这毕竟还是个好事儿。
10: 什么？我死不了。
11: 局座，都是我的错。
12: 局长，西安兵头被抓住。
13: 我当时觉得梁飞可才引进特战局的，但是没想到不但没有把他争取过来，却把邢亚平、陈彩霞、凯文都给影响，连这个潇潇都被他蛊惑了，去了济南，在那儿丢了性命。哎，这个梁飞呀，我就不明白了，他到底凭什么呢？哎，我让你们找这材料，给我找到了吗？
12: 局长，实在不该问，可是这是什么材料的问题？从王毅的家里和办公室我都找遍了。
14: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关爱老年人，宣府良醇五宝杏仁核桃粉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大家看，刚刚生产出来的宣府良醇五宝杏仁核桃粉，每一桶都是精选的黑色五宝破壁筋膜做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
15: 食用非常方便，你不想做饭了，加上热水搅拌几下就可以吃了，香喷喷的，一看就是满满的营养，吃着每一口啊都是浓浓的核桃和黑芝麻的香味，
16: 粉很细腻，吃起来口感呢、非常的香浓软糯，没有添加了其他的东西，营养又健康，老人和小孩啊都能吃，有了它我早晚都不用熬稀饭了，太省心了。
17: 这个五宝核桃营养粉，鸡小勺就冲出来一大碗，分量很足，香味很纯，早上起来冲一碗吃很方便。咱这个年龄就吃这种高营养好吸收的粗粮，
18: 香喷喷的，很浓稠，更重要的是它低脂低糖，配料表特别干净，都是粗粮，没有添加蔗糖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像我这样有糖尿病的都能吃，真是太好了。
16: 对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它既营养

0: 又好吃，更重要的是它还能帮我清肠胃，肠胃舒服了，整个人都轻松了。
1: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元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元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元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2: 大家看，刚刚生产出来的宣府良醇五宝杏仁核桃粉，每一桶都是精选的黑色五宝，经低温破壁精工研磨而成，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任何的添加，完美保留天然营养，质量请您完全放心。我们向大家承诺，食品安全大于天，为消费者把好安全关是我们的责任。关爱老人今天特别推出全国惠民大促销，并且放开一桶给您试喝，您试喝后啊，喜欢才买，不喜欢把剩下的全部退回来。
1: 原价99一桶，今天99元4桶，为了让您喝得放心，前5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加1元再送您4桶，100元8大桶，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您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元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元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元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2: 这宣府良醇五宝杏仁核桃粉，对于中老年的叔叔阿姨们来说啊，真的是不可多得的好产品。破壁精磨以后做成了糊，并且呢通过高科技使食材里面的营养不流失，让叔叔阿姨们能够更好的吸收。这个宣府良醇五宝杏仁核桃粉真正做到了零添加，配料表上写得很清楚，所以呢叔叔阿姨们啊可以放心的购买，放心吃。现在厂家啊正在进行全国惠民大促销，1元就能够吃上这么好的一大碗五宝杏仁核桃粉，您去哪里能买得到？现在叔叔阿姨们买回去之后啊，厂家还免费给您试吃才决定买不买，如果您试吃了觉得不喜欢，那么您啊把剩下的退回来，厂家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但是话又说回来了，因为促销力度太大，活动名额不多，所以请您赶紧抢购。
1: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元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元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元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2: 核桃的营养价值很高，含有丰富的人体所需的元素，还富含膳食纤维，老年人牙齿不好，消化能力弱，破壁精 膜而成的。

0: 无保杏仁核桃粉
1: 能够更好地保留两者中的精华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
2: 这上岁数了呀，补充营养太重要了。我牙齿不好，硬东西咬不动，好多东西都吃不了。这无保核桃营养粉呢，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全是高营养的好东西，好喝又方便。不想做饭了呀，一冲一泡，营养都够了。
3: 都说人老多喝黑五宝，这营养啊一下全喝到了，营养还特别足。早上喝一碗，精神一整天；晚上来一碗，睡得是又香又甜。
4: 每天早上起来吃一碗当早餐，或者是一日三餐做代餐都非常合适。把它加一点温水搅拌一下就可以吃了，简单又方便。对于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呀，真是太好了。更重要的是啊，它能帮我养肠胃。
5: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6: 质地细腻，口感顺滑，香浓软糯，更好地保留了
5: 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中的营养成分，能更好地被人体吸收。一冲一拌，简单方便，营养高，口感好，吸收好。
1: 要问早晚吃啥好？
0: 五宝杏仁核桃粉
1: 是一宝。低脂低糖营养好，核桃加5黑营养高，冲着喝好吸收，省时省力省煤气。
0: 五宝杏仁核桃粉
1: 内的黑色五宝营养价值很高，每一桶都是精选的黑色五宝，都富含大量的人体所需的微量元素和营养成分，能够强壮筋骨，营养大脑。核桃更不用说了，有益于大脑，老少皆宜。现在啊，叔叔阿姨们买回去之后，厂家还免费给叔叔阿姨们试吃，才决定买不买。如果您啊试吃了觉得不喜欢，那么您把剩下的退回来，厂家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又不多，所以啊，请您赶紧抢购。
5: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关爱老年人，宣府良醇
0: 五宝杏仁核桃粉
1: 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大家看，刚刚生产出来的宣府良醇
0: 五宝杏仁核桃粉，
1: 每一桶都是精选的黑色五宝，破壁筋膜做成的
0: 五宝杏仁核桃粉，
1: 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
2: 食用非常方便，你不想做饭了，加上热水搅拌几下就可以吃了，香喷喷的，一看就是满满的营养，吃着每一口啊都是浓浓的核桃和黑芝麻的香味，
3: 粉很细腻，吃起来口感呢、非常的香浓软糯，没有添加了其他的东西，营养又健康，老人和小孩啊都能吃，有了它我早晚都不用熬稀饭了，太省心了。
4: 这个五宝核桃营养粉，几小勺就冲出来一大碗，分量很足，香味很纯，早上起来冲一碗吃很方便。咱这个年龄就吃这种高营养好吸收的粗粮，
7: 香喷喷的，很浓稠，更重要的是它低脂低糖，配料表特别干净，都是粗粮，没有添加蔗糖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像我这样有糖尿病的都能吃，真是太好了。
3: 对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它既营养

0: 又好吃，更重要的是它还能帮我清肠胃，肠胃舒服了，整个人都轻松了。
1: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元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元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元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2: 大家看，刚刚生产出来的宣府良醇五宝杏仁核桃粉，每一桶都是精选的黑色五宝，经低温破壁精工研磨而成，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任何的添加，完美保留天然营养，质量请您完全放心。我们向大家承诺，食品安全大于天，为消费者把好安全关是我们的责任。关爱老人今天特别推出全国惠民大促销，并且放开一桶给您试喝，您试喝后啊，喜欢才买，不喜欢把剩下的全部退回来。
1: 原价99一桶，今天99元4桶，为了让您喝得放心，前5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加1元再送您4桶，100元8大桶，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您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元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元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元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2: 这宣府良醇五宝杏仁核桃粉，对于中老年的叔叔阿姨们来说啊，真的是不可多得的好产品。破壁精磨以后做成了糊，并且呢通过高科技使食材里面的营养不流失，让叔叔阿姨们能够更好的吸收。这个宣府良醇五宝杏仁核桃粉真正做到了零添加，配料表上写得很清楚，所以呢叔叔阿姨们啊可以放心的购买，放心吃。现在厂家啊正在进行全国惠民大促销，1元就能够吃上这么好的一大碗五宝杏仁核桃粉，您去哪里能买得到？现在叔叔阿姨们买回去之后啊，厂家还免费给您试吃才决定买不买，如果您试吃了觉得不喜欢，那么您啊把剩下的退回来，厂家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但是话又说回来了，因为促销力度太大，活动名额不多，所以请您赶紧抢购。
1: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元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元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元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2: 核桃的营养价值很高，含有丰富的人体所需的元素，还富含膳食纤维，老年人牙齿不好，消化能力弱，破壁精 膜而成的。

0: 无保杏仁核桃粉
1: 能够更好地保留两者中的精华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
2: 这上岁数了呀，补充营养太重要了。我牙齿不好，硬东西咬不动，好多东西都吃不了。这无保核桃营养粉呢，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全是高营养的好东西，好喝又方便。不想做饭了呀，一冲一泡，营养都够了。
3: 都说人老多喝黑五宝，这营养啊一下全喝到了，营养还特别足。早上喝一碗，精神一整天；晚上来一碗，睡得是又香又甜。
4: 每天早上起来吃一碗当早餐，或者是一日三餐做代餐都非常合适。把它加一点温水搅拌一下就可以吃了，简单又方便。对于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呀，真是太好了。更重要的是啊，它能帮我养肠胃。
5: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6: 质地细腻，口感顺滑，香浓软糯，更好地保留了
5: 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中的营养成分，能更好地被人体吸收。一冲一拌，简单方便，营养高，口感好，吸收好。
1: 要问早晚吃啥好？
0: 五宝杏仁核桃粉
1: 是一宝，低脂低糖，营养好，核桃加5黑，营养高，冲着喝，好吸收，省时省力省煤气。
0: 五宝杏仁核桃粉
1: 内的黑色五宝营养价值很高，每一桶都是精选的黑色五宝，都富含大量的人体所需的微量元素和营养成分，能够强壮筋骨，营养大脑。核桃更不用说了，有益于大脑，老少皆宜。现在啊，叔叔阿姨们买回去之后，厂家还免费给叔叔阿姨们试吃，才决定买不买。如果您啊试吃了觉得不喜欢，那么您把剩下的退回来，厂家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又不多，所以啊，请您赶紧抢购。
5: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

0: 他曾是一名北洋水师军官，可他却半路转行投身教育。他作为一名私塾先生，去海外游学，探索新式教育。扬为中用，他白手起家，创办南开，开创中国教育先河。敬请关注湖北卫视大揭秘，教育家张伯苓。1975年4月5号，蒋介石在台北士林官邸对着前来问安的蒋经国说起一个人的名字，并且告诉他今天是这个人的百年名旦。就在当天晚上，蒋介石就故去了。
1: 蒋介石为什么在临终之前想到了这个人？他到底是谁呢？今天我就来为您解密。
0: 百年前，西方列强早已在工业文明的推动下剑指东方，积贫积弱的大清王朝摇摇欲坠。1894年，甲午海战爆发，号称亚洲最强的北洋舰队腹背受敌，全军覆没。一位年轻人对自己和国家的未来感到深深担忧，立志改变这种不堪境地。他就是后来的私立南开系列学校的创办人张伯苓。
1: 张伯苓原名寿春，字伯苓，后来以其字行于世。1876年出生于天津，中国现代职业教育家，私立南开系列学校的创办者。幼年的张伯苓由于家道中落，被父亲安排到一所艺塾学习。什么是艺塾？艺塾啊，在当时是专收贫穷子弟入学的场所，有好心人资助来设立，仅收少量的学费。
0: 小小年纪的张伯苓深知读书机会来之不易，所以非常刻苦，学习成绩优异，这使得父亲欣喜万分。可家境的衰落让张伯苓很难再继续读书，想要继续深造的张伯苓只得另寻出路。
1: 正在为学费发愁的张家人得知北洋大臣李鸿章在清朝同治年间在天津创办了一所北洋水师的学堂，清政府为了多招学生，不但免收学费，而且管吃管住，每个月还发给零用钱白银4两5钱，这对于家境贫寒的张伯苓来说有着巨大的吸引力。张伯苓在13岁的时候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北洋水师学堂，他下定决心要努力学习，发愤图强，一定要为贫弱的祖国效力。我手中有一张照片，是张伯苓早年习武的时候所拍摄的。幼时的他虽然接受的是中国传统教育，但他很是好武。最初的理想并不是从事教育工作，而是希望长大以后成为英武的军人乃至统帅。1894年，张伯苓完成了学业，就被派往北洋水师舰队实习。
0: 然而，就在他来到北洋水师舰队实习后不久，中日甲午战争爆发。中国洋务派首领李鸿章苦心经营了30多年，号称亚洲最强的北洋舰队，在短短的2天里，竟然在实力远远不如自己的日本海军手里覆灭了。张伯苓被迫回家等候派遣，而他将这段沉重而屈辱的记忆埋在心底。
1: 1897年，张伯苓在通济号上服役，当时的清政府已经和日本签订了马关条约，而欧洲列强看到日本人占了便宜，也都想来分一杯羹。他们以武力威胁日本，放弃了马关条约中的一部分权利，以此向清政府邀功。看似是欧洲列强帮助清政府收回失地，可清政府呢，谁都惹不起，只好把更多的土地租。

0: 租借给猎枪来使用，而张伯苓所在的通缉号就被派往威海卫进行接收和转让手续。张伯苓随船前往，虽然此时的张伯苓已经是一名实习的海军军官，但他却没有用武之地。船到威海卫的头一天，降下了日本的太阳旗，升起中国的青龙旗。 第二天，降下了中国的青龙旗，升起了英国的米字旗。张伯苓亲眼目睹这场国治3亿的接收和转让仪式，面临这一丧权辱国的场面，张伯苓心中无比愤慨。从威海卫回来之后，他认为在海军中服役是报国无望了，于是不顾家人的期盼与反对。 脱下了可以升官发财、光宗耀祖的北洋水师军装。退役后的张伯苓苦苦思索，怎样才能彻底的改变被外人欺辱的现状？怎样才能使中国真正的强大起来呢？
1: 他认为，要想根本改变这些，还是应该从下一代培养起，所以后来脱身教育。
0: 张伯苓始终把教育看得很高，在他的心中，就是我的教育救国，非常坚定的教育救国的志向。1898年，辞去海军职务的张伯苓回到天津的家中，遇到了一个叫严修的人。严修曾经担任翰林院的编修、贵州学政、学部侍郎、掌管教育。那个时候的中国教育还是延续了1300多年的科举制。
2: 严修在贵州进行了教育革新，在穷乡僻壤输入新的知识、新的思想，并且在学堂里开设了几何代数这样一些新的课程。后来，严修下了很大的决心，冒着杀头危险，给光绪皇帝上了一个经济特科的奏折。
0: 奏折当中，严修即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又提出实施6项措施，具有可操作性。光绪皇帝很快就批了他的奏折。1897年，为了推举有维新思想和有专业技能的人才跻身政治舞台，严修奏请停办科举，倡议开设经济特科，不拘一格的招揽经世致用的人才。但这份奏折。 仍然以失败而告终，严修被慈禧太后免去了所有职务，只留下了一个编修的虚衔。也正是因为这次的罢官，让张伯苓有机会结识到这位办学路上的引路人。
3: 他引入新式教育，开始了艰难的拓荒之旅。
0: 28岁的张伯苓容光焕发。 至此，他结束了私塾先生的生活，成为了学堂的学监，开始一展宏愿。
2: 白手起家，创办学校，他将经历怎样的艰难险阻？大揭秘正在为您解密。

0: 研修回到天津老家，他首先就在专门为严家子弟开设的严氏家馆里推行新式教育。同时，辞官回家的张伯苓被严修聘请到严氏家馆任教，这也是张伯苓正式接触教育的开始。
1: 可以说，张伯苓的教育生涯是从严修的家馆开始的。人们常说，没有严修就没有张伯苓，没有张伯苓就没有南开。可见严修对于张伯苓的影响有多深。张伯苓本人也常说，自己能够遇到严先生是个人之万幸。有着新式教育思想的张伯苓受到严修的赏识，张伯苓也利用这个大好机会正式开始了自己的新式教育之路。张伯苓认为，中国人体质软弱，如需自强，必将要加强民智，锻炼身体。在严氏家馆时期，张伯苓还大力提倡学生们进行体育锻炼。张伯苓还经常与学生们一起踢足球、骑自行车、郊游等等。张伯苓的这种新式教育在当时是令人耳目一新，但也有人

回张伯苓，因为他所做的一切在封建世俗笼罩的中国是前所未闻的，是世道尊严所不能允许的，是破坏祖宗之法的行为。可这种诋毁并没有阻止学生们进入学堂，因为在科举制度下，学生们受到的都是矮板的教条教育，他们希望有一个生动活泼的教育环境。

0: 国联军攻破大沽口，占领天津城，开始惨烈的屠城。在严家私塾已经执教一年的张伯苓，慌乱中携全家躲入严家避难。原本拥有100万人口的天津居民，后来只剩下10万人。一个参加抢劫的美军说，天津如一块肥肉，肉军刮尽，只剩干枯之骨。
1: 天津屠城后，城内尸骨四处堆积，血流成河，一片惨象。战乱之后，必然会有瘟疫横行，很快，霍乱就在城内肆虐，很多人患病之后上吐下泻，不久就病死。而在病死的人当中，就包括张伯苓的子女，4岁的儿子和5岁的女儿，双双夭折于1900年天津城的大难之中。后来，还因乱世的烽火，他失去了他的3个孩子。此时支撑他的只剩下办学做教育。张伯苓与严修共同事业开始的时候，也正是中国近代教育从无到有的年代，他们也需要借鉴与学习。
0: 19世纪末20世纪初，很多人都到日本去学习，形成了一个留学高潮。因为中国人想知道为什么一个过去的学生打败了自己的老师。甲午战争的惨烈失败深深地刺激了中国的知识分子，所以他们要学习日本，从日本身上借鉴经验。
1: 张伯苓认为，日本乃区区之小国，居然能够战胜中国，继而击败俄国，一跃跻身为世界强国之列。日本能够取得这样的变化，肯定有其独到的方法，它的教育也一定有很多革新和先进之处。张伯苓希望到日本去看一看，既充实自己，也为中国的教育取经。1904年的暑假，张伯苓航海东渡。这次的日本游学期间，他的收获很大，他亲眼看到了日本明治维新之后的盛况，以及国家对于教育的重视，对日本的办学要求、课程设置以及教育方法等，他也有很多掌握，并且深受启发。
0: 这一次日本之行，为张伯苓的教育救国理想找到了可供借鉴的近代教育的模式。守旧的课程终于变成了新式学堂，革新气象似乎蔚为壮观。但是前有西方的坚船利炮，背后埋伏着对民族文化极度的自卑。
1: 近代中国的知识精英们如何在已经撕裂的传统中重建教育的薪火，这使得他们开始迈向这场沉重的文化转身。因为这次张伯苓的日本之旅是文化的初次探索，所以此次探索也被赋予了拓荒的意义。
2: 就是我们这种私塾教育过多的都是以儒家经典然后为基本内容的，那么这种教育你培养出来的人，他的知识结构他基本上是人文的，所以他不适合现代社会发展。
0: 1904年8月，严修联合桐城富商王奎章将2家家馆合并，并且每月共同出资200两白银创办私立中学堂，同时任命张伯苓为学堂监督，负责一切学堂事务。
1: 1904年10月17日，私立中学堂正式开学。这一天，28岁的张伯苓容光焕发。至此，他结束了私塾先生的生活，成为了学堂的学监，开始一展宏愿。第二年的正月，遵照严修的意见，私立中学堂易名为敬业中学堂，后来又改名为天津私立第一中学堂。建校初期，校舍很简陋，设备也很不完善。教室在一座矮小的平房里，里面有10几张书桌，每张桌子有1张条凳，供2人同坐，大约可以容纳学生20多人。张伯苓上课时，大家都聚精会神地听讲，他能将很深的理论用最简单的话加以说明。有时候啊，他会用一些小典故，让每个听课的人听的是清楚明白。此外，对于学生个人行

0: 对其学业方面的问题，对于公共团体生活必须遵守的事项，他也常用诙谐幽默的语调，引得是满堂大笑。所以那个时候，学生都特别喜欢听他讲话。民国时期，有三大成功的私立教育家：陈嘉庚、张謇和张伯苓。不过，陈嘉庚和张謇都拥有自己的企业，可以利用企业的盈余来支付私立教育事业，只有张伯苓例外，所以劝募成为了张伯苓创建南开教育的路上最坚硬的磐石。
1: 兴办学堂让他名气远播，然而为了争取教育经费，他却自称是一个为教育的乞丐。
0: 劝别人捐钱的时候，难免会吃闭门羹，或者是遭受白眼。
1: 为了教育，他为何能放下尊严？他的心里到底有着怎样的梦想？大揭秘正在为您解密。

0: 学成立两年后，来上学的学生越来越多，原来的旧校舍已经不能再接纳更多的学生了。
1: 1906年，天津附身郑菊如捐助坐落于天津城西南的十余亩空地作为校址，严修、王奎章等人共捐赠了26000两白银作为兴建校舍的经费，校舍于7月正式破土动工。1907年春，新校舍落成了，因地处南开，所以将新学堂命名为私立南开中学堂。
0: 虽然新校是建起来了，可往后教育中所产生的经费又该如何解决呢？还会有人给南开中学进行捐助吗？南开中学接下来的发展又将走向何处呢？
1: 南开中学堂落成之后，袁世凯也前来参观，大为赞叹，并且捐助了白银5000两建成中学礼堂。张伯苓虽然背靠严修殷厚的人脉，但他作为近代中国私立学校的拓荒者，他也将由此踏上苦旅。他需要奋力周旋于各式政要之间，围堵似乎永远在断裂的办学资金，而且一侧身他又不得不卷入由此而来的各种飞短流长。
2: 严范生给他介绍了很多这些有钱的军阀也好，商人也好，那张伯苓能够把他们聚集起来给南开捐款，他很长袖善舞在这一点上。
3: 你按照一些人说的不太雅的话，就说张伯苓那是3教9流都能来得了的人，
2: 在这些人之间周旋，长袖善舞，然后把钱用在教育。
0: 南开中学成立后，因为兴办新学很有成效，一时社会上很多热心教育的人士纷纷解囊相助，因此校舍年年扩建，学生也年年增多。
1: 为了办学的资金保障，四处募捐的张伯苓曾经把自己形容为一个为了教育而乞讨的乞丐，而司徒雷登当时办燕京大学的时候也说过，我每当看到乞丐的时候，我就觉得我跟他们是一类人。为什么他们都把自己比作是乞丐呢？因为劝别人捐钱的时候，难免会吃闭门羹，或者是遭受白眼。但张伯苓为了心中办学这个伟大的目标，认为这些都是不值得一提的。
0: 来自社会各界的捐款中包含着军阀的捐助，这让南开中学的学生难以理解。
2: 这个当时南开学生也有提这个问题的，就说那个我们为什么要这个凑钱？张伯苓也很无可奈何，他就说了一句，他说那我们不妨用粪水来浇鲜花嘛。他说我就是那个挑粪水的那个挑粪工，我把它挑来把你们培育成一朵鲜花。
4: 严修说嘛，说是这盗泉之水不妨用来洗洗脚嘛。
0: 1908年，张伯苓被推举为直隶河北省代表，去美国参观渔业博览会。

0: 是他首次赴美国考察教育，后来他又绕到欧洲考察各国的教育情况。
1: 1911年春天开始，张伯苓忙碌往返于天津和北平两城之间，因为创办南开中学让他声名远播。清华学校代理总办严惠庆聘请张伯苓兼任清华学校的教务长，总揽清华学校的校务。
0: 就在这一年，天津城也传来了好消息，直隶提学使傅增湘下令将天津两所业绩不善的中学堂并入南开。原来两所学堂的经费每年白银8000两，也一并拨给南开中学使用。因接受公款，学堂也随之更名为公立南开中学。突如其来的教育经费让张伯苓暂时卸下募捐的沉重负担，让他也缓了口气。
1: 在清华，张伯苓亲历了美式教育，并且开始谋划南开中学堂更大的发展。可在这一年的10月，爆发了武昌起义。在激烈的动荡中，学生们纷纷地请假回家，学校课业因此停顿。同时，原本应该从政府领取的教学经费也暂停不发了。
0: 1912年春，袁世凯发动天津事变，南开虽然偏居一隅，幸免于难，但已无学生来校，只得缓至4月开学。实际上，此时张伯苓遭遇的另一场危机，几乎已经将他逼向了绝境。
1: 原来呀，当时爆发长卢盐务风潮。1900年，八国联军侵入天津之后，长卢盐商是元气大伤，资金短缺，于是向外商借款。辛亥革命爆发前夕，外商要求长卢盐商无论债务是否到期都一律偿还，因为盐修本人就是盐商出身，每年的盈利大概有8万多两白银。可此时的盐务风潮让盐家和天津另外一个望族王家难以继续以每月共400两白银支撑南开中学堂的办学。
0: 面对如此严重的危机，张伯苓该如何是好呢？当时有西方教会表示愿意资助南开，但是要将南开办成教会管辖的学校。张伯苓认为南开是我们中国人自己的学校，便婉言谢绝了。
1: 张伯苓的家在南开中学附近的一个破烂贫穷的小胡同里，而南开的教授们住的是南开院内绿树环绕宁静优雅的柏树村。张伯苓住在陋巷的3间小房，30年来安之若素。张伯苓终生都被误解所包围，他极少辩解，也绝不放弃。他的一生还有哪些曲折的传奇？敬请关注明天播出的《教育家张伯苓》第2集。尊重一段历史，讲好一个故事。感谢收看《大揭秘》，更多精彩内容请下载关注长江云客户端。再见。
2: 他亲手创办了南开系列学校，然而事业的起初，他则面临着重重困境。
1: 靠着张伯苓四方化缘，南开大学度过了一个又一个难关。
2: 眼看着梦想即将实现，然而日军却将他所有的心血全部摧毁。南开精神如何在抗战中独树一帜？敬请关注《大揭秘》，教育家张伯苓。
3: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好物推荐官肖玉。我就问大家哈，你家里的菜刀多久没有换过了？有的呀，家里的菜刀估计得有个10年8年都没有换过了吧。也是前几天啊，我回家的时候想给爸妈做个饭，拿起菜刀啊，这肉都切不下来，所以说呀，就给咱们栏目组反映了一下，让栏目组去找一个好的厂家给咱们选一把好的菜刀出来。正好啊，咱们栏目组了解到厂家想做品牌宣传，所以啊，栏目组就给我拿回去了一套。你还别说，特别好用哈，就是今天咱们栏目组在节目现场给大家准备的这样一套的刀具哈，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

0: 扫码下单吧。
1: 真是太好用了，它不光刀刃锋利，切得快，这么粗的骨头啊，一刀下去就能斩断了，根本不费劲。剁鱼、切鸡、剁排骨，分分钟钟就能搞定，再也不用因为切菜做饭累得腰酸背疼了，让我又一次爱上了做饭。原来啊，在厨房也能这么享受。
2: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3: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4: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这把菜刀啊，它古法锻打，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切丝、切片、切丁都得心应手，剁个鸡啊，剁个排骨，一气呵成，不费劲。李匠世家代代都是做刀出身哈，这把刀啊，前切后斩，一刀两用，实木刀把贴合手掌啊，不磨手，而且刀身啊，斩切灵活不费力。过节前啊，也是自己给家里面添了两样东西哈，自己在厨房用着也非常的方便。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李匠世家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格高。俗话说得好，快刀斩乱麻。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我手里面拿到的这一把刀哈，看看咱们在外面录制现场有一个小麻团啊，天哪，太锋利了！来，大家看一下这个刀，非常的快。然后呢，咱们还有这个毛巾哈，把它卷一下，来卷起来更厚了。对，看好了，非常非常的轻松。然后咱们看这个卫生纸，卫生纸也要切哈，对，太锋利了，随便一下全部都能切开了，没用错，很轻松啊。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取，真的不要钱，真的免费送。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2: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4: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李匠世家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了，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好物推荐官肖玉，我就问大家哈，你家里的菜刀多久没有换过了？有的呀，家里的菜刀估计得有个10年8年都没有换过了吧。也是前几天啊，我回家的时候想给爸妈做个饭，拿起菜刀啊，这肉都切不下来，所以说呀，就给咱们栏目组反映了一下，让栏目组去找一个好的厂家给咱们选一把好的菜刀出来。正好啊，咱们栏目组了解到厂家想做品牌宣传，所以啊，栏目组就给我拿回去了一套，你还别说，特别好用哈，就是今天咱们栏目组在节目现场给大家准备的这样一套的刀具哈，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

0: 扫码下单吧。
1: 真是太好用了，它不光挡刃锋利，切菜快，这么粗的骨头啊，一刀下去就能斩断了，根本不费劲。做鱼、切鸡、剁排骨，分分钟钟就能搞定，再也不用因为切菜做饭累得腰酸背疼了，让我又一次爱上了做饭。原来啊，在厨房也能这么享受。
2: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3: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4: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这把菜刀啊，它无法锻打，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切丝、切片、切丁都得心应手，剁个鸡啊，剁个排骨，一气呵成，不费劲。李匠世家代代都是做刀出身哈，这把刀啊，前切后斩，一刀两用，实木刀把贴合手掌啊，不磨手，而且刀身啊，斩切灵活不费力。过节前啊，也是自己给家里面添了两样东西哈，自己在厨房用着也非常的方便。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李匠世家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格高。俗话说得好，快刀斩乱麻。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我手里面拿到的这一把刀哈，看看咱们在外面录制现场有一个小麻团啊，天哪，太锋利了，来大家看一下这个刀非常的快。然后呢，咱们还有这个毛巾哈，把它卷一下来，卷起来更厚了，对，看好了，非常非常的轻松。然后咱们看这个卫生纸，卫生纸也要切哈，对，太锋利了，随便一下全部都能切开了，没用错，很轻松啊。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在扫码就能免费领，真的不要钱，真的免费送。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到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2: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4: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李匠世家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了，扫到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欢迎收看湖北新闻。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新闻述评，高水平建设武汉区域科技创新中心，打造支点建设强大核心引擎；
1: 专家解读，高水平建设武汉区域科技创新中心，既要做强自身创新能级，更应主动融入全国创新链；
0: 开学季，文具3C 数码消费需求旺盛，激活线上消费。
1: 本周近30万名大学新生奔赴江城，武汉文旅花式宠新。下面来看详细报道。

0: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先后六次考察湖北，其中四次都对湖北科技创新工作作出重要指示，要求湖北努力打造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科技创新高地。昨天，湖北省委十二届十二次全会召开，通过了中共湖北省委关于高水平建设武汉区域科技创新中心，加快建成中部地区崛起重要战略支点的实施意见。这是湖北牢记嘱托加快建成中部地区崛起重要战略支点的具体行动。实施意见有哪些具体内容？未来湖北发展的着力点和突破口在哪里？来看新闻述评：高水平建设武汉区域科技创新中心，打造支点建设强大核心引擎。
1: 省委十二届十二次全会上审议通过了一份分量十足的文件，就是我手上这份中共湖北省委关于高水平建设武汉区域科技创新中心，加快建成中部地区崛起重要战略支点的实施意见。
2: 意见明确提出，以加快建成支点为总目标，以武汉光谷为先导，以武汉区域科技创新中心为核心引擎，以武汉都市圈为重要载体，统筹推进六个创新，即科技创新、产业创新、金融创新、区域创新、开放创新、治理创新，努力打造引领中部、辐射全国、融入世界的创新增长极，不断推动支点建设取得新突破，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湖北新篇章。围绕六个创新，全会部署了20项具体任务，聚力科技创新，打造原始创新策源地，提出建强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全面强化基础研究，加快推进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建设光谷科技成果转化中心，加快产业创新，打造现代化产业体系，提出优化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前瞻布局未来产业，全面激发产业创新活力，加强金融创新，打造科创金融品牌，提出构建科技金融支撑体系，优化科技金融服务机制，深化财政金融协同联动，推动区域创新，打造融合发展共同体，提出促进武汉都市圈一体化协同融合发展，加强中部地区协同创新，主动融入全国创新链，深化开放创新，打造内陆开放高地，提出建设多式联运国际物流枢纽，拓展对外合作新空间，加快建设世界知名的文化旅游目的地，强化治理创新，打造一流营商环境，提出完善创新支持政策，全面提升服务管理效能，深化重点领域改革。
1: 仔细梳理，我们可以发现，未来湖北将以武汉区域科技创新中心为核心引擎，这既是贯彻落实总书记对湖北的殷殷嘱托，也是建设支点的必然选择，就是希望通过聚焦重点，以点带面，带动整体跃升。所以武汉建设区域科创中心不是武汉一市一地的事，而是全省的大事要事。
2: 光谷是湖北的一块金字招牌，在武汉

0: 区域科创中心建设中具有先导和示范效应。多年来，光谷不仅具备独树一帜的光电子信息产业优势，在体制、机制、模式创新上也有不少先行先试的探索。我们要做的是进一步发挥好其辐射引领作用。同时，支点建设也需要有载体，那就是武汉都市圈，让一加八城市圈的兄弟城市打破行政区划界限，优化空间布局，实现合作共赢。可以说，武汉光谷、武汉区域科创中心、武汉都市圈是支点建设的重要标志，三者需要整体联动，共荣共进。
1: 武汉区域科创中心这台引擎靠什么去发动？全会指出的方向很明确，那就是靠创新，而且不是单向突破，而是六个创新的协同作战。这六个词儿不是简单的并列，而是一套彼此咬合、功能互补的制度组合。科技创新提供动力源，产业创新强化支撑力，金融创新是助推器和粘合剂，区域创新则是提供承载力，开放创新聚焦的是借外力，治理创新则是提供内生力。六个轮子一起转，新质生产力才有澎湃动能。咱们再往深处看，我感受到的是两个时，一个是举措时，一个是机制时。
0: 先看举措时，比如未来湖北将支持哪些重点领域开展基础研究，如何建设光谷科技成果转化中心，怎样争创国家级未来产业先导区，具体怎么干也有谋篇布局。再看机制时，创新最需要什么？钱要敢投，人才要敢闯，政府要敢容错。这份文件里，我们看到了容错容亏、禁止免责，看到了财政资金先补后补，看到了引导资本投早投小投长期投硬科技。一句话，让创新者敢闯，让投资者敢赌，让干事者无忧。另外，支点要立得住，就不能只有一个点，必须有一个坚实的面。不止在武汉，也不只是武汉都市圈，湖北各个市州都可以主动对接，打造适合自身的优势产业。同时，也要跳出湖北，在中部共建技术交易大市场。向东对接长三角，向南携手粤港澳大湾区，向西连接成渝，城东起西，连南接北，湖北要当的是中国创新版图上不可替代的枢纽。
1: 文件里有一句话让我印象十分深刻，一棒接着一棒干，一张蓝图绘到底。湖北把这张施工图交到全省干部群众手上，期待以六个创新落子激活全省一盘棋，扛起中部地区崛起重要战略支点的时代担当。
2: 高水平建设武汉区域科技创新中心，既要做强自身创新能级，打造区域创新核心级，更应主动融入全国创新链，以科技创新一体化支撑中部地区崛起。来看专家解读。
0: 实施意见提出，要以武汉区域科创中心为核心引擎，以武汉都市圈为重要载体，努力打造引领中部、辐射全国、融入世界的创新增长极。专家认为，这样的举措就是要通过聚焦重点，以点带面，带动整体跃升。这种辐射带动不只局限于武汉都市圈，也包括其他城市。湖北各地都可以结合自身实际，主动对接，打造各具特色的优势产业，进而不断增强发展后劲。
3: 以光谷科技创新大走廊为纽带，推动武汉与鄂州、黄石、黄冈、咸宁这样的一些地方呢，功能互补，产业协同，形成研发在武汉，转化在市州，配套在都市圈的这样的一个分工格局。空间上是用产业园做连接，轨道交通做通勤，支持市州在武汉建设科创中心，也支持武汉到市州去建设飞地园区，打通创新要素流通的行政壁垒。
0: 在省内加速创新成果转化的同时，专家认为，湖北还要主动对接国家战略和创新链，形成立足都市圈、服务中部、辐射全国、链接全球的开放型创新格局。
3: 发挥湖北城东起西、链接南北的这样的一个区位优势，通过设立离岸创新中心、共建联合实验室、参与国家重大科技任务这样的一些方式以武汉都市圈来推动长江中游城市群联动发展，深度融入全国三加三的这样的一个创新网络。同时呢，也用好科技创新供应链平台。

0: 平台，推动企业需求、高效成果、金融资本，这些服务啊，能够在区域当中进行精准的对接。花湖国际机场、中欧班列啊，这样的一些开放通道，畅通创新要素的流动，拓展全国统一大市场和全球的合作空间，使武汉区域科创中心成为创新链上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的枢纽。
1: 下面把时间交给华正，请他带来一周观察。
2: 造一台车最重要的不仅是单个零件有多好，更需要零件组装到一起之后啊，可以顺畅跑起来。创新也是这个道理。昨天召开的省委全会提出以六个创新高水平建设武汉区域科创中心。这六个创新不能分开看，要用系统集成的思维来理解。这种系统集成体现在三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全国科创版图的系统集成。三大国际科创中心北京、上海、粤港澳大湾区瞄准的是全球前沿。三个区域科创中心，武汉成于西安，武汉带动中部，成于带动西南，西安带动西北。全国三加三科技创新布局，体现出我国科技创新正在形成层次清晰、错位发展、梯次联动的系统化格局。武汉区域科创中心在这张版图上呢，承担着城东起西、连接南北的重大责任，关系着全国创新链的顺畅运转，这是国家的需要，也是湖北的机遇。第二个层面，六个创新、六个维度的系统集成。我们还是以一台车来做比喻，科技创新是发动机，产业创新是助燃做工，金融创新呢是润滑耦合，区域创新是传动装置，开放创新是外部进气，治理创新呢是控制系统。六个创新每个都要有解决的核心问题，每个都依赖其他五个才能走得通。科技创新作为动力源，决定能不能跑起来，可以跑多快。产业创新是助燃剂，燃烧的旺，跑得更快更远。金融创新是润滑，金融给力，活塞才可以转得动。区域创新是传动，有了载体和通道，动能做工，事半功倍。开放创新是增压，能借助外力走得出，引得进。治理创新呢是调教，没有它，整个系统就容易偏离方向。六个部件缺一不可，耦合联动，武汉区域科创中心才能真正成为支点建设的强大引擎。第三个层面，六个创新内部也要系统集成。我们就拿科技创新来说，基础研究是源头，实验室是载体，成果转化是出口，三个环节一环扣一环，发动机才能持续发力。再比如区域创新，武汉都市圈内部要融通，宜昌、襄阳、江汉平原各展所长。拉开视角，湖北还要融入中部乃至全国的网络，内圈、中圈、外圈层层传导，提升整个区域的发展能级。还有产业创新，传统产业、新兴产业、未来产业梯次递进。金融创新，从全生命周期覆盖到一链一金融，再到财政兜底托举，三重嵌套。每一个创新内部啊，都是一条完整的链条，链条通了，整个系统才能跑得稳。那么系统集成最终要达到什么目的呢？单点突破诚然可贵，而系统集成能让创新从偶然变成常态。实验室里的突破能快速变成生产线上的产品，企业的技术需求能精准找到科研团队，资本能找到好项目，人才能找到好平台，市州的产业配套能接住武汉的创新溢出，长江中游城市群能共享创新红利，中部地区能在全国创新版图形成自己的独特竞争力。创新要素在这样的系统里自由流动，高效配置，涓涓细流汇成澎湃动力。从三个系统集成看湖北的六个创新，既体现了服务全国大局的站位，也有立足湖北实际的定位，还强调了内部形成闭环，确保取得实效的对位，是一套完整的顺畅运行的创新机制。只有依靠这种系统思维，让创新的齿轮环环相扣，发展的动力才能源源不绝。
3: 开学季来临，文具、3C 数码等学生消费需求集中释放，激活了一波线上消费。
4: 在武汉汉口北文体玩具城，文具店老板化身带货

0: 或主播，刚上架的笔袋、磁吸扣、修正带被一一展示。评论区里，看完就想下单，被种草了，刷个不停。那些设计新奇、颜值在线、用着顺手的文具，成了直播间里的爆款。
1: 今年抖音笔袋的热度基本上是文具整个品类里面最高的。今年我们卖的比较好的就是我们笔袋的新品，不到一个多月吧，我们销量基本上达到10000多个笔袋了。
0: 从货架到种草，直播演示取代了说明书，真实的使用场景激活了购买欲。而这一趋势也体现在 3C 数码品类上。在线上，数码产品的功能被拆解成看得见、用得上的场景。京东平台数据显示，在湖北国补政策驱动下，近一周以来 AI 学习机、AI 电脑等新品类走俏，4000至6000元价位的 3C 产品客群同比增长80%。
2: 数码 AI 产品整体成交额同比增长360%，以旧换新已成为消费者入手 3C 数码产品的重要方式。其中，湖北地区手机以旧换新订单同比增长近100%。
0: 线上订单源源不断，背后是物流的高效运转。在武汉京东亚洲一号仓，分拣线24小时运转，全力保障开学季订单及时送达。开学季期间，始发仓配业务日均发货量环比增长22%。
3: 针对开学季，我们还优化了校园配送服务，按照日常单量2倍的标准储备配送人员，灵活调整网点营业时间，确保商品在第一时间送达消费者手中。
4: 本周近30万名大学新生从全国各地奔赴江城，武汉用一整套城市见面礼打造一场全程参与的青春欢迎式。
5: 开学后第一个周末，黄鹤楼景区西门外一早就有新生排队核销。凭录取通知书，原本70元的门票直接半价，持有新生智能卡的还能免费预约入园。登上楼顶，两江交汇，大桥飞架，不少新生掏出手机拍下在武汉的第一张城市大片。
6: 今天来这边逛一下，感觉武汉对大一新生非常的友好。
7: 看到这么美丽的城市，还有这么热心的市民，让我对大学生活非常期待。
5: 同城旅行数据显示，黄鹤楼、湖北省博物馆、秦川阁位列新生及家长打卡榜前列。东湖畔，年轻人踩着滑板扎进东湖，用跳东湖的方式和这座城市打招呼。长江大桥下，斗鸡营民谣音乐会傍晚开唱，歌声伴着江风落日，人群中举着手机闪光灯的大多是新面孔。冰雪中心里，刚滑完雪的新生凭学生证就能领到一碗热干面，体验最浓郁的汉味烟火气。夜幕降临，两江四岸的灯光次第亮起。今年开学季，长江灯光秀专门制作了迎新版本，连续15天滚动播放《武汉欢迎你》，新生凭录取通知书就能免费登游船。在江风扑面中，看25公里的灯光秀铺展成流动的城市画卷。未来半个多月，青春启航、乐购武汉系列活动还将继续。9块9奶茶、教育补贴叠加国家补贴，四大主题市集陆续推出。
8: 武汉是一个文化底蕴很深厚的城市，景点也很让人流连忘返。我希望能够在武汉精进我的学业，体验武汉独特的风土人情。
9: 本周末，2026中国环东湖国际桨板公开赛在武汉东湖风景区圆满完赛。25个国家共计662名桨板爱好者逐浪竞速。
5: 本次赛事设置精英赛、大众赛、城市赛三大组别，覆盖耐力赛、技术赛、冲刺赛三大竞赛项目。赛事创新打造环湖特色赛道，串联凌波门、墨山、东湖之眼等城市网红地标，沿线布设8大临湖观赛点，方便市民多层次、多点位沿路追赛观赛。
10: This is my first time in China. It was a very great and beautiful race.
11: 一方面我是带学生过来比赛，第二方面我要看哪些器材好，看看最近最新的一个桨板器材。
5: 赛场之内比拼激烈，赛场之外活力涌动，赛事激活票根经济，联动踏湖市集、跳东湖夏日派对，打造白天看比赛、傍晚逛市集、夜间赏演出、全天候亲水休闲生活场景。 据统计，赛事期间东湖风景区全域接待游客71.76万人次，同比增长

0: 26.3%，文体旅商综合消费总额达2.22亿元，同比增长27.62%。
1: 我们是从安徽过来的，咨询量相对以前来说，翻了两三倍。现场成交率呢，大概提升了30%。
2: 所有的这个运动员、家属、工作人员、游客，凭我们这个跳动湖的那个票根呐、工作证件呐、在我们东湖这边的主要景点，都可以享受5折门票的这个优惠。
3: 湖北省举办桨板比赛有着得天独厚的条件，赛场条件非常优越。我们希望环东湖国际桨板公开赛可以长期落地武汉，同时作为武汉的一个亮丽的城市名片。
4: 近日，武汉造荆楚行2026汽车巡展促消费活动走进大别山革命老区专场在黄冈启动。
0: 现场展车从亲民价位到高端旗舰一应俱全，包括蓝图、逸派、东风标致、东风风行等车型，车股消费券同步发放，消费者购买指定车型最高可享8000元优惠，还能与东风各品牌政策叠加，吸引不少市民试乘体验。
5: 聚集了很多我喜欢的一个品牌，有什么东风神呢，也是一个老品牌了，价格合适的话，我可能会选择蓝山这一款车。
6: 这次是武汉市开发区带来的车股券以及国补地补加在一起啊，同时我们厂家的包括置换最高50000元的这种优惠。
0: 活动期间，产教合作同步深化，神龙汽车与黄冈县域两家驾校签订200台驾考驾培车购车协议，武汉经开区企业与黄冈应急管理职业技术学院达成东风新能源汽车产教融合实训基地共建协议。
7: 本周是第6个湖北慈善周，连日来全省多地开展主题为弘扬慈善文化、践行慈善惠民的宣传活动。
0: 全省活动启动仪式设在宜昌夷陵广场，取材于第2届湖北慈善奖优秀慈善项目乡村振兴救急难的情景剧微光成炬善润峡江，还原基层帮扶真实故事，不少市民深受触动。
8: 慈善可能不是要捐很多的物，而是在每一件小事。
0: 慈善周期间，各地广开募捐渠道，发动企业、市民一起参与公益。钱江开展善企融合同暖水箱活动，13家本土爱心企业现场认捐50多万元。武汉硚口区把公益市集摆到社区门口，社工站带来残疾人宝妈手工制作的箱包等小物件，居民花10几块钱买一件手工艺品，就能顺手做一份公益。恰逢开学季，各地慈善帮扶聚焦青少年，为困境青少年圆梦护航，恩施启动希望梦想小屋改造计划，为困境儿童改造学习生活空间。襄阳宜城开展行囊伴心学爱心随心城助学行动，为20名困难大学新生送上行李箱，每人发放4000元助学金。
9: 近5年来，累计发放助学金271万元。
0: 昨天，湖北省开学第一课暨小小实践家暑期锤炼营成果展演在湖北工人文化宫举行。小朋友们化身小小红领巾和小小建筑师，将工人故事、建筑美学与航天梦想搬上舞台。场外的实践课堂同样热闹， AI 绘画区孩子们用指令召唤出一幅幅天马行空的画作，脑控机械手抓握体验与非遗剪纸同台竞技。
10: 我在文化宫里担任的是小小红领巾讲解员，我能落落大方地站在观众面前为观众讲解，让我感觉到了满满的成就感。
11: 我们小小实践家还会继续在黄冈、荆州、襄阳等多个城市运营场景当中，去为更多的青少年群体搭建服务社会的实践锻炼的平台。
0: 湖北省第11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5号在恩施州宣恩县开幕，省政协副主席党真出席。开幕式以同舟共济的生动场景，展现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美好图景。赛事期间还将举办民族大联欢活动。
4: 根据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等法规规定，现将拟任职干部情况予以公示。
0: 李迎伟，男，汉族，1977年2月生，在职大学，中共党员，现任荆州市委副书记、市长，拟进一步使用。王喜伟，男，汉族，1981年1月生，在职博士研究生，管理学博士，中共党员，现任鄂州市委副书记、市长，拟进一步使用。

0: 李中禄，男，汉族，1973年12月生，大学，中共党员，现任湖北机场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拟任市州正厅级领导职务。叶阳，男，汉族，1977年8月生，在职硕士研究生，经济学硕士，中共党员，现任黔江市委书记，拟任市州正厅级领导职务。于德芳，男，汉族，1978年11月生，在职硕士研究生，管理学硕士，中共党员，现任恩施州委副书记，拟任市州正厅级领导职务。武义斌，男，汉族，1973年7月生，在职大学，工商管理硕士，中共党员，现任襄阳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拟任市州正厅级领导职务。陈兴旺，男，汉族，1971年8月生，省委党校研究生，中共党员，现任随州市委常委、秘书长，市委直属机关工委书记，拟任市州正厅级领导职务。卢辉，男，汉族，1970年2月生，在职硕士研究生，工商管理硕士，中共党员，现任鄂州市委常委、市政府副市长、党组成员，拟任市州正厅级领导职务。李玲，女，汉族，1972年12月生，省委党校研究生，中共党员，现任黄冈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市社会主义学院院长，市总工会主席，拟任市州正厅级领导职务。夏福清，男，汉族，1970年7月生，在职硕士研究生，工商管理硕士，中共党员，现任咸宁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拟任市州正厅级领导职务。朱宏伟，男，汉族，1969年11月生，在职大学，工商管理硕士，中共党员，现任黄石市委常委、秘书长，拟任市州正厅级领导职务。徐金华，男，汉族，1979年10月生，在职博士研究生，工学博士，中共党员，现任襄阳市政府副市长，党组成员，拟进一步使用。广大干部群众如发现公示对象有影响任职的问题，请在公示期间向省委组织部反映，举报反映请告知本人真实姓名和联系方式，举报内容必须真实准确，并尽量提供具体线索，组织严格依法保护举报人，严禁借机造谣重伤、诬告陷害。
1: 以上就是今天湖北新闻的全部内容，
2: 更多资讯请关注长江云新闻客户端。
1: 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大家好，阮奶奶开饭了，观众朋友们，今天呢，我教大家一道白露节气适合吃的菜。白露到来了，就意味着暑气呀、渐渐的消失，但这个时节呢，早晚的温差是比较大的，我们在饮食上呢，就需要注意预防秋燥。今天我教大家的这道菜是清蒸带鱼。那需要准备的一些食材呢，有处理好的带鱼、香葱、还有红辣椒。首先要切一些姜片，放到碗里，再切点葱段，把它放到碗中，然后撒入少许的盐，倒入料酒，用筷子搅拌一下，把它腌制几分钟。接下来我们把这个水烧开，开火。接下来我要切一些姜丝，姜丝切好装盘备用。接下来切葱丝，切好的葱丝装盘备用。接下来切一点辣椒丝，切好的辣椒丝装盘备用。现在所有的准备工作都做好了，我们准备把带鱼上锅蒸了。腌制好的带鱼放到盘子当中，装好盘的带鱼，现在我们上锅蒸10分钟。

时间到了，现在我们关火。好，现在这个清蒸带鱼呢已经从锅里拿出来了，接下来呢我们要在这个上头呢倒点蒸鱼豉油，然后呢还要淋一点热油，开火倒点油。现在我倒一点蒸鱼豉油在带鱼上，在这个带鱼的上头放入葱丝、姜丝、辣椒丝。好，现在关火，油热了，把热油淋在带鱼上。观众朋友，今天的清蒸带鱼就做好了，您学会了吗？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阮老师，立冬，昨晚呢，我看到一个有意思的帖子，说人呢、就像手机，这手机会没电吗？需要充电吗？那我们人呢也是一样的，也是会没电，需要充电的。这个观点你们说有意思吧？我有时候就感觉，哎呀，我自己浑身都没有劲儿，我感觉我自己也没电了。
1: 要是咱们人觉得没劲儿了，那干什么都提不起兴致了。
0: 所以立冬啊，你说到这儿我就想起来了哈，我家楼下的张大爷，老爷子60多岁，平时吧看着那个身板吧。硬朗着呢，买菜呀、遛弯啊、接孙子，啥活都不耽误。结果有一天胸口突然发闷，上楼没劲儿了，走路两条腿发慌，从2楼的台阶一下子就咕噜下去了，滚到了1楼啊。那邻居听到动静了，出来一看，哇，当时这老爷就摔在那儿了。然后邻居一看，那怎么办呢？叫120吧。没想到120一来说，急性心梗，人当场就走了。
2: 当场就走了，
0: 就没了。
2: 哎呦，你这事儿
0: 才60多岁，
2: 太让人揪心遗憾了。
0: 对，说到这辅酶 Q 十啊，我还是知道那么一点点啊。含量很重要，因为之前呢，我给我老妈买过，有什么50%的、70%的，还有90%的，好像这个含量越高是越好啊。不过含量越高，这价格也贵得离谱啊。阮老师，我就想问问啊，是不是这个数字往上这一跳，差那么一大截吗？
1: 那肯定会的呀。那老话不是说一分钱一分货吗？辅酶 Q 十的含量越高，它里边没用的杂质呢就越少。我举个例子，50%的这个含量，说白了就是100份的原材料里，只有50份是真正的辅酶 Q 十，剩下的这50份呢？都是非核心成分。你如果说你在长期吃，反而可能因为摄入过多的无用的成分了，反而呢给我们的身体带来额外的代谢压力。
0: 嘿，说这个我就明白了啊，这不就是跟那个买包子似的吗？看着挺大那么一个个的包子，咬开一看呢，一大半都是皮儿，馅儿一口下去还没露出来呢。这要是给家里老人长期吃，那可不是太美好啊。
2: 是，阮老师前几天也讲了，就是辅酶 Q 十的这个含量哈，每百克怎么着也得达到叫90%，这个才能算是高含量的。最好你要选择这个含量在90%以上的。
1: 现在我要更新一下数据了。本老太太也是属于那个与时俱进的，这90%啊，虽然已经是迈进了高含量的门槛了，但还不是高级别的标准。
2: 90%这个含量也不是最高级别的这个标准了。
1: 没错，据我了解啊，就现在这市面上啊，有达到99%含量的辅酶 Q 十呢。
0: 99%？那这种产品是相当优秀了。但你说这90%和99%之间也就差了个9%呗。
2: 对，
0: 感觉好像也没有太大的差别吧。
1: 你别看这差别不大呀，但是越接近高含量越难继续往上提。我给你举个例子，就像这个歌手选拔赛，大家都看过电视上的，对吧？海选的时候超容易轻松的塞

0: 选掉一大批人，可是越往后走，到了晋级赛、冠军赛，那个难度就大大加深了。
1: 对，
0: 所以这个辅酶 Q 十的含量，它到了98%以后，再想往它到那个99%那滴落一下子，就等于在极小的空间里继续压缩最后那点杂质，这才是真正考验功夫的地方。嗯。

0: 什么的哈、啊，那个特别好挑，
1: 嗯，
0: 就是你大眼一瞧，呵、嗯，它就在那儿呢，
2: 是，
0: 直接把它摘出去就得了，
1: 嗯
0: 啊，但是你挑到最后呢，剩下的那些个小碎壳呀，小的那个沙粒儿啊，
1: 嗯，
0: 它那个颜色哈，跟那豆子都差不多，就那个时候，咱说都挑花了眼了，那才是费眼睛费功夫的时候。
1: 说的对，就这个道理。嗯、这个辅酶 Q 十的提纯呢，也是这个道理。从这个90%到98%，不就8个百分点？背后它靠的是什么？是更加精细的一种提纯工艺。那么到了98%了。再从98%到99%，那就只有1个百分点了，但它是在已经很纯很纯的基础上，再把最后的那小沙粒豆子里的那个小点点，再把它杂质往下压，所以呢，它代表的是原料含量提纯技术、生产工艺以及检测品控的一个综合实力。那么，能把辅酶 Q 十做到99%的高含量，说明什么？说明厂家呀，不是光在那个包装上做文章了，而是真正的在原料的本身、生产的环节以及品质检测上，全都下了功夫。
3: 嗯，那它含量稍微低一些的辅酶 Q 十和那含量高的达到99%的辅酶 Q 十啊，那对咱老百姓的身体的养护有什么大的差别？给我们介绍介绍。
1: 有差别。含量提升的核心点就在于让我们的身体真正吸收的辅酶 Q 十就更加多，而且是更加纯、更加直接。
3: 也就是说，瓶子上啊，不仅仅是数字增加了那么简单，而是吃进去的真干货更多了。
1: 对呀，高含量的辅酶 Q 十，就像咱们平时旅游也好、出差也好，坐上了高铁了啊，这方向挺准的，速度挺快的，而且杂质呢也挺少。
3: 我明白了，低含量就像往灶里添柴，柴里呢还掺着那个湿树枝，烧是能烧，它就是费劲。99%的高含量的辅酶 Q 十啊，就像是添的干柴、好柴，火苗一下子就旺了，那劲儿肯定来的就更足了。
1: 哎，这个比喻挺形象啊。对于我们中老年人来说，身体呀、啊、不怕补，怕的是补的不精准，这含量低了，吃进去的核心的营养它就少，身体呢要从一堆杂质里挑我有用的来吸收。那如果含量高了，尤其是99%的高含量的辅酶 Q 十，它里边的核心营养，大家想一想是不是更加集中，我们身体就不用费那么多劲儿去分辨我哪个有用哪个没用，我再去筛选掉那些没用的，对不对？那这样一来我们补充的效率是不是就更加高呢？
0: 它不只是说这个含量更高了，而是在于呢，它能让这个身体啊用得更省力，就是人呢补得更到位。
1: 没错啊，特别是给爸妈呀，给咱们家的老伴儿啊，你说要长期吃的东西，
0: 得挑好的。
1: 对，不能是只看它便宜不便宜，省多少钱，更要看它能不能真正补到咱的点子上。
0: 是。
1: 那么这个99%高含量的辅酶 Q 十，优势就在于有效成分占比高，杂质少，补充更加精准。这就不是普通的一个数字的提升了，而是从补一点儿到补得足，从慢慢送到更快的送。
3: 我现在彻底明白了，给爸妈买东西真不能光图便宜啊。俗话说啊，由奢入俭难的。既然知道了99%高含量的辅酶 Q 十才是真正养人的，我妈那边肯定是看不上别的了，指定得让我买这种。
0: 我劝你啊，还是赶紧捂好你那钱包。对，阮老师刚才不说了吗？99%含量的辅酶 Q 十，那个技术难度那时候相当大呀，是吧？又是提纯，又是各种的这个工艺的组合，厂家生产出来费劲，那这个价格上肯定是特别特别贵。咱先不说你自己能不能找着靠谱的，就真让你找着了，那个价格怎么办？对不对？是不是也肉疼啊？
3: 这99%的高含量的辅酶 Q 十啊，确实是好东西。可话说回来，要是价格太高吧，咱普通的这个家庭长期吃，那谁也扛不住啊。
0: 对，
3: 要不然您说说嘞？帮大家给找找，最好能有个团购活动，这价格

0: 肯定会更优惠一些嘛。
1: 对，嗯，你们俩呀，怎么说你们呢？又是给我出一个连环题呀、啊！我这70岁的老太太了，我的经历肯定不比你们俩年轻，对不对？我你们俩再心急，好歹让我喘口气儿吧，啊！不过这话说到这儿啊，大家也别急，那老话怎么说的？好饭不怕晚呢、啊。嗯，正因为大家对我的这份信任，关乎大家的健康，那我怎么办呢？我必须要格外格外的上心，宁可慢一点，我也要把最经得起检验的好产品找回来带给大家。那产品的什么高含量啊，什么原材料啊，什么厂家的品牌啊等等，你们想一想，我是不是要一的去对比啊，对不对？
0: 嗯，
1: 所以给我点时间。不过大家放心，你们惦记的事儿我一直都搁在心上的，有确切的消息我一定第一时间在这儿告诉大家。
0: 哎呀，阮老师，有您这句话我们就放心了。
1: 嗯，
0: 那电视前的观众朋友大家了，就先别催了哈，给阮老师一些时间。同样呢，我们也期待阮老师啊尽快给我们带来好消息。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立冬，来看看微信网友发来的问题。
2: 微友叫老伴儿的热汤啊，他说，阮老师你好，我今年是62岁了。
1: 嗯，
2: 退休之后呢一直在家照顾老伴儿，以前买菜呀、做饭呢、收拾屋子哈，那是脚底生风，一点都不觉得累。我一直买的呢都是那个90%的这个含量的，主要考虑呢这个价钱呢我还能负担得起。但是今天呢看您讲完，我才知道原来选这个辅酶 Q10 还得认准那个99%高含量的，这个才最靠谱。可是现在这个市面上的产品呢，您说啥样的都有，我是真不敢自己去瞎买，就怕呢花了钱了买的东西呢不顶用。然后呢就想问问您，像我这个情况哈，除了吃这个补充剂，您能不能呢帮我们找一找这种就是您说的高含量的辅酶 Q10， 要是您能组织一个团购那就更好了。
1: 我们现在很多的中老年朋友会把这些感觉简单的理解成什么呢？我年纪大了，做一些营养的补充。那么做营养的补充，您已经做得挺好了，您想换成99%的高含量的辅酶 Q10， 您这个想法，您这个思路是非常非常 OK 的。为什么这么说？因为人到中年，本身我们身体里自身合成的这个辅酶 Q10， 我们是有这个能力的，这个能力它下降了，高含量的这个产品它本身它的能量就强，而且呢我们身体对这一类营养素的负担小。除了吃补充剂啊，吃这些营养素之外，您问我平时呢我怎么养护呢？我跟您说，咱们在饮食上也是有讲究的，您呢可以适当的吃点深海鱼、瘦肉、猪心、牛心，还有什么鸡蛋呢、坚果呀、豆制品呢，以及新鲜的蔬菜、红色的蔬菜，养心啊。饮食呢尽量要清淡，别吃的齁咸，别吃了很多很多的油啊，这个不好，别给我们的血管跟心脏的增加额外的负担。就这几天呢我也在着重考察99%高含量的辅酶 Q10 产品。我知道大家都想拥有这种高含量，希望我给大家做一个团购，你们的心情我特别理解。但是越是要长期吃的东西，我是不是越要替大家把把关呢？所以我必须要做到什么呢？一个高含量，第二个要正规，还要安全。所以大家给我一点时间，等我有确切的消息了，我一定第一时间在这儿告诉大家。
0: 好的，这位朋友啊也别着急哈，咱们先把身体啊检查明白，日常的饮食呢要注意起来，再等待阮老师的好消息。相信用不了多久大家就能跟阮老师啊一起团购99%高含量的辅酶 Q10 了。好，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位微友的留言。立冬，
2: 我们来听一段语音的留言，桂花嫂她发的。
3: 袁老师您好，还是打电话问我身体吧，我都说好着呢。其实吧是不想让他们担心，我一直想买，可药房含量在90%以上的吧，一小瓶就300多，真有点吃不起。袁老师你

0: 你一定帮我们把99%高含量辅酶 Q 十价格谈下来呀。
1: 那像我这样年纪越大，我们越要重视这种基础营养的补充，尤其是经常我们有些老哥哥老姐姐们，这些老朋友们，我们不要总是用哎呀年纪大了都这样，不要用这个话来糊弄自己。大家要放心啊，你们关注的这款99%高含量的辅酶 Q 十，我看中的就是含量高、工艺硬、原料靠谱、价格和库存这事儿呢，我还在努力的沟通和争取当中。只要有消息，我肯定第一时间在这儿通知大家。
2: 好的，我们一起静候佳音。立冬，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一下伟伟友发来的留言。
3: 再来听一段一碗热汤的语音留言。
4: 阮老师，我老爸开了20多年的出租车，我就给他买过高含量95.2%的辅酶 Q 十，一小瓶嘛都要好几百哦。可我老爸实在是心疼钱啊，说什么都不让我再买了。所以老天保佑，保佑阮老师一定要把99%含量的辅酶 Q 十谈下来。
2: 今天的这个留言呢，都很让人感动啊。
1: 其实很多家庭都这样，就爸妈年轻的时候，把这个力气啊，全都贡献了给这个家。可是呢，这当爸妈的呢，就想替孩子省钱。那我要告诉我们这些老同志啊，所以这次呢，我一定会尽力把接近于纯品99%高含量的这个辅酶 Q 十的价格谈下来，让想用的朋友都能用一用啊。所以大家别急，就今天晚上或者是明天吧，我争取给大家一个准确的消息。
2: 好的，电视前的观众朋友先别着急啊，咱们耐心等待一下阮老师的好消息。那接下来立冬，我们来看下位微友的留言。
3: 这位友的名字叫给妈妈买菜的小棉袄，他说阮老师您好，我妈妈今年68岁了，最近呢总说自己老得快，然后呢头发白的也多了，我特别想给我妈妈来试一试，可是我网上一搜呢，辅酶 Q 十太多了，有的说进口，有的说高含量，有的说那个专利技术，不是，我自己是真看不懂啊，
1: 眼花了。
3: 哎，说您能不能告诉我什么样的辅酶 Q 十适合我妈妈？还有呢，您能不能做一次团购？我是真怕买错，也怕买贵。
2: 这位小棉袄一看就是孝顺孩子啊。
1: 你可以这个考虑多给你妈妈吃一些优质蛋白的食材，比方说鱼啊、鸡蛋、豆制品等等，多吃一些深色的蔬菜，西兰花、菠菜等等，菠菜要焯一下水啊，焯一下水凉拌啊。至于你提到的这个辅酶 Q 十这个事儿啊，我说实话，对你的妈妈是非常有帮助的。
2: 那这小棉袄问呢，说吃什么样的辅酶 Q 十好啊？阮老师再给大家掰开揉碎讲讲啊，很多观众肯定都等着听这个呢。
1: 啊，倒也是，有的朋友刚刚开电视，有的朋友是看了很长一段时间了。行，我再说一说啊。第一，你要选择给你妈妈的辅酶 Q 十啊，不能只看这个辅酶 Q 十这个产品里有，要看够不够啊。如果含量低，吃进去作用不大，意思意思了，对不对？很难满足你妈妈身体的需要。那么选择含量高的才更加适合像你妈妈这样真正需要营养支持的人群。
3: 就是说买啊，咱不能图一个心理上的安慰，你得买真正补得上的。
1: 对呀。那么第二就是看含量跟纯度是不是达到高标准。我这两天一直跟大家提到，好的辅酶就是含量最好达到90%以上，那这个标准越高，说明它的有效成分越扎实，特别是给老人吃更不能马虎。老人消化吸收，因为我自己就是老人，我知道我们这号人消化吸收不如年轻那会儿了。年前那会儿一顿饭能吃半斤八两，现在也就是一两多点，加上菜加上汤加上什么的，这肚子就塞饱了。那么如果说这个产品本身它含量很低，杂质多，吃了它身体的负担反而更大。那么还有就一个产品的专利技术很重要，辅酶 Q 十不是吃进去就等于我只要进了嘴了我身体就把它全部吸收了，有些产品它吃了它的利用 用率并不理想，好的专利技术能帮助它更加稳定，更好的在体内。

0: 被溶解，更好的让我们吸收，特别是我们老同志。那么如果说有技术加持的这个产品，就更值得我们优先去考虑它。至于这两天你们都提到团购这事儿，我会把它放在心上，好吧？
1: 好的，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先别着急啊，咱们耐心等待一下阮老师的好消息。那接下来立冬，我们来看下位微友的留言。
2: 好，我们再来看微友叫为谁辛苦为谁忙，他说阮老师您好，跟您说说我的心里话。这个人到中年呐，上有老下有小，日子过得属实是不容易啊。我爱人呢血脂偏高，然后一直在服用那个降脂药，从来呢都不敢间断，会消耗身体里的辅酶 Q 十，然后建议呢说适当的给他补充点辅酶 Q 十。您说这药物呢也不能停，我就想着给他买点辅酶 Q 十来补充一下。我们呢就是普通的家庭，平日里花钱呢真的是精打细算，价格太高的吧长期吃真的是负担不起。想请教请教您，该怎么去挑这个辅酶 Q 十？如果您方便的话，麻烦您呢帮我们挑一款性价比高的，您帮我们选的，我们吃着呢也放心。
1: 这中年人活得真难呐，药不敢停，东西不敢乱买，兜里每一分钱都得掰成两半花，生怕哪笔钱花冤枉了。
0: 这位朋友啊，听完您这个话呢，我是特别能理解。首先呢，你们呢一定要记住，就是他汀类的这个药物绝对不能擅自停用，这是一个调控我们血脂的、守护我们血管的一个关键。允许适量补充辅酶 Q 十，对他的健康有帮助的话，那你们在挑选的时候，请记好三个关键点：首先认准99%的高含量，纯度足，营养补充效果它到位。其次呢，要看生产工艺和权威检测报告。那么最后呢，还要看什么呢？看配料表。所以我知道大家既想要高含量的好产品，又希望呢这个价格呢最好亲民一点儿，是吧？
1: 对，
0: 这样呢，我爱人呢就能长期吃下去，或者是我也能长期吃下去。我跟你们说啊，我现在也在多方的对比筛选厂家，严格把关这个含量，还有资质，还有品控。我一心呢想为大家找到正宗的，我认为比较好的99%高含量的优质辅酶 Q 十。同时呢，我也会尽力的跟厂方去沟通，争取一个实惠的团购价格，兼顾品质还有性价比。请大家呢稍微再耐心的等一等，一旦有结果，我会马上来通知各位。
1: 好的，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先别着急啊，咱们耐心等待一下阮老师的好消息。那接下来立冬，我们来看下位微友的留言。
2: 我爱我家，他说阮老师您好，跟您说说我家的这个难处哈。他说我老公呢在物流公司常年上夜班，最近这半年呢我是真的觉得他这个身体啊大不如从前了。之前呢就是看您讲过哈，人到了一定的年纪，这个辅酶 Q 十呢它是消耗的特别的快，所以呢就想着给家里人呢买一点来补充来调理。心里边也清楚，那肯定是这个高含量的它的品质更好，但人都说呢一分价钱一分货，这段时间呢我是来回的对比这个价格呀还有实际效果呀，挑来挑去呢这头都大了，真是实在是心累呀。就是这个吧简直是太适合我们家的这个情况了，所以呢也想请教一下阮老师，能不能给我们推荐一款就是这种99%高含量的辅酶 Q 十？他说我是相信您的眼光，后续呢如果您组织团购，麻烦呢一定帮我报上名。
0: 老公是家里的顶梁柱啊，是不是？
2: 是，
0: 所以啊这位朋友啊，您一心惦记着全家老老少少的身体健康，确实您费心了。那您爱人长期熬夜心慌乏力，不能把这个事儿单纯的当成他累了，他睡个觉就行，他多睡会儿就行，就缓过来了。首先第一件事情，一定先到医院做个基础检查，这样才能更安心。咱们之前也聊过，就像常年

0: 熬夜劳作压力大的这些朋友，还有我们这些像我一样中老年朋友，我们都很适合补充辅酶 Q 十，也更加适合你们全家去使用。我再次提醒一下大家，辅酶 Q 十只是营养补充品，它不能替代药物。身体一旦感觉到不舒服，一定要遵医嘱要进行治疗。像您在市面上，您说在选购的时候啊，老是挑花了眼了，我告诉你，一定要优先认准高含量，就是99%这种高含量。同时你要看一下厂家的资质，还有厂家的这个原料以及相关权威部门的检测报告，多方进行把关，我们才不会去踩坑。还有一个就是在日常的饮食上，我们也要多多留意，要叮嘱您爱人上夜班尽量呢这个三餐要规律。最最要紧的一件事，其实你们不说我都知道啊，我懂，就是你们想用一用高含量的99%的优质的辅酶 Q 十，同时呢也希望这款辅酶 Q 十呢能够有个实实在在的一个好价格。我明白，就是要，是不是这个意思？请大家放心，找这款高含量的辅酶 Q 十这个事儿呢，我一直在全力的对接，马不停蹄的在推进这件事儿。那这位朋友，等这个团购一开启，我一定帮您把这个名额帮您预留一下。那么大家呢，稍微再给我点时间，一有确切的消息，我会第一时间通知大家。
1: 嗯，好的，那大家呢就等着阮老师的好消息。时间的关系，今天我们就聊到这儿了。如果呢你也想为自己和家人呢选高含量的辅酶 Q 十补充剂，请持续关注我们。那最后呢，要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感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我们明天再见。
2: 警惕消防设施受潮、进水失效，及时清理消防水泵房积水，排查消防控制室主机、线路及火灾报警系统运行状态，定期检查消火栓、灭火器、应急照明、疏散指示标志等消防器材是否损坏、失效，严格值班值守，强化汛期值班值守力量，保持通讯畅通，遇极端天气、火灾等险情，果断启动应急预案。

0: 聚焦证券市场，网罗财经要闻，洞察市场先机，资讯创造价值。天生我财，让财富的梦想一一实现。
1: 本节目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
2: 欢迎收看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的天生我财早间版直播节目。 AI 整股， AI 选股， AI 盯盘，就用九方智投 AI 股票机。各位早上好，我是主持人小雪。
3: 各位早上好，我是主持人唐弟。新的一周开启了，我们先来简单回顾一下上周的走势啊。上周的大盘是呈现出了典型的冲高回落的格局，周一的时候市场情绪也比较亢奋，三大指数全线收红，一度让投资者是看到了突破的希望。但是呢，随后几个交易日指数的重心不断的下移，尤其是上周五早盘超过了4100只个股飘红，午后却风云突变啊，最终三大指数是集体的翻绿。
2: 全周下来，沪指累计下跌了0.53%，深成指跌1.74%，创业板指跌2.4%，最惨的是科创50，一周跌过了超5%，成为主要指数当中的重灾区。从成交量来看，全周日均成交额维持在1.8万亿以上，周五更加是放量到了2.03万亿。
3: 虽然指数是不好看，但是盘面当中并不冷